0: 头儿，有人找他。
1: 你说他叫 Donald Black？
2: 是的，他是位博士。
1: 你们的同事是个危险人物，
2: 他见你们拿走了我们所有的资料，气疯了。一个人多年的心血没了，你们应该能理解他的感受。被一群全副武装、来自神秘组织的暴徒洗劫一空，这都是他说的。
1: 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为什么身手不凡。
2: 肋骨醇，他可是个健身狂。
0: 长官，
1: 那上面说他是医生。
2: 没错，以前是，后来他就改行了，来搞物理了。是个优秀的物理学家，大好人，就是有时候想不开。
3: 哦，当你当你当你，你在这儿啊？没事了，我来带你回家。

0: Sorry 博士，千万别让他去酒吧。知道了。我们去哪儿？去喝一杯。跟着他们。 我全都弄反了，全都想错了。找不到全部答案未必就是一件坏事，换个问题也许就行了。从小到大，我这还是头一次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做。 想在这世上找到方向，就得先承认自己迷失了方向。谢谢你为我做的，不用谢我，我是为了Jen。他父亲和我在同一所大学，是个好人，可从不听劝。我也一样。有件事我父王劝我别做，可我太蠢，没听他的。 我不管你有没有妄想症，我也不管你是不是骗子，我只关心Jen。他看你的眼神很特别。我发誓，我真的无意伤害他。很好，那我就再请你喝一杯。今晚你就离开。 两杯深水炸弹。
1: 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利生制药，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杀了他。
1: 我可是为你做了很多事。
0: 这么说，我们的人进入 S 塔是你引的路？
1: 我只是为了好玩。我毁了我哥哥的登基大典，我保卫了我们的王国，使他不至于落入一个蠢货的手里。
0: 说说你的计划。
1: 你和你的人马可以在我的秘密掩护之下

0: 定的潜功，然后你就能杀死那个众神之父。
1: 你干嘛不亲自动手？
0: 我想 S 卡的国民是不会愿意接受一个弑君者做他们的国王的。只要敖丁一死，我就将神盒还给你，你就可以恢复尤德汉姆所谓的荣耀。
1: 我接受了。
0: 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2: 我朝尤德汉姆方向瞭望，听不见你声音，也看不见你人。你跟我玩隐身，就像闯进来的冰巨人。
0: 可能你这行干得太久，感官变迟钝了。
2: 可能有人不想被我看见，就想办法把自己藏了起来。
0: 你的确拥有强大的力量。奥丁怕过你吗？
2: 没有。
0: 为什么？
2: 因为他是国王，我发誓效忠他。
0: 那是以前，你现在要效忠的是我，懂吗？
2: 懂了。
0: 在我哥哥闯的祸平息前，你不能对任何人开放彩虹桥。

0: 天哪，他没事吧？
1: 没事，毫发无损。哦，对不起，我的朋友。
0: 出什么事了？
1: 我们喝酒吵起来，他要为祖先而战。啊，
0: 把他放床上。
2: 我现在还是不相信你就是雷神，可你要不是，谁是呢？
1: 这是你的寝宫？
0: 这只是我的一个临时住所。我不好意思，我这儿很少有客人，实际上就没有客人来。不该放那儿。哦，抱歉。我们去外面。
1: 行啊，当然。
0: 我睡不着的时候就来这儿待会儿，有时被达西弄烦了就上来想想粒子的数据。现在想想我还真没少来这儿呢。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1: 你一直都对我很友善，我对你的报答却远远不够。
0: 别忘了我的车撞过你两回，咱们也算扯平了。
1: 也许是我自找的。
0: 哦天哪，简直不敢相信。
1: 我只取回了这个，抱歉没能取回更多。
0: 不不，这已经很棒了，这下我就不用从零开始了。谢谢。
1: 你怎么了？
0: 那个叫神盾的组织，他们会不择手段阻止我们将这项研究公之于众。
1: 听着剑，你现在千万不能放弃，一定要完成这项研究。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是对的。来，你看，你们的祖先把这叫魔法，你们叫科学，而在我们那儿这两者是一回事。

0: 这是什么？我父王是这样跟我解释的：你们的世界也属于宇宙的九大国度，连接这些国度的是 Yuga Tracy 树枝，世界之树。你每天都看见它，可意识不到。它的影像被摄入了这个被你们叫做，湖泊的望远镜。
1: 哈勃。
0: 哈勃望远镜。

0: 还有什么？
1: 哎，九大国度中其中一个就是地球，这是 Elfheim、 Vanaheim、 Jotunheim 还有 Eska， 我就是从那儿来的。

0: 谢谢剑。
1: 我们最好的朋友被放逐了，罗给抢占王位，艾斯卡大战在即，而你却在这享用着四只野猪、六只野鸡、半扇牛肋，还有两桶麦酒，你不惭愧吗？还咽得下去？
2: 别因为我大吃大喝就心情好。
3: 够了，别吵了。行了，我们知道该做什么。
0: 必须去，我们应该去找托尔。
1: 这是叛国罪。
4: 什么叛国？是找死。
3: 托尔可不会不管我们。
4: 小声点儿，海姆达尔可能在监视我们。
5: 海姆达尔要面见各位。
6: 我们完了。
7: 你们愿为托尔违抗国王罗基的命令，违背你们作为战士立下的誓言，甚至犯下叛国之罪吗？
3: 愿意。
7: 很好。
3: 你愿意帮我们？
7: 我必须对国王效忠，我不能开放彩虹桥。
1: 这家伙怎么这么纠结？
2: 现在怎么办？

0: 谢谢。
1: 谢谢，不用客气。
2: 第二小队，镇外有情况。
3: 必须保证我哥哥不会回来，去摧毁一切。
4: 镇上在搞复古巡游，
5: 报告吧。
4: 好吧，我们看到希瑞公主、成龙和罗宾汉。
6: 理论很完美，剑。可如果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证据来，没法说服科学界。
7: 我们来了。
3: 我的朋友们，
7: 真是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8: 不可思议。
7: 哦，抱歉，斯夫和三位勇士，
1: 我的好朋友，见到你们，我真是喜出望外。可你们不该来。
7: 嗯，我们来带你回去。
1: 你们知道我不能回去，我的父王，他因我而死。我必须永远流放。
9: 托儿，你父王他还活着，

0: 告诉我，罗基，你是怎么带尤的人进来的？
1: 你以为只有通过彩虹桥才能进来吗？每个国度之间还有一些秘密通道，这个连你也未必知道。

0: 不过我不再需要他们了。我是国王，我现在宣布你犯有叛国罪，我将解除你天界守卫的职务，你也不再是艾斯卡的臣民。
1: 那我就不用服从你了。

0: 我们这儿有什么东西要来了？那是钢铁侠？不知道，没人通知过我。
1: 搞定了，闪哥！
2: 简，你必须离开。
3: 你打算怎么做？我得留下。
1: 我们要并肩作战。朋友们，我现在是凡人。 我帮不上忙，甚至会拖累你们。不过我可以保护这些人的安全。你要是留下，我也留下。分头行动吧，我们上。OK，
4: 我们该走了。大家快跑，从后门走，快走，别迟了。
5: 当心！我从侧面过去。

0: 死透，听着，你已经尽全力了。不，我要像战士那样战死，我的故事将流芳百世。
1: 活下去，亲口讲述你的故事吧。
2: 必须马上回 S 卡去阻止 Logan。
0: 那你呢？别为我担心，我自有办法。走吧，我们快走，快点！走，等等。
3: 他想干嘛？

弟弟，不管我怎么得罪了你，也不管我做了什么惹得你要这样，我真的很抱歉，但这些人是无辜的，夺走他们的生命对你并没好处。把我杀了吧，结束这一切。

0: 救我！结束了。
1: 不，还没结束。
0: 现在，你们安全了。
1: 我们安全了。
0: 结束了。

谁能举起雷神之锤，谁就有资格拥有雷神的力量。

0: 你平时就这身打扮，差不多吧。真是太帅了。我们现在去天界入口，我有话跟我弟弟说。
1: 请留步。
2: 达纳德，你一直没跟我说实话。
0: 听着，口儿之子，我们为同一目的而战，都是为了保卫世界。从今天起，你可以把我当做盟友，但是前提是你得归还剑的东西。
1: 偷的？
2: 借的。
0: 你当然可以取回设备，你还得继续做研究呢。
3: 你想看看我说的巧吗？
1: 当然。
2: 等等，还要审问你呢。

0: Pandar， 放下彩虹桥。 Pandar，
1: 他没反应，我们困在这儿了。
0: Pandar， 听见吗？帮帮我们 ！Pandar， 我们需要你。

我现在得回艾斯卡，但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 定了。

0: 听说你还能听见看见你周围发生的事情，但愿这是真的，这样你就知道杀死你的那个人是我老飞。
1: 杀死你的人是敖鼎之子。
2: Logi， 你救了父亲。
1: 我发誓，母后，他们会为今天的事付出代价。Logi，
2: Tor， 我知道你会回来的。
1: 你干嘛不说？你是如何派毁灭者去地球杀我和我的朋友们？
2: 什么？
1: 我在执行父王临终前的命令。你还真是个撒谎天才，一向如此。你回来就好，恕我失陪，我要去摧毁 Yodenhand。

0: 他醒来，他会知道我救了他。我要彻底诛灭那些怪物种族，然后成为真正的王位继承人。
1: 你不能灭绝整个种族。
0: 为什么不能？

你说荒唐，是吗？是吗？你去了一趟地球，回来就变得如此软弱，该不是因为女人吧？哦，没错，有可能。等我们了结了，我要亲自去会会她。

你，大力士托儿，就算你力大无敌，现在你也无能为力了。

差点就成功了，父王！我差点就毁了他们！为了你，为了大家！

0: 然后我猛地一用力，嗖的一下，我就把那个大铁家伙给撂倒了。
1: 你就直说你摔了个狗吃屎得了。
0: 其实我那是故意摔倒，我想给毁灭者造成一种安全的假象。

王后陛下，请不要太难过了。他没事吧？他为他弟弟哀悼，他也很想念那个凡人。

你会是好国王，不会有比你更好的国王，或是更好的父亲。 我有太多的东西要学，我现在才懂。也许有一天，你会为我骄傲。我已经为你骄傲了。

0: 地球不再和我们相通。不，我们还有希望。能看见简·福斯特吗？当然。粒子侦测器在我这儿，达西，你有神盾的卫星密码吗？
1: 有，我的电击枪谁看到了？
2: 他还好吗？
0: 在车上，快点，简。
2: 他一直在找你。

0: 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2: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3: 我是这片土地，5000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4: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5: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演员齐溪，很开心可以来到光影新播客，与大家分享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影片讲述了70岁的赵艳红在一次次复原魔方中找回人生主场，面对持续不断的质疑与压力，她没有退让，在吴有为教练的指导与家人朋友的陪伴下，她选择迎面而上，不服输不认命的故事。此次我在片中饰演赵艳红的儿媳曼婷，作为家人，我就是赵艳红追梦路上的坚强后盾，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们这部作品，和魔方小姐一起打破年龄枷锁，大步向前走。
2: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3: 不许动，不能杀他。
4: 你知道这是什么？
5: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

0: 仇人，我是剑灵。
1: 哈利，
2: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3: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4: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2: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1: 你休想！

0: 发射。
1: 7月2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3: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4: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1: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5: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6: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啊可是最厉害的。
1: 宝马良驹身缠纠纷。
7: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8: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愿意。
1: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9: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10: 你哪儿穿一下？
11: 我跟赤兔直接摔。
9: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美丽吗？
10: 我们龙虎武士就这么做事的，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9: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11: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1: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2: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12: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13: 是，那是怎么了？
14: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15: 这个女孩不见了。
14: 我侥幸活了下来。
13: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14: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12: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14: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13: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14: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13: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16: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17: 我不想失去你，林。
13: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弟儿的。
1: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
2: 华东、凤阳城、
3: 秦阳区、绿城、江苏盐城，请拿人下。
4: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5: 我已经是真正队长。

0: 了这么久，你终于想到来看看我了。幸灾乐祸还是我需要帮助。
1: 远古黑暗势力卷土重来，
2: 有一些宇宙形成前残留的物质转化成黑暗物质，使宇宙重新回归黑暗。
3: 你要是敢背叛他，
4: 我会杀了你。
1: 雷神重返地球。
4: 你说过你会回来，
5: 可是彩虹桥被破坏了。
6: 不好，对，他很危险。
5: 我也一样。
4: 这下是为了纽约。
0: 我喜欢他。
1: 宇宙陷入一片混乱。
4: 我们没时间了，我们没办法接近他。
5: 我可以。
1: 这一次
7: 黑暗回来了，仙宫战士，
8: 我是来接受你的投降的。
1: 他将迎战更加强大的对手。
9: 看你的了。
5: 还有人吗？
1: 雷神二，黑暗世界。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

0: 远在宇宙诞生之前，世界一片黑暗，无边的黑暗孕育了黑暗精灵。数千年前，残暴无度的黑暗精灵 Malagis 试图让我们的宇宙重新回归漫漫长夜。他能借助以太粒子实现其罪恶的目的，这种古老的武器能毁灭一切。
1: Alec, Asgardix de la Ville en Asgard.
0: 阿萨神域的正义之师，在我父王博尔率领下，与黑暗精灵展开一场

0: 尽管大势已去，但马拉基斯不惜牺牲一切，企图与阿萨神域的军队血战到底。
1: Apahi Neshethenye Sariyontayena。
0: 马拉基斯被击败，伊泰武器也被摧毁。至少我们这么认为。
2: 陛下，这就是以太，要不要毁掉它？
3: 我们无法毁掉它，它的力量过于强大，将它深埋地下，让它永远没有出头之日。

0: Loki。
1: 你好，母后，你为我感到骄傲吗？
0: 求求你别在火上浇油了。
1: 此话怎讲？
2: 够了，我要和犯人单独谈一谈。

0: 我真不知道你们这是演的哪一出。难道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罪孽深重吗？你在哪儿，哪儿就有战争、毁灭和死亡。我作为仁慈的神，去中土世界统治地球的子民，就像你一样。我们并不是神，我们也有生老病死，和人类一样。但我们有5000年的寿命。
1: 今天这一切都源于罗凯对王位的追求，
0: 那是我应有的权利。
1: 你的权利，是死亡，是幼年夭折，被丢弃在冰冷的岩石上。如果我没有收留你，你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恨我了。如果我不该活着的话，那就请你慈悲为怀，赐我一死。我并非不喜欢这次谈话，我只是。
0: 我的确不喜欢。如果不是弗瑞格，你早就一命呜呼了。你再也见不到他。我要让你一辈子待在地牢里。那么索尔呢？你要让那个白痴去当国王，让我把牢底坐穿。索尔必须去收拾你留下的烂摊子。他得让九大国度恢复秩序。是的，他会是国王。
2: Yeah!

0: 你的了。
1: 你好，我接受你的投降。

0: 还有人吗？看来下次我们得先拿个儿大的开刀。 我们接下来干什么？九大国度即将迎来和平，你应该留下和你的人民在一起，暂时不回阿萨。
1: 真是太谢谢你了。
0: 我也要谢谢你。海姆达尔可以了吗？

0: 要用脑袋。瓦纳海姆安全了吗？不亚于诺恩海姆和瑞亚，你要是能御驾亲征，会更早结束。看来你把我当成马屁股了，最近没事就想拍一拍。<笑>
1: 我可没那个意思。
0: 自从彩虹桥遭到破坏以来，九大国度首次回归和平，他们会记住我们的强大。你赢得了他们的尊敬，还有我的感谢。
2: 谢谢，一切都恢复了秩序，除了你那无法平静的内心。这跟简·福斯特无关，父王。
0: 人类的生命转瞬即逝，你应该珍惜自己的大好前程。我并非以众神之父的身份和你说话，我是你父亲。你长大了，到了接掌王位的时候了，去享受和庆祝你的胜利，到将士们中间开怀畅饮，跟他们彻夜狂欢。至少也该做做样子吧。

再来一杯。

0: 有些狂欢至少应该持续几个星期。
1: 我记得你曾醉心于庆祝哈尔滨战役，以至于你差点要去打第二次。
0: 谁让第一次那么开心？
1: 陪我喝一杯。你父王今晚不会再给你安排新任务了吧？可是我给自己安排了任务。我不是不知道你每晚都在玩消失。我们有九大国度，未来的国王可不能只盯着其中一个。谢谢你的骁勇善战和坦诚相见，Safe小姐。
2: 你好，你好。你有什么心事吗？为什么要有心事？我没心事。
3: 要知道，自从我们见面以后，你一直在研究菜谱，可那上面只有三种选择，无非是鸡肉、蔬菜和鱼，所以我认为你有心事，而且一定是和某个男人有关系。
2: 这可说来话长了。
3: 他还在这儿吗？
2: 不，他离开了。
3: 我能理解，分手是非常痛苦的，对吗？ 我曾经追过一个女孩，后来她去了纽约工作。我们还是说给了距离。其实她一直和其他男人上床。不，哦，无数人。嗨，能给我们来点红酒吗？当然，
2: 我也想喝。Richard，这位是 Darcy， 你来干什么？好吧。哦，你好。听着，我刚才去你的实验室，就是你妈妈家上班。我本来以为你会 穿着睡衣转来转去，一边吃冰淇淋一边想念那个人。哦，可是你没有，你穿了淑女装，还洗了澡，对吗？闻着挺香。你到底有什么事？我说你怎么会平白无故的来找我吧？
4: 对，
2: 记得那些你已经失去兴趣的科学仪器吗？也许你应该再看上一眼。
4: 嗯，
2: 为了他才大老远跑来的。他出故障了。我也这么说。我也这么做。
4: 我以为你处理事情会科学点，
2: 我想问题不大。
4: 是啊，
2: 恐怕没那么简单。他的毒素像语无伦次的艾瑞克，我们的朋友艾瑞克有点走火入魔。他对他没兴趣，我也没兴趣。我想你该走了。
4: 好吧。
3: 短暂而美妙。
2: 他有点二。
4: 我想点一条鲈鱼。
2: 鲈鱼好吧，鲈鱼好吃。
4: 鲈鱼，鲈鱼，鲈鱼，鲈鱼，鲈鱼，鲈鱼，鲈鱼，鲈鱼。
2: Jane，别再念叨鲈鱼了好吗？去找你的朋友吧。我真的很开心。好吧，下
4: 面轮到我念叨鲈鱼了。
2: 我恨死你了！
4: 怎么了？我说它很可爱。
2: 闭嘴，开你的车。下个路口左转。他是谁？我的实习生。
5: 你的实习生？哦，是的。你好，福斯特博士，我很荣幸能和你共事。好吧，我给艾瑞克打个电话。哦，向右转，再向左。
6: 我的轮的路况已经了如指掌了。嗨，艾瑞克，还是我。我说你在哪儿？我来是因为你说有新的发现，可我找不到你。现在我正在巨石阵现场为大家报道今天发生的新闻事件。上午11点刚过，警察便接到电话赶到这里。一位看似很正常的步行者来到附近，随后他决定脱光衣服。他随身携带的科学仪器把周围的旅行者吓得不轻，但是他却扬言要拯救他们。
2: 随后确认该名男子正是著名天文物理学家艾瑞克·萨维格博士，目前他已被带回警局接受讯问。快点儿，太激动人心了！你瞧，实习生多兴奋！
5: 燕，
2: 你需要香味剂吗？不，拿上香味剂，像烤面包机的那个。
5: 好，我知道什么是香味剂。

0: 怎么才能把这手机铃声给换掉？
1: 拥有三个学位的天体物理学家不应该问这种问题。
0: 为什么打电话？因为我不想喊叫。
2: 实习生说在这边。
3: 燕，我叫燕。嘘。

0: 我可不想为了科学献身。有话好说，我们是美国人，这样他们就喜欢我们了。
1: 他们能让他消失？
0: 哦，几个孩子。
2: 你们是警察吗？
0: 不，我们是科学家，至少我是。
3: 谢谢，
4: 我们刚刚发现。
0: 能让我看看吗？

0: 怎么回事？
1: 他们有时候回来，有时候不回来。
2: 我也想扔点什么。Jane，把你的鞋给我。
0: 我还从没见过这样的渎职，除了在
2: 新墨西哥。什么都不要动，把鞋给我。

0: 你来晚了，欢乐有时候比战争更令人难以忍受。是你的欢乐方式有问题，
1: 可能吧。各星球情况如何？
0: 依然在闪烁。从这里我可以看到九大国度和数万亿的生灵。
1: 记得我跟你讲过天体聚合吗？记得，所有国度排成一列，即将出现，对吗？从我开始守望以来，还从未见过这样的宇宙奇观。知道它的人很少，见过的人更少。尽管它存在一定的风险，可的确美不胜收。我看不出来，
0: 也许它并不是你追求的那种美。
1: 他怎么样？你的人类女友很聪明，尽管她还不了解天体聚合，但她正在进行研究，甚至……
0: 怎么？
1: 她不见了。

0: 你去哪儿了？别告诉我你已经报警了，那我还能干什么？不应该报警。你吓坏了！
1: 一报警就会惊动政府，接着神盾局的人会从四面八方赶来，把这儿变成51区。
0: 朕，
1: 我们发现了稳定的重力异常，而且可以随意研究。我们的竞争对手只有几个孩子。
0: 朕，你失踪了整整5个小时。
1: 什么？
0: 奇怪。

0: 老一套。
1: 姐，
0: 对不起，我只是确认你是不是真的。今天一整天都怪怪的。
1: 我是真的，姐。你，
0: 你去哪儿了？
1: 你去哪儿了？海姆达尔看不到你。
0: 我就在我们分手的地方，我一直苦苦等待，一边等一边哭，后来又出去找你。你说过你会回来。
1: 知道知道，可是彩虹桥被破坏了，要知道九大国度乱作一团，烽烟四起，掠夺者趁火打劫，我必须先结束动乱。
0: 如果真是这样，那还说得过去。可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了，你在纽约。
1: 既然我去那儿是为了保护人类不受上界的侵扰，可是我错了，我是个傻瓜。但我相信是命运，让我们走到一起。既然我不知道你去了哪儿，做了什么，可是我知道。
0: 什么？
1: 我知道。
0: 你知道？
1: 知道什么？
0: 什么？
2: 嘿，这是你干的？
0: 啊，我们正在讨论问题。
2: 可是我们肯定会被抓起来。
0: 别忘了刚才说的。
2: 瞧瞧你，四肢还是那么发达。贴上怎么样？

0: 挺好的。对不起。你是Jane
1: Faust。我是。你认识他吗？他是我的实习生，实习生的实习生。这是私人领地，你们涉嫌非法入侵，跟我走一趟。
2: 没事吧，
3: 姐？姐，
4: 松儿，
3: 你还好吗？
4: 发生了什么事？把你的手放在头上，往后退。
3: 这位女士身体不适，她很危险。
4: 我也一样。
3: 请求特警现场支援。
4: 抓紧我。
0: 你想干嘛？

0: Sili Yenas Itiath. Yovi Kirath Osa Shlime.
1: Erfeyat Segori of Yenibar.
0: Kisarushu Jumahi Jolfati Manihaskana Naskala, Juahu Titi Evisosi, Koifeti Rosa Sitasla.
2: 那是什么？
3: 安静。
4: 这是非地球物质，见过吗？
2: 从没见过。不过他体内翻腾的能量足以令他致命。那是量子场发生器，对吗？
3: 这是灵魂锻造炉。
2: 那么灵魂锻造炉可以使分子能量进行迁移，对吗？
3: 是的。
2: 还是量子场发生器。
5: 我的话就像耳旁风，对你完全不起作用吗？
4: 他生病了。
5: 他是凡人，凡人当然会生病。
4: 我带他来是因为我们可以帮他。
5: 他不能进我们阿萨神域的殿堂，就像有些菜不能上台面一样。
2: 他怎么？你以为你是谁啊？
5: 我是奥丁，众神之王，九大国度的保护者。
2: 哦，我
5: 知道你是谁，简·福斯特。
2: 你跟你父亲说过我？
4: 他体内存在某种物质父王，我从未见过的物质。
5: 人类世界有自己的治疗师，叫医生，让医生处理吧。卫兵，马上送他回地球。
4: 不，别碰他！我就知道，简，你没事吧？
5: 这不可能。
3: 他体内的物质在保护他。
4: 不，他在保护自己。
5: 跟我来。有一些宇宙形成前残留的物质，他体内的东西似乎是其中的一种。九大国度并非一成不变，他们有黎明，当然也有黄昏。在黎明之前，黑暗势力，也就是黑暗精灵，一统天下，独霸一方。
4: 起源于无边黑暗的黑暗精灵要把光偷走。我知道那些故事，小时候妈妈给我讲过。
5: 他们的首领马勒基斯利用黑暗制造了一种武器，叫做以太。其他的残留物通常很像石头，但以太是液体，并且不断变化。他把各种物质转化成黑暗物质。他寻找寄居的宿主，从宿主的生命力中吸取能量。马勒基斯企图通过以太的力量使宇宙重新回归黑暗。但是经过不屈不挠的浴血奋战，我的父王波尔最终获得胜利，因此赢得了持续数千年的和平。
2: 他怎么取胜的？

0: 看管俘虏，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1: 没错，你的身材的确够大，我的朋友，能把人压死。

0: 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我们的队伍已经到达了。
1: 奥丁不断地为我提供新的朋友，真的很体贴。
2: 我送来的书你不感兴趣是吗？你想让我后半辈子当书虫吗？读书？
1: 我已经竭尽全力让你过得舒适一些了 ，Loki。
2: 是吗？奥丁是否也这么想？还有索尔，让他们日夜为我操心，我还真有点过意不去。你走到今天这一步，完全都是你咎由自取。
1: 咎由自取？我只不过是揭穿了那个欺骗了我一生的谎言而已，说什么我生而为王。
2: 当国王，真正的国王勇于承认错误。你在地球上残害了多少生命？
1: 跟伟大的奥丁杀的人相比，那点人根本不值一提。
2: 你父亲，
1: 他不是我的父亲，
2: 我也不是你母亲吗？
1: 你也不是。
2: 哼，除了你自己，你好像已经把所有的人都看透了。

0: 你去地球找我，是因为我遇到了麻烦。海姆达尔看不到你了，你不在地球上。那怎么可能？
1: 我认为你在，可你不在。九大国度运行于宇宙生命之树，它们围绕中庭旋转，犹如地球围绕太阳。每过5000年，它们就会呈直线排列，我们称之为天体聚合。在这段时间，各国边界会出现混淆。 可能你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幸好这情况还会改变。天体聚合过后，直列现象结束，混淆情况就会消失。

0: 我非常喜欢你的表述方式。我会有什么事吗？
1: 我会想办法救你剑。
0: 你父王说根本。
1: 我父王并非无所不知。
2: 这话可别让他听到。
1: 简·福斯特，请拜见弗瑞格·阿萨神域王后，我母亲。
0: 你好。

走，快点！

0: 我觉得你应该走左侧的楼梯。
1: 监狱出事了，
2: 罗克，
1: 去吧，我会照顾好他。我跟他说过，是你干的。
3: 是啊，看来他们坐牢久了，有点情绪。
4: 有些家伙就是不知好歹。
5: 现在只要回到牢房，概不追究责任，我向你们保证。非常好，那我就不用客气了。
6: 现在马上派人去武器库，不惜一切代价守住，确保地牢安全。
7: Brick，
6: 快，
8: 快点！
6: 小事一桩，不必多虑。
1: 你从来都不会撒谎。
6: 带他去你的寝宫，事态平息了，我去找你。
1: 多保重。
6: 经历过那么多风风雨雨，我的王后对我还是一往情深。
1: 因为我对你一往情深，才能让你逢凶化吉。
8: 千金，
1: 现在你听好了，无论我说什么，你都要照办，不得违抗。
9: 遵命，夫人。

0: Freak。
1: 别再往前走了，我可以饶你不死。
2: 你可奈何不了我，女人。
1: 你是谁？
2: 我是 Malachis， 来取回属于我的东西。

0: 你这巫婆，以太在哪儿？
1: 我不会告诉你。
0: 这我相信。

0: 宇宙运行以5000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都会出现直列现象。你们想象一下，这是我们的星球啊，谢谢。这是另一个星球，通常它们是分开。可是，直列期间，整个宇宙互相连接，包括9大国度，9大国度会互相穿行，重力、光线，甚至物质都会彼此碰撞混合。 如果我们发生这种情况，结果将是毁灭性的。我发明的尖峰重力测试仪能够稳定天体聚合焦点，这样一来，9大国度和其他星体队列就不会碰到我们。它很完美，也很简单。有问题吗？
1: 是的，能把鞋还我吗？
2: Gli enamori e i difetti a ruscio io.

0: 我们要带你走，我们仍然无法恢复王宫的屏障、重炮，也无法瞄准黑暗精灵，就连海姆达尔也看不到他们。我的陛下，我们失去了防御能力，你们把他抓起来了，都退下。
1: 我不想和你争论什么，我也不想和你争论，但我想去找
2: Malekith。仪态在我们手里 ，Malekith 会来找我们。
0: 是啊，他会把我们全都毁灭。
1: 要知道，你高估了那些家伙的能量。
0: 不，我只是不想看到这儿血流成河。

0: 我要带剑去黑暗世界，让敌人远离阿萨神域。只要马拉基斯从剑体内取出以太粒子，他的效力就会大打折扣。我能把他们彻底毁灭。
1: 如果你失手，那天武器就有可能落到我们敌人手中。
0: 如果束手待毙，危险将会更大。他的舰队可能已经在我们上方，只是我们无法察觉。
1: 如果他胆敢来犯。
0: 我会叫他有来无回，死无葬身之地。那样我们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1: 死多少我也在所不惜。我们要战斗，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0: 那你和马拉基斯。 有什么区别？
1: 我们的区别就是我赢了。

0: 现在 Jane 不回电话 ，Eric 也不回电话，该死的神盾局也不回电话。
1: 什么神盾局？
0: 不告诉你。啊 ，Hi Eric， 我是 Daisy， 还是我？苏尔回来过，他把 Jane 带走了。还有，我现在有点不知所措。
2: 不过我们遗漏了很多内容。本周发生了天体物理学家 Eric Savick 博士在巨石阵裸奔的事情，他因卷入了外星人入侵纽约事件而闻名。
1: Daisy， 你应该看看这个。你的朋友 Eric， 他姓什么来着？
2: 艾瑞克博士赤身裸体朝参观历史遗迹的人们大喊大叫，随后他被带回到当地警局，以便能进行精神评估。目前，警方仍然拒绝。
3: 你没有出席战前会议。
4: 你的父王已经下令完全封闭彩虹桥，禁止任何人通行。我甚至看不到我们的敌人，要我这样的守护者能有什么用呢？
3: 马勒基斯不会善罢甘休，你知道的。我需要帮助。
4: 我不能违背国王的旨意，即便是为了你。
3: 我不是那个意思。九大国度需要一个无比强大的众神之父，无论他称职与否。可是他受到了蒙蔽，因为仇恨和痛苦。
4: 我们都是一样。
3: 不过我还算清醒。
4: 我们面临巨大的危险。
3: 我们今后的道路布满了荆棘，而且别无选择。
4: 你想让我做什么？
3: 我想让你做的就是违背王命，抗旨不遵。成功了，我们会被流放，失败了，我们将人头落地。马勒基斯知道以太在这里，他能感知他的力量。如果我们再不行动，他肯定会卷土重来，到那时阿萨神域将会万劫不复。我们必须把剑转移出去。
0: 彩虹桥已经完全关闭了，宇宙魔方锁在仓库里。
4: 阿萨神域还有一条出路，只有很少的人知道。
3: 只有一人知道。
5: 不，
6: 索尔，过了这么久，你终于想到来看看我了。为什么？幸灾乐祸还是嘲弄我？
3: 已经够了，别再掩饰自己了。
6: 这就是真相，兄弟。弗瑞格痛苦吗？
3: 我不是来跟你分享痛苦的，我来是想为你提供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6: 请说。
3: 我知道你和我一样热衷于复仇，你帮我离开阿萨神域，我就给你机会去复仇，然后再回到这里。
6: 你一定是走投无路了，才会想到来找我。你怎么知道可以相信我？
3: 我不相信。妈妈相信。我想说，在我们以往的交锋中，我的确对你抱有一丝希望，因为你毕竟是我的兄弟。

0: 可那种希望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你若敢背叛我，我就杀了你。
1: 我们何时开始？
2: 他会出卖你。
0: 让他试试。
1: 这可不像你的作风，兄弟。秘密的行动，你真的不想用武力来解决问题吗？
0: 如果你再不闭嘴，我会动武。
1: 好吧，听你的，就当我不存在。感觉好些了吗？
0: 比刚才好多了。
1: 另外，还不容易引起怀疑。老兄，你很迷人呢。
0: 就算这样，我依然能杀了你。
1: 很好，也许你想让你的新朋友来陪伴你，你是那么的喜欢他们。
3: 哇哦，这样好多了。哇，制服不太合适，太紧了。
1: 不过信心在膨胀，我能感觉到那些正义的力量。你至少应该给我一件武器，比如说我的匕首。就是，算你识相。
0: 我知道你喜欢高贵，
2: 那又怎么样？你可爱的人类女友被一个军团的人看守着，几英里外他们就能看到你。
0: 又不是我去救她。
4: 不，我不饿。好了，我们走。
5: 你是？
1: 我是 Loki， 也许你听过。
5: 这下是为了纽约。
1: 我喜欢他。
4: 怎么向铁夫交代？
6: 我曾宣过誓，发现叛国罪必须向奥丁报告。
7: 你说有急事，一定要见我。什么事？
6: 有人叛变，陛下。
7: 是谁？
6: 我。
2: 陛下，那女人被抢走了。
7: 阻止索尔，不惜一切代价。
2: 抓住他们，听我的命令。
4: 我来掩护你们，你带他走。
0: 谢谢。
4: 背叛他，我会杀了你。
1: 我很高兴见到你 ，Sif。
8: 就算能得到 Loki 帮助，你能解救这个凡人，那又有什么用？只要走出王宫，我们所有人都必死无疑。
0: 所以说，朋友，我们绝对不能走着离开这儿。
8: 我会尽可能为你们拖延时间。
0: 谢谢，我的朋友。
8: 给我听好，你要是敢背叛他，
1: 你就杀了我。你们也不知道换个花样。

0: 我记得你说会开这玩意儿，我说的是这有什么难的？
1: 他们上了飞船，截住那条飞船！
0: 兄弟，不管你想做什么，宜早不宜迟。
2: 闭嘴，洛基！
0: 你肯定忘了些什么？
2: 我没忘，我必须按下所有按钮。
0: 不，别太用力，你要温柔一点。
2: 我很温柔，可他根本没有任何反应。

0: 好像还有一个立柱。
1: 闭嘴！
0: 兄弟，为什么不让我接手呢？我可是个高手。
1: 是吗？那你说说，我们两个谁真的会飞？

0: 哦天哪，他死了！姐，我没事。别再废话，他们追上来了。他们向我们开火。谢谢你的解说
1: ，Loki， 你一点也不烦人。
0: 好样的，把你爷爷脑袋撞掉了！干得真漂亮，这还真是个绝妙的好主意。我们偷了宇宙中最大最抢眼的飞船，夺路而走，招摇过市，横冲直撞，让所有人都看到，有你的索尔，真有你的！

0: 搬来坐牢也不会让你有丝毫的改变呀 ，Loki。
1: 你骗了我，演得不错，
2: 让你见笑了。现在兑现诺言吧，带我们去秘密出口。

0: 凡德尔，明白。为阿萨神域。
1: 对不起，兄弟们。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0: 如果他血液中流淌的能量给了我，会怎么样？那你肯定必死无疑。可他还活着，直到现在。他很坚强，超出你的想象。
1: 该告别了。
0: 今天还不会，
1: 今天、明天，或者一百年没有区别。心碎的感觉，永远难以割舍。 无论你怎么努力，你最心爱的女人将离你而去。
2: 这下你该满足了吧？
1: 我永远都不会满足，
2: 而我永远都不会放弃。
1: 不愧是奥丁之子。
2: 不仅仅是奥丁。

0: 你以为只有你得到妈妈的爱吗？你得到她的魔力，而我得到她的信任。
1: 信任？
0: 那是她最后的表情吗？信任，就是眼看着她死。
2: 你关在地牢里说这些有用吗？
0: 谁关我进去的？谁关我进去的？
2: 你心里很清楚，你很清楚是谁。
0: 他不愿意我们争吵，
3: 但他丝毫不会感到意外。
0: 真希望我能相信你。

0: 我只相信复仇。
1: 请在这签收一下您父亲的物品，萨维克先生。
2: 哦，什么？哦，对，我父亲，艾瑞克·萨维克博士。
1: 男士皮夹一件，褐色；钥匙链一件，钥匙三把；处方药若干。还有，
3: 艾瑞克。
1: Jake。
2: 是，那个，非常感谢。
4: 叫我，
3: 我是 Darcy。
4: Darcy， 我想死你了。
3: 哦，我也很想你。
4: 你怎么找到我的？
2: 你在电视上裸奔。
3: 好了，该走了，我还有事，有点不对劲儿。要知道，这件事不应该让我来做，我薪水那么低，做了也白做。
2: 我叫燕 ，Darcy 的实习生。我也是做了白做。你还好吗？
4: 上帝就在我的脑子里。我可不想这样。
2: 萨维克博士，你的仪器叫个不停。
4: 开始了，比我计算的时间还早。
3: 等等，什么开始了？小鸟，小鸟开始了。
2: 是欧良鸟，绚丽的鸟群。小时候爸爸老带我去看鸟。
3: 傻不傻？
4: 快看，
3: 他们去哪儿了？到底怎么回事？你在想什么？
4: 真是太令人欣慰了，这个世界简直比我还要疯狂。带我去尖的实验室。

0: 见。
1: Malachis。

1: 你的计划一定会引来杀身之祸，
2: 是可能吧？
1: 你还是不信任我，兄弟。
2: 换你呢？
1: 不，我不会。

你真的以为我会在乎弗瑞格，在乎任何人？我唯一想要的，就是你和奥丁死在我脚下。

0: Loki's， 我是 Jotunheim 的 Loki， 我带了礼物给你，我要的回报很简单，我要坐在椅子上看着阿萨神域熊熊燃烧。
1: 看着我。

0: 不不不！哦，傻瓜，你总是不听话。
1: 我知道，我是傻瓜，我是……
0: 别抛下我好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没事了，没事了，我会告诉父王你今天做的一切。
1: 是为他做的。

0: 他会释放以太粒子，他不是要毁灭阿萨神域或是某个星球，他要毁灭所有一切。
1: 是吗？用什么方式？我在地球上见到他了，他为什么要去地球？因为天体聚合。
0: 哦，上帝！如果我没发现以太粒子，一切都不会发生。
1: 那也只能延缓马里基斯得到以太粒子的时间。
0: 我是因为找你才发现他的。
1: 见。
0: 结果我们被困在这儿，跟我没关系。喂，嗨
2: ，Jane， 我是 Richard。
0: Richard， 你在哪儿？我在办公室呢。今天我真是忙得快要疯掉了。天哪，太不可思议了。是吗？和你共进午餐很开心，尽管我们什么也没吃。这里怎么会有信号？你是不是不方便？
2: 要不过会打给你吧。
0: 不不不，求你了，你做什么都行，就是别挂电话。那好吧，
2: 我想知道我们能否再试试。我们一起吃晚饭。哦，好，好，好。千万别挂电话，好吗？
1: 好，我不挂。
0: 哦，上帝啊！
2: 我是不是影响到你了？
0: 不不不，没影响。快点。
2: 我听不到你在隧道里吗？
1: 我们要去哪儿？
2: 喂，
1: 这儿为什么有这么多鞋？我给他发短信。

0: 谁是瑞查的？别问了。真，哎，你不能像这样一走了之，全世界都快要疯掉了。我们看到的情景满大街都是。你去参加舞会了？Eric，
1: 哦，Jane，太好了。啊，你去阿萨神域了？
2: 你的裤子呢？
3: 哦，他说这样有助于思考。
2: 好吧，现在我需要你们所有的研究成果，包括你在重力异常方面的研究，所有研究。
0: 好的，你还好吗，艾瑞克？你兄弟们一起来吗？
4: 罗给他死了，
0: 谢天谢地。我太难过了，
4: 谢谢。

0: 对不起，陛下，我带回了黑暗世界的消息。
1: 索尔，
0: 并没有找到索尔。那件武器也是，可
1: 什么？
0: 发现了一具尸体。

0: Loki.
1: Malekith
0: 会向九大国度相连的某个点释放以太粒子，那样会使杀伤力成倍增加。每增加一个国度，其能量会呈指数增长，它将危及到整个宇宙。是的，可聚合是暂时的，它必须在正确的时间处在正确的地点。怎么知道正确的地点？可以从一些线索下手。 那种事发生过在数千年前古人曾经到过事发现场，所有那些伟大的建筑，玛雅人、中国人、埃及人，他们都对天体聚合的重力影响进行过利用，而且留下了地图、巨石阵、斯诺登峰、大奥武山，这些都可以成为坐标。这儿，格里威治。
1: 各国之间的边界几乎会完全消失，物理法则彻底崩溃，重力变得忽高忽低，空间受到挤压，现实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分崩离析。我最好穿上裤子。当心点，事关重大。我们要把他们布满整个广场，然后Jan和 Eric 在钟楼上启动他们。
2: 他们是捆住的。
3: 你知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用的？
2: 不。
3: 我也是。

1: 你没必要跑这么远，先攻战士，因为死神很快就要去拜访你了。我不会死在你手里。你的宇宙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你的国度和你的家庭都将被彻底清除。
2: 我们没时间了，
3: 快好了。
1: 这种事能行得通吗？那些设备是用来检测异常的，不是产生异常的。
2: 哦，快点。
1: 快点，大喜！我以为有了那件武器，你出手会更狠一点。

0: 搞定。
1: 天体聚合将在7分钟内达到峰值，看来我们还得跟马里克斯纠缠8分钟。好了，你最好抓住什么东西。哦，简直太棒了！你怎么做到的？
2: 重力场和各国之间聚合的薄弱点相互作用就能产生。
1: 哦，跟着拿枪的家伙。
2: 抱歉，
3: 我们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0: 看，还不赶紧离开这儿，快点！
1: 开什么玩笑！现在雷神在外边，他正挥舞着战锤乱砸一气呢。

0: 确认飞船属于敌方，可以发起攻击。
1: 明白，导弹锁定目标，已经发射。导弹偏离目标，重复一遍，偏离目标，我正在失去控制。
0: Mayday，Mayday，我已经失去控制。
1: 你干什么呢？
2: 我的信号中断了。
3: 剑，快逃！

0: 你没事吧？你救了我的命。是，好像是的。
1: 三位哥，
2: 快看呐！
3: 请乘客注意脚下。
1: 该怎么去格林威治？
3: 坐这趟车，三站就到。
2: 请乘客注意脚下。
1: 对不起。

0: 我们来晚了，
1: 聚合已经达到峰值了，那东西能阻止他吗？
2: 在这儿不行，
0: 我们没办法接近他。
1: 我可以。

0: Malekith!
1: 黑暗回来了，仙宫战士，你是来为你的宇宙送葬的吗？
2: 我是来接受你的投降的。

大家都没事吧？

0: 会回来的。只是上次他走了差不多两年时间，现在只过了两天，所以。
1: 他走之前说过什么吗？
0: 是啊，他必须向他父王说明情况，他似乎犯了叛国罪，为了来这儿。
2: 你曾经说过，没有比我更睿智的国王。你错了。天体聚合把所有国度连接在一起，所有国度都能看到是你拯救了他们。我们应该用什么回报我们的新国王呢？
3: 用我的生命。父王，我不能担任阿萨神域的国王。我会为阿萨神域以及九大国度战斗到最后一刻，但我不能在王位上履行职责。罗克尽管缺点很多，但他深谙统治之道，而我自愧不如。残酷无情，流血牺牲，能使人改变。我宁愿当个好人，也不当伟大的君王。
2: 这是我儿子的心声，还是那个女人的想法？
3: 你说话时，我听不到母后的声音。这并不是为了见父王，他并不知道我要跟你说些什么。现在禁止我去见他，或者说我受他的控制，都不可能改变什么。
2: 一个儿子做梦都想当国王，一个儿子宁愿放弃王位，这是我想要的吗？
3: 罗克为荣耀而死，我会为荣耀而活，这不正是你孜孜以求的？

0: 他是属于你的，如果你能配得上他，
1: 我会为此努力。
0: 我不能给你祝福，我也不能给你财富。
1: 我知道，
0: 我为有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尽管我不能用语言表达。

0: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 Tanya Tivan， 收集者。
1: 闲宫战士，幸会了。
2: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
1: 当然了。不过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不把他留在你们的墓穴中呢？
3: 阿萨神域已经有了宇宙魔方，两块 Infinity 石过于靠近并不明智。
1: 这倒是没错。我向你们保证，作为我的收藏，你们完全可以放心。
2: 记住你说的。

0: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回望长征路，红军将士血战六百余次，跨越百条江河，攀越四十余座险峰，穿越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一步一血印，一里一丰碑。当红旗终于汇聚，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此点燃。而那条路从未停止前行，从彻夜通明的实验室到烈焰升腾的发射场，从泥泞的乡村小路到穿梭不停的医院长廊，从晨光熹微的街道到灯火通明的物流中转舱，从精密运转的机器人工厂到书声朗朗的教室，不同的战场，同样的坚守。曾经，他们为我们翻山越岭，今天，我们为他们继续前行。
4: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6: 世事浮沉各有叹，
7: 我一直跟你强调少拍马屁。哎，
6: 笑看人情万般难，
8: 真是太难了。
9: 一身孤勇自心安，
10: 超宁守则第三条就是不能伤害无辜人类。
6: 特立独行，院线上新了。
11: 我这次回来是要在南阴县成立一支战斗小队。
12: 县长小舅子想不想？我没同意。
13: 我是县长刁难你了？
12: 没有。
14: 看他的这身造型就知道他有非常之能，很可能还会立下非常之功。可事实上，这位归乡的游子想给母亲尽孝都会受挫。
15: 不是说没有床位了吗？
16: 我前妻表弟的同学是搞医疗器械的，认识那儿的主任，给加了个三儿。
14: 他想成立战斗小队，可一位普通人的加入同样让他无所适从。而队伍的组建所需经过的层层关卡，虽不至于让他跑断腿，却也让他陷入崩溃的边缘。
17: 多谢。
18: 驾驶证。
17: 我成立战斗小队为什么需要驾驶证？
18: 没事，我就随便问问，没有拉倒吧。
8: 真是太难了。
19: 我们当初在创作杀手的时候，换脑子的时候想了其实好几个挺好玩的创意，这是其中一个。当时就一句话，超级英雄回家办证，然后后来就把这个升华成影片了。
16: 你应该给县长送点礼，
12: 这是县里面的规定，给他送礼能解决吗？
19: 讽刺喜剧呢，这些年呢就逐渐开始变少啊，我们就想着我们能不能找找机会拍一部。
14: 可以看出他的家乡莱茵县，在这位随时能上天入地的战斗英雄眼中，是块名副其实的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超能之所以失能，在某些人看来可能是他的情商太差，更具体一点是他不懂表演。
16: 特派员，他你请问他们一直在演戏给你看，现场工作非常辛苦，赶快被问一下。
11: 你这么演戏给我看辛不辛苦啊？
19: 架设规定情境对于一个结构喜剧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好的规定情境其实他的喜剧效果就不完全依赖台词了。当人物和环境处于

0: 于一个极端反差化学反应产生以后，其实你说什么都是好笑的。
1: 我们就像打球一样，要相互配合，然后不能说一个人干使劲，一定要前面铺好，到那一下大家才翻得出来。
2: 每一次这个假定性高的喜剧创作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里边有非常多的一语双关，有非常多的潜台词，可能一个字儿一个停顿都代表着很多意思。
3: 还得是现场，
4: 每一句瞎话都不瞎说。
5: 这个胸怀大志的青年深知，要想改变家乡的面貌，首先得从自己做起。于是他剪去了长发，换掉了装束，那双能喷火的眼睛也有了新的用途。他还学会了鞠躬，还能频频举杯，也懂得如何溜须。
3: 感谢您让我在您的羽翼之下茁壮成人，
5: 甚至还弯下了膝盖和众人跪在了同一片即将塌陷的大地上。
6: 我是大哥王心凌，
7: 二哥王长海，
8: 三弟赵金凤，
9: 我老四，
10: 你给我滚出去。
11: 好的。
5: 关于飞银王长海，是跟那些寡廉鲜耻之徒沆瀣一气，还是在憋一个大招好一招制敌，都得在大银幕上方能一见分晓。
1: 王长海是一个特别纯真的一个小孩，直到回到家乡之后遇到了一些挫折之后，把他变成了一个要懂得人情世故的大人。
2: 天生的这个情商是随着这个不停的碰壁吃亏来长大的，靠着这个世界的磨练打磨，然后你才学会用不同的视角和高度去看待问题。
1: 我把他当成两个人演，到后阶段我会完全摒弃掉他在前期的那些所有的天真纯真，让他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再到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他初心他的本质再拉回来。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大家看完这个影片能够给大家在生活中带来一丝欢乐。
5: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其实是一部形态独特的、具有现实讽刺意义的喜剧电影。它为我们呈现的不仅仅因有无限的能力便有了特立独行的资本，恰恰相反，它所要表现的是你展翅也未必能高飞，你的从心所欲必须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才能得以实现。全片最大的现实主义是你得认识现实，你只有看清这个世界，才能更好的去爱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演员张瑶，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我是新世界中嘴硬心软、矛盾感极强的关宝慧，也是孤舟里冷静果决、心思深沉的翁泰。在我的最新电影《抓特务》中，我饰演泼辣、能干、内心善良的大梅子。她半生真心错付特务丈夫，在破碎真相里独自隐忍，只为守护女儿。演的时候心里总沉甸甸的，特别心疼这个身不由己的女人，从青涩丫头演到沧桑中年妇人，得一点点磨掉棱角，藏起情绪，也让我再一次体会到小人物身上藏着厚重的生命力。期待遇见更多有温度、有厚度的人物，用作品留住不同时代里普通人的悲欢与坚韧。
2: 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
3: 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
4: 这杨子荣到底什么来路？
5: 我哪个料子也不是，我就是个打猎的。
4: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6: 你不信任我？
5: 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2: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6: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
7: 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5: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7: 你不信任我？
5: 我最恨内奸，这里就你一个外人，

0: 只有外人才是内奸，抓内奸。7月26日
1: 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智取威虎山》。
2: 小姐，情欲高深，真是人间哪的几位闻？
3: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4: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5: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6: 碧河，
3: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4: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6: 你跟我走。
4: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7: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位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3: 你好不识抬举。
8: 救命啊，救命啊。
1: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9: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4: 日军来势汹汹，
10: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4: 大部队准备突围，
11: 分散撤退，
12: 鬼子来了，
11: 掩护狼巷。
4: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9: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4: 借助有利地形，
13: 敌人上来的很猛，
9: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4: 将日军引入绝境。
11: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4: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4: 他们用生命，
14: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4: 完成掩护任务。
14: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11: 跑！
1: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0: 生命需要充电，
1: 生活需要节电。
2: 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3: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4: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0: 美丽中国音乐电影欣赏，由北京太阳圣火国际传媒出品。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2: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
3: 华东、凤阳峡、
4: 秦阳区、绿城、江苏盐城、水纳之下，
5: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6: 我已经是真正队长了。

0: 长的火焰将赐予你们重生。
1: 武神之黄昏已经降临了。
2: 漫威影业出品。
0: 我是海拉，阿斯加德军团的统治者，
2: 死亡之神。
1: 阿斯加德危在旦夕，
0: 我们的命运就是要统治一切。
2: 张狂野心，
1: 这不可能啊！你根本无法阻止他。
2: 九界劫难，命悬一线。
3: 不！
2: 寰宇危亡，英雄归来。
1: 我选择直接面对我的问题，而不是逃避。
0: 他是个战士。
2: 导演塔伊加·维迪提。
0: 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
1: 恶的魔鬼，
0: 我既不是女王，也不是怪物，我是死亡之神。
1: 你必定招致雷神的怒火。
2: 克里斯·海姆斯沃斯、凯特·布兰切特、汤姆·希德洛斯顿领衔主演。雷神三：诸神黄昏。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哎，哇！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的。
1: 哦不，索尔被抓住了，这到底什么情况？
0: 有时候要想弄清某人是怎么回事，就得被抓起来才行。说来话长，总的来说我算是个英雄吧。我在地球上待了一段时间，和机器人干仗，拯救了几次世界，然后我去宇宙那里搜寻那些有魔力的无限原石什么的，一无所获。后来我就在不经意间踏上了一条死亡和毁灭之路，然后我就被关在这儿了。再后来我就遇到了你。你觉得我们还得待多久？

0: Thor， 欧丁之子。
1: 索特，你这个王八蛋，你还活着？我以为我老爸早就弄死你了呢。那是50万年前的事吧？
0: 你做梦了，在还没有完成毁灭你的家园之前，我是死不了的。
1: 你要这么说还挺有趣的，因为我最近一直都噩梦不断，梦见阿斯加德变成了一片火海中的废墟，而你索尔特尔就站在废墟中央。
0: 你已经看到诸神之黄昏了，阿斯加德的陷落，伟大的预言就要实现。
1: 稍等一下，我这就转过来。我觉得咱俩之间还挺有共同语言的呢。好了，你跟我说说诸神之黄昏是怎么回事。
0: 我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当我的皇冠与永恒的火焰重聚之后，我的力量将会完全复苏，那时我将君临群山之上，把我的利剑深深插入阿斯加德的。
1: 等等，别急，我保证没动是这玩意儿自己在动。真不好意思。好了，所以我的理解是，你要把你的皇冠放到永恒火焰里，然后你就会变成一座房子那么大。
0: 是一座山。
1: 少点，在阿斯加德隔绝的那个永恒火焰。
0: 欧丁现在不在阿斯加德，你现在也不在，这正是王座空虚之时。
1: 好吧，那你的那个皇冠在哪儿？

0: 这就是我的皇冠，是我力量的源泉。那是皇冠？我还以为是一道巨粗的眉毛呢。
1: 这是皇冠。不管怎么说，好像我要阻止诸神之黄昏，就得把那玩意儿从你脑袋上弄下来。<笑>但是诸神之黄昏已经开始了，你根本无法阻止它。
0: 我杀阿斯加德的毁灭者，你也一样，一切将万劫不复，一切将焚于烈火。
1: 这太刺激了。说老实话，我还真挺期待看你变成巨人，然后放火把星球烧了。可实在不好意思，我得选择后备计划了。我要挣脱这些锁链，把你头上的玩意儿弄下来，存在阿斯加德的保护库里。
0: 你阻止不了诸神之黄昏，还不死心吗？
1: 因为英雄都是这么干的。
0: 不好意思，我没算准时间。好了，你已经酿下了大错，欧鼎之子。
1: 酿下大错是我的家常便饭，但这一切我都会迎刃而解。

0: 抱歉，时间长了点，给我个出口。M 达二
1: ，M 达二是个白痴，这本来是个赚钱的差事。这差事虽然有点麻烦，但是好处不少。通过彩虹桥，我可以接触到九界所有的一切。我的意思是，一切与我都能唾手可得。看好了，我的宝贝儿。我特别喜欢这些玩意儿，我是从米德加德一个叫德克萨斯的地方弄来的，我还给他们起了名字，毁天和灭地。当他们合为一体的时候，就是毁天灭地。

0: 别动，坎达尔，我快要没招了。
1: 好像出什么事了。

0: 姑娘们，哇哦哇哦，这是哪位不速之客呀？吓跑了我的姑娘，还把我的地方弄得是一塌糊涂。
1: 你是谁？
0: 你不记得我了？斯科尔奇，我们一起做过战。
1: 好吧，汉达尔在哪儿？
0: 那个逃犯，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他是叛徒。
1: 叛徒？
0: 没错，奥丁指控他玩忽职守，但是在审判之前，他竟然失踪了。想逮住这个能洞悉宇宙的家伙不大容易。
2: 是啊，
0: 哎，别急，别急，我得先通报一声你来了。

0: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哦，哥哥，我不行了，我怕是挺不住了。蠢货，你从来就不听话，
1: 是我不好。
2: Safe，快去叫人！
3: 快来人呐！
0: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2: 嘘，没事的，你要挺住。
0: 对不起，我不该插手地球的事。
2: 你能插手是他们的福气，
0: 宇宙魔方的事真的很抱歉，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2: 我是个骗子，
3: 是的，瞒天过海。
0: 还有，我不应该把你变成青蛙。
2: 其实那玩笑开得挺好。
3: 那可真是爆笑啊！
0: 你杀死加德的救世主，传送我的事迹。
3: 我会的，为我建一座雕像。
0: 我们会为你立一座巨大的雕像，
3: 要给我戴头盔，还有弯弯的犄角。我会告诉父亲你的英勇事迹。
4: 我不是为他才这么做。就这样，Logi给伤重不治，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与那些邪恶的精灵英勇的搏斗，为世界带来了和平。Logi。 我的孩子，许多年前在冰封之地的战场，我发现你的时候，我没预见到你会成为阿斯加德的救世主。当时，你只是一个蓝皮肤的冰宝宝，就这样。但你却融化了一个老糊涂的心。
5: 太棒了！太棒了！无与伦比！太棒了！太棒了！
6: 父亲。
5: 该死！我的儿子索尔回来了，欢迎你，我的孩子。
6: 这戏挺有意思，叫什么？阿斯加德洛克之殇。人们想要深切缅怀他。
5: 他们确实应该这么做。哦，我喜欢那座雕像，比他活着的时候的样子好看多了，可能差了点阴险狡诈劲儿。您知道这是什么吗？
6: 索尔特尔的头骨，那可是件厉害的武器。
5: 帮我个忙。
6: 把这个锁在宝物库里，以免它再变成个大怪物摧毁整个星球。
5: 谢谢你，亲爱的。所以你是为了它回到米德加德的。其实，我最近一直在反反复复做同样的梦，每天我都看见阿斯加德变成一片焦土。
6: 真是个愚蠢的梦，你的想象力过度活跃了。
5: 可能吧，但我还是决定出去调查一下。我所看到的，这九界完全是一片混乱。
7: 阿斯加德的敌人都在集结，在谋划着置我们于死地，而你奥丁作为九界的守护者，却穿着睡袍坐在这儿吃葡萄。
8: 我想最好还是尊重我们邻居的自由。
5: 对，当然了，你是说他们被屠杀的自由吗？
8: 没错，可是我最近一直都在忙着。
5: 喊话剧，
8: 御前会议、安保会议，还有……
5: 你真想让我那么做？
8: 做什么？
7: 小心，索尔，奥丁森，
8: 我求让你做一件事，就一件。

1: 父王去哪儿了？你就不能躲得远一点吗？没有你，一切都完美无缺。阿斯加德一样繁荣，你毁了一切。你问问他，
2: 父王在哪儿？你饶了他。
1: 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你得到了独立。疼疼疼疼疼疼！好吧，我知道他在哪儿。
2: 我发誓，我把他留在这儿了。是留在便道上了，还是留在那个正差的楼里了？安排的真好。
3: 我怎么知道？我不是巫师，看不见未来。
2: 你不是？那干嘛这身打扮？
3: 哎，
2: 真不敢相信你还活着。我看着你死掉了，我为你哀悼，我为你哭泣，我……
1: 我射虫若惊。
2: 赶紧想想他到底在哪儿。
3: 既然甩了你，便难过。
2: 是我把他甩了，我们是互相甩的。这是什么？你在干什么？
1: 这不是我干的。
2: 留给。

To our audience. Lightning 之神，你可以把伞放下了。

0: 地球现在都有巫师了。
1: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秘术法师把那个放那儿了。
0: 好吧，法师，你是谁？找我什么事儿？
1: 我是史蒂芬·斯特兰奇医生，我有些问题想问你，请坐吧。茶？
0: 我从不喝茶。
1: 那你喝什么？
0: 不是茶就行。
1: 所以我一直在监视那些来自其他世界的人和事物，因为他们可能会危害到这个世界。你们家那个收养的弟弟 Loki 就是其中之一。
0: 真是一言难尽。
1: 嗯，你为什么要带他来这儿？
0: 我们在找我的父亲。
1: 如果我告诉你奥丁在哪儿，你们就会及时返回阿斯加德吗？
0: 当然了。
1: 好极了，那我来帮你。
0: 你知道他在哪儿，为什么不打电话告诉我？
1: 你父王不愿意被打扰的态度很坚决，他自己选择被放出一段时间。
0: 嗯，
1: 而且你也没有电话。
0: 我是没电话，但是你可以发那个呀，那个叫电子邮件的东西。
1: 没错，你有电脑吗？
0: 那是干什么的？
1: 嗯哼，
0: 算了，我父亲已经不再被放逐了，所以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我就把他带回家去。
1: 当然，他现在在挪威。我来看看这个咒语要不要加点阿斯加德语的调整。不用，我们不需要那个。
0: 你能不能别再这么干了？
1: 我能拿你一缕头发吗？
0: 我警告你，谁也别想搞乱我的头发。我自己能走。
1: 他等着你呢。
0: 好吧。
1: 别忘了带上你的伞。
0: 哦，是的。嗯，抱歉。那到手了。你还得把我弟弟还给我。
1: 哦，当然了。
2: 我自由落体了，差不多30分钟。
1: 他现在应该老实多了。
0: 对，当然了，非常感谢你的帮助，
1: 祝你好运。
2: 老实多了？你谁啊？
0: 罗给。
2: 你以为你是什么大巫师？想都别想，你这个二。
1: 好了，再见。

0: 父亲，看看这个地方，太美了。父亲是我们，我的儿子们，我在等你们。
1: 知道我们是接您回家的。
0: 你的母亲，她在召唤我，听到了吗？
1: 洛基停止你的魔法，哼！摆脱你的魔法还挺不容易的，弗瑞卡一定会很骄傲的。陪我坐会儿，我的时间不多了。
0: 我知道我们让您失望了，但是我们会改正的。是我让你们失望。诸神之黄昏已经降临了。
1: 我阻止了诸神之黄昏，我干掉了苏尔特尔。
0: 不。 已经开始了，他要来了。我用尽我的一生去阻止他，但我时日不多了。我不能继续阻止他了。
1: 父亲，您说的到底是谁呀？死亡女神，海拉，我的第一个孩子，你的姐姐。
0: 我的什么？他的野心。
1: 大到我无法控制，我阻止不了，于是我囚禁了他，把他关了起来。他吸取了阿斯加德的力量，一旦他到了那里，他的力量将会无穷无尽。
0: 无论他是什么，我们都能一起阻止他。我们可以一起面对。
1: 我已经在另一条路上了，你们得独自面对了。
0: 我爱你们，孩子们。
1: 看那边，记住这个地方，家园。

这就是你干的好事。

0: 他已经死了。我挺想亲眼看着他死的。
1: 你就是嗨了。我是索尔奥丁之子。
0: 真的吗？你和他一点也不像。
2: 也许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0: 你倒挺像的。跪下。
2: 你说什么？
0: 跪下。在女王面前。
1: 我可不这么觉得。这不可能啊。
0: 小可爱，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可能。

0: 你是谁？你把锁打开！我是海伦。我只是个看门的。
1: 你看上去挺机灵的，应该算是个明白人。想不想为我效力呀、啊？

0: 你是斗士吗？还是粮食？
1: 我只是路过这儿而已。
0: 那就是粮食了。给我跪下。

0: 他是我的了，等等，他是我的，所以你们想要得到他，得先过我这关。
1: 他已经在我们手上了。
0: 那好吧。

0: 我得过你们这关了。
1: 又来个粮食。

0: 时光战士142号要通过这儿与老板见面，我有特别的东西要带给他。哎，你要把我带哪儿去？回答我！呸！我是
1: Sor 奥丁之子，我得回到阿斯加德去。
2: 我很抱歉，王子殿下。

0: 我注意到了，你们对我一无所知。我是Hyla，奥丁的第一个子嗣，阿斯加德军团的统治者，王位的第一继承人。我是死亡女神。我父亲已经死了，那些王子们也不在了。 我们曾经是这个宇宙中绝对力量的象征，没有人胆敢挑战我们的权威。但是奥丁只满足于征服了九界，我们的命运就是要统治一切。我回来就是要为了重整这雄风，向我下跪吧，你们将会获得向我臣服的无上荣耀。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干了什么，立刻投降。 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
1: 听你的口气，你好像根本就没有在听我说话。
0: 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了。我还以为你们见到我会很高兴。那好吧。

0: 哦，我真是怀念这种感觉。士兵战死的毫无意义，全是因为你们看不到未来，可悲。哦，他还活着呢。现在明白了。滚回你的巢穴，做你的梦去吧。
1: 你这邪恶的魔鬼，
0: 去看看我的宫殿吧。

0: 但是在萨卡，你的意义非凡，在这里你会感受到真情关爱。
1: 什么玩意儿？
0: 没有人会比宗师更加关爱你，他是创立者，最初的遗落者和第一个被发现的人，他是萨卡的缔造者，是冠军之战的先驱。也许你曾经微不足道，但现在你举足轻重，你的一切为宗师所有。祝贺你，你将会在5秒钟后夜见宗师。做好准备，做好准备，你马上就要见到宗师。

0: 真是不错，他是公的吗？应该是的。你来拜访我真的很开心。一百四十二号，你带来的东西永远是最好的。无论什么时候，托帕子，我们只要聊起一百四十二号，我是怎么说来着？他是我总是用最来形容他的。
1: 垃圾。
0: 不，不是垃圾。你是在等机会羞辱他吗？而且这也不是最开头的。
1: 醉鬼。
0: 非常抱歉，是最好的，因为我一直认为你就是最好的。他给我带来了一位冠军战士。
1: 每次他来，你都是这么说的。
0: 你今天给我带什么了？
1: 冠军的种子。
0: 什么？我得走近点，我想仔细看看，能把我挪得近一点吗？谢谢。

0: 给女士付钱。先给我等一下，我是非卖品不会出卖自己的。天哪，他是个战士！
1: 我要1000万，让他做梦去吧。哦，别废话了，赶紧给他转账吧。
0: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没错，你就是代价。现在我想知道，你是谁？
1: 我是雷霆之神。我可没听到什么雷声，你手指上的是什么？小电火花？我们找到你的表弟了。太好了，来吧，我觉得你会喜欢这个。他来了，嘿，表弟。
0: 我们差点没找到你，你藏哪儿去了？嗨，所以，对不起。是，卡洛，我赦免你了。哦，谢谢你。你的生命正式被赦免了。啊！救我！哦，我的。
1: 天，从我脚上了，从我脚上了，你看看，我真是太没礼貌了。我还没有正式介绍我自己呢，来吧，跟我来。我的名字叫宗师，我掌管着一个名为冠军之战的小小滑稽秀，参与者都是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不情愿的家伙，而你，我的朋友，将是新出场的人物。你意下如何？
2: 我们不是朋友，我对你的破烂比赛没兴趣，我要回阿斯加德。
1: 阿斯缺德。
2: Loki，Loki，Loki，快过来，过来，Loki，什么？干嘛？你还活着？当然了，我当然还活着。
3: 在这儿干什么？
2: 你说在这干什么？我们困在这椅子上了。你的椅子呢？
1: 我没椅子，赶紧把我拖伸。
2: 我不行，
1: 把我弄出去。
2: 我不行。
1: 你说什么？
2: 我和这个人成了好朋友，他叫宗师。
1: 他个疯子。
2: 我等了他的帮助，彩虹桥起之前就把我放这儿了。
1: 几周前？
2: 对，我才刚到这儿。
1: 他们在说什么？时间在这些地方的作用不同，在其他的世界我可能得有上千岁了，但是在萨卡。
2: 无论如何，你得明白，你刚才自称你自己是雷人，
3: 雷霆之神。你告诉他，
2: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3: 他是我的弟弟，
2: 我是领养的。他能当个战士吗？
3: 把这玩意儿从我脖子上弄走，你就知道了。
2: 听听他在危险呢。嘿，小伙伴，我们谈个条件：如果你想回到那个阿什么阿斯堡格的地方，
3: 阿斯加德，
2: 任何击败冠军的挑战者都将赢得。

0: 自由。
1: 行，那就快告诉我，我的对手在哪儿，让他过来。
0: 这才是挑战者该有的样子。你的对手，往这边走，雷人。
1: 啊，罗给。
2: 哎，嘿嘿嘿，冷静点，哥们儿。往这儿看，这堆石头跟你打招呼的。对，我是活的，我是有生命的。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科恩格，算是这里的头。我的身体是石头，这是显而易见的，但你不用害怕，你又不是剪刀，石头剪刀不玩过吧？我刚才只是开个玩笑。这位是我最好的朋友，他叫米克，是一只有两把手刀的虫子。
1: 你是个克鲁南战士？
2: 没错。
1: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想发动一场起义，可宣传页没印够，所以几乎没什么人来，除了我妈和她的小男友，我最讨厌的人。作为惩罚，我被发配到这儿，成了一名决斗士。总结一下，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现在我正在策划另外一场起义，不知道你对这个感不感兴趣？你觉得你有兴趣吗？
3: 你是
2: 啊？不，所有的事就是个圈，但不是真的圈，更像是个怪圈。
1: 这完全不合理。
2: 对，这就没有合理的事儿，哥们儿。唯一合理的事儿就是这儿没有合理的事儿。
1: 这儿有谁参加过宗师的冠军之战吗？
2: 刀哥参加过。刀哥，算了，刀哥死了。实话告诉你，参加过冠军之战的人都死了。
1: 那你呢？你的身体是石头。
2: 石头也有生命，你看，又死了一个，对吧？我只参加些电场赛，煽动一下观众情绪。等等等等，你要去跟他搏斗？
1: 对，没错。我要跟他搏斗，干掉他，然后离开这个鬼地方。
2: 刀哥以前也这么说过。再会，刀哥二代。
4: 就没有人记得我吗？你们都没学过历史吗？看看这些谎言。游园会的交杯换盏，和平协约。老天，瞧那得意劲儿，怎么得来的全忘了？

0: 我们所向披靡，我曾是他的武器，是阿斯加德帝国的极先锋。一个接一个的王国臣服于我们，那时候就因为我比奥丁有更大的雄心，他就放逐了我，把我囚禁起来，像野兽一样对待我。
1: 这之前，阿斯加德战士的无上荣耀就是他们英勇的战斗在这片土地上。奥丁的财宝，
0: 假的。这儿的大多数东西都是假的，和没用的。嗯，这个比我想象的小多了。 这个还不错，但是这个，永恒的火焰。

芬里斯，我亲爱的，他们对你做了什么？永恒的火焰将赐予你们重生。

0: 想念你们所有人。
1: 奥迪，祈求你英勇的灵魂在英灵殿中得到永生，伟大的牺牲不该哀悼，应该与喜悦相伴，致那些伟大的牺牲者。
2: 很心痛，我说的对吗？发现自己被骗了，发现一切都是虚构的。你是不是觉得我又在骗你？但我真是来探望你的。是不是你不需要我的帮助？我不能破坏我和宗师的关系，我费了不少功夫才赢得他的信任。他是个疯子，但是可以被控制。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可以和我一起加入宗师的行列，可能很快他就会出点什么意外，然后你和我。看来你真不想回去，是不是？我们的姐姐不费吹灰之力就毁了你的锤子，她比我们两个都要强大，你我不是她的对手，你能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好吧，我想我得孤军奋战了，反正一贯如此。你能说句话吗？你倒说句话呀！
1: 你想让我说什么？你伪装了自己的死亡，你窃取了王位，夺走了奥丁的力量，把父亲扔在地球上等死，还释放了死亡女神。我说的还不够多吗？你还想让我继续说说两天以前的事吗？
2: 你还不知道那个我也没见过的冠军战士，但是我听说他无比野蛮残忍。明天我在你对手身上压了重注，别让我失望。
3: 滚开，怪物！他就这么不见了？
4: 准备好了吗？
5: 来呀来呀！
4: 我真恶心，这都什么情况啊？这么多血，你们用完了武器就不能擦一下再往这儿放吗？真是服了你们了。哦，孙儿，想不想来把木头叉子？
1: 不要。
4: 也是，这玩意儿除了捅三头吸血鬼之外，貌似也没什么用处。
1: 我真的希望我的锤子还在。
4: 锤子？
1: 很特别的一把锤子，它的材质是一颗垂死之心核心的特殊金属。当我抡得非常快的时候，它能让我飞起来。
4: 你骑锤子上？
1: 不，我没有骑在锤子上。
4: 锤子骑你？
1: 不不，我抡得非常快，它就会让我脱。
4: 哦天哪，它能脱你衣服？
1: 让我脱离地面，升到空中，然后我就飞起来了。每次我把它扔出去之后，它会自动回来。
4: 听起来你和锤子之间的关系很特别，很亲密，失去它就好像失去你的一生所爱。
1: 你总结得不错。
6: 我说了，他们是我的。
1: 他就是把我带到这儿的人。
4: 哦，他呀，拾荒战士142号，你得留神那些阿斯加德人，他们怎么也死不了。
1: 阿斯加德人？嘿，嘿。
6: 哎，
1: 别拿那玩意儿碰我，我想说句话。阿斯加德危在旦夕。哦，你是个女武神知道吗？我小时候一直想当个女武神，后来我发现你们都是女的，当然都是女的没任何问题。我喜欢女人，有时候喜欢的还有点过，不是那种猥琐下流的喜欢，而是充满了尊重和欣赏。我觉得有这么一支精英的女战士部队真的很赞。现在时机到了，
6: 你说吧。
7: 雷人，该你上场了。
1: 求你了，帮我一把，我需要你。
6: 再见。
1: 我看你不是个叛徒，就是个懦夫，因为女武神是发誓守护王位的。
6: 你给我听好了，王子殿下，这儿是萨卡，不是阿斯加德，不是你说的什么女武神。
7: 把他带出来做准备。
6: 没有人能从这个地方逃出去，你怎么着都死定。
8: 听好，不要动，我的手已经没有以前那么稳当了。
1: 奥丁在上，你不能剪掉我的头发，否则你必定招致雷神的怒火。求你了，别剪我的头。

精彩的表演，美好的夜晚，开心吗？我是你们的主持人，请再来一轮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热身赛上横尸的挑战者们，他们精彩非凡，无与伦比，精彩的表演，美好的夜晚，这就是各位来到这儿的原因，也包括我。现在少说闲话，比赛正式开始。虽然是首次登场，但是他看上去充满希望，让我们见识一下他的神秘力。我不多说，各位亲自见证。先生们女士们，现在有请雷人。

0: 注意，他的双手可是会放电的。好吧，就这样，我们欢迎这个家伙出场，他来了。 这个生物怎么说呢？它与众不同，没有人和它一样。我感觉冥冥之中与它相连，它是不可战胜的，是至高无上，它是兽类方。先生们、女士们，我们有请无敌的。
1: 嘿嘿嘿，你要去哪儿？嘿嘿，我们是熟人，他是我的好哥们儿。你去哪儿了？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上次见面之后发生了好多事儿。 我的锤子也没了，这些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所以我印象深刻。罗迪，罗迪还活着，你相信吗？他就在那上面。罗迪，看看这是谁？哦，班纳，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这么说，但是我见到你好开心。班纳，嘿，班纳。
2: 没有班纳，只有浩克。
1: 你怎么？是我呀！

我们是战友，这太疯狂了，我不想伤害你。

0: 什么？
1: 嘿，大块头，太阳已经快下山了。这就对了，我不会伤害你，没人能伤害你，没人。

我真是爱死这个比赛了。好吧，该死的。

0: 一样的结局，没什么两样。
1: 那是什么声音？
2: 是民众那边有一点骚动，应该是抵抗力量正在试图冲击正门。
1: 跟我聊聊你，斯科尔奇。
2: 好吧，我父亲是个石匠，我母亲是个……
1: 等等，我要打断你一下。我的意思是，你自己有什么志向吗？
2: 我只是想要找个机会证明一下自己。
1: 得到认同。在我小时候，每个伟大的国王都有个行刑者，不仅仅是执行刑法，还要帮助贯彻他们的意图。当然，主要是刑法。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份无上的荣誉。我曾是奥丁的行刑者，至于你，你就是我的行刑者。开始我们的征服之旅吧。斯科尔奇剑在哪儿？那把剑是打开彩虹桥的钥匙。那些你说到的民众，那些没有响应号召的人，把他们聚集起来。

0: 没事了吧？浩克泡热水澡，你这样多长时间了？我什么呀？像这样，有大又绿又纯。浩克就是浩克。
1: 你怎么来的？
0: 赢了的。
1: 是作弊吧？啊，赢的时候也给你戴上这个了吗？ 你是怎么来到这儿的？
0: 昆氏喷气机。好极了，就那个昆氏喷气机在哪儿？
1: 啊，你有点太暴露了，一览无遗了。
0: 我已经忘不掉了。昆氏喷气机。
1: 对，我们要一起逃出去。这个地方太烂了，你一定会喜欢阿斯加德的。恢宏壮丽，紧闭辉煌，光芒四射。浩克，
0: 不走。
1: 不不不，我的人民在等着我回到阿斯加德去。我们必须阻止诸神之黄昏。
0: 诸神之黄昏，
1: 预言中的我的家园的末日，世界末日，万劫不复。如果你帮我回到阿斯加德，我就帮你回到地球。嗯，
0: 地球讨厌浩克。
1: 地球爱好客，他们爱你，你是复仇者联盟的一员，你是我们的朋友，做朋友该做的事互相帮助。
0: 你是班纳的朋友，
1: 我不是班纳的朋友，我更喜欢你。
0: 班纳的朋友，
1: 我不喜欢班纳，他是我是科学家，我数学牛掰那种人。
0: 苏二去，浩克不去。
1: 好吧，待在这儿，这个愚蠢的地方丑陋之极了，红色、白色，会不会跳？真可笑，
0: 砸扁你。
1: 你什么都没砸扁，是我赢了那场比赛。我砸扁了你。对，你说的对。
0: 婴儿胳膊。
1: 什么？
0: 婴儿。白痴，你这个巨婴。索尔走。我走着呢。索尔在走。你到家了。
1: 训练，真好，祝你开心。嗨，
2: 大块头，
0: 疯丫头，
1: 你
2: 最近怎么样？
0: 赢了。
1: 海姆达尔，你听着，我知道你能看到我，我需要你。

0: 我看见你了，但很遥远。发生了什么？你自己来看吧。我在一座先祖建造的要塞中建立了避难所，但是如果要塞陷落，唯一的退路就是彩虹桥。
1: 你的意思是撤离奥斯加德？
0: 继续待在这里，我们撑不了多久。他从阿斯加德抽取力量，一天比一天强大。快来！ 泰拉在聚集力量，如果我让他得逞，他会吞噬九界和整个宇宙。我们需要你。
1: 我正在努力，可我都不知道我到底在哪儿。
0: 你的周围有许多传送门，穿过其中一个。
1: 穿过哪个？
0: 最大的。

0: 孙儿不高兴。
1: 我没不高兴，你这个笨蛋！我在发脾气。我在生气，我失去了我父亲，我失去了我的锤子。哭！你什么也听不懂？
2: 轻而易举，别提东西。
1: 你真是个差劲的烂朋友。
2: 你才是烂朋友。
1: 知道我们叫你什么吗？
2: 不，
1: 我们叫你笨蛋复仇者。
2: 你是小屁复仇者。
1: 你这是疯了吗？
2: 是的。
1: 你知道吗？地球真的讨厌你。

0: 抱歉，我不该那么说。你不是笨蛋复仇者，没人叫你笨蛋复仇者。
1: 没关系，
0: 但是你也不能到处乱扔东西啊！你会害死我的。
1: 我知道，对不起，我就是一直很生气。浩克总是很生气。
0: 知道，这一点咱俩没区别。我们就是一对暴躁的蠢货。
1: 对，一样。浩克是火，索尔是水。
0: 嗯，我们两个都像火，
1: 但是浩克是真火。
2: 浩克是愤怒的火，索尔是星星之火。浩克，我需要你帮我一忙。疯丫头！你这是怎么了？
3: 你们这两个蠢货看不出来我躲这么远的地方就是不想被人烦吗？我们得好好谈谈。
0: 不，你先跟我说清楚。我需要他留下来。
3: 留下来，求你。求你了。好吧，那就这样。我听你说的，喝完这瓶为止。
0: 阿斯加德有难了，我得赶回去解救我的人民。我需要你的帮助。
3: 喝完了，再见。
0: 奥丁去世了，那个死亡女神嗨了，入侵了阿斯加德。如果嗨
3: 了回来了，那么阿斯加德就完蛋了。
0: 我要回去阻止他。
3: 你一个人？
0: 不，我要集结一支队伍，有我，有你，还有大块头。
1: 不，我要队伍，只要Hulk。
3: 有我和你，我觉得只有你自己。
0: 等等，听我说，女武神是传奇的精英战士，他们宣誓守卫阿斯加德的王位。
3: 我可不想又掺和到奥丁的家族纷争里去。这话又是什么意思？你的姐姐，Hyla的力量源于阿斯加德。当她的力量超出奥丁的控制时，她屠杀了宫殿里所有的人，试图篡位。她试图逃避放逐的时候，你父亲派出女武神和她作战。我之所以能活下来。 我对王位信仰坚定的时候，已经面对过他一次了。那让我失去了一切，这都是阿斯加德的过错。什么王位秘密，全都是谎言。
0: 我很赞成。

0: 赞成，所以我拒绝了王位。但是现在和王位无关，事关人民的生死，而且他们也是你的人民呢。
1: 我早就已经忘掉了。
0: 好吧，
1: 好吧，
0: 很好，很好，
1: 很好。
0: 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这个。哼哼，你没看见什么？我转一下这个，哦，舒服多了。好啊，继续吧，待在这儿。继续帮那个疯子奴役人民，继续酗酒，继续逃避，但是我选择直接面对我的问题，而不是逃避。你们俩在，英雄都是这么干的。

0: 你的语音识别。
1: Sor，
0: 语音无效。
1: Sor， 奥丁之子。语音无效。雷霆之神。语音无效。最强的复仇者。语音无效。最牛掰的复仇者。语音无效。该死的斯塔克，惊爆点男主。
0: 欢迎你，惊爆点男主。
2: 网友，别走！
3: 不不，停住！
2: 别走！
0: 住手！别碰坏东西了！
2: 别走！
0: 干得好，大块头！我们不知道奥创要去哪儿，但是你飞得又高又快，所以我需要你把这架飞机掉头。在隐形模式下，我们无法追踪你，我需要你的帮助，好吗？我需要！
1: 不要搬呐！安娜，哎，还好吧？太阳落山了，太阳落山了，深呼吸。
0: 不会伤害你的，太阳落山了。索尔，
1: 是我。
0: 你的头发怎么回事？
1: 一个老混蛋把我头发给剪了。
0: 你以前顺眼了？
1: 谢谢。
0: 我们在哪儿？娜塔莎她挺好的。
1: 真的吗？索克维亚怎么样了？索克维亚，那个城市索克维亚，我们拯救他了。班纳，听我说。
0: 什么？
1: 索克维亚，奥创，那都是2年以前的事儿。
0: 你说什么？
1: 好吧。
0: 啊，
1: 我这2年一直是霍克。恐怕是的。
0: 发生了什么？班纳，有些事儿你得知道。需要你的语音识别。班纳，
1: 欢迎你，最强的复仇者。什么？飞行记录。索尔，我们在哪儿？关于这件事。
4: 扎卡的人民。
0: 我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4: 我的强大的冠军战士不见了，坐上街头为我们的冠军庆祝吧。那
0: 是谁？
1: 他统治着这个地方。你其实一直住在他那里。
0: 真的吗？
1: 真的，发生了很多事儿，你还和我打了一架。
4: 为我们的冠军。
1: 我赢了吗？
4: 没有，我赢了，轻松。
1: 听着不像真的。
0: 不是真的。
4: 那个逃跑的战士，那个罪恶的邪魅的雷神索尔，把他给偷走了。
1: 邪魅的雷神索尔，我们得走了。哦，天哪！
0: 这太糟糕了，这真的是太糟糕了，索尔，我觉得我要崩溃了。
1: 别崩溃，你没事的，把这些穿上，给你。
0: 这些是托尼。

0: 我知道，走吧。他在这儿，不，他不在这儿，保持冷静，好吧？太阳就要下山了，太阳就要下山了，太阳就要下山了。我很不爽，我非常不爽。
1: 知道我不爽的时候喜欢干什么吗？惩罚。现在这就是我的思维模式。知道我想要惩罚谁吗？
0: 宗师，我可以。
1: 嘿，别打断我。
0: 给你。
1: 你给我这根棍子干什么？他在打断我，这不是砍头的罪过。说到哪儿了？我的冠军宝贝，他不见了。都怪那个什么雷人索尔，全都是因为他。你的哥哥，我不管你们的过去领养的还是更复杂的，我知道你们的历史复杂，还有你的对手。 我的朋友，给我12个小时时间，我会把他们带回来交给你。
0: 我2小时就够了。那我1小时。到此为止，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就想搞个公开的处决。现在我得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可爱的小小的，谁先能抓到他？所以，你们开始比赛。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博敏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晶莹。新晶莹72小时头皮畅呼吸。
3: 消肿止痛冰，消肿止痛型，消肿止痛冰，花红药业，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4: 7/7，喷洛夫，真舒服。
3: 你干了些什么？
5: 我可不听你指挥，若基。
3: 是洛基。 你也听命于宗师，对吧？为什么你帮我哥哥和那个绿色的笨蛋逃走？
5: 我谁也没有帮。
3: 你是个女武神。我以为女武神全都死光了。
5: 你说话给我小心一点。
3: 非常非常抱歉，一定是段惨痛无比的回忆。

0: 快坐下坐下，太阳下山了，太阳下山了，太阳就要下山了，太阳就要下山了，太阳就要下山了。
1: 能不能闭上嘴呀？
0: 我只是希望你保持冷静。
1: 冷静？我在一个外星球上。
0: 只是个星球而已，你以前也在星球上。
1: 对，一个。
0: 现在你去过两个了，挺好的，这是全新的体验。
1: 天哪，这就是为什么我的神经系统运转速度超过了我大脑的处理信息的极限，这感觉完全不一样。就像过去，我总觉得我和浩克两个人一人一手握着方向盘，但这一次我觉得他拿着车钥匙，而我被塞在了后备箱里面。
0: 你现在回来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1: 这和什么重要没关系。我要告诉你的是，如果我再一次变成浩克，班纳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就会被困在一个让我时刻崩溃的星球上面。
0: 我们没有被困住，我会想办法带你回家去的。
1: 谢谢你。
0: 不是你的家，阿斯加德是我的家。
1: 什么？
0: 听着，我的人民现在非常危险，你要和我一起去对付一个强大的对手，那个对手就是我姐姐。
1: 我说这一切也太扯了，我不想和你姐姐战斗，那是你们家的私事。
0: 她是邪恶的化身，
1: 我不在乎她是什么，我也不想和邪恶的化身战斗，我厌倦了战斗。
0: 什么？
1: 我已经告诉了你，如果我再一次变成浩克，我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而你根本就不在乎。
0: 不，我集结了一支队伍，叫浩克是火。
1: 慢着，你只是想利用我去接近浩克。
0: 什么？
1: 太可惜了。
0: 什么？不，
1: 你根本不在乎。
0: 我甚至没有。
1: 你不会做我的朋友。
0: 不，我根本不喜欢浩克，他总是砸呀砸呀砸呀的样子，我更喜欢你。
1: 谢谢，
0: 但是恕我直。

0: 如果我们要和邪恶作战，浩克的确很强大，很有作用。
1: 班纳也一样强大，有用。
2: 不一样吧？浩克拿过多少博士学位？没有。班纳拿了多少博士学位？七个。
0: 好吧，你不用跟任何人作战了，但是我们在这很危险，赶紧走。
1: 你拿他干什么？
0: 我需要伪装，我是个逃犯。
1: 我才需要伪装。
2: 你就是伪装。
1: 我伪装成托尼。
2: 什么？
1: 没错，托尼和吉普赛尔。
2: 不，你不是托尼，你是布鲁斯·班纳。
1: 那你为什么把我打扮成托尼的样子？
2: 因为你一丝不挂。
1: 好吧，你说的对。
2: 你干什么呢？你太不检点了。你
1: 那一副永远这么气，不是故意的。
2: 住手！你怎么这么怪异？
1: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被困在这个怪物体内两年之后，神经失常，精神也变得诡异了。
2: 好好好，嘘，冷静，冷静。过来，来，跟我来。听着，我们要去阿斯加德，今后你再也不用想浩克的事了，好吗？好的。
3: 哦，这可不妙啊！

0: 我正要那么做。
1: 好啊，我先做了。
0: 很好，你在这干什么？
1: 你在这干什么？我以为你走了。
0: 我有些私事要处理。
1: 你这是？
0: 这是我的伪装。
1: 但是我能看到你的脸。
0: 这样一弄你不就看不到了？你头发不错，我喜欢，刚换了发型，还是刚洗过。
2: 他眼睛上是什么东西？那些是他杀掉的人吗？美丽强大又充满勇气。
1: 这个人是谁？
0: 一个朋友。
1: 我好像在哪见过你。
2: 我也觉得好像见过你。
1: 听着，我这么多年浑浑噩噩，就是为了忘记过去。萨卡是个放纵酗酒、忘记过去、默默等死的好地方。
0: 我觉得你酗酒过度了，这样下去早晚会害死你的。
1: 我还没有戒酒的打算。不过我也没打算继续忘记过去，所以如果我要死，也得先用我的剑刺穿那个杀人如麻的老妖婆的心脏。
0: 很好。
2: 对。
1: 现在我决定加入你的队伍。有队名了吗？
0: 队名是报仇者联盟。
1: 报仇者联盟？
0: 因为我肯定是要报仇，你也要报仇。至于你有没有要报的仇？
2: 我还没有想好。
0: 好吧。
1: 等等，我还有一个见面礼呢。
3: 惊喜。
0: 哦，确认一下。
3: 你好，班纳。
2: 那么上次我见到你的时候，你打算害死所有人，你现在怎么想的？
3: 我的想法一直在变。
0: 那是龙牙剑吗？
1: 是的。
0: 哦天哪，这是女武神的荣誉之剑。
1: 那么萨卡和阿斯加德在两个距离遥远的星系中，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城市附近的虫洞，在山达尔星补给燃料18个月后就可以赶回阿斯加德。
0: 不，我们要穿过那扇大门。
2: 那玩意儿看上去就好像爱因斯坦罗森桥里的一个正在坍缩的中子星。
1: 我们需要另一艘飞船，这艘会被撕成碎片的。
0: 他说的没错，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经受住起点的坐标牵引力，
2: 还需要一个离线动力操作系统，在主计算机失灵的时候能够正常的工作，
1: 还需要多备点酒，反正也活不长了，不如喝个烂醉。
2: 我认识你吗？我觉得你很眼熟。
1: 我也觉得你很眼熟。真快。
0: 怎么样，博士，穿越不稳定的宇宙之门，来自未知方位的星系旅行，够刺激吧？
2: 需要一艘飞船。
0: 没错，
1: 这儿有两艘飞船，应该是最顶尖的型号。
3: 我不想利用你们的，但是宗师那儿倒是有不少飞船，以防万一，我还偷到了他们保卫系统的安全密码。
1: 你怎么忽然良心发现，开始做好事了？
3: 你过奖了。
0: 你是说你可以帮我们进入停机库，而且不会触发警报？
3: 是的，哥哥，我可以。
2: 我说我能不能说句话，供二位参考一下。我几分钟以前刚刚和他交谈过，他可是一门心思的想把我们都整死。
1: 他确实想害死我。
0: 他也想害死我，有好多次了。有一次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变成了一条蛇，他知道我很喜欢蛇。正当我满心欢喜地去捡那条蛇，他又突然变回了他那副耶

0: 是我，而且捅了我一刀。那年我们俩才8岁。如果我们要偷走飞船，我们得把宫殿里的卫兵引开。
1: 为什么不把野兽叫出来帮忙？
2: 嘘，闭嘴！
0: 你们有野兽？没有，没有野兽，他是在胡说八道。
2: 对，
0: 我们要策动一场起义。
3: 起义？
0: 回头再跟你解释。
2: 这人到底是谁？
0: 这得慢慢说。
2: 哎，哥们儿，这些是你掉的头皮屑，还是你产的卵？看起来像是你产的卵。哦，我找一下科恩格。
0: 谁找我？我知道是你找我，难道就没别人找我吗？就你吗？
2: 雷人索尔向你致以问候。
4: 革命起义开始了。
2: 革命起义，这怎么可能？啊，不知道。但是竞技场的控制主机现在失效了，那些奴隶们纷纷武装了起来，准备反抗。
4: 哦，我不喜欢那个词。
2: 哪个主机？
4: 不是，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主机？是那个，你别说出来。
2: 抱歉，囚犯们现在已经全副武装了。
4: 对了，这样好多了。
2: 我想我们得好好聊聊。我不这么认为，咱们家就没有开诚布公的遗传基因。
4: 有，你不知道，就在我们上次谈话之后。你好，
2: 嗨，奥迪使我们相遇，他的死又让我们分离都富有诗意。
4: 我们现在最好形同陌路，两位王子随波逐流。哦，
0: 聂德班长，聂德班长，就知道你不想跟我谈。我告诉你，我可能待在萨克这儿更好些。
4: 我和你的想法一样。你同意我的想法？
0: 当然，这地方适合你，蛮荒之地混沌不堪，可以在这儿无法无天。
4: 你真觉得我就这个档次吗？
0: 我觉得你很重要，老弟。
4: 我觉得咱们俩能永远并肩作战，可最后你还是你，我还是我。也可能你还有一次善念。说老实话，咱们俩早就分道扬镳了。
0: 对，可能分道扬镳是最好的选择。
4: 我知道你一直这么想。来玩救命吧。
0: 什么？
4: 救命。
0: 玩，来吧，你喜欢的。
4: 我讨厌，
0: 棒极了，每次都丢人了。你又更好主意？
4: 没有，那就来吧。
0: 我才不想玩什么救命。
4: 救命！求求你们，我弟弟要死了！救命，快救救他！
0: 啊，太完美了！
4: 真讨厌，太丢人现眼了。
0: 反正丢人的又不是我，哪艘飞船是他让我们弄的？
4: 指挥官好。
0: 好的。
4: 虽然我觉得根本没什么区别。
0: 我知道我以前背叛过你许多次，但这次真的不是私人恩怨，抓住你的报酬可是相当丰厚的。你就一点感情都没有？感情转瞬即逝。我同意。哦，看上去不好受啊，亲爱的老弟，你越来越容易被看透了。我信任你，你背叛我就这么一次又一次的循环。 这你应该知道的，洛基。人生是要有成长，是要有改变，而你呢，却总是一成不变。我想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虽然是诡计之神，但你的能力远远不止于此。我就把这个给你放这儿了。不管怎么说，各安天命吧。那么，祝你好运了。啊，好了，我能搞定这个，不就是艘普通飞船吗？

的子民，雷人索尔偷走了我的飞船和我的冠军。萨卡的子民，把他给我打下来，别让他从这个星球上逃走。

0: 我们要去找那个人，他是不是在那个地方？
1: 好的。
2: 是该反击，
1: 这艘船上的武器在哪儿？
3: 没有武器，
4: 这是艘观光船。
3: 什么？
4: 这艘船是宗师专门用它度假狂欢用的。
3: 他说宗师用这艘船度假狂欢的。
2: 听见了，什么都别乱碰。

要上来。

0: 我去帮他一把。
1: 你来操控飞船？
2: 不，我不知道怎么操作这玩意儿。
1: 你是科学家，又有你的博士学位。
2: 可是索尔，我的学位里并没有驾驶外星飞船的。

0: 就是这艘，我们终于要离开这儿了。嘿，这是什么？啊！
1: 谢谢。
0: 嘿，哥们儿，我们马上要上那艘大飞船了，你来吗？
2: 看来你们不仅需要飞船，还迫切需要一个领袖。
0: 哦，是的。

0: 你们有些人受到蛊惑，偷走了彩虹之剑，说出剑的下落，否则你们可就别怪我不留情面。没人吗？
1: 你。

0: 来呀，行行乖。
1: 我知道剑在哪儿。

0: 我以为比这个美多了。我不是说这不美，只是这里更像是一片火海。
1: 看这儿，在群山之中有热感信号，人们都聚在一起了，海老是朝他们去的。
2: 赶快把我放到那里，我会把他引开。
1: 你是想自杀吗？
2: 那些被困在地堡里的人才是重点，我跟海老拼命的时候，你们就把人群带离阿斯加德。
0: 你凭什么觉得我们能做到？
2: 我有人可以接应。
3: 大家注意，他来了。

0: 这飞船现在有枪了，
1: 现在我来接手吧。
0: 我在武器库找到了这个，祝你好运，
1: 王子殿下，活着回来，你懂我的意思。

0: 姐姐，你还活着呢。我喜欢你折腾的王宫，我看见新的装潢了。我可不像老爸那样，解决所有事情的方法只是遮遮掩掩。
1: 或者干脆驱逐。他说你独一无二，他亲口和我说的。你瞧，你根本不了解他，包括他鼎盛时。
0: 奥丁和我让血和泪淹没了世界的整个文明，你以为这金碧辉煌是怎么来的？忽然，有一天他表示要做个仁爱大帝了，抱得洋河珍爱生命，还有了你。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满，你是我姐姐嘛，严格讲你才是王位的继承人。其实我巴不得有人自告奋勇，不过你还是算了吧，你实在。
1: 烂到家了。好啊，起来吧，那是我的王座。
0: 父王曾经和我说，明智的君主从不挑起战争，
1: 但是他也必须时刻准备迎战。

退回去。

说说你我的不同，我是奥丁的长嗣，第一顺位继承人阿斯加德的救星，你算个屁！ 如此明显，瞎子都看得出来。你让我想起了老爸。

0: 是的，看我的吧！你想知道我是谁吗？
1: 你在胡扯些什么呢？
0: 你会明白的。

0: 哎，哥们儿，我是科恩格，我们要上那艘飞船，然后离开这儿，你来吗？
1: 欢迎回家，我看见你来了，
0: 我就知道。

0: 抗，但还是没戏。你看，我既不是女王，也不是怪物，我是死亡之神。你是什么之神来着？
1: 即便你有两只眼睛，也无法看到事物的全部。
2: 他太强大了，没有雷霆之锤我不行。
1: 那把锤子，你是锤子之神，嗯？那锤子是为了让你控制你的力量，专注一点。它不是你力量的来源。
2: 一切都晚了，他已经占领了阿斯加德。
1: 阿斯加德不是地方，从来不是。这儿可以是阿斯加德，阿斯加德是人民在的地方。现在他们确实是需要你的帮助。
2: 我不像您那么强大。

1: 你的一只眼睛没了，还没有结束呢。
2: 我觉得应该解散报仇者联盟了。
3: 接着用闪电劈他。
2: 我刚才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闪电劈他，他毫发无损。
3: 我们只需要拖着他，让大家安全上船。
2: 没那么简单。 海拉在阿斯加德的时间越长，他就会变得越加强大，他会追杀我们。我们得在这儿解决了他。
3: 我们该怎么办？
2: 我可不玩救命了。阿斯加德不是个地方，他是人民。Logan。 这件事情跟阻止他们无关，是我们要制造诸神黄昏，地下宝库索尔特尔王冠。唯一的办法。
3: 这想法够疯狂的，但是我喜欢。
2: 好了吗？
3: 你先来。

乱套了。

0: 有了永恒火焰，你将重生。
1: 想要阿斯加德，是你的了。
2: 无论你跟我耍什么花招都没用，你是打不过我的。
1: 这我知道，但他可以。
3: 在我面前颤抖吧，阿斯加德。我来找你算账了。
4: 人们都安全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我们终于实现了预言。
4: 我恨这个预言。
1: 我也恨，但我们别无选择。索尔特毁灭了阿斯加德，毁灭了海拉，人民才能活下去。我们得让索尔特完成这件事。不，浩克，住手！你个白痴！浩克，住手！就这一次，别随便乱砸，行不行？
5: 可是大怪兽，
4: 快走吧。
5: 好吧，

这个地方破坏程度其实还好，但是只要这地基还在，咱们就能重建家园。这个地方还会鸟语花香，成为让全宇宙都羡慕的天堂。 现在地基也毁了，抱歉。

我干了什么？你让我们逃过一劫。阿斯加德不是个地方，是人民。

我们这儿的人都是好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这儿的人都是坏人，你们

0: 那么，阿斯加德之王去哪儿？我也说不好。有什么建议吗？米克，你老家是哪儿的？米克死了。哦，是我不小心在桥上的时候把他给踩死了。我现在觉得特别罪过，所以我一整天都抱着他。
1: 米克，你还活着，对不起，哥们儿，你刚才问什么来着？
2: 去地球。

0: 你真觉得我们回地球是个好主意吗？
1: 没错，地球人喜欢我，我特别受欢迎。
0: 我再说的更清楚一点，你真的觉得把我带回地球是个好主意吗？
1: 也可能不是吧，不过我不担心，我觉得一切都会没事的，老弟。

0: 科学补叶酸，信赖寿比山，天津立生制药。
1: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悉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3: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4: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5: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级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6: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7: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注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8: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9: 你那儿穿一下，
10: 我跟赤兔直接摔。
8: 我是向警察致敬，我不是要保命。
11: 我们龙虎武士就是做事的，
12: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8: 大哥，跳下去容易，走下来难。
10: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0: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13: 嫌犯骑摩托车从布兰克林跑出来了，
14: 不许动，不能杀他。
15: 你知道这是什么？
16: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17: 哈利，
18: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16: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15: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18: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17: 你休想！

0: 发射。
1: 7月2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2: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3: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1: 日军来势汹汹，
4: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1: 大部队准备突围，
5: 分散撤退，
6: 鬼子来了，
5: 掩护狼牙。
1: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3: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1: 借助有利地形，
7: 敌人上来的很猛，
3: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1: 将日军引入绝境。
8: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9: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1: 他们用生命，
9: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1: 完成掩护任务。
9: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
8: 爬！
1: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0: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更换节能灯泡，亮度相同，更加省电。
11: 空调26度，舒适又节能。
10: 调节电脑、电视亮度，环保护眼一样都不能少。关闭插线板，及时节能。
12: 节电生活从每一个小动作开始。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一电影看世界，尽在1905影视频。大家好，我是蓝宇。1905影视频由1905电影网出品，让我们每周相约，关注电影的一切，共享美好生活。哇，周周有新片，佳作不停歇。节目的开始，首先进入到本周的周末看电影。这个周末档啊，影院热映新片持续精彩不停。由周星驰执导、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主演的喜剧电影《功夫女足》正在热映中。影片融合了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周星驰标志性的无厘头喜剧风格，讲述了女子足球队峨眉队征战至尊无敌杯的热血故事。周星驰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打造出了一场融合了功夫奇招与绿茵较量的爆笑视听盛宴，也以全新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关于热爱与拼搏的动人故事。
1: 还是不行！
0: 电影《想你了》由马盈馨执导，张若楠、金靖领衔主演，讲述了高凡与汪美丽约定成为一辈子好朋友的故事，展现了女性之间

0: 柔软而坚韧的羁绊。影片聚焦两人一路同行互为后盾的真挚友谊，他们一起发疯，一起大笑，一起面对大城市的窘迫、职场的压力和生活突然降下来的风雨。动画电影《八仙》由穆正阳担任导演及编剧，影片取材自流传千年的八仙传说，用年轻化的新颖表达再现了经典八仙 IP。 故事以八位草根凡人闯荡蓬莱仙境为主线，讲述了他们相遇相识、彼此扶持、同心同行的冒险历程。
1: 我看谁敢拦着我发财。
0: 经典悬疑惊悚电影《恐怖游轮》也在本周与影迷相见。影片呢是由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史密斯执导，梅丽莎·乔治主演，讲述了单亲母亲杰斯与朋友们登上一艘巨型游轮后发生的一系列遭遇。杰斯被拖入一个无法逃脱的恐怖轮回，必须反复经历同一段噩梦，而每一次循环都隐藏着更深的真相。想要了解这些影片的最新资讯，只需要打开1905电影网 APP 为您网罗新片动态。从录像厅时代到流媒体时代，周星驰的电影跨越代际，陪伴了70后、80后、90后乃至00后的成长。他的电影呢，就是以天马行空、充满脑洞而著称的，在看似荒诞的设定中构建出自洽而动人的世界观，将那些日常的细节转化为极具戏剧张力的笑料，同时呢又不失对人物成长与团队精神的深刻关照。电影《功夫女足》就是延续了这一创作基因，将功夫足球的舞台拓展到了全球赛事，风格迥异的多国队伍轮番登场，各种稀奇古怪的招数与功夫绝技混搭碰撞。如此多样的元素在周星驰的电影里非但不显凌乱，反而因为独特的喜剧逻辑而妙趣横生，创造出了别具一格的银幕奇观。回顾他过往导演的电影作品，在浮华夸张的笑点之下，那些藏于市井烟火、平凡梦想中的善良温柔才是周星驰的创作底色。喜剧之王是周星驰从演员到导演转型的里程碑之作，影片聚焦了底层小人物的追梦困境，也表达了他多年喜剧生涯的心路历程。在尹天仇荒诞的龙套日常、窘迫的生存处境里，藏着他对梦想的永不言弃。周星驰用戏谑来化解生活的狼狈，用温柔包容现实的残酷，打破了喜剧和悲剧的边界，也奠定了他电影作品笑着流泪的核心基调。如果说喜剧之王写尽了人间理想，动作喜剧电影《功夫》则是周星驰导演生涯的集大成之作。自小受尽欺辱的街头混混阿星，无意中被牵扯进了斧头帮与猪龙城寨居民的恩怨，在正邪两派的斗争中，他逐渐领悟了功夫的真谛。包租婆、包租公、酱爆、火云邪神、斧头帮老大琛哥，每个配角都让人过目不忘。影片将港式武侠、无厘头喜剧与东方哲学完美的融合，一颗棒棒糖、一本如来神掌秘籍，写就了一部无法复刻的武侠童话。长江七号里，周星驰褪去了江湖侠气来聚焦亲情与成长，影片呢是以底层家庭的平凡生活为底色，父亲周铁为了儿子能够出人头地而不断的努力，而儿子小迪也在成长过程中体验到了家庭的重要和父亲生活的不易，父子二人从争吵到和解再到相互体谅，细碎的日常充满了笑点，也传递出了善良真诚远比财富珍贵的人生真谛，既显出周星驰作品温情的创作初心。西游降魔篇则是周星驰风格的全新突破，影片以奇幻外壳讲述了爱恨执念与人性救赎，喜剧的戏谑、人性的复杂、宿命的无奈都被包裹进了驱魔人陈玄奘的成长故事，以暗黑且真实的视角诠释了大爱与释然。新喜剧之王是周星驰对初心的再度回望，时隔多年他依旧聚焦小人物的坚守与热爱，延续了一贯

的现实主义喜剧风格。影片没有惊天动地的剧情，却用最真实的烟火气复刻了他一贯的创作内核。纵使生活困难重重，依旧要心怀热忱，向阳而生，在荒诞之中映照现实，在爆笑之余触动心弦，这正是周星驰电影历久弥新的原因。无厘头是他的独特标签，温柔与倔强是他的永恒底色。他的电影似乎从未过时，每一次重温都会让我们在笑声中读懂生活。经典永不过时，周星驰主演的很多影片至今都令人回味。《鹿鼎记二》以小人物的无厘头混世哲学解构江湖人心，以痞侠的爆笑翻身之路调侃人生百态。从《唐伯虎点秋香》里的才子斗智，到《九品芝麻官》中的公堂逆袭，《大话西游》中的爱恨纠葛，再到《大内密探008》技功能作品，每一步都是脑洞大开，金句频出。在功夫女足热映之际，不妨一起来回顾周星驰主演的喜剧作品。

0: 与智慧并重，英雄与侠义的化身，唐伯虎。其实我就是射雕英雄的传人，东方不败的师父。西方失败，
1: 我死都不相信每个人都讨厌我，喜欢我的人举手。
2: 哇，你讲玩笑大人啊，这是老天有眼睛。

0: 我们是千里之穿林箭，千军万马来相见。你也是。打在你身，痛在我心。
1: 三餐都是粗茶淡饭。你会不会介意啊？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
0: 人生大起大落的太快，真的太刺激了。
2: 无论前世种种，今生何样，此生永不言悔。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落幕，电影《功夫女足》的热映也将绿茵激情延续在了银幕之上。从《曼联重生》《最后一球》等现实题材，再到《功夫女足》《西红柿首富》等喜剧创作，足球电影的魅力绝不输足球运动的本身。这些影视作品用戏剧性的情节、艺术化的运镜来展现足球故事，传达着人们对于足球运动的激情与热爱。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来感受绿茵场上的荣耀时刻。
4: 足球起源于中国，它在中国有着千年的历史。
5: 足球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踢的。
6: 功夫加足球，100%要赢。
7: 功夫踢球有搞头吗？
8: 有搞头，
9: 一句话，玩命加绝活。
10: 哇塞，是那个吗？
11: Thank you.

0: 凭借《过春天》一鸣惊人后，导演白雪携第二部长片《魔方小姐》强势回归。影片由文牧野监制，杨紫琼、刘昊然主演，改编自世界纪录64以上盲拧还原三阶魔方最快保持者赵文英的真实追梦故事，讲述了七旬老人赵艳红跌落谷底后，凭借着魔方赛场逆风翻盘的热血经历。影片笑泪交织，刻画出了赵艳红打破年龄偏见、重启人生的动人历程。在导演白雪看来，杨紫琼自身的人生经历和角色高度契合，她骨子里坚韧、永不认输的特质更是完美贴合了赵艳红。让我们一起走进《魔方小姐》的创作幕后，感受这个跨越年龄、奔赴热爱的动人故事。
1: 创作者需要有感同身受的能力，然后有想象力去体会那个人物的所思所想。所以我觉得在很多剧情的层面上，其实它不存在说我们40多岁怎么写了一个70岁的老阿姨，因为她既然是人，她的情感就相通嘛。紫琼姐很多的经历就是她自己性格里面的那种坚韧，不妨希望去突破自己和去尝试不同的一个人物形象。我觉得她的一种心态决定了现在这个人物她非常的肆意自然，然后也很自由自在。我们电影最最后面实际上是赵艳红独自一个人去面对崩溃的意外，也是她自己通过不放弃的这个精神在地上慢慢摸索，然后把它拼回去。我觉得每一个人其实到了最后，他的那个人生都是自己在面对，那个情节永远没有变过。浩然其实这次在现场表演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自然松弛。这里头我觉得可能也有比如说紫琼姐的轻松松弛的这种我们整个剧组的这种状态哈，让大家其实都是非常自由自在的这样的一个表演方式。这个人物实际上我觉得也突破了浩然以往的一些人物的形象，我觉得大家都想要去有一些新的人物形象、荧幕形象去带给观众，让大家能够记住。总体的剪辑时间有个半年，主要是调整节奏，尤其是那几场比赛怎么样极大的把观众的视听感受给调动起来，这个是我另一个特别想去挑战和突破的东西。怎么样去把魔方拍得让大家觉得很燃很爽，没见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2: 当你不远了，你会发现整个世界的力量。
0: 想要观看更多好电影，请下载并打开1905电影网 app。VIP 影院为你带来海量精彩的新片大片，1905影视频每周与您相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
4: 华东、凤阳峡、
5: 宁阳区、鲁城、江苏盐城、海南人萨，
6: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7: 我已经是深深被感动。

0: 这一次六大派联手，上光明顶，消灭魔教。你们哪位有资格说正邪？
1: 好龙的血腥味，今日无论胜败，都是一场武林浩劫。
2: 我一定要阻止这场浩劫，
3: 奋起乱世，血染江湖。
4: 名门正派呀！
5: 只有把九阳神功全部学会了，才能救无忌。
6: 张无忌，为什么你就偏爱跟我作对？
7: 但是武功天纵奇才，
6: 此任务不知道，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
5: 要消灭一切对朝廷的势力。
8: 原来这十几年江湖上争端不断。
9: 就是你们从中挑拨，
10: 龙穴龙潭赴汤蹈火。
11: 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三件事，你既然这么想死的话，我就送你一程。
12: 天诛少林，再灭武当。
13: 我不会让你杀我师父的，
14: 杀了他！
15: 想救六大派，就来大都找我。
16: 为定来，
17: 甄子丹、林峰、古天乐、
18: 祝明星联手打造。
19: 倚天屠龙机制，九阳神功。
20: 亲亲的我的宝贝，
21: 我要越过高山。
22: 哎，
23: 你怎么
24: 了？
22: 哎，
23: 哇！
24: 亲亲的宝贝，
25: 阿尔卑斯柔情更坚。

大侠郭靖在战死襄阳城之前，用神雕大侠杨过之玄铁重剑，练成了屠龙刀、倚天剑两把绝世神兵。从此，武林为争夺两件宝物，掀起了腥风血雨。名叫金毛狮王得到屠龙刀，他师兄陈坤一求抢夺，陷害他杀了六大派过百高手，又弄瞎谢逊双目。幸好好友武当武侠张翠山救了谢逊，带同爱人殷素素为逃避江湖仇杀，隐居极北的冰火岛，生下一个儿子，名叫张无忌。

0: 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一天不出，谁与争锋？
1: 传闻在这两个武器之内藏着一个重大的秘密，谁要是拿到了，就可以成为武林至尊。
2: 爹，娘，
0: 你们这么聪明，难道没有把秘密想出来吗？
2: 这个秘密，千万不可以公诸于世啊，否则的话，武林就会有一场浩劫。
0: 儿子长大了，是时候带他回中原看看了。

0: 还有一天就等我到山了。
1: 其实带无忌出来挺好，他一直留在冰火岛对他不公平。
2: 嗯，娘，你醒醒啊。娘，
0: 你别哭了。你娘怎么了？
2: 我娘昏过去了，怎么都叫不醒。娘，娘，
0: 我给你一样东西好吗？把它送给你好不好？
2: 谢谢哥哥。娘，你醒醒。你醒了。娘。娘。
1: 你内伤很重，来，

0: 行，我们走吧。
1: 来，跟姐姐走，走啊，
0: 啊
1: 走，走吧。
2: 娘，
1: 你娘没事的。
3: 师父，是张翠山和尹素素。
4: 你将功赎罪，我就饶了你破身生子的大罪。
3: 谢师父，
4: 我会好好照顾你女儿芷若，安心上路。

0: 弟子张三丰，今天是我100岁的寿辰，求你保佑我不用再动手动脚。
1: 娘，为什么突然有这么多人来武当找爹呀？
2: 他们找你爹算账都是借口，其实都是在打你义父屠龙刀的主意。
3: 万水千山翻山越岭，欢迎欢迎啊！
0: 这么大帮人浩浩荡荡来到我武当，给我张三丰贺寿啊！不如这样，既然都来了，你们一定肚子饿了，那就留在我武当山吃个夜宵，聊聊天。
4: 知道怕了吧？
5: 怕就让张翠山赶紧说出谢逊的下落，不就完了吗？
4: 赶紧说呀！
6: 谢逊是被嫁祸的。全部都是程坤做的，你们枉为正派众人，口口声声说要报仇，其实你们都是想要屠龙刀。
7: 谢逊和殷素素是魔教的法王跟妖女，你与他们结交苟合，玷污了我们六大派的名声。今天我们给你个悔改的机会，只要你说出谢逊的下落，休了殷素素这个妖女，或许我们会考虑原谅你。
6: 你们哪位有资格说正邪？
0: 哎，翠山，你说话不用那么硬嘛。
7: 张真人，你这是决定包庇张翠山吗？
8: 伏兵者不祥。哎，聂君，我看着你长大，你的脾气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今天100岁了啊，给我点消息。

0: 小的面子，你宽容点，给点戏了。
1: 不过，如果你们真是蛮不讲理呢，硬是要赐教我一招半式的，我也都奉陪。
2: 什么人？
3: 识相的，跟我们走。
2: 无忌，快走！娘。娘，走！

师弟，先放了我师弟，不然的话，我把他脑子拧下来。

你们这帮名门正派呀，无忌，他们中了玄冥神掌，师父，我不想再连累武当，你让我一个人面对吧。你以前对我的教诲之恩，我无以为报。我只求师父答应我一件事，帮我照顾素素和无忌。

0: 谭师傅，
1: 我张翠山今天正式脱离武当，谁要找我义兄谢逊报仇，来，所有师兄弟你们不要
2: 出声，上来，
3: 别分身。

师父，放开我！师父，爹，最善爹。

好好的生活下去。 不要替我报仇。

0: 我们这一天剑，如果还在你这种人的手上，会有多少无辜的人受害？我今天就看在你祖师郭襄女侠的面子上，我放过你。
1: 全都给我滚！

0: 师父，无忌的伤怎么样？可惜我九阳神功只练得两三成。当年我帮我师父觉远大师在少林寺的藏经阁。 悟抄了一本经书，《楞伽经》。《楞伽经》就是九阳神功的心法。少林寺是我们偷学，我们被当成叛徒，赶我们出了少林寺。我师父圆寂之前，让我发了一个毒誓，所有武当弟子都不能学《楞伽经》。
1: 只有把九阳神功全部学会了，才能救无忌。楞伽经在少林，怎么办啊？我想想。
0: 无忌，
2: 在。
0: 这里是藏经阁，任何人都不能进来。你可以跟你母亲在这里疗伤。
2: 好，
0: 看看经文，顺便帮我打扫一下。
2: 嗯。

0: 哎，梅妹子嘛，来我这坐，来，过来过来过来，坐坐坐坐，哎，坐。
1: 你这个废物，糟蹋太师傅的功力，还好意思来吃饭？要我是你，早就滚得远远的，找个洞死在里面，不要出来丢人现眼。
2: 你是谁呀？
1: 我是你爷。
2: 武器，过来。不要跟师兄没有正直啊！我们回去吧。
1: 你和你娘最好滚得远远的，不要来吃这武当的饭，回你娘的魔教吧。反正她是魔女，你就是魔种。
2: 哎，你骂我可以，骂我娘就不行。
1: 骂又怎么样？
2: 不要打了！
1: 打他！
2: 不要再打了！娘！不要打！你气什么？

0: 走。
1: 啊，师兄。
2: 师傅，
3: 师傅，
2: 师傅，
3: 不好了，无忌出事了。
2: 他的寒冬又发作了。
3: 不是，他在饭堂将所有三代弟子包括青叔打伤，
2: 他用的是谢逊的七伤拳。

0: 当你会比我到了，我会到，你一定能陪我回去的。你记得回去，把冷切金交给你义父，以他的聪明才智，一定能渡得通。到时候就能帮你医好你身上的寒毒了。我练好了功夫，一定替娘跟爹报仇。 你千万不要想着报仇，月月相报何时了？你记住，人家说是妖魔外道，未必就是人家成为名门正派的，都有卑鄙小人。你要看清楚。
1: 娘，娘，娘。

0: 张无忌独自回到冰火岛，在谢逊指点下，发现楞伽经每行文字间隔中写满九阳神功口诀。无忌练了半年，寒毒已消，但九阳神功博大精深，他在足足练了16年才练成绝顶功力，决心回中原为父母取回公道。
1: 上武当，去找那个张翠山夫妇要人，他不教人，又想不通，就自杀了。
2: 那殷素素呢？
3: 他就更离谱了，说要跟我们两个回华山，同时做我们两个的老婆。我听完就一巴掌打过去，天下会有这么不知羞耻的女人？之后他就自杀了。
2: 那这一次魔教的四大法王光明左右使都得向你们磕头了。
1: 这个是肯定的啦，如果他们的头啊磕得不够响的话，我也未必会放过他。
4: 谁呀？谁谁呀？岂有此理，谁敢欺负我们华山二老？

0: 像乌鲁，我们舞刀舞侠，还有我们英王的千金，我请你们吃西红柿炒鸡蛋，已经是够客气了。
1: 小妹妹，你是不是明教的人？
0: 哼，你姑奶奶就是很快会让你磕头求饶的，明教光明左使杨潇。
1: 啊？
0: 坐底下，最小、最没用的小丫头。
1: 啊！
0: 你们两个猪油渣不是很厉害吗？追上我，就算你们有本事。
2: 追！
3: 是是是。

0: 你是谁啊？怎么突然跑过来救我？
1: 您叫小丫头，为什么那么冲动？您是寡不敌众，还觉得华山二老？
0: 哼，谁让他们说殷姑娘？殷姑娘虽然死了，但他们乱说就是不行。
1: 你是光明邹氏杨潇的人？
0: 我就是他手底下最小最没用的小丫头而已。
1: 赶紧回光明顶吧，再遇到六大派的人肯定把你抓回去审问。
0: 我还有任务呢，不能回去。
1: 还有什么事？
0: 哎，我发现你这个人真的很莫名其妙啊。难道你以为你救了我就可以什么都问我？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我叫曾阿牛，你呢？
0: 我叫小昭，你救了我，我请你吃糖来。
1: 谢谢。什么人能让玄冥二老当保镖呢？
0: 曾阿牛，你江湖再见了。
2: 你投到我爹麾下十几年，承诺为我爹夺得屠龙刀与天剑，一统江湖，
3: 要消灭一切对朝廷的势力。
1: 你胆子不小啊！
4: 这几年贫僧，
1: 这底下都是绝顶高手，快走！
0: 怎么又是你？
4: 此次围攻光明顶，我已布局三年。
5: 明教近年是朝廷最大的反贼，我挑拨六大门派与他们斗得两败俱伤，然后再逐一击破，大业继承。
2: 你卧底少林十年，偷到七十二绝技之首的金刚不坏神功没有啊？
5: 属下自必会全力以赴。
2: 全力以赴有个屁用，我要的是赢。
5: 属下明白。
2: 明白就好，滚。
0: 你听，

0: 这小子内力好强啊。
1: 这位少年英雄不知是明教的人还是六大派的后起之秀呢？
2: 原来这十几年江湖上争端不断，就是你们从中挑拨。
3: 郡主，这小子留不得。

0: 你们都给我退出去！
1: 是。
0: 这位大侠不会伤害我。 你怎么就猜到我会接住你的小情人，而不是一掌打死他？你不是坏人。我坏不坏，轮不到你说吧。现在你可以接走你的小情人了，他中了玄冥神掌，好好享受你们最后的时光吧。
2: 都追！
0: 别追了，
3: 郡主。 此人武功极高，有可能会破坏我们的计划。
0: 你杀得了他吗？我自有主张。

0: 你在想什么？怎么突然叫我公子了？你救了我一命，我本来打算叫你恩公的，可是那样，是我把你叫老了，叫你公子刚好合适。
1: 先别说话，你中了季汉嫉妒的玄冥神掌。嗯，
0: 那我们去光明顶吧，光明顶是最安全的，还要告诉。
1: 杨宗室那些坏人的计划才行。
2: 上光明顶，
3: 只有明教，才可以对抗六大门派。
1: 喝了。
2: 你妹妹生病了。
3: 我妹妹，啊，我们想赶回老家治病呢。
1: 东西好吗，谢谢哥哥。姑娘，嗯，你要上的玉石，你说的是这块？这块琥珀，是我小的时候，一位小哥哥送给我的。
3: 我们去光明顶那条路，你们去哪儿？我们去光明顶山脚。那正好顺路，要不要坐我们马车一起？太好了，谢谢姑娘。别说话，有车坐了，来。这位公子，还不知道你怎么称呼？
1: 我叫曾阿牛，我妹妹叫曾阿宝。你妹妹她生了什么病啊？我也不知道，
3: 老说自己冷。你师姐呢？她好像烧伤了。我们是峨眉派弟子，和魔教烈火旗的人交了手。我师姐她中了暗算，不幸烧伤了。
4: 哎呦，打不过就打不过嘛，还吹什么牛？
1: 啊，我头疼。这么快就发作了？哦，对了，我师傅也许还能替你妹妹看看病呢。
3: 多谢了，我们家的土药也挺灵的。芷若，我们马上到六大门派的集合地了。
1: 曾大哥，有缘再见。阿牛哥，舍不得呀。啊？什么？今天在车上，你的眼睛可是一直没有离开过这个周姑娘。
2: 你又胡说什么？
1: 我有没有胡说，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了。
2: 车夫，
5: 哎，
2: 走吧。
5: 好嘞。
6: 倚天剑，完璧归赵。希望武当峨眉两派仍然能够保存江湖大义，共筑要挟。
7: 张真人是前辈高人，我们后辈敬听教诲。
6: 这次六大派联手上光明顶，消灭魔教，是许胜不许败。武当峨眉前贤尽释，是武林的好事。 以后大家要同心同德，共灭妖人。
8: 大师，我打听到了光明顶上面除了。

0: 光明左使杨逍之外，还有白眉鹰王殷天正、青翼蝠王韦一笑都会回来护教，再加上五行旗，好难打呀！我们，
1: 哼，也不过如此吧。我们也杀了十多个烈火旗的人。
2: 哎，但是你们今天也死了七八个，还烧伤了一个。
0: 哎呀，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2: 我只不过是想商量一个万全之策，别等灭了魔教之后，我们六大派也死了一大堆，那就不划算啦。
3: 是啊，说的没错。那各位有何高见？
0: 我觉得玩阴的，我们暗算他们两三个高手，那我们就很容易赢了。
4: 怎么暗算？
2: 这个，
0: 你说，
2: 你说
0: 啊？
5: 各位，当年张翠山有个儿子叫张无忌，后来失踪了。他是白眉鹰王的外孙，如果他能突然出现，白眉鹰王一定不会防范。
2: 嘿，你说的那么容易，上哪儿找个张无忌出来？难道我来办吗？
0: 就是啊，谁能办张无忌啊？
5: 我看宋大侠的公子就是最佳人选。
4: 爹，这个办法不错。
6: 原来所谓的名门正派聚在一起，就是想无忌害人。
7: 吸血蝙蝠，快放了夫人！
4: 这个肥婆没洗澡，我才不要吸她的血。
1: 见。

0: 小姑娘可想多了。
1: 那
0: 我要吸光你的血，

0: 宋大哥，
1: 你没受伤吧？
2: 你放开他！你到底是什么人？是敌是友？
1: 贱民，不足挂齿，告辞了。
2: 不准走！你不是六大派的人，却有如此身手，说不定你跟魔教妖孽串谋，博取我们的信任。
1: 在下绝无此意。
2: 说清楚再走。
1: 各位，我妹妹的病实在不能耽误了，失礼了。小昭，
0: 寒毒发作了。
3: 这边，
4: 这边，人呢？
1: 坐稳了。
2: 这个小子和谢逊一定有关系。你笑什么？
0: 没有，师傅，我笑他胆子小，夹着尾巴逃跑了。
5: 这次六大派围攻我光明顶，定有朝廷黑手在后面推波助澜。
6: 当真？
5: 汝阳王已委派赵敏郡主负责操控中原武林，

0: 英王、杨作士，唯一向报道。
1: 父王，你回来就好，我们又多了一个帮手。你们先发令下去，谁自称是英王外孙张无忌要上山，就杀无赦。
0: 为什么？
1: 我刚刚在六大派扎营的地方刺探军情，他们就是想找人冒充张无忌。
0: 真卑鄙！我这个外孙失踪多年，生死未卜。 他们竟然用这么卑鄙的方法！马上传我口令，凡是有人自称英王外孙张无忌的，杀无赦。
2: 是。
0: 有人闯山，
1: 小昭，
3: 杨作使，
4: 又是你。
3: 他中了玄冥神掌，请杨作使借一个安全之地，让我帮他驱除寒毒。
0: 当年英王外孙张无忌中了玄冥神掌，即便是张三丰也救不了他。就凭你小子的本事，
2: 我没时间解释了，请杨作使帮忙。
4: 如果你没有恶意，放下小张，马上离开。
2: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
0: 废话少说，放人！
2: 外公，我是无忌。

跟我来。

0: 我在光明顶30多年，竟不知这里有个机关。
1: 这个小昭是什么来历啊？
0: 7年前在西域救回来的一个孤儿。
2: 墙壁后面，
0: 后面定是本教圣地光明秘境。除教主外，任何人不得擅进，擅入者死。
1: 就是说，即使我们打开这面墙，也不可以进去。
0: 没错。

0: 这什么地方？
1: 这是光明秘境，是我们历代明教的教主才能来的禁区。
0: 你怎么会知道？
1: 我娘在这伺候了十几年，这也是她无意间发现的。她一直放在心里，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只告诉了我。我也没有来过。
0: 这有出路吗？
1: 我不知道。
0: 没事，我们找找。来。
2: 报告杨宗师，六大门派等人已经开始攻山，他们的高手众多，我们的兄弟有点撑不住了。
3: 燕王，蛇无头不行，烦劳您下山带领五行旗先和六大派对第一阵，若然真的招架不住，再退回大殿这边死守。
4: 是。

0: 今日无论胜败，都是一场武林浩劫。希望明教自创教之日，就一直不灭的圣火，不会在我们手上熄灭。这件事不是没得谈。<笑>程坤，你什么时候出家的？
1: 10多年前拜在少林空文大师门下，法号元真。
2: 山下打的如火如荼，你是怎么上的光明顶？
1: 世上除了杨顶天，我可能是极少数进过光明秘境的人之一。
0: 擅入本教圣地，已是死罪。
1: 霸气。

0: 光明顶上除了你们两个，还有白眉鹰王算是一流高手，而六大门派高手如云，就算车轮战也能把你们给耗死，倒不如你们自废武功，灭了圣火，从此不要再提明教二字。或许我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1: 我先送你一条死路。

0: 玄冥神掌的滋味不好受吧？不用打死他们，玄冥神掌的毒气已令他们再也提不起真气，等六大门派攻上来之后，自会拿他们凌迟处死。走。
1: 这里好像迷宫啊！你怎么了？
2: 我在吃糖啊。走吧。
1: 寒毒又发作了，不用管我，不要浪费你的内力，现在找出路更重要。这里空气流通，你等我一下。嗯。

0: 这头是谁啊？也许床上的字能告诉我们他是谁。来，于杨顶天，为明教三十三代教主，立誓率明教上下推翻暴政，并往西方总坛。
1: 因挥圣火令，我有眼无珠，取无德妇人为妻，暗交情夫成坤。
2: 你们在干什么？

欲知命不久矣，将乾坤大挪移神功七层输于石上，于死后其谢逊任副教主，直至有人能取回圣火令者即为教主，练成乾坤大挪移三层即可挪动大石离开，仰顶天绝笔。

0: 这些字弯弯曲曲的，是什么文字？
1: 这些字我看得懂。哦，上面写的是乾坤大挪移，你可以练一练。
0: 小昭，念给我听。
1: 第一层是

斯奈神宫的第三层，悟性差的人需要20年，悟性好的人需要10年，达到最高境界，可以凌空打坐。

0: 梁小伟一笑，你们不要装死了，今天魔教妖人气数已尽，你们两个是好汉的话，打起精神和白眉老鬼一起迎战，死得轰轰烈烈。
1: 你这个贼婆娘，我白眉鹰王难道收拾不了你们吗？有本事就一个一个来。
2: 好，我来。
3: 我来，
4: 让你们先打。
3: 哎，
4: 你们打，谁先打？
5: 我们昆仑派先来。
6: 上。

0: 小昭，我练到第六层了，我也悟到怎么治你的伤。
1: 公子，你别管我，你快去练第七层，别管我，别管我，公子。
0: 小昭，
1: 快去。
0: 小昭。

0: 小少，没事了。
1: 公子，怎么了？乾坤大挪移，可以把敌人攻向你的任何武器、内力转移到另一个方向，甚至反击敌人。你体内的寒毒，我已经转移到了阳教主的噬骨之上。好神奇啊，公子！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练第七层吧，到时候你就天下无敌了。第六层已经前无古人了。
2: 当宋远桥率领四位师弟领教英王，
3: 来呀！

0: 佩服佩服，这一仗算是打个平手。
1: 英王，你是英雄，我们也不难为你，你自尽吧。
2: 老和尚，你一世糊涂，我们也不难为你，你自尽吧。
3: 既然如此，我们各派弟子一起上，将其魔教妖孽杀尽，然后灭掉那自称不灭的圣火。
4: 好，灭绝，你先打头阵，我们殿后啊，我负责杀养生。
5: 我杀韦一笑，跟着把他们的钱都抢光，
6: 然后我再抢他们的女人。

0: 小周，快帮我照顾他们。
1: 昨天你侥幸跑了，现在还敢出现？
2: 年轻人，你是不是明教的人？
0: 不是，但我得知今日六大派围攻光明顶，是朝廷派来奸细，从中挑拨，要天下武林自相残杀，不能再与朝廷为敌。各位千万不能中计。
3: 你是说有奸细吗？哪个是奸细？
4: 谁是奸细啊？你说。
0: 我所说的奸细，就是少林的元真。嗯，本名程坤，请他出来对质吧。
2: 阿弥陀佛，元真师侄在与后土及恶斗中不幸失踪，你竟然在此污蔑他？
0: 是我亲眼看见的，他和玄冥二老一起跟朝廷派来的郡主商讨今日之事，希望明教和六大派两败俱伤，然后逐个击破。
5: 公子，他们寒毒发作了。
4: 小子，你到底是不是明教的？如果是的话，我马上把你大卸八块啊！
5: 两头只会叫的猪，你们还不闭嘴？小心姑奶奶我把你们变成猪油渣。
3: 小妹妹，你看看你骨瘦如柴的，你不用怕，等我把你的哥哥杀了，我这个哥哥就带你上华山，养得白白胖胖的，好像他一样，好不好啊？
4: 这个狗狗在干什么呢？你觉不觉得有点冷啊？
6: 凉凉的挺爽啊。
0: 两位前辈稍作调息，一炷香便可复原。
7: 谢少侠大恩大德。
6: 我们先休息一下。
4: 好的。
8: 为什么这小子一来大家就停手了？如果没人收拾这小子，那就让老衲来吧。
2: 空姓师弟，
8: 师兄你就让我为少林出一份力吧。啊，
9: 师父，少林怎么会有这么凶恶的大师？
1: 他的龙爪手功力是十多代以来最高强的，就算练功都很容易伤到人，所以平时他都自己带上枷锁，免生杀孽。
8: 小子，报上名来。
0: 在下曾阿牛，并无与大师比试之心。
2: 曾施主，你要我们六大派听命于你，除非你代替明教一一打败我们，否则绝难服众。
0: 在下得罪了。

0: 这位少侠为什么要帮我们明教出手？
1: 我想我们可能误会他了。

0: 好小子，你何时偷学了我的龙爪手？
1: 承让。
0: 老衲输了，服你。
1: 师兄，空性未能帮到少林，对不起。
2: 看看你有没有本事把我们峨眉剑法也学会。
1: 这灭绝是杀我爹的仇人，但今日我绝不能伤他，否则化解不了双方恩怨，我该怎么办？
2: 就算你不用兵器，我都不会放过你。
1: 灭绝掌门，请赐教。
3: 不管你用什么兵器，都敌不过师父的倚天剑。
1: 多嘴，就你。

九姑娘得罪了。

聂家掌门，承让。芷若姑娘，请将贵派宝剑还于令师。

杀了他！凡我峨眉弟子，违背师门教诲，万死不得超生。

0: 这位公子被我名叫永战受伤，有哪位还想打的话，杨逍微笑随时奉陪。兄弟们，撤！走！
1: 这是金创药，是我师父三风真人亲手所制，制外伤很有奇效，如若不弃，可迅速止血。怎么知道不是毒药？
2: 武当弟子向来光明磊落。
3: 魏福王，
2: 公子，公子，
3: 我二叔他不会害我的。
2: 你是无忌？你真的是无忌？
1: 二叔，
2: 长大了，二师叔都认不出你了。
3: 大师兄。

0: 是说是不，但师父他还好吗？他老人家很好，每天都念叨你。他日有机会啊，回去看看他。
1: 无忌，
2: 我们走吧，不然其他门派会以为我们武当勾结明教。
3: 那就拜托各位了，无忌就拜托各位了。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5: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6: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7: 止痒七脚七，喷洛夫真舒服。

0: 我亲，我的好外孙，无计不效，未能及时出现。令外公受了重伤，没事没事，外公我很能撑得住。<笑>
1: 公子，你终于醒了，你都已经睡了3天3夜了，你先喝点水吧。
2: 希望张公子再救明教一次。
3: 只要是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去做。
4: 张公子救明教上下高风亮节，杨潇等愿奉张公子为明教34人教主。
5: 快请起来，外公，快起来！
2: 教主命我们都起来，
6: 领教主
2: 发旨。

杨左使，发生什么事了？探子在以南60里发现武当阴六侠，身受重伤，全身关节尽碎。

0: 六叔，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大师兄他们被人抓走了，半路途中，师兄他们突然觉得全身无力，应该是中毒了，这时突然出现了两个叫阿猫阿狗的人，阿猫。
1: 将我全身关进，都打碎了。六叔放心，就算找遍天下名医，也一定把你治好。六叔，一定是朝廷的人。
0: 那个漂亮郡主，还记得吗？我们一起跟踪她到绿柳庄，就离此不远。绿柳庄，小昭，替我照顾好六叔。

0: 我家主人早知诸位今天会来，恰巧有事外出，吩咐小的在此招待诸位大侠。里面请。请。诸位请用点心，主人马上回来。
1: 这个主人算准了我们要来，为什么又故意走开呢？
2: 扫华山。大昆仑。
3: 凌迟明教，老子先凌迟了你。

0: 教主，那些粉末虽然无色无味，但是吸入片刻，已令我丹田内力无法提升，而且浑身酸软，看来是极厉害的毒药。
1: 我的感觉也是一样。
2: 公子，我们现在怎么办？
1: 无忌，他们几个中的毒，跟大师兄他们一模一样。没有选择。
2: 我会去找那个郡主，比他交出解药。小昭，他们就靠你了。
3: 公子，难道不可以用乾坤大挪移把这些毒都吸出来吗？
2: 内力伤势可以，中毒恐怕不行。
3: 公子，你放心，我会用我的命保护好大家。
2: 我快去快回。

0: 张公子，我还以为连见你一面的机会都没有了。
1: 你诡计多端，就不怕我一掌打死你？
0: 张公子乃非常人，不会随便欺负一个弱智女流。
1: 你才不是什么弱智女流，能差遣玄冥二老、神剑八雄，还有什么阿猫阿狗，不知是朝廷哪位郡主？
0: 我是敏敏特木尔郡主，汝阳王是家父，我有个汉名叫赵敏。
1: 那也是万人之上。
0: 你也是深藏不露呀，上次见你还什么都不是，转个头就变成叱咤风云跟朝廷作对的明教教主。
1: 拿解药来。
0: 我傻呀，下了毒人家要解药就给，先谈谈生意吧。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难道你是想抢？

0: 既然打不过你，那就给你了。
1: 妖女，你又使诈！
0: 既然是妖女，当然会使诈。打不过你，难道任你鱼肉吗？
1: 交出解药，打开机关。
0: 解药不是一直在你手上吗？机关要外面的人才能打开，

0: 别逼我让你吃苦头。好呀，我在这里吃苦头，你的丫鬟小情人在外面吃苦头，看谁更苦一点了。
1: 你说什么？哼，
0: 我使人以灭绝去碰你心爱的小丫头，跟你的笨手下，灭绝一定不会放过他。
1: 你好狠毒。
2: 刚才挑衅我们的人，怎么追到这里就不见了呢？看来，他们不是受了伤，就是中了毒。上天有眼，终于有机会杀了他们。
3: 少少，灭绝前辈，你也有心情出来野游啊？我公子呀，去买羊了，待会儿就回来。那小子估计一剑被师妹给刺死了吧？刺死？我们公子好着呢，而且过得很滋润。你要是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待着等。
4: 师傅，别听他的，他在吹牛。看我不撕开你的嘴！
3: 撕开我的嘴？ 你还不够格，我要打也是跟灭绝前辈打，才不要跟你打。三掌可以吗？
5: 这个小丫头拼命想帮我们争取更多的时间，
2: 我已经小看她了。你既然这么想死的话，我就送你一程。

0: 没死。
1: 您想什么？
0: 开始会说话了。
1: 爽快点。
0: 老实说，我还没想到，那怎么办呢？解药已经给过你了。本来我还想着要给你接骨圣药黑玉断续膏，给殷六侠的伤治好。那你能拿什么来跟我换呢？

0: 我要是收不住力，你可就挠疆土地了。
1: 可我不怕啊。
0: 再来。

0: 你还不放手？快放我出去！
1: 好，那你答应为我做三件事，我马上就给你黑玉断续膏放出去。
0: 什么事啊？我还没想好，反正我不会让你自杀，也不会让你做有违侠义之道的事，行吗？
1: 好。

0: 外公，我拿到解药了。
1: 教主，不怕有诈？
0: 我让他自己先吃了两口，解药是真的。
2: 你怎么拿到的？
3: 教主对女人很有一手的，放心，

0: 别过来，我不会让你伤我师父的。
1: 我是想告诉你们，朝廷派出了高手，截杀自光明顶离开的六大门派，武当已遭暗算。我六叔身受重伤，另外四位师叔也中毒落入敌人手中，你们要多加防范。
0: 师妹，你上次一剑差点刺死他，他还对你大献殷勤，他对你不怀好意。
2: 张教主，你的好意我们峨眉心领了。走
0: 走。师父，师父，
3: 教主，这解药是真的，我们已恢复内力。
1: 伤六师叔的人用的是少林大力金刚指，我们先去少林问一下空文大师。
3: 是，
4: 尽快找个安全地方，让我运功恢复。
0: 是。
5: 地方我们多的是，正想请你来做客呢。哈哈哈哈哈哈！
6: 好浓的血腥味儿。

0: 什么人有这样的本事，可以血洗少林？
1: 先诛少林，再灭武当，唯我明教。

0: 张真人，他师傅在，请。张真人，我是少林寺的肖师傅，少林出什么事了？师傅，僧众全部遭遇被杀，72绝阴秘籍也被抢走，小僧冒死逃出，求张真人为我们做主。
1: 祸兮福所倚。
2: 福兮祸所伏。小和尚，为何要杀贫道啊？
3: 太师傅，青叔知道有人想暗算太师傅，所以赶了一天一夜回来，幸好及时阻止。太师傅福大命大。
4: 罪过呀，
3: 太师傅，我没有保护好师兄弟。

0: 太师傅，是十五者为俊杰，朝廷封我英勇大将军，荣华富贵用之不尽。再无当，你还不死，我爹就不能当掌门。我要等到何时啊？
1: 你错，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丰有余啊！请恕。

0: 晚辈明教教主张无忌，拜见武当张真人。张无忌，我有个徒孙，也叫张无忌，不过他死了很久了。张真人，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朝廷赏识你德高望重，武艺超群，是武学泰斗，想封你为国师，为朝廷一统武林。 你的四位徒弟已经来到大都做客，等着你去团聚呢。殷六侠跟我家阿猫动手，他粗手粗脚，不小心把殷六侠全身的关节打断，真的万分抱歉。
1: 既然我的徒弟都在你那里，什么都解决了，你可以走了。
0: 如果武当派能够打败我家阿猫阿狗的话。
2: 自然可以不去。扶危不争，共天下莫能与之争。太师傅，让徒孙帮你打发他们。太师傅，我是无忌。
0: 无忌，你真的没死。无忌没死，而且天天念经，把窦太师傅的经都念明白了。
2: 好，太好了，翠山有后了。
0: 张无忌，你怎么这么不要脸，口口声声叫张真人做太师傅，不要脸！
2: 我先父张翠山。 是太师傅第五弟子，我不叫太师傅叫什么？今天武当派就领教你家阿猫阿狗的高招。

0: 张无忌，为什么你就偏爱跟我作对？你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三件事。
1: 三件事我当然记得。
0: 今天我教你做第一件事，不准你用之前学过的武功。

大隐若缺，其用不弊；大隐若冲，其用不穷；大智若屈，大辩若讷。

0: 大力金刚指，是你打伤我六叔的，
1: 他学艺不精，怨不得谁呀、啊。

0: 拜见张真人，
1: 拜见张真人，
2: 来的正好，今天真是我武当的大好日子啊！我的无忌他回来了。

0: 伏忌真是一个学无的奇才。
1: 伏忌有九阳神功作为根基，天下武学一学就会。

0: 一天剑，
1: 灭绝师太已经在去大都做客的途中了。阁下莫非就是当年的玉面剑神南宫野？
2: 小人早已忘记当初的名字。张教主，
0: 请赐教。
3: 教主，倚天剑在他手上，比灭绝更强10倍，你要小心。
2: 太师傅，有剑法可以教我吗？
3: 你都懂了，把太极拳的招式全都忘掉，只记拳意。

0: 明白了。
1: 记不记得呀？
0: 全忘了。小张，
2: 在。公子，
0: 倚天剑并非天下无敌，我只有一把刀。只好以刀作剑。
3: 屠龙刀。

0: 家庭常备药，关爱全民健康。
1: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2: 止痒去脚气，喷洛夫真舒服。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心，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漫威宇宙众多超级英雄中，我最喜欢蜘蛛侠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最贴近我们普通人。和其他很多出身不凡的漫威英雄相比，他不是天生的强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这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讲述蜘蛛侠故事的电影上映过很多部，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看到2017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蜘蛛侠：英雄归来》。和我一样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
3: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4: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2: 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穿红色紧身衣的小畜生，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5: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2: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6: 我之前低估你了，
0: 小罗伯特·唐尼。
3: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0: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7: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2: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6: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2: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0: 7月20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归来》。
8: 嫌犯骑摩托车从富兰克林跑出来了，
9: 不许动！不能杀他！
10: 你知道这是什么？
11: 这是苏俄制造的多弹头飞弹。不能否认，我是间谍。
8: 把枪放下，计划稍有改变。
11: 告诉他们，这是核弹警报。
5: 他们有一名人质，在哪？
8: 我们要轰炸美国的每一座城市，要答应我们的条件。谁拿到了钥匙？给我钥匙！
12: 你休想！
0: 7月24日周五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真实的谎言》。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2: 有了九阴真经，千军万马也阻挡不了我。
7: 降龙十八掌，
11: 蒙古人要借刀伐金，没想到跟朝廷谈判失败。
13: 大汉，宋蒙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4: 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5: 杨威，
16: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5: 好官，
16: 欲壑难填。
15: 郭靖，
8: 把枪。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7: 先遣图指的是控制东北九岭上万先遣军的分布图。
18: 这三张图落到谁的手中，谁就可以号召先遣军，成为东北王。
19: 这样子哦。
12: 到底什么来路？
19: 我哪个了子也不是，我就是个打猎的。
12: 违抗命令，擅自行动，无组织，无纪律。你怎么这么熟悉土匪的黑话？
20: 你不信任我？
19: 他就是山东来的老杨。
21: 威虎山人马过千，怎么打？
20: 先下手为强，消灭了左山雕，再剿灭徐大马帮。土匪可以假扮我们，我们也可以派个人假扮成土匪。
19: 放屁！你当我是猪，用料来套？
20: 你不信任我？
19: 我最恨内奸，这里就你一个外人。只有外人才是内奸，抓内奸！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为您播出《智取威虎山》。

0: 电影梦想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滑流音乐向世界，
2: 华东凤眼山，
3: 青羊区吴宇森，江苏盐城崔娜吉萨，
4: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5: 我已经是真正队长。

0: 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六大门派的高手全部被关押在万安寺，
2: 就算刀山苦海，也要把六大派的人救出来。
3: 武林纷争，风云雷动。
4: 赵敏，你想怎样？
5: 我奉命追杀六大派的人。
2: 灭了王家，就没有人再敢反叛朝廷。
3: 绝世武功，江湖寒雪。
5: 传说屠龙刀与天剑之间有一个大秘，
6: 你若得到，将来就有机会成为天下武功第一。
5: 张无忌，今天我不许你跟周芷若成亲。
3: 万千风云，爱恨情仇。
2: 就阴白骨掌，为什么要练这么阴狠的武功？
5: 得罪天下武林，我有什么好处？
7: 掌管中原武林。
2: 别再错下去，我可以原谅你。
8: 今天中原武林谁也别想走掉。
2: 陈坤，今天就把账好好算算。
3: 导演王晶、江国民，林峰、文咏珊、邱毅等，倚天屠龙记之圣火雄风。
9: 亲亲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9: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0: 教主，探子回报，六大门派的高手全部被关押在万安寺里面，几大掌门就关在祠塔之上。
1: 下边是汝阳王的老巢，
2: 就算刀山火海，要把六大派的人救出来。
3: 有人闯关。

0: 我们已经找到了，
1: 我们已经找到了。
2: 父王，你轻功了得，我去查看虚实。
3: 是。
2: 外公，杨宗室，你们和小昭在这里接应，有效的话，我会给你们信号。
4: 是。

0: 父王，
1: 女儿，听说你这一次在武当吃了点亏。
0: 是张无忌那小子运气好，他要是晚来半步，我就可以把张三丰这个老道带回来。
1: 在云计划中，没有张无忌这个人。这小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0: 陆先生跟贺先生联手，未必就会输给他。
2: 那为什么在武当山上，阿猫阿狗会被张无忌一个一个的收拾？郡主却不带玄冥二老同时去夹击，实在让陈坤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有这样的事吗？在武当山上，陆贺两位先生正在押运灭绝师太，当时苦头陀师傅已经在后面，我正想请他出来的时候。
0: 张无忌那小子竟然拔出了屠龙刀，
2: 什么屠龙刀？武林至尊宝刀屠龙果然威力无比，在这小子手上，比起灭绝这把倚天剑，威力大了何止十倍啊！几招便把阿狗的胳膊卸下来了。我怕再请苦头陀师傅出手，万一两败俱伤，我方岂不是吃了大亏？所以才以退为进，约着小子来大都再决高下。
1: 在我们大本营要除他还不是手到擒来，更有机会把屠龙刀也一并得到。相传这一刀一剑藏着一个大秘密，若能得到，此乃大功一件。
3: 就带女儿夺得屠龙刀，献与父王。
1: 好，阔头刀，在，你是冥冥郡主的师父，夺屠龙刀，消灭冥将。
0: 你要多多出力，
4: 属下万死不辞。好，
1: 明明，你要全力以赴，本王也想早日看见这一把屠龙刀。<笑>
0: 是父王。
4: 这个陈坤，
0: 居然敢在我父王跟哥哥面前说我，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
4: 郡主息怒。
0: 少林七十二绝艺，陈坤交回来了没有？
4: 目前还缺一本《金刚不坏体神功》的图谱，他说怎么也找不到。
0: 这老狐狸说的话不能全信，其他门派的武功也逼出来了吗？
4: 昆仑华山崆峒他们已经逼得差不多了，只剩下武当、峨眉誓死不从，灭绝已经绝食三日，估计撑不了多久。
0: 他有个叫周芷若的徒儿，带他来见我。
4: 是，郡主。

0: 怪不得连名叫张教主都甘心不闪不躲地受你一剑，还险些丢了性命。果然是只惹人怜爱的小狐狸精啊！
1: 我是趁他不备偷袭才成功的。
0: 以张无忌这小子的身手，就连你师父偷袭他也未必能得手，一定是你向他抛了媚眼，令他色心大动才着了道吧。
1: 你胡说，我峨眉弟子才不会做这种事。
2: 这种事很难说，峨眉众多师姐妹中你最漂亮最年轻，我看你师父偏偏最疼爱你，说不定你是你师父的私生女。
1: 不许你侮辱我师父。
0: 好，有胆色，给他一把剑，你跟他们交手连胜三场，我就放你走。
1: 我已身中剧毒，内力全无，就算赢了招式也没有用，你们不过是想骗我峨眉派剑法，要杀便杀就是。
0: 那就太便宜你了，你这小妖精仗着自己够骚。

以为人人都像张无忌一样会被你迷住。我要用剑在你脸上刻上小淫妇三个字。

0: 每次张教主都是藏头藏尾，真的是有失身份。
1: 周姑娘是我小时候认识的朋友。
0: 原来是青梅竹马啊。那当然要救啊，如果峨眉派的弟子要出了什么事，那就别怪我了。
2: 张教主，你们先走，我要留下来与峨眉派共进退。
1: 可是
3: 郡主，我自问轻功天下第一，你身边高手众多，保得了你一年，保不了你十年。只要你在周姑娘脸上划一刀，我就划你两刀。你派人追我未必追得上我，但是只要我想着你，我就再来多划你几刀，我言出必行。
1: 你也听到韦父王所说的，改日再来拜会。保重。
0: 师父，追上去。

0: 明教终于找到一个武功盖世，令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的教主。光明又是范瑶，冒犯教主，罪该万死。
1: 兄弟，早知道是你，大哥，教主，这位是失踪多年的光明右使范瑶，他和杨左使当年号称逍遥二仙。

0: 当年教主指派让我查汝元王，没料到碰到了陈坤，发现他竟然投靠了朝廷。我夜探王府，我听到他怂恿汝元王要灭中原各大门派，尤其是先灭我们明教。灭了明教，就没有人再敢反叛朝廷。为了摸清真相，我决定投靠汝阳王旗下，在暗中监视他们。
1: 所以你就自毁容貌？
0: 因为只有这样，我才能骗过陈坤那家伙。
1: 玉帝，难为你了。
0: 六大派他们中的是西域番僧的十香软金散，现在他们功力尽失，只有恢复他们的功力，才有机会救他们。
2: 那解药在哪里？
0: 现在十香软金散和解药由玄冥二老分别保管着。
1: 不知道玄冥二老有什么嗜好？
0: 鹿好色，鹤好酒。
1: 我倒有一个办法。多年以前，我曾经惩戒过一个采花大盗，在他身上得了一瓶彩蝶迷香毒粉，毒性和十香软金散相似，只不过其药性只有两个时辰。
0: 那太好了，
1: 兄弟，看来你跟我想法一样。

0: 谁？干杯！来
1: 来来，
2: 干杯！干杯！干杯！
1: 干杯！干杯！
3: 酒有毒！为什么你下了十箱软金散？
2: 就是你带来的。
3: 十箱软金散是你保管的。

0: 紧张了，我们先去拿解药啊，走。
1: 小美人，是师弟把你送来的吗？
0: 师兄，师兄，我不知道为什么中了十箱软金散，你把解药给我。
2: 你干什么？
3: 床上藏着个大美女，风流快活，也不叫上我苦头陀。
1: 哼，原来韩姬是你送来的，你这么算计我们师兄弟，意欲何为啊？
3: 塔上面关着的峨眉派弟子，其中有一个叫周芷若，是我私生女，希望陆兄能够给她解药放了她。
1: 峨眉周芷若是你女儿？
3: 还有放了她娘亲。
1: 谁？
3: 灭绝。
1: 好，答应你，但是韩姬的事不可泄露。
3: 没问题。

0: 张教主，真想不到你会送封信给我，要我围炉喝酒啊！我也没想到你会一个人来，你就不怕我抓你当人质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信你不会欺负弱智女流。上座吧。
1: 要不把你窗外的丫鬟小情人也叫进来一起喝酒吧。
0: 小昭，
2: 是啊，
0: 在屋顶盯着，让我跟郡主好好谈事情。知道了，
2: 来，先饮为敬。你就不怕酒里有毒？以你的武功，杀我还要用毒吗？而且你为人宅心仁厚，五大派逼死你的爹。
0: 你都不计前嫌来救他，怎么会下毒害我？如果我们是有非敌，那该多好！你放了六大派的人，大家和和气气，自然就是朋友。我放他们又有何难？
2: 只要你劝他们归顺朝廷，从此为朝廷所用。不可能。今天我之所以来，其实是想劝你不要与朝廷为敌，但看来是没有机会了。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不是什么郡主。 而是像周姑娘一样，是一个平民出身的汉人姑娘，也许你会对我更好一些。你说，是周姑娘美呢，还是你的小丫头美呢，还是我美呢？我从来没想过。
3: 你之前答应过我三件事，在武当山上做了第一件事，现在我想要第二件事。是什么？
4: 借你的屠龙刀看一个时辰。
5: 裤头陀没骗我，看来还真是母女俩，不然为什么不叫别的弟子，单单只叫他一个？
6: 师父，你怎么样？
7: 听说。
5: 张无忌昨晚来过，想要救你。有没有这件事？
7: 是。
5: 单兆敏以师父和众师姐的性命做要挟，他才没有带我走。
7: 为什么他什么人都不救，只是救你？你在光明顶刺他一剑，几乎要了他的命。我想，他是看上了你。在众师姐妹当中，虽然你年纪最小。 但是，在我心中，只看重你将来继我之位。我不甘心你被奸徒所骗。
2: 师父放心，弟子绝对不会。
7: 我要你发一个毒誓。

0: 跟我念。皇天在上，我弟子周芷若。
1: 皇天在上，弟子周芷若。
0: 日后若对张无忌心存爱慕，或结成夫妻，我父母在地下不得安宁，师父灭绝，变为厉鬼，要我一生不安。若和他生儿育女，男的代代为奴，女的世世为娼。念下去，
1: 日后若对张无忌心生爱慕，甚至结为夫妻，我父母在地下不得安宁，师父灭绝，化为厉鬼，要我一生不安。若与他生儿育女，难世世代代为奴，世世代代为娼。
0: 弟子周芷若听谕。
2: 我说，你们还有完没完了？
0: 很快，等等，
2: 老子先回去圆个房吧。
0: 峨眉第三代掌门灭绝，仅以掌门铁指环传于第四代弟子周芷若，从今晚起由周芷若接管峨眉。
1: 弟子年轻，资历尚浅，如何能担此重任？
0: 你要违抗师命吗？
1: 芷若不敢。
0: 峨眉掌门必须武功卓绝，你的众师姐们资质鲁钝，只有你资质极高。我现将峨眉历代掌门口耳相传的大秘密告诉你，你若得到，将来就有机会成为天下武功第一。
1: 大秘密？
0: 屠龙刀和倚天剑。
3: 小美人儿，等急了吧？
4: 我来了。
2: 你要干什么？
5: 我怕你吓到我的老情人，不如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0: 此事绝不能向第三者泄露，否则欺师灭祖，天诛地灭。
1: 是。

0: 我是明教光明幼师范瑶，是来救你们的。这一瓶是十香软金散的解药，你们快服下。早就猜到你跟朝廷是一伙，我不相信你跟陆战客。果然是一太掌门，骗不了你。我实话告诉你，这一瓶是段长荣师粉，吃了之后马上会死。你不吃，我喂你吃。
1: 师父，师父，一会儿药力发作就会痛苦无比啊！你试试运功抵抗，可能会死得舒服点。多年来，传说屠龙刀与倚天剑之间有一个大秘密，但你的义父和灭绝都明显没有找出秘密所在。 现在倚天剑在我手，屠龙刀在你手。只要你同意把屠龙刀给我研究一个时辰，也许就会有所发现。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能够同时拥有屠龙刀和倚天剑。
2: 屠龙刀是我义父借我护身，没有当老人家首肯，我不能借给任何人。
1: 我还以为第二件事这么容易，你会马上答应。你要好好想清楚。
2: 这件事你不答应，下一件事也许会更难。
3: 必须要我义父同意。要是我加上周姑娘的命也不行吗？
0: 我自然会救她。好，那这样，我跟你一起去找你义父，求他答应，在他面前看一时辰，这行吗？
3: 我需要好好考虑。
0: 我有事在身，失陪。张教主，那你什么时候回答我？
3: 给我一天时间，无论今晚发生什么，明晚再次相见。
0: 峨眉少林武当，崆峒华山昆仑，都已经吃过解药了。

0: 小王爷，苦头陀是内奸，他挟持我师兄跟韩姬在塔上，想救六大派的人。你们放火把塔给我烧了。
1: 啊，是。
2: 小王爷，不能烧啊，我师兄跟韩姬还在塔上。
0: 一个姬妾算什么？既然六大门派不能为我所用，烧死便罢了。至于你师兄，算他倒霉。
2: 师兄，
0: 果然是反贼。大胆，放箭。所有弓箭手准备，出一个给我杀一个。
3: 干什么？跟我们走。
4: 好。

0: 玉姐什么？你的功力恢复怎么样了？你在说什么？苦头陀给了我们解药，我们大家都好的差不多了，正想杀出去。你们先走，我们随后来。
1: 好，跟我兄弟，我们杀出去。走，走，走，走。
2: 师父，原来真的是解药。
0: 先别开心，魔教卖我们这么大个人情，必有后招。我们先运功恢复，再看如何。
2: 大家小心，下面着火了，一到三层已经烧透了，我一直烧着。怎么办？我们往上走。怎么办？往上走。快！等等我呀！喂喂喂，你解药吃过了？
0: 你想怎么样？
2: 为苦头陀这么算计我们，不就是为了救你这个老相好和你们的私生女吗？现在救了。
3: 放了我师兄行不行？
4: 你乱叫，毁我清誉！
5: 别杀了你们！你们听着，立刻给我退兵，否则我现在就把韩吉他们扔下去了！
3: 快！
5: 不，
3: 人都齐了吗？
5: 灭绝掌门还在下面。
3: 哎呀，这里实在太高了，轻功再好，一样会摔死。
6: 啊，那怎么办呀？
7: 这么高，他们下不来呀！
8: 快想办法救人！
9: 我们从这儿把绳子抛上去，让他们滑下来。
10: 拿剑来，
11: 谁先下去？
12: 我先下去。

0: 怪我，把他们找。
1: 上面快坚持不住了，外公、杨总使，你们去逼退赵敏的弓箭兵。
2: 好，
1: 我在下面用乾坤大挪移接住他们。福王，帮我一把。
2: 是。
3: 教主。无忌，
4: 无忌，
1: 师叔、师伯、各位前辈，现在情况紧急，请相信张无忌。我先跳下去，再用乾坤大挪移接住各位，每次两位。
2: 好，教主，我先跳。
5: 无忌，二师叔信任你，我也先来。
1: 那我先下去，

0: 太难了，张虎现在下面用前面的大轮椅接着咱们呢，
1: 快走吧，
2: 走。

0: 没事吧？没事。还有谁在上面？
1: 我师父和玄冥二老还在塔上。
0: 保护大爷。

师傅，不要吃这种吃肉。师傅，啊啊啊！

0: 师父，教主，五行旗已经把六大派的人全部都救出来了，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尽快撤出大都。
1: 师父，你要做事，放有事。

0: 我们把灭绝掌门的尸身带走，照顾他。
1: 张教主，请你放了我的皇兄，
0: 把人带下来。我们走。

0: 你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吗？说什么把对付中原武林的事敲给你，不出三个月，可令所有武林降服。现在可好？六大派的人全被救走，还折损了我玄冥二老这样的高手。
1: 王爷不必深责郡主，毕竟郡主年轻任性，已致中了张无忌这奸徒的诱惑，经一事长一智。
2: 以后不会再犯错了。
1: 这是我跟父王之间的事，轮不到你插嘴。
0: 我现在已经决定，把对付中原武林的大权交给程昆。以后你就不用管了。
2: 现在，你终于拿到你想要的了吧？郡主言重了。
0: 贫僧为王爷效力，只希望消灭武林中反对朝廷的奸徒，其他的不敢多想。把天下兵马令牌交出来。明年。
2: 没有我的命令，不允许离开大都。

0: 怎么一天之内天就像塌下来一样？昨天我还鲜衣怒马，我爱人簇拥，今天就落得个孤家寡人。我就这么被人嫌弃吗？
1: 当然不是。

0: 还以为张教主要失约呢。
1: 对朋友的承诺，我从不反悔。
0: 这么说，你把我当成朋友了？
1: 我答应过你三件事，如今该完成第二件。我想要赵姑娘前往极北之地见我义父，只要她老人家答应了，我便把屠龙刀借与你。
0: 金毛狮王在极北之地？
1: 是我长大的地方，我娘命他为冰火刀。
0: 谢你言而有信。朋友出去走走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六大派围攻光明顶前后，我花了3年派人查清了各门派的暗号、暗哨、求救声。要不要去看看峨眉派在干什么？也许你的周姑娘也在。

0: 师父，希望你在天有灵，可以帮助弟子杀了张无忌，为你报仇。
1: 师姐，师父是被玄冥二老所害，与张教主无关。
0: 我早就知道你跟张无忌有私情。
1: 丁师姐，你不要含血喷人，我自问清白，并未与任何男子有私情，不然师父也不会把掌门之位传于我。
0: 想拿掌门二字来压我，我可不承认。
1: 芷若的确是本派最年轻的弟子，论德望武功是不够格当着掌门，但师父立言重责，我不得有负师父嘱托。
0: 想当本派掌门，必须武功才智都是众姐妹之首，你起码要先打得过我，你才有资格当掌门。
2: 看来这个丁敏君很有把握赢你的周姑娘。周姑娘要糟了，叫我一声好姐姐，我来帮你救她。
3: 好姐姐，
2: 身手不错呀。
0: 妖女，你还敢来？
4: 明君，玄冥二老已死，那个头陀也是明教的卧底，现在他身边已没有高手了。
2: 道长，现身吧！
5: 拳都不敢一接，除了这个，我没勾到他。
0: 赵敏，你想怎样？
2: 我奉命追杀六大派余孽，道长，一个不留。
0: 师姐们，先走。
2: 其实我也可以不把峨眉派全杀了。你们现在谁是掌门？给我站出来！
0: 家师生前已经把掌门铁指环传位于我。
2: 那好，这是七重七花丸，周掌门吞了它，我就放走你的同门。不过，你会被毒虫噬咬内脏七日七夜才会死去。怎么样？
4: 芷若，不要吃！
0: 我峨眉派可以输了武功，断不能输了骨气。可以放他们走了吧？
6: 你自己小心。

0: 行了，掌门人，
1: 我为什么在船上？你要带我去哪儿？
2: 周姑娘，昨夜巧遇你被同门欺凌，但我若是出手会加深误会，就请了赵姑娘骗走了你的师姐们。
0: 你吃的不是毒药，是迷药。

0: 我们现在是要去哪儿呢？
1: 万里之外，去接我义父。你若是不愿同行，前路会有回航船，可以拜托他们送你回去。
0: 我现在也无处可去，就陪你走这一遭。
2: 昌教主，你这一行三美相伴，艳福不浅呢。
1: 你就别笑话我了。

0: 原来找谢大侠借屠龙刀是给赵姑娘一看，但是这两大神器到了她手上，就不怕制服不了她了吗？
1: 你是不手持倚天剑，我仍有赢她的把握。赵姑娘虽机智过人，但武功逊于领事，不用担心。
0: 有你在，我什么都不担心。

0: 想不到还有这样一个地方，怎么了？好像是野兽的声音。
1: 不，是义父的狮吼功。难道敌人来了？

0: 你们是谁？我义父在哪里？他们是名将，西方总坛的风云三使。辉月使、流云使、妙风使。至于你的义父嘛，他打不过，所以躲了起来。
1: 他刚刚还用了狮子。
0: 哼哼，如若不是因为这一招的话，估计你义父逃都逃不掉了。

0: 你又是谁？
1: 四大护教之首，紫白金青，紫山龙王。
0: 我是现任明教教主张无忌。
2: 紫山龙王，还不向教主行礼？哼！
1: 我本乃总教护教圣女，现已回归总教，无需向中土明教教主行礼。

0: 这是什么凭借？竟挡得住倚天剑？
1: 是中土明教失去多年的三个圣火令，由天外奇经所铸，坚硬无比。
2: 圣火令，我
1: 圣火令本就是中土之物，这把我收了。小周，
0: 公子，对不起，我不能不听娘的话。
3: 他们用炮打了我们的船。
4: 本教失落乾坤大挪移心法已经多年，所以我才派小昭潜入光明顶，只是为了把乾坤大挪移心法给带回来。可是没有想到，小昭带回来的只是灵篇碎刺。张教主，如若你能磨出乾坤大挪移心法给我，我便可以放你们和谢逊一条生路。现在总教十二位宝术王已经知道你们手上有倚天剑和屠龙刀了，他们希望你们一并献上。
3: 十二宝术王是什么人？
1: 如今总教没有圣女教主，所有教务由十二位宝术王集体决定。
3: 不能给。
1: 张无忌恕难从命。
4: 你们几位的武功就算再高强，那也抵不过我船上的火炮。本宫给你一天时间考虑，你想清楚。小张，我们走。走。
0: 不知道谢大侠现在在哪里？
1: 我知道。哎，先别进去，我怕义父把所有人都当敌人，他的兽功威力无比。
5: 滚！
1: 义父，是我，我把他们打跑了。
5: 你是无忌？
1: 是，我是无忌。
5: 叫一声世子后给我听。

0: 无忌，你现在是教主了，义父我应该向你行个礼。哎，
1: 义父，来，先走。在这里我们是父子，等会了光明顶，见了大伙儿，再请你不迟。
0: 紫山龙王，他的女儿。
2: 一定是当年他和银叶先生所生的。
1: 小昭，就是龙王派上光明顶的卧底，是小昭翻译乾坤大挪移的内容给我听。我相信他记得整套心法，只是没有把完整的版本交给他娘。
2: 小昭为什么要拿走屠龙刀？
1: 我不知道。
0: 我觉得他会回来。
1: 为什么？
3: 我见到他在你身后，都是用这种眼神看着你，他一定不会出卖你。把小昭放开！刀剑天鹅，挨着屠龙！
4: 冒昭寡义父，
3: 快！天鹅，
4: 先把圣火令给我呀！见一天见一用。

如今，他们在用的是圣火令最厉害的武功——圣火焚城，被他打中，会全身着火。

0: 应左则前，应右则后。
1: 念什么？
2: 生魂令打中的地方留下的烙印，上面有这些字句。
1: 难道这是乾坤大挪移的外功？
3: 念给我听。
2: 应左则前，应右则后，三虚七实，无中生有，日升月移，云开雾散。
3: 明白了。

0: 没有生命危险，交给我。你先去解开小昭的穴道。
1: 小昭，
0: 公子，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没有受伤就好。
1: 没事了。
0: 那之后我们怎么办呢？
1: 为师破他们的武功，他们打不过我的。
0: 谢大侠，无忌要得到。

0: 你的同意，才可以把屠龙刀借我一看，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福分呢？
1: 借给你干什么？这百年来，你跟灭绝是拥有屠龙刀和倚天剑最久的人，
0: 很明显，你们都没有参透其中的秘密。我想，是不是该把屠龙刀和倚天剑放在一起，才更容易找到其中的奥妙呢？
2: 佩服，佩服！我抱着这屠龙刀几十年了，怎么没有想到找倚天剑来和他一起研究呢？你把倚天剑也借给我一个时辰。
0: 一言为定。

0: 我们一点损耗都没有，刀也是一样。到底秘密在哪里？
1: 多想几天，我就不信想不出来。科学补液酸信赖寿比山，天津利生制药，百年抗心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2: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西洋。新西洋72小时头皮畅呼吸。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型。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0: 小昭，你过来。
1: 公子，能听懂吗？怎么了？公子，我娘让我们投降，不然明天早上她就自焚殉葬。
0: 她为什么要自焚？说是教规所定，此身龙王克里斯是护教圣女，如果是真，脱教。 按教规，就是被生活活活烧死的死罪。
1: 公子，我们可以去救我的娘吗？我陪你去。我跟小昭先上战船，你带着姨父和周姑娘，保护好屠龙刀跟倚天剑。我陪你一起去。
2: 有
1: 你陪着姨父。 我才安心。那你万事小心。嗯，小昭。

0: 我已经想清楚了，小昭，你，公子，没事了。
1: 为什么？
0: 张教主，稍后我就会和小昭把这件事情和你解释清楚的。

0: 经是明教总坛的护教圣女，圣女只能由三大家族的女儿承担，但这一代有瘟疫，人丁单薄，原来适合做圣女的只有我。我现在已经代替了我的母亲，成为总教的教主。
1: 你这么做是为了……
0: 我成为教主，我的母亲就不用再自焚赎罪了。我能背出乾坤大挪移心法，十二宝树王也不会多说什么。只是我要永远留在这里，再也不能回去了。
1: 你真的心甘情愿去当这圣女吗？
0: 我给你们准备了船，还有粮食，送你们回归中土。
1: 你回去之后，就真的不能再回来了吗？
0: 回去之后，圣女一生守贞，不能和任何男子接触，也永远，永远不能离开总坛。公子你好，我们以后都不能再见面了。
1: 如果你不愿意，没人可以逼你回西方。
0: 不，我愿意，只要是能为了你好，我做什么都愿意，哪怕让我一辈子不能跟你见面，哪怕我们永远东西相隔，我也心甘情愿。赵走后，还有赵姑娘。赵姑娘那么聪明，有她在你身边，就不会有人敢害你了。还有周姑娘，周姑娘那么善良体贴，你跟她在一起，你一定会很开心的。小赵在西方。会日日夜夜的向大神祈求，祈求你一生平安。

0: 芷若怎么样了？他已经好多了，只是昏睡。小昭给我们备了粮食和船夫，明天我们就回中土。
1: 他们还给我们留了不少好吃的，有西方的美酒。
0: 来，喝一杯吧。好，我也没跟义父喝过酒。今晚当，扶一大白。好。 来，再来，义父，
1: 来。

0: 朱姑娘。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赵明在酒里下了药，你们都喝倒下了。我害怕他陷害你和姨父，就一直装作昏迷不醒。后来他把我们带到小船上，我看见赵明手拿屠龙刀和倚天剑，他一定是要带我们回朝廷领功，便趁他不备跳入水中，顺着水流飘到这儿。
0: 那他为什么把我留下？
1: 可能他想用义父要挟你什么吧。
0: 我真不敢相信他。你现在感觉好点了吗？
1: 好多了。无忌哥哥，能这样靠着你，我就什么都不怕了。天下之大，我只剩你一个亲人了。跟你来这冰火岛，我就有种奇怪的感觉。我始终会是你的人。

0: 张无忌和周芷若坐了小昭留下的小船回到光明顶。
1: 教主，
2: 教主，
1: 各位，此去冰火岛便胜鹅颈，我先把芷若姑娘安顿好，再跟大家细说。

0: 无忌哥哥，
1: 怎么不好好休息？
0: 我有事想跟你说。
1: 我们婚事啊，当然尽快去办。
0: 不是这件事。
1: 那是？
0: 我师父把掌门铁指环传给我之时，还传授了两门只有峨眉派掌门才能学的诀艺。我练了几日，发现除非有极厚的内力，否则就算练上二十几年都不能成。无忌哥哥，不知道你的九阳神功能不能助我练功？
1: 当然可以。
0: 你对我真好。
1: 我对你好是应该的。待会儿我就给你输送内力，看七天之内能否助你打通任督二脉。
0: 待我练成武功，我陪你一起去救回义父，夺回倚天剑、屠龙岛。

0: 宋青书，你欺师灭祖，还敢有脸出来？
1: 我现在自成一派，六大派还有谁敢看不起我？我就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郡主，你果然猜得没错。

0: 且慢！
1: 各位，今日是碧教教主和峨眉掌门大喜之日，赵姑娘光临道贺，就是我们的客人。各位，请给几分薄面，不要对赵姑娘无礼。赵姑娘，请上座观礼。
0: 我有几句话要跟张教主说，说吧便走。
1: 有什么话要说，请行礼之后再说。
0: 行礼之后就已经晚了。
1: 赵姑娘请自重。
0: 张无忌，别忘了你答应过我的三件事。第一件事，在武当山上我不许你用之前学过的武功。第二件事，我要借你的屠龙刀一砍。第三件事，便是今天我不许你跟周芷若成亲。
2: 我答应你的三件事必须不违背侠义之道，今日我若不成亲，便已违背了义字。
0: 你若娶她，才真的是不孝不义。你知道你的义父现在在哪儿吗？
2: 我义父在哪里？
0: 你要是留下来成亲，就再也见不到你的义父。
2: 且慢，我跟你走。

0: 芷若，有些事我必须搞明白，请你原谅我，我一定回来向你请罪。
1: 今日你若走了，就休再回来。

0: 日是张无忌负我在先，我周芷若为张无忌恩断义绝。
1: 郡主，
2: 看到了吧？这五个职业是跟宋青书伤口一样的。
1: 你怎么会知道？
3: 我马不停蹄连夜赶去了武当，于二侠让我看宋青书的尸体，他头颅上有五个洞。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周姑娘她的武功会进步得如此之快。
1: 她说是灭绝死前传授她峨眉绝学，但需要深厚内力助她修炼，我便帮她打通任督二脉。
2: 真好骗。
1: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宋青书怎么就上了峨眉？
2: 他本来就是被安排当个替死鬼的。
3: 是郡主从前的心腹，他们查到周芷若离开光明顶之后去找了宋青书，他们秘密练功一个月，然后就上了峨眉。
2: 宋青书一直喜欢周姑娘，又穷途末路，周姑娘就教他武功，求他答应杀了丁敏君，他自然答应。周姑娘利用他杀了丁敏君之后，又突然下手杀他为师姐报仇，那峨眉派掌门的位置周姑娘就彻底坐稳。其实他在冰火岛便已如此。他装着受伤偷了我的十香软金伞，迷倒了我们三个，

刀柄和那剑柄花纹互相吻合，就是开启刀剑的钥匙。正反各扭三次，刀剑内的大秘就会呈现出来。

0: 九阴真经。
1: 谢大侠，谢大侠。我用了最后一口气，飘到海里逃生。我出差里有解药，解了毒性之后，就设法回到中原联系师父，调查他的一举一动。
2: 但他练的是什么武功？在短短一两个月，就有如此威力。
1: 如果我跟师父没猜错，他练的就是九阴真经里的九阴白骨掌。当年，梅超风求速。

0: 是一活人练功，怪不得。怪不得什么？早两天，我从他手上隐隐闻到了腐尸之味。那我义父在哪里？尸王被囚在峨眉，我想去救他。他被关在一个铁门很厚的地窖，头顶就只有一个小洞。那个金发，就是他给我，让我带给你看的。
1: 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你辜负的女孩太多了，师父。你的嘱托，芷若已经做到了。我会用九阴真经的武功，光大峨眉。原本我不想遵从你的意思。 想嫁给张无忌，顶多一辈子不生儿育女便是。如今是他负我在先，就怪不得我了。师父，你就安歇吧。即便你再生，武功也远不如我，做鬼就别再想管着我了。

0: 张无忌薄幸悔婚，真是愚蠢至极。汝阳王已经把掌管天下武林的大权交付于我。敏敏郡主在去冰火岛之前已是失势之人，张无忌在他身上什么好处都捞不到。
1: 我不想知道这些。
0: 但是你心里还是放不下张无忌。
1: 我恨不得把这个负心人我心挖飞，祭奠我先师在天之灵。
0: 不过你还有谢逊在手上，你从冰火岛回来之后都做了一些什么，汝阳王可是一清二楚。本来你是计划利用成亲之后的一段时间，用药把谢逊弄成白痴，然后再假装把他给救回来，那这个谎便圆得天衣无缝。
1: 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0: 只要有谢逊在手，便不用担心天下英雄跟张无忌不会来。只要你愿意跟小僧合作，在峨眉山组织屠师大会，到时候谢逊的天下仇敌便会悉数到场，张无忌跟他的手下一定会赶到，那个时候我便可以一网打尽。
1: 得罪天下武林我有什么好处？
0: 有汝阳王封你为国师，掌管中原武林，你还可以报张无忌悔婚之仇。

0: 位武林前辈，奸恶之徒谢逊，30年前妄杀无辜，所伤遍及武林各派，事后逃亡极北之地多年，今日被我峨眉所擒，各邀各大门派莅临，共观屠尸大会。与谢逊有仇者，皆可削他一刀。待千刀万剐之后，再斩首示众。
1: 谢逊乃本教护教法王，谁要伤他，就是与我明教为敌。望周掌门念在彼此武林一脉，高抬贵手，释放狮王，明教上下岂敢大德？
0: 你们明教是没教主吗？轮到你在这说话。
2: 周掌门，张无忌在此，求你放了我一斧。张无忌，任凭处置。
0: 谁赢了这擂台，谢逊由谁带走。

你为什么要练这么阴狠的武功？到了此刻，我也不想再瞒你。在冰火岛上，的确是我拿了赵敏的尸香软金丝，取走了倚天剑和屠龙刀，遵师父的旨意，取得了那里的秘密。至此，你我两不相欠。芷若，别再错下去。 我可以原谅你，现在是我不原谅你。

0: 义父，
1: 龙君，
0: 帮我照顾好义父。

0: 你这老狐狸，竟然乘虚而入！
1: 是你笨。

不用猜了，攻陷少林藏经阁，七十二绝艺我教了71种给赵敏。我告诉他，找不到金刚不坏体神功，其实是我独留一门，苦练一年，略有小成而已。程坤，今天就把账好好算一算。哼，攻，我有天下两大神兵；守，我有金刚不坏体神功。 凭什么跟我算账？不过今天倒给了我斩草除根的机会。

0: 杨宗室，今天中原武林，谁也别想走掉。
1: 我照顾好芷若。
2: 好。
1: 张无忌，你还有什么绝招，尽管使出来吧。

0: 什么古怪兵器？本
1: 教圣女教主有令，中土明教张无忌教主听令。紫山龙王，
2: 乾坤大挪移已经交回总教，中土明教的镇教之宝圣火令，就应交还于你。张教主即可大胆施为。
1: 领命，管你什么总教分教，一个都跑不了。放箭。

成坤，你已经破功了。义父，成坤，来，给他痛快的，我不会杀你。

我求你余生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

七哥哥，还能原谅？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家庭肠胃药，关爱全民健康。
2: 羊羊羊娇气用洛夫止痒，
3: 止痒七小七，喷洛夫真舒服。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在漫威宇宙众多超级英雄中，我最喜欢蜘蛛侠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最贴近我们普通人。和其他很多出身不凡的漫威英雄相比，他不是天生的强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这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讲述蜘蛛侠故事的电影上映过很多部，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看到2017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蜘蛛侠：英雄归来》。和我一样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3: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4: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2: 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穿红色紧身衣的小畜生，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5: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2: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4: 我之前低估你了，
0: 小罗伯特·唐尼。
3: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0: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4: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2: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4: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2: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0: 7月20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归来》。
1: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6: 你是最棒的职业杀手。
7: 是，那是怎么了？
8: 我全家人都因为毒品案被缉毒署的人杀了。
9: 这个女孩不见了，
8: 我侥幸活了下来。
7: 吃了早饭你就走吧。
8: 我已经决定了我的人生，成为职业杀手。
6: 很抱歉，不要轻易相信别人，不要改变李昂。
8: 如果你不肯帮我的话，我可能今天就会死。
7: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8: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缉毒大楼的4602室。
7: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9: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10: 我不想失去你，灵。
7: 你不会失去我的，麦蒂尔的。
0: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 三万对四十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2: 我有一个计划，
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6: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
7: 华东、凤阳峡、
8: 青羊区、绿城、江苏盐城，谁拿人下？
9: 割掉你这碗罗宋汤！
10: 我已经是真正队长。

0: 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1: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

0: 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1: 大汉，宋某联盟抗金，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2: 金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3: 杨卫，
4: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3: 他官
4: 欲壑难填。
5: 郭靖，
6: 往出来！
1: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7: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0: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8: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7: 日军来势汹汹，
9: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打！
7: 大部队准备突围，
10: 分散撤退。
11: 鬼子来了，
10: 掩护老乡。
7: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8: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7: 借助有利地形，
12: 敌人上来得很猛，
8: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粘在狼牙山上，
7: 将日军引入绝境。
10: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13: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7: 他们用生命
13: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7: 完成掩护任务。
13: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跑！
7: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4: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5: 30000对40万，这场仗该怎么打？
16: 我有一个计划。
17: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8: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7: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6: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
17: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9: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20: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3亚麻酸。
2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西洋。新西洋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

0: 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他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2: 根据举报，就是江州市渭河县赵家村的征地纠纷，很可能是一个涉黑案件。
3: 是水还是？
1: 根据真实案例改编，
4: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
5: 这是你的举报信吧？
6: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2: 嘘，全给我抓起来！
7: 扫黑除恶，打散破网，我还可以同时进行。
8: 有证据吗？
5: 看你能关我多久。
1: 除恶，刻不容缓。
9: 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吗？
5: 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10: 宋组长一路走好。
1: 你敢横行霸道？
9: 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罚的。
11: 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
12: 只要老爷子还在，
13: 太阳渭河就翻不了天。
14: 蒙神息事，
1: 我必斩草除根。
9: 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3: 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7: 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1: 江武、张颂文、金世佳，
15: 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
9: 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1: 扫黑决战。
16: 亲亲的我的宝贝，
17: 我要越过高山。
16: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了？

0: 孙指标是渭河县一起案件的关键证人，我们要带回去配合调查。卫局已经跟你们所长打过招呼了。
1: 这是移交文件。孙指标。

这些刁民就是他妈。

0: 欠揍，是不是？
1: 大伯，
0: 哎呀，大伯，
1: 罗大爷，你怎么来了？
2: 老田，你们别欺人太甚！
1: 你找我什么？
2: 这回你要推了我家的硬币，
1: 就我活了。

0: 这是给你们家的抚恤金，你爸就是意外死亡，镇上派出所已经结案了，跟谁都没关系。要怪也只能怪你们自己，乖乖拆迁拿钱不完了吗？现在弄得家破人亡的，何必呢？啊，这是你的举报信吧？给县里的、市里的、省里的，怎么着还想告到中央去？ 姐，
1: 你们别。

0: 你得谢谢你爸，不然我他妈弄死你！
1: 全国正在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是我们中央督导组来到省里以后收到的第一封举报信。就是江州市渭河县赵家村的征地纠纷，昨天那里还发生了致死事件，根据举报，很可能是一个涉黑案件。夏主任，你们省扫黑办要迅速展开调查。我们也掌握了一些线索。
2: 我们准备从不同的市县抽调力量，组成专案调查组，由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扫黑支队支队长宋玉瑞同志担任调查组组长，开展调查。他们都是调查组成员，自报一下家门吧。
3: 宋组长好，陈渠县的郑局，叫我老郑好了。
4: 方舟，剑沙县的。
5: 周全，管渠县的。
6: 老夏。
5: 这都是孩子，毕业了吗你？
7: 刚毕业，组长，向您学习。好小子，别瞧不起年轻人，你带带他们不行吗？
5: 行。
8: 老郑，你以前是不是在渭河待过呀？
7: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在渭河待过2年。听说现在变化很大呀，累吧？替你开会儿。
9: 不用，我喜欢方向盘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们俩是不是第一次参加调查组啊？
10: 不是，
9: 有点紧张，是不是？没有。村民罗某一方也因为操作不当，引燃汽油当场身亡。对于罗某等人的行为，严重危害到他人的生命安全，并对社会 造成极其不良的影响，故对罗某等人的处理结果如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规定，现对罗姓村民等人追究刑事责任，并移交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
11: 团长，六六事件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同志们，六二六事件出来以后，县委县政府 高度重视，你们之前的工作汇报说，这个案子可以结了，没有纰漏。那请问为什么省扫黑办会派调查组到渭河县来？开发区的建设是这几年我们县政府参与投资比例最大的一次，可谓说是重中之重。它关系到未来我们渭河县的财政、税收和老百姓的幸福安康。

0: 因为现在案件有纰漏，所以我宣布开发区的项目全面停工。
1: 曹县长，开发区停工这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得跟高书记请示一下再做决定？
0: 现在是我在主持工作。诸位，我们是国家公务员，老百姓把我们叫做父母官，我们对不对得起渭河老百姓对我们的信任？这次调查组如果在调查工作中发现有任何人跟黑恶势力勾结在一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有这样的党员干部，我曹志远，我见一个我就抓一个。散会。
2: 老宋啊，欢迎你来家里。高书记在党校学习，不然今天也应该把他叫上。
0: 这些照片都是我搬新家的时候我爸给我弄的，这我们家的整个历史了。我初三那年的照片，红色衣服那个，旁边那张是我爸。这我爱人，她原来啊在机关上班，后来为了孩子呀、啊、当全职太太了。
3: 菜都齐了。
2: 哎，老宋，
0: 过来吃饭。现在八项规定以后啊，只能委屈你吃家宴。
3: 快来，趁热。
2: 来坐。今天啊，也尝一尝你嫂子的手，她有几个拿手好菜，不错的。
3: 来，
2: 你也喝一杯。
4: 好少爷嫂了。
2: 以后啊，没事的话常来。
4: 好。
5: 你对赵家村发生的事儿怎么看？
2: 我觉得呀，事情没那么简单。

0: 哎，来，没事，我帮你。
1: 老郑，上面都在这儿了，
2: 小心油。
3: 真好。举报人、村民、公证方，还有这个政府相关部门，凡是跟这事儿有关联的人，都要逐一排查，记住名字和长相。

0: 赵天乐、赵勇父子，一个村支书，一个质保主任，就是我们村的村霸。我爹死了不是意外，可是他们现在活得好好的。赵勇就是黑社会，举报也没用，我写的举报信都被他们烧了。我们平民百姓就活该受欺负吗？再这么下去我们都会做坏人的。
1: 那封举报信是你们写的吗？
2: 这小子差点把赵勇给打死。
1: 那你们为什么不拘留赵天禄、赵勇父子俩？
2: 这老罗的死跟拆迁队没关系，已经结案了。
1: 那你的意思我们不用查了？
2: 那不是这意思。
1: 找赵天禄、赵勇父子来谈话。
3: 你是村干部，又是拆迁公司负责人。
4: 是啊。
3: 这次拆迁为什么会出事故？
4: 你们问的这些警察早就问过了。罗大爷是自己掉进火里的，汽油是他带过去的，火也是他点的，在场的人都能证明。你们还想让我说什么？
5: 开发区二期项目能选在我们赵家村，这是多好的事儿啊。可罗大爷就是一老顽固，脑子不开窍，还带着一帮人来闹事儿，就是一个刁民。
6: 开发区的拆迁都是你们公司承包的？
4: 是啊，这么大的项目别的公司也做不了啊。
3: 你是拆迁公司的法人吗？
6: 不是啊，公司属于宏远集团。

0: 这次拆迁赔偿款，你们姓赵的人的地是每亩每年1200元，对吧？姓罗的人为什么只有一半啊？
1: 我们赵家村啊，祖祖辈辈都姓赵，他们姓罗的搬过来才不过两代，你说这一碗水我能端平吗？那他们满意了，这边闹事怎么办呀？
2: 可可的拆迁款都干嘛用了？
1: 那村里的账你们不是都查过了吗？修路、建公园、搞农村旅游、发展生态农业、建设现代化新农村。哎，对了，光修一条路就花了300多万，这账上都记着呢。
2: 嗯，这油墨子味儿，刚做的账吧，不到3天，对不对？
1: 这凡事啊，得讲究证据。你们办案。不能光靠推测。
3: 这个赵天禄，那背后肯定有人，要不然不能这么嚣张。
4: 他们通过做假账来掩盖拆迁款的去处，钱到底去了哪里？是不是有政府官员参与？这些都是问题。
5: 你好，宋组长，这边请。
6: 这个开发区啊，是我们县城的重点项目，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监督我们。
7: 我媳妇儿还有一个公司，但是
6: 不会滥用职权。
8: 你开车天天都是公交车下班。
5: 宋一瑞，就是一小处长，
8: 怕他干嘛呀？
5: 酒照喝，
8: 日子照过，
5: 天塌不下来。
8: 对，
3: 鸿远集团的负责人是孙志彪，32岁，性情乖张，初中毕业就出来混了。
0: 这孙志彪啊，是从承包统事方工程开始的，现在越做越大。他们除了交通运输、财务担保之外，还涉足了娱乐、食品等多个行业。可以说，整个渭河，百姓的衣食住行都跟他们有关系。
2: 林总，这整栋楼都是你们的？
9: 是，这栋楼就是我们自己盖的。
2: 能接到开发区这么大的项目，那你们公司跟政府关系很好啊。
9: 我们可都是通过公开招标拿的项目，手续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3: 滨河集团负责人林巧儿今年38岁，外地来的，大学毕业来渭河发展。
0: 这个林巧儿属于白手起家，听说啊善于交际，所以发展迅速。他们公司是通过公开招标拿到了开发区项目的承包权。哦对了，这个项目还有大量的群众参与集资，群众以为这是政府项目，回收有保障，手续上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4: 我查了滨河集团底下几家二级承包商，其中有一个包工头叫刘立军，滨河集团拖欠他工程款。
0: 拖欠工程款这种事儿在建筑领域那是常见的。
4: 刘立军跟宏远集团的一家担保公司也有财务往来。
2: 这刘立军同时跟2家公司有财务往来，找到他。
10: 这是开发区一期工程尾楼，建立要求停工了。刘立军是主要承包方，滨河集团一直拖欠他的工程款。前面是工棚。
11: 工友们好。
12: 哎，你们找谁呀？
3: 我们是调查组的，过来了解情况。
2: 这个已经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
13: 现在大军也走了。就问这个事情能不能解决？
2: 大军是你们老板？
14: 他大名叫刘立军，
10: 是他带我们出来干活的。滨河集团不给他钱，他也没办法。听说为了给我们发工资，都出去借钱了。
15: 钱呢？钱呢？
2: 这都谁干的？
16: 催债公司的人，他们3天2头就来一趟。
3: 那刘立军去哪？
2: 你知道他都跟谁借钱？
16: 身边能借的都借遍了，实在没办法，跟高利贷借了一笔。
2: 是哪家高利贷公司？
16: 宏远担保公司。
2: 你去公安局，让魏局帮忙找一下刘立军。
3: 我们是不是要查一下有没有暴力催债的情况？

0: 刘丽君，你欠钱不还还躲，给我打！
1: 我看看，打伤了呀？我说你躲我们干嘛？躲我还得找，找你又得花钱，这些钱也都是有利息的。
2: 再想想，还有哪儿能找到钱？
1: 真的没有了，我房子都卖了。
3: 刘老板，
1: 孙总，
3: 那你欠钱不还，还跑，我找人打你，对不对？
1: 就是，
3: 大家讲道理嘛。看好的，
4: 组长，咱们来了以后，接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他们提供了很多线索。有人反映赵家村原本不在开发区的规划里。
5: 方舟，你从规划局给的资料里头找一下前几年开发区的规划图。
4: 好。找到了。这是去年的。
5: 确实没有赵家村啊，老张，我看再询问一下赵天禄。
1: 好，
5: 把周全叫起来。
4: 周全，醒醒，组长让你去找赵天禄。
5: 把赵勇也叫来。
1: 现在。
4: 快去。
6: 这是一年前你们开发区的规划图。这个地方是吕家村，当时是在规划区里头的，不临河，而且地势也好。为什么一年之后换成了你们赵家村呢？
1: 这建筑专业方面的事儿，我哪懂啊？
7: 我说你们有完没完？问一次不够吗？
8: 上次不都问过了吗？还叫我来干什么？
5: 你儿子是搞拆迁的，他应该知道。
9: 这老齐，
7: 老曹，
9: 虾蟹粥，新鲜的，赶紧。哟，
7: 哎呀，
9: 开盖。
7: 哎，堂堂一个县长，天天在办公室吃外卖，说出去，没人会相信。
9: 你不是也经常陪着我吃吗？啊？
10: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你涉嫌暴力致人伤残、过失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7: 有证据吗？别过来！今天我要是跳下去，就都是你们赔的！
11: 你吓唬谁呢？跳啊！
7: 跳！他自己跳的。
11: 我替你想了一个办法。把你女儿送去娱乐城上班，替你还债，怎么样？
4: 这些罪加起来，起码可以判你15年。
5: 何止啊！罪上加罪，我估计得
12: 判个无期。
4: 是不是？
1: 赵勇就是个打工的。怎么能组织黑社会呢？
5: 你儿子已经交代了，说你们贪污的拆迁款都行贿了政府官员。说出来吧，都有谁？你们俩有减刑的可能。
6: 你就不说，我们也能猜得到。能决定规划用地的官员没几个，是吧？

0: 当初齐局长找到我，说二期项目的规划有所改动，可能改在我们赵家村，但最终还没有决定。其实我明白他的意思，就是让我给他点好处。没想到他这么贪，前前后后要了差不多500万。
1: 你好，请问齐局长在家吗？我们是调查组的。
2: 啊，老齐最近总是加班，经常半夜才回来。
3: 那您能给他打个电话吗？
2: 啊，好。
4: 曹县长这么晚了还加班啊？
1: 嗨，别提了，这开发区一停工，找他的人从早排到晚。
5: 哎哎，曹县长，
6: 这么晚干什么？
5: 找齐局长啊，了解一下情况。
6: 事情重大啊！
5: 是，
6: 他在呢。哦，刚才我们两个加班加的挺晚。哦。老齐，刚才人还在。
5: 嗯，回去哪儿了？
6: 哎，你看见齐局了吗？
1: 刚才还在办公室呢。
6: 给他打个电话。
1: 好。
2: 他没接。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1: 我们找齐局长就是了解点情况。这样吧，等他回来了，麻烦您让他到我们调查组去一趟。
2: 好，麻烦了。
6: 我们最近老是加班，没有加班费的。啊，喂，
5: 还挺辛苦，
6: 辛苦。
1: 啊，好，知道了。
6: 人呢？
1: 没通。

0: 501张，
1: 一共500万。
2: 朝天旅行会500万，在齐飞宇办公室搜出了，这也太巧了。
3: 齐飞宇为什么要自杀？而且在调查组，
4: 人死的调查组属于严重失职，我们都得回去接受调查。
5: 你怎么能犯这么严重的错误呢？
6: 我怀疑是他们安排好的。
5: 你有证据吗？
6: 没有。
7: 那你先回来再说吧。
8: 我现在不能回去。
6: 我放弃了，他们就赢了。人死暗消，这就是他们想要的。您再容我们几天。
7: 好吧，
5: 这边问责我先顶着，但是你不能拖太久。
6: 好，
9: 陈组长，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齐飞宇是在我们专案调查组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进入的驻地，从一个空房间破窗跳楼，所以宋一瑞他们应该没有什么直接的责任。
10: 看来事情比我们想的更复杂。
9: 那是不是考虑让宋一瑞他们更深入的进一步调查？
10: 可以和纪委监委的同志们同个气，扫黑除恶，打散破网，我看可以同时进行。
11: 我是齐飞宇的爱人，我就是想看看敖琪最后待的。

0: 一个连打针都怕疼的人，他怎么敢从这儿跳下去？ 我想一个人在这儿待一会儿。
1: 这个恐怕不行。

0: 喂，儿子，你那边现在是半夜吧？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1: 妈，我爸电话怎么打不通啊？该给我打生活费了。
0: 好。

0: 他真的有拿500万这么多吗？就算有，也罪不至死吧。
1: 老队长，按照程序，得跟您聊聊。您对齐飞宇这个人怎么看？老齐啊，他进公务员队伍第一天开始就跟我们。其实他这个人人品我还是相信的。就算他真的拿着这500万，我想不通他为什么要去死，而且还死在你们调查组。 我觉得这事情后面很蹊跷。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利用我们结案。老宋，我能说点我个人的看法吗？
2: 说吧。
1: 我同意你刚才说的，齐飞宇这个事情背后一定有人在操控。 一来是逼你们结案，二来都知道跟我关系好，这是冲我来的。这招你12秒，这水啊太深了。
2: 小董，给我支烟。
3: 好嘞。

我知道，你们家是不是漯河镇的？是啊。喜剧也是漯河镇的。啊，是。这帮领导里面，也就他能跟我说说心里话。再给我一支烟。哎。

0: 开始！
1: 宋组长怎么来了？
0: 这什么情况？

0: 把尸体绞碎了掺进混凝土里。如果工地不停工，怕是很难发现的。
1: 工地埋尸未决，这案子可不小。回去会做 DNA 比对，如果库里有信息，很快就能确认身份。
2: 二位大哥，还趁热慢慢吃啊。来吧，
3: 刘老板手艺不错啊。
1: 大哥，你们什么时候放我走啊？
2: 孙总什么时候放话，就什么时候让你走。

0: 哎，魏局，
1: 消息够灵通的。死者叫杨蕊，24岁，奉县人。他之前在鸿远娱乐城上班。
0: 娱乐城那边说一个月前就辞职了。
2: 位置没有人报案吗？
0: 没有。娱乐城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1: 弟弟，这是我们渭河县公安局的案子，你们就别操心了，啊。
2: 魏局，我想再问一下杨蕊的。

0: 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你救救我吧！
1: 啊，怎么了？
0: 当初可是你把我介绍给孙志彪公司的，是你让我跟他们借钱的，他们放高利贷。
1: 我们把话说清楚啊，当初是你急需要用钱周转，我才把孙总介绍给你。是，他们公司的利息是高了点，你也知道他们不是银行，银行也不会轻易放贷给你。
0: 他们是黑社会呀，暴力讨债。我是跑出来的，他们差点没把我给弄死。
1: 应该是催债公司的人乱来吧，不会是宏远集团。我来。
0: 别！林总，你把欠我们公司的钱还我吧！啊，我还给孙总，我求你了，求你了。
1: 你这就是在为难我了。上次拆迁事件之后，政府把整个开发区的项目都停了。调查组一天不结案，账户一天不能解冻，我一分钱都拿不出来。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自己多保重。
0: 林总，林总，林总，林总，林总。

0: 刘丽君，
1: ，
2: 你撞到人了，知道吗？啊！

这是我们调查组宋组长。

0: 迎光临，
1: 欢迎光临。
0: 哎，你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个男人还是个女人？我，哎，林总，林总，
2: 饭局，您先玩着啊。
0: 这个真漂亮。

刚刚还在这儿。

0: 余乐成开发一新项目，卖火柴，一根一百块钱。你是不是找人把刘立军给打了？他欠债不还，我打他怎么了？
1: 本来该给他的工程款，咱们变成高利贷放给他，现在调查组来了。赵勇都被抓了，你还不知道收敛一点？
0: 谁找的？
1: 你别忘了，赵天路那500万，你我都有份。
0: 钱也退了，人也死了，这有什么问题？你是不是太幼稚了？你现在是长得越来越漂亮，身材也是越来越好。你要是到我这儿来卖火柴，这一晚上能卖多少根？
1: 没大没小。
2: 从项目第一期起，滨河就拖欠工程款，后来看我实在是没办法了，这林总就把我介绍给了孙志彪的担保公司。我本来想吧，短期的应个急，结果没想到，这一下子掉坑里了。
3: 那林巧儿跟孙志彪很熟吧？
2: 亲，
3: 我又不是。
2: 认识吗？他的尸体在你们工地上发现的。啊，好像见过，但不确定。那天呀，我去求孙总，想宽限一点还款的时间。

0: 孙子，刚才门没关，我就进来了。要不改天再说吧。刘老板，
1: 有什么事儿啊？还是那贷款的事儿，您呢？再宽些。滚！
2: 你们要注意安全啊！我会派人保护你们。
3: 雷军，我找着刘六军了，他就在家里，你赶紧派人去保护他们，再带一队人去红眼娱乐城突击检查。
4: 宋组长不是说会派人来保护我们吗？
0: 我现在还不相信他，咱们还是小心点。

0: 这有什么好玩的？好玩！哎呦，魏局，你怎么才来？你明天让他去调查组报道。
1: 你
2: 我一天来，我
1: 敬酒，我跟您敬酒。
2: 老范，你完了！
1: 我们呢？
2: 我们派人去了刘丽君家，没有人。
0: 你来之前，这儿的客人都跑得差不多了，他们怎么知道我来这儿？
2: 今儿又不是周末。 可能人本来就不多，你看，你查案归查案，您办完了事儿走了，我们还得接着混呢，你得给大家留点面子。留什么面子？宋组长，我是孙志彪。
1: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你们遇到城市涉嫌非法活动，请孙总配合调查。群众举报，真厉害！配合，来，配合，都别动。
3: 好看。

0: 孙总，你这个娱乐城太像个大观园了。哎呀，真是大开眼界呀！魏局，你见过这样的吗？
1: 报告，整个娱乐城都搜查了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情况。
2: 宋组长，
3: 要不要您再亲自去查查？
2: 不用了，我相信魏局的能力。打扰。
0: 哎，嗯，好。哎呀，不好意思啊，我想从后门出去，您带下路。请配合我们工作，你们所有人往后退，往后退，所有人往后退，往后退，安静，安静。组长，这些女孩，
4: 女孩怎么了？
0: 大夏天穿的凉快点儿，怎么了？没问题。这姑娘叫杨蕊，认识吗？没见过。宋组长，我这儿那么多姑娘，我哪能都记得？你找不着人，你找魏局长啊？
5: 还在调查当中。
0: 孙总，如果不介意的话，能不能让姑娘们配合调查？不介意，跟宋组长回去吃宵夜。
6: 所有人上车。
7: 吃宵夜去。
0: 谢谢老板。
7: 谢谢。

0: 去把刘丽君抓回来。你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1: 我有。你想好了吗？
2: 你干嘛呀？
3: 我来是想告诉你们杨蕊的事儿。杨蕊比我大一岁，我们都是因为家里欠了孙总的钱，实在还不上，所以来娱乐城上班。
4: 那么快就姐妹情深了？
3: 开始只是做服务员，后来孙总用毒品控制我们，逼我们接客。我一直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
4: 既然你到我们这儿来上班，我们就是一家人。一家人就得互相信任。没事儿，很快的，不信你问他。
5: 你要是害怕的话，就在这儿等我。出了事儿也跟你没关系。杜鹃，

0: 邓组长，什么事儿啊？杨蕊到底怎么死的？正
1: 查着呢，还没结果。那我给你个线索，马上局传孙志彪。什么理由啊？
2: 涉嫌杀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1: 持有毒品、组织卖淫。你有证据吗？ 不能你说抓就抓呀，
2: 魏德勇，你以为在公安局你就可以一手遮天了？宋组长，我不明白你什么意思，但这是在渭河县，在这儿我说了算。

0: 方一瑞想要异地用井聚船损失表，我们可以抢先一步聚船的，其实是保护起来。
1: 只要过了24小时，这边把人放了，丛一瑞也不能怎么样。

0: 曹县长，曹县长，哎，曹县长，麻烦您给签个字。
1: 听说你被叫去调查组了，是吗？娱乐城很好玩吗？政府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
0: 看你能关我多久？
2: 哎。
3: 我们是开发区项目集资的群众，你们调查组什么时候结案？工程什么时候开工啊？给个说法嘛！
4: 你们的心情我们都理解。哎，这个项目牵扯到很多的问题还没有查清楚。
5: 查什么查？有什么可查啊？
6: 就是，我们大家伙把养老的钱砸进去了，不能因为拆迁死了一个人，让我们所有的人下半辈子怎么活呀？你们赶紧查，赶紧走！

你们还有没有王法了？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政府？你们公安局的人马上拍照，一个都不让走！

0: 陆处长，没事吧？这儿还有一个，来，铐起来。你真的行，我来晚了。你们公安局把那几个闹事的全给我抓起来。
1: 还是批评教育为主吧，免得他们把事闹得更大。
0: 你觉得现在事情闹得还不够大？啊，还不够大吗？抓起来！去医院看看。
2: 我是渭河县的县长曹志远，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开发区的项目也是政府重点的项目，你们着急，政府也着急，所以大家一定要相信我们。

1: 我会替大家做主，保证你们的财产安全，但绝不允许像今天这样阻拦调查组的调查，这是违法的。好了，大家请回吧，散了。
2: 散了吧，别围着了，回家吧。
1: 够了，散了。
3: 夏主任，这是纪委关于宋一瑞他们调查组违纪的报告。

0: 让调查组先撤回整理树枝，等调查清楚了，再做下一步计划。
1: 。是，主任。你这么疼，你刚才怎么不说呀？没事。
2: 我们明天就要回去了，有点不甘心。宋组长，孙志彪是渭河县人大代表，没有县人大的批准，不能对他采取强制措施。另外，涉嫌杀人和组织卖淫，证据也不充分，询问时间到了，必须放人。
3: 孙总，你也别太过分，不然对大家都没有好处。魏大勇，你今天说话好不给脸啊！只要老爷子还在，魏河就翻不了天。
4: 刘丽娟，我是宋玉瑞啊。
5: 宋组长，我明天要走了，还有什么要说的吗？其实我早就料到有这一天了。唉，这滨河集团呢，以前就是一小公司，靠着跟县里领导关系好，迅速做大，专接政府项目，100万的项目。
6: 报价500万，500万报价1000，虽然是公开招标，他回回都能中标。他们中标以后，低价转包给我们，我们还得垫资开工。
5: 那这事之前为什么不说？我们真的怕滨河集团出事儿，万一他出了事儿，钱我们的钱不就更要不回来了？ 其实我知道，您根本帮不了我，也帮不了渭河人。渭河呀，咱就是这么个地儿，永远也改变不了。
4: 外人是没有好结果的。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稍后继续收看。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
4: 能在这里呢？哎，哇！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1: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清扬，新清扬72小时头皮畅呼吸。
2: 来，一起来吧。
3: 下了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0: 宋组长一路走好。德全，你回去办件事儿。
1: 周全呢？
2: 执行任务呢？关于这封举报你们违规的信，我已经核实过了，应该是有人设局故意刁难我们调查组。这说明你们已经接近了事实的真相，有些人恐怕坐不住了。
1: 喂，
3: 宋组长，
2: 我到孙志彪老家走访，他5岁时。 母亲去世，跟着外婆长大，随母亲姓。当地人传说，他父亲是早年江州市市委书记曹顺华。嗯，
4: 曹志远和孙志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扫黑除恶得到了渭河县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他们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线索。
5: 根据渭河县县委副书记王金佩提供的线索。 宋一瑞他们查到了孙志彪就是江州市原市委书记曹顺华的私生子。
6: 我们纪委近期也收到了江州市委几位老同志对曹顺华违纪问题的举报。
5: 商人刘立军也向宋一瑞他们反映，渭河县可能存在政商联手，在工程招标等问题上存在腐败问题的线索。
7: 这就是典型的两面人，保护伞一定要调查清楚。
5: 我们准备。
8: 明天就让宋瑞他们重返渭河县，建议省公安厅异地调解，支援专案调查组行动。
9: 好，
10: 老领导，
11: 王书记，哦，出来了。哎呀，
9: 人来了就行了，还带礼物干什么？拿回去啊！
8: 不，
9: 老领导，您对我们有知遇之恩，小小的心意啊，一定得收下。
8: 应该的。
9: 来来来来，快坐下，坐下，坐下。哎。
8: 这么一直跟着我，跟着志远，一路走过来不容易。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还没有忘记我这个退了休的老人。哎，
12: 老领导，这是，曹县长，那我就造次了哈。来，我们一起敬一下老书记啊！
8: 祝老书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谢谢，谢谢。
9: 来，坐下，坐下。
8: 来，各位啊，嗯嗯，这酒不能停啊！来来来来来，人怎么都走光了呀？这么早就结束了？
13: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这不是给您准备礼物吗？关公玉，您瞧瞧。嗯，
8: 瑞安啊，我听说前些日子才又进公安局了，
13: 你他妈能不能省点心？
8: 他犯了错是因为你这个当哥哥的没做好，明白吗？
13: 行了，别生气了，啊，他已经够照顾我了。这么多年了，志彪和他妈妈也没个名分，从小呢没跟咱们在一起生活过，小时候吃的不少苦，又没好好念书。志远啊，你不管怎么说你是他哥，长兄如父。 你这个当哥的，要保护他，教导他，明白吗？我知道，你最近遇到了些难处，有我在呢。别怕，风雨我见得多了，早晚会散的，我心里有数。
14: 来点儿。

0: 这鸟真可怜啊，长着翅膀关在笼子里，哪儿都去不了。
1: 那个叫杨蕊的，是不是你杀的？
2: 是。啊，
3: 你他妈的蒙着，谁的？谁让你杀的？谁让你杀的？你给我闯多大的祸，你是不知道。
4: 我知道，我不成器，所以只配干脏活累活。你是大家眼里的好县长，更是我的好大哥。
1: 醒醒！醒醒！听我一句劝啊，别再吸了，要你的命的，听见没有？
4: 哥说的话我都听。
1: 孙指标，咱俩对调一个位置，你就知道我有什么难。
0: 拔出萝卜带出年儿，
5: 先打老虎再灭蝇。
1: 不，废话，你是不是想一起死啊？那个刘立军，你最好给我搞定他，听没有
0: ？Yes, sir。

0: 你整天坐在这儿想什么呢？我在想啊，咱盖了那么多的房子，到最后连自己的家都没有吗？要我说，咱们回农村老家挺好的。到时候领养个孩子，咱也不图他什么，能老的时候带带孙子，享受一下天伦之乐。 你说呢？
1: 你想的还挺好。
0: 你帮我去打点水吧。
1: 嗯。

0: 挺会藏啊。
1: 快跑！

0: 你要是明天就60岁了，就好了。
1: 可以，你永葆青春就行了。

0: 知道我什么意思？
1: 知道。哎，
0: 我想你明天就退休。
1: 退休以后干什么？
0: 退休以后，我们俩就可以在一起了。
1: 什么？他不就在一起？
0: 我刚刚看了一套房，特别好，在瑞士。就是房子有点大，两个人住不够热闹。
1: 那就养一对狗。
0: 我还是想要一个孩子。
1: 说好了不要孩子吗？
0: 再不要，我怕我就要不上了。
1: 两个人在一起不好吗？

0: 是不是唱首歌吧？
1: 我哪会唱什么歌？
0: 你不是会唱那一首吗？
1: 一条小路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
2: 你儿子去美国几年了？
3: 有四年了吧。
2: 跟你说个事儿啊，孙志彪在美国有一家公司，这几年你儿子有很多你不知道的开销，大部分是这家公司提供的。他染上了赌博，输了很多钱。
1: 你儿子四年在美国花了孙志彪4280万。孙志彪现在缺钱，他说让你们一个星期之内把钱还上。开发区的工程从开始到现在你拿了多少钱？
4: 我总共拿了不到100万，其余的都给了孙志彪和林乔儿。这事儿，
1: 那我先问你，一星期之内拿出4000多万能拿吗？如果你帮我们一个忙，你儿子欠孙志彪的钱就不用还了。
3: 帮什么忙？
1: 我会派人把你送进调查组的驻地，你在那里出意外，你只要死了，调查会马上接手，一了百了。
3: 为什么是我？
1: 开发区的工程你是第一责任人啊。
3: 我一定要死吗？
1: 你可以不死，但孙志彪一定会弄死你儿子。
5: 你就不说我们也能猜得到，能决定规划用地的官员没几个是吧？
6: 曹县长，前两天开发区工地发现了一个女尸，人叫杨蕊。
7: 宋一瑞一直盯着这个案子。
1: 调查组现在只要查到一件事情，就会查到10件事情、100件事情。喂，
7: 调查组正在审问孙志彪，你明天把调查组那边的警力全部撤走。
1: 好。
2: 你马上帮我安排一些集资群众，
7: 明天到他们调查组住的酒店去逼他们结案，
2: 找一些能打能闹的
7: 人，越多越好，再利用网络发酵一下。

0: 宋组长，我在你说的地方没有找到柳丽君。好。
1: 今儿是多危险！啊！大庆来了！
2: 大庆，这么长时间躲哪去了啊？
3: 起来！
1: 你们不行，上路给我！
3: 上路！
1: 你们绳子，绳子都拧住！
3: 够了吗？
1: 这个是欠你们的明细，你扫他一笔。

0: 我们钱什么时候给啊？
1: 啊，什么时候给？什么回事？什么时候给？什么回事？
2: 明天。

你们都过来吧，记着，没拿着钱，谁让你们走也别走。刘丽君，你听我说啊，你别冲动，你先把这头套给我摘了呗。

0: 从我摔下去的地方砸着车门口，我掉进水里，害怕吗？啊！站住！别怕！大哥，别怕！大哥，有一句你听我说，别怕傻事儿。
1: 闭嘴！
0: 我叫刘立军，渭河县人，我现在在建设路的烂尾楼。 这个人，滨河集团的负责人林巧儿，我把他绑架了，就是他欠我们的工资，我没法给工友们发工钱，他让我去找孙志彪借高利贷，孙志彪是黑社会，他暴力推倒，害死了我老婆。 我老婆就是从这儿摔死的，回来，往哪儿跑？你往哪儿跑？你还想跑？我不跑，我不跑！你信不信我弄死你？
2: 刘志群，你听我说，我有钱，我真的有钱，我给我秘书打电话，他能给你准备一下车。
0: 大，
3: 哎，婉婉出国的事情怎么样？
2: 都办好了，随时可以走。
3: 嗯。
4: 小董，有一个叫刘立军的包工头劫持了林总，在网上发布了劫持视频。我现在家破人亡，我一无所有了。
2: 大舅子，大舅子，请，有事和商量啊！
4: 我告诉你们，这厅拿不着钱，谁叫你们走也别走，就在这待着。
2: 好，
4: 但你不能干傻事儿啊！
5: 你别管我了，
4: 这么危险，会出人命的。
2: 出事了。 刘立军绑架了林巧儿，
5: 我实名举报，渭河县官商勾结，官员是黑社会的保护伞，
6: 连党委调查组都跟他们是一伙的，
5: 他们把我藏身。

0: 喂，
1: 老总啊，现在情况非常严重，
2: 绝对不能造成无辜人员的伤亡，你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护好证人。
1: 省公安厅决定从鼓山县抽调干警配合你们行动。
0: 知道了，我们正赶去现场。

0: 把轮带上，哎，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强风，强风！别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宰了他！
1: 哎呀，你们别往前走啊！
2: 列车就位，准备完毕。

0: 我要钱，把钱我的钱还我！
1: 你有什么冤屈，有什么诉求，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
0: 我不管，我就是要钱。

0: 好，好，好，好，避免事态升级。
1: 你放心，高书记，我会马上处理好。我已经到现场了。
2: 刘立春，你这真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3: 县长，你怎么秘书来了？
4: 大家进来。
1: 唐院长，现场什么情况？
5: 一直嚷着要钱，而且情绪很激动，随时可能伤害人质。
1: 一条确保人质的安全。
6: 这是一百万，林总要我准备的。
3: 刘立春，现在真有一百万，你放开人质，下来拿钱。
1: 把钱给我供应。
3: 刘立军，你别乱来啊！你们是他工友是吧？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
6: 没有啊，领导，是大军说给我们发工资，叫我们来到这儿啊。
3: 领导，这是他的欠条。
1: 大军哥，
3: 钱！你们别走开啊，看着他们，
6: 把他们带到门口。
1: 刘立军，我是渭河县的县长曹志远，你的要求我们已经经量满足了。现在马上放下武器，保证人质的安全，自首是你唯一的出路。我还有一个要求，
7: 你说，
1: 逮捕孙志彪，他这黑社会，他反高利贷，暴力催债，我就是个老百姓，我就是想干点活挣点钱过过日子，怎么就这么难？
8: 谁是孙志彪的保护伞？你说，谁？孙志彪为什么这么嚣张啊？你先不要激动，保持冷静，我们商量一下。
3: 他什么？你没看到他这个态度吗？他根本不是想跟我们商量，是在要挟政府。
8: 刘立军，你老婆的死我有责任。对不起。
1: 少废话！
3: 我今天走到这一步，都是他们给逼的。你马上找狙击手击毙他。现在击毙很可能伤到林总。我不管，
1: 击毙他！快点！
3: 调查组的，能否保证人质安全？
1: 你还等什么？快点下命令！快点！
9: 我是专案调查组组长孙瑞，现在听我指挥，停止一切行动。
3: 孙瑞，你在干什么？
9: 刘立军是重要证人，必须保证他的生命安全。
3: 你这是在包庇罪犯啊！
9: 罪犯也得活着接受审判。
3: 出了问题，你负责，
9: 我负责。

0: 小芳呀，快，快！别过来！你要是再往前走，我就杀了他。
1: 刘军，你相信我，我一定把孙志彪和他幕后的保护伞给你揪出来。
2: 我不信，我再也不信。
0: 我们藏在这儿，
2: 就是你们知道，你们说出去了，我老婆死了。
0: 这事儿确实怪我，再相信我一次啊！
1: 站住！再往前走，我就都归于尽。
3: 大军，
0: 早知道你这么做，心里来给我们讨债，这钱我们宁愿不要了，也不能看着你干这种傻事啊！
3: 对呀，大军哥，千万不要了，你不能犯罪啊！
1: 别嚷了，毛子腿。
0: 刘大军，你说你用这种手段把钱要回来，那些工人拿着钱能安心吗？把刀放下，啊！
1: 站住！我不管，
3: 我一无所有，
1: 我现在是家破人亡了。

0: 我无所谓，我要到鬼界。
1: 刘立军，你现在是犯罪，你把人给我放了。
0: 你可以出庭作证吧？为何还有希望？你说你要是死了，就应着你那句话，为何永远也不会改变？都是他们给逼的。
2: 究竟是谁？

0: 把刘立基给我铐起来！
1: 是。
2: 赶紧把石哥弄！
3: 陆云瑞，这是魏府的人，轮不到你说了算。
4: 今天我说了算。
5: 宋省长，不擅警方奉省公安的命令向你报到。
6: 保护好证人。
5: 收到。保护证人。

0: 赵琳，你必须得赶紧走。我不想走了。我不想过东躲西藏的日子，也不想以后的每一天还要担心自己会被抓回来。不过想去自首，这些年所有的事儿，经的都是我跟孙志彪的手。只要我们俩什么都不说，他们查不到你身上。我想好了。 我就是个经济犯罪，我愿意把钱都退回去。我判不了几年的，出来以后，我们还可以过踏实日子。
1: 我不想。

0: 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要不说，我今天给你打进手术室。
1: 曹振华帮我媳妇解决了工作和户口，这次一来。

喂喂，你们飞机落地以后，买最早的一班国际航班，尽快出境。孩子在国外，你多照顾好啊。

0: 宋组长，我们搜查了孙志彪可能藏身的地方，都没有找到他。
1: 孙志彪现在在哪儿？哎，
2: 宋组长，我是零九二。

0: 宋组长，别做缩头乌龟啊！不是喜欢玩吗？啊，
1: 玩啊！
0: 啊！

1: 我们纪委监委的同志已经来了。来，坐。哎呀，恭喜你啊，又办了个大案子。你对渭河的老百姓愧疚吗？
0: 我有什么可愧疚的？这个地方要是没有我爸和我，当地老百姓喝西北风啊！

0: 你觉得为何是你们曹家的天下，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你应该知道，在古代啊，县长，别人叫什么？叫县太爷。在当地啊，那权力像皇帝一样，所以县长还真是拥有绝对的权力。
1: 那你当官是为了百姓？
0: 还是为了你自己，
1: 为了老百姓，你就别拿老百姓当借口了。说白了，你们家吃肉，让老百姓喝汤。哼，
0: 那我问你，你觉得我有问题？你抓了我，
1: 那你敢保证，下一任你确保他就是个好官吗？我不能。但是我们有一个抓一个，有多少抓多少，绝不姑息。
2: 行了，走吧。同志们，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其广度、深度、力度是前所未有。我们扫除的是黑恶势力，净化的是政治生态，赢得的是民心凝聚，展现的是党和人民雷霆万钧的气势、必战必胜的决心，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626案件的告破，两面人曹志远的落马，教训深刻。渭河县原县委书记高向阳同志严重失职，被免去职务。经组织研究决定，授予626专案调查组组长宋一瑞同志个人二等功。
3: 你女儿啊，把你老婆已经在首都机场被海关拦下了。
4: 现在宣判：曹志远、孙志范包庇纵容黑社会、肇事领导黑社会、
5: 造谣、组织罪、非法受害者、罪加人罪、持枪、敲诈勒索罪、组织卖淫、非法集结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罪、非法聚集

0: 希望，
1: 哎呀，
2: 妈，小秋，
3: 阿姨好，
1: 哎，你好，
2: 快带快带，
3: 阿姨，这是给您带的礼物，哎呦，还带东西，
2: 这也是小秋给你带的，
1: 哎呦，带这么多，
2: 扶着我妈呀，扶着，
1: 真漂亮。
4: 咱们呢，从明天开始就按月开工资了。
5: 好，服务员买单。
1: 我请客。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他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他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2: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3: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武师，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4: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5: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注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0: 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向南龙虎武士精神致敬。
1: 你要穿一下，
2: 我跟赤兔直接摔。
0: 我是向警察致敬，不是要保命。
1: 我们龙虎武士精神做事的，
3: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0: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2: 龙虎武士 ，Never say no。
4: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一加一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5: 一个独来独往的顶尖杀手，一个成熟倔强的小姑娘。看到这里，相信很多朋友已经想到了这部电影的名字了。没错，就是这个杀手不太冷。还记得电影的结尾，杀手为了保护女孩牺牲了自己。当时看到这一幕的我，忍不住为这个结局而落泪，感慨万分。本周佳片有约，就将再次播出这部备受观众喜爱的电影，让我们一起重温吧。
6: 我一向都是独来独往的。
7: 我给你打工，你教我怎么做杀手。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你了。我知道杀死我弟弟的人在哪儿了，在基督大楼的4602室。
6: 不杀女人，不碰孩子。
8: 又是那个意大利杀手。
9: 我不想失去你，林。
6: 你不会失去我他妈迪尔的。
4: 7月25日周六晚间，电影频道佳片有约剧场为您播出《这个杀手不太冷》。
10: 这些年呢，我从最初接触电影时的那种青涩懵懂，然后一步步走过来，心态也其实是在慢慢的沉淀。
11: 3万对40万，这事儿该怎么打？
12: 我有一个计划。
13: 我在四度中饰演毛泽东主席，我想从形似去追求神似。
14: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我希望自己无论到任何的阶段，都可以保持在表演上永远保持最好的状态，永远有好的作品，好的角色，一直享受电影。
12: 我只知道这是我该走的。
10: 电影就像一座无形但坚固的桥梁，通过电影这座桥梁与这个世界产生对话，让表演这件事儿更加有意义。电影，共享美好生活。
15: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星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4: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16: 每一部电影的背后，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17: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
18: 华东、凤阳峡、
19: 秦阳区、绿城、江苏盐城、陪那人下。
20: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21: 我已经是真正队长的人。

好粥关键在好料，一路好粥到，好料好味道，每罐五种以上五谷杂粮，好料新升级，味道就是好。

0: 有请国乐主持人蓝雨华少。
1: 大家好，欢迎来到简纯国乐无双，我是 CCTV 柳定频道的主持人蓝雨，
2: 我是浙江卫视的主持人华少，大家晚上好。
1: 说到华语音乐，其实我会想到一句话，根扎得越深，枝叶就越繁茂。华语音乐就是这样一棵扎根神州沃土的大树。
2: 本场的主题正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今晚我们听的不是歌，是华语乐坛野蛮生长的生命力。
3: 中华上下五千年吗？中国风的歌曲也是孕育出了很多的美。
4: 华流音乐是建立在我们的语言基础上的美感，它每一个腔每一个字的后面都有很多的转弯，非常有味道。
5: 我觉得是传承吧，表达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的歌曲，一些的能量继续发放到一些的年轻人的身上，然后让他们好好的认识。对，
6: 欢迎来到国乐秀场，有请无双唱将周柏豪。

0: 蔡平、周柏豪。哇！
1: 有请莫文蔚。哇！有请宋亚轩。
2: 啥东？啥东？宋亚轩。
0: 可以做了 ，OK。
3: 这个山东特产，
4: 对，哦，叫花馍。
3: 其实这个。

0: 好像我们香港也有
1: 什么馒头
0: 啊，对啊，节日他们会有一个什么包山，然后他们会爬山去抢，
2: 抢包山，
0: 对啊，
1: 真的，
0: 对啊。
3: 你准备上到顶嘅咧，都系一个男仔嘅选手嚟嘅喎。
0: 拿到最高的那个就会有，是一个祝福来的，
1: 好好玩啊！
0: 你会做吗？
1: 不会，太难了，这
2: 会吃吗？会吃吗？
1: 会吃会吃。
2: 我这个。就是很复古的一个热水壶，以前每家每户都会有，
0: 外婆肯定那个时候会有。
2: 对呀，今天是让大家喝凉茶，哇，广东人的凉茶，
1: 好恐怖啊！
2: 是吗？好恐怖！
1: 我今生喝过最苦的东西，苦凉茶。
0: 每一年过年都会看到他啦，那个舞狮，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对啊，好喜欢。
4: 有请无双唱将王婉之。
0: 天生的模特，天生的模特。
5: 大家好，我是红王子，我是潮州人。
2: 这个讲
1: 潮州话吗？
0: 潮州话，
6: 潮州啊，
0: 潮州话。
4: 有请龚琳娜。哇！
0: 哇，好美啊！
6: 好美。
5: 回收卷命麻，
1: 回收，
6: 回收。
4: 有请李宇春。
7: 四川成都青羊区李宇春。哇塞！
1: 好听。
5: 来
2: 一来口秧歌，
6: 来你说
2: 几万字。
0: 好，我来喊一二三，
8: 来一口 yummy 的粉红色脆皮丸子。哇！
0: 来，落座，落座。
5: 你们看得出这是什么吗？
0: 就是他的头，哎，
5: 苗族的头饰，就是我们贵州苗族人呢，他们是迁徙的民族，所以他们把所有最值钱的东西都穿在身上。嗯，然后这个头饰上你看有马，哎，马年了，
1: 很白色，好看，
2: 好漂亮，
5: 很漂亮的银饰，对，代表我的家乡贵州。哦耶！
2: 我这个是我们四川成都特别。有名的盖碗茶，因为成都喜欢喝茶嘛，然后我们喝茶的时候就会用这个盖碗茶，然后就是有一点那个韵味，嗯，喜欢这样子，然后再吹一吹再喝，
1: 经常在武侠片里看
2: 到。对对对，
9: 那个是潮汕的非遗手工艺来的，哦，就是油纸灯笼，
2: 漂亮，
5: 很符合你今天的这一
0: 身，对啊，
1: 真的
5: 就特别配，
9: 刚好。
4: 有请今天新的无双唱将。
1: 会是谁呢？
10: 江苏盐城，翠纳日萨，翠纳日萨。
1: 那里有镜头，那里有镜头，
10: 不好意思啊。江苏盐城，翠纳日萨，
2: 日萨日萨。
11: 其实这一路呢，我都在为当一个歌手做努力。今天我终于可以告诉大家，我是一个歌手。
9: 欢迎。
10: 主要有点累。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是我家乡的这一个非遗手工，叫做簪花，是一个茉莉花的样子。因为好一朵茉莉的茉莉花，
5: 江苏民歌，
10: 是我们的江苏民歌，所以今天带了一朵茉莉的簪花来。
0: 好美，好美，好美，好美，好美哦！
12: 欢迎锤锤加入国乐的大家庭，也希望你

0: 可以选择一队来加入，一队是小宋队，一队是春春队。
1: 请拿起你所选择队伍的简纯小简玩偶。

0: 尽显国风雅致。有人指尖流转，拨弦弄音间，玩出民乐新潮。
1: 你还会这个？
2: 三弦，一点点，一点。
3: 哇！
1: 真的？
4: 哦，是你啊！
3: 哎呀，
4: 你这是电鼓的？
2: 哇塞，太酷了这个！
4: 好酷！人家的身材。
2: 哦。还有高手。
4: 我弹古琴。哇，
3: 优雅，很优雅。
0: 有人唱腔惊艳，百转千回里唤醒国乐神韵。
2: 哎呀，
4: 你看昆曲啊，
2: 好难呢。哇，正当年，
4: 对，
2: 正当年，
4: 扎个小辫儿挺逗的。
0: 哇，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但扎根于同一片文化土壤。用音乐致敬传统文化，让世界听见华流的声音。
5: 哇，好有意义！
6: 刚刚播放的小片，大家也可以看到，每位唱将拥有各自不同维度的华流之美。我们也知道，龚老师其实一直在努力的推广中国的民族音乐。那能否请您现场展示一下？
4: 我唱几个地方的不同的民族语言，你们猜一猜是哪里的？
5: 好。
4: 莫哈贝天山阿玛伊布比阿美，听到吗？哎，新疆维吾尔族。哈拉霍德仁塔拉仁多。
2: 蒙古族。
4: 对，蒙古族。
2: 没敢大声说。
4: 强撒旦达扎西德雷兄，扎西德雷兄，藏族，藏族的九歌，
2: 真好听。
4: 不同的地方呢，它也有不同的发声方法。比如说陕北民歌，我去陕北采风的时候，我就会看见那驴，驴怎么叫的？
7: 哎呦哎呦，
4: 对，哎呦哎呦，早头头的那个落在呀，哦，就这样真假声就出来了啊，
2: 很有趣啊。
4: 但是我看到你们其中的人呢，我也会想到不同的动物，哎，就会唱出不同地方的歌。比如说，咱们的队长，上一期节目唱了对一对象。对，一对虾，对吧？然后这个嘚让我想起了蝉叫，是这样，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贵州侗族夏天听那个蝉叫，他们就模仿，因为人多就形成了多声部，所以叫侗族大哥。那我们大家一起试试嘛，走吧。我看到莫文蔚，你们猜我想到了什么动物？
7: 喵。
4: 没有吧？我觉得你的内心装着一个老虎。
7: 老虎啊！
4: 对，老虎。哇！真的，你别看它外表，你的内心的火力很大，很有气场，是不是？戏曲里有一个行当，唱的是龙虎音。江庄之鸭，只在那野地大堂上。
2: 嗯，这种喉咙
7: 的声音，这就是 live 的魅力，
2: 这就是 live 的魅力吗？我的天哪，
7: 好厉害！
4: 江庄之鸭，
3: 之鸭。
4: 男生呢，胸腔共鸣是比较大的，所以学牛叫可以找到哦，胸腔共鸣，
2: 支持。呜。
4: 学学这个京剧里的老旦，我的儿啊。
3: 我的儿啊！
4: 女生来一下，叫一下他们。
8: 对，
4: 走。
9: 我的儿啊！
5: 他们占我们便宜。
4: 你对高音感不感兴趣？
10: 我非常感兴趣，我要为我的万人演唱会做准备。
4: 高音要学公鸡叫，
10: 公鸡叫，哇塞！
4: 公鸡，叫一个，叫一个。

0: 民嘛，用这个公鸡叫的感觉唱青藏高原。
1: 哦，就是
2: 那就是青藏高原。
3: 这是一种战略，给嗓子都干废他，一会儿台上别唱了。
4: 我开始累了。
0: 你有啥绝技啊？
3: 刚都使完了。
0: 不会吧，你刚来。
5: 听说锤锤特别擅长用山歌演绎不同风格的作品。
3: 太冒犯了，我天，对不起啊了各位老师。
2: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感觉里好收，版权到手 ，OK。
4: 到位了，到位了，哇，已经到位
0: 了。那小宋的歌你会吗？
3: 我不会，我学我也得会。弟，你教我。你教我一个。
6: 我辗转昼与夜，看星辰更迭。
2: 我辗转昼与夜，看星辰更迭。
4: 哇，厉害厉害。
7: 就可以，好厉害，
4: 太厉害了，可以的。
5: 上周末文蔚老师就一直说想要和芝芝有一次合作，听说二位也为了今天的主题准备了一小段歌曲。哇，
7: 好呀，
0: 哇，好美哦，
3: 我的天哪，
0: 他妈妈当年穿的旗袍，
3: 我真的
7: 美死了，
3: 好美。
8: 好，母啊，这个叫什么？好啊，跟我的 OK， 3 4。

0: 真的，很有力感觉，好希望听你这种。我觉得现在的华流音乐它更丰富了，但是不变的就是语言的美。国乐无双的舞台上翻唱，重新的演绎，让大家更对传统的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引起年轻人新的共鸣。
1: 接下来我们进入简纯超顺环节，喝超顺一顺百顺。今天呢，咱们来一个一顺百顺大挑战，圈住你想要的顺，每队有10个圈圈，30秒的时间当中，哪个队圈住的顺多，就可以获得这一期的特殊权益了。
2: 你这种行吗？套的，
3: 这个我特别差，
4: 你肯定行了，你这
2: 还好还好还好，打篮球，
3: 来准备。 计时开始，
2: 健康超顺，好的，哎，
3: 健康超顺，
2: 好的，哎，哦，很难哎，健康超顺，好，我要演出超顺，
3: 好的，
2: 哇，我要收工超顺，
1: 对，哎，
2: 完了完了，嘿，我要工作超顺。
1: 哎，哎呀，差一点，差一点，哎，漂亮，生活
2: 超顺，
1: 哎呀，最后一个机会，耶，耶，哇，全部套中，绝杀，哇，全部套中，哇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果然是打篮球了，
5: 你多几个吧，
1: 啊，不要。
2: 很要大压力哎，两个吧，三个就好了。然后他们全中，
1: 不太可能啦，这个很难的。
3: 计时开始，
5: 工作健康超顺，没有，工作健康超顺。好，可以，
2: 健康超顺。
5: 好的，
2: 三组二，
5: 工作超顺。
1: 再出一个就赛点了。健康超顺，工作超顺，健康超顺，健康超顺，哎呀，三个，很难啊，很难，
2: 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这样的话我们。

0: 就恭喜宋亚轩为队长的这一队获得了本期的超顺特权。怕蔗糖喝简醇，喝超顺一顺百顺，买简醇上京东官方直降，放心买。期待大家今晚的超顺演唱，今天舞台上见。
1: 哎，舞台见，哥。
0: 我们首先向所有的观众共同揭晓第八场主题演出的分组情况。首先要介绍的是，
2: 为什么要打好篮球鸭队？
3: 另一队有新成员加入，他们的新队名会是什么呢？
4: 我们队都每次需要一个名字的。哦，
5: 对，嗯，
6: 不如你来选吧。
7: 加个肉就好了，脆皮肉丸子，也比较符合本人的特质。
6: 其实也不错，
7: 是吧？速战速决的人，我好喜欢。
0: 今晚我们将延续上一场的赛制，秘密选择一位本队的无双唱将，成为队伍的勇敢者。哦，
7: 勇敢者是什么？
8: 勇敢者2.0。本期两队的出场顺序由对方指定，两队将分别秘密决定。勇敢者可出现在任意轮次，勇敢者所在轮次的胜负结果将直接在舞台揭晓。若勇敢者获胜，赢得20个简称综艺值，计入队伍总分。哇，那个气一下上来了。
4: 所以我们现在要选我们的勇敢者。
7: 我来，可以吗？
4: 你看看他，他就是勇敢者，他本来性格就特别勇敢，
7: 扛事儿嘛，来吧。但他小小上过很多的这个竞技类的综艺，我不是很吃压力的一个人。我第一次来，我可以扛这个事儿。
8: 他们在鼓掌什么？
9: 鼓掌就是新来新猪肉，对，
8: 感觉就是锤锤姐了。
0: 本场获得简纯超顺权益的是。为什么要打好篮球鸭队？可以决定自己是先场还是后场。
10: 我们请两个队伍立即指定对方队伍在第一轮开场曲位置的出战人选，并直接将战书投递到对方的手中。
9: 你们觉得的经验来说，先唱还是唱后比较好？
7: 好像先唱比较好。
8: 先唱比较好。
9: 先唱比较好。
7: 先。镇住哦，好，我们的场，
9: 明白，好。
7: 那选谁啊？
9: 第一轮的，
8: 那我觉得婉芝姐那个
9: 也可以。三次也是她第一吗？
8: 再给她第一轮，她肯定想不到。
7: 好 ，OK，、
9: yeah.
7: 好，定了。那有可能他们也选你啊，又是你们两个 PK。
9: 那实在太好了，我真的很想看这一
11: 轮。有人吗？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2: 有。
11: 哎呀，我是周柏豪啊，我超级不想唱第一啊，我不太勇敢的。
7: 他们在 push 我们选他当第一。
6: 那我们就把他放第一。不会不会。
7: 他们会中计吗？
13: 你们好。
9: 没有敲门，你敲门一杀就打开了。
8: 干什么？
6: 是这样的，我想来争取一下
7: 一个友好协商。
6: 我的歌音比较低，我就不敢跟大家玩了，我想先唱了。我这首歌呢，我是非常适合当开场的。
9: 你意思就是想当这个开场曲是吧？
6: 希望了。
9: 考虑一下。
7: 我们已经选好了，就没办法了。
8: 已经选好了。
7: Nothing we can do.
6: Oops.
7: 就累。别
9: 好了，已经拍完了。对不起，已经说好了。
6: Thank you. 对不起，
8: 已经没办法了。
14: 早一点过来，
8: 没法改了。
9: 你早一点过来嘛，
7: 对啊，
9: 打电话给我嘛。
6: 你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把你放在第一。
9: 千万不要。千万不要，
7: 千万不要，
9: 千万不要，
7: 中计了。
4: 柏豪说他不想第一个，
6: 那好啦，他不要第一个就不要第一个，
4: 他不要第一个了。他们来了，哎，先
1: 先不让他们看见，先别
5: 来了，
1: 快快，等一下，赶紧写上，等一下，稍等一分。

0: 这个缝这样。哦，他们已经扔进来了。
1: 快给我们！
0: 马上马上，等一下等一下，不能让你们发现。
2: Thank you， 那我们回去了。
3: 好，拜。
4: 欢迎第一组唱将登场，带来开场曲的走心演绎。
5: 加油！
6: 把舞台吃掉。
3: 加油！
7: 队员，你知道吗？
2: 你根本不知道。
8: 根本不知道。
9: 你们选了先唱是吗？
2: 对，我们选了先唱。
9: 那你不收？
2: 你也不收。
4: 他们一位是送花使者，另一位是旧港来信。欢迎宋亚轩、王婉之。
10: 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

0: 蔗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1: 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他们一位是送花使者，另一位是旧港来信。欢迎宋亚轩、王婉之。
2: 我们看到小宋队长的选曲，我们挺期待的，希望可以尽快听到。哇，
3: 感觉选曲差不多。
4: 上一期好像也是婉之姐，然后这一期再让你第一个，你肯定猜不到。
2: 我有尝试去争取一下的。
4: 是的。
2: 因为呢，我的歌比较适合开场。
4: 但是你来争取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写完你的名字了。
2: 嗯 ，OK。
5: 他们俩说话太有意思了，都像那个动漫里的。
0: 那你们俩能放狠话吗？
2: 我已经是春春队长的人了。
3: 晕了。
4: 喝掉你这碗罗宋汤。
2: 我已经不是罗宋汤了，我是丸子了。啊，
1: 还有攻击力。
5: 对的对的，那是丸子。
0: 各位无双乐迷，一会儿呢在歌曲演唱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他的歌声戳中了你的心，别忘了点亮手中的月球灯，为他送上你的简醇忠义值。接下来就让我们把舞台交给宋亚轩。
3: 从小就被华流音乐影响，就是周王桃林这些老师影响了我的音乐审美。

0: 时间。
1: 我觉得它能够传递东方美学的音乐，比如说中国汉字啊，五声调式，宫商角徵羽，比较好的怀旧音乐。今天会选巨经典的一首歌，殿堂级的吧。原来是这首歌80多年了，比我还要大60岁。
2: 你作为零零后，为什么要选这一首老歌？
1: 那我觉得好音乐是不会老的，即使过去了80多年，这首歌还是一直被大家广。

0: 为流传，曲风涵盖了多种风格。因为这首歌有非常多个版本，我在想，如果我来演绎的话，它还能有什么表达方式？在跟石头老师沟通的时候，然后石头老师就说这首歌改编还蛮难的。
1: 版本太多了，版本其实当时我听到小宋要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也是有点就是又来一个版本要怎么着。我希望小宋唱一个特别 emo 的版本，但是 emo 的版本呢，不是他在那里哭，是他自己在那静静的，就是能够让空气或者时间呢能够缓下来。我本来是希望他唱这样子歌曲，但后来呢也是觉得稍微有点理想化了，因为我也不是，其实我当时不知道怎么编。后来想想可能快一点，让他呢能够有活力有动力，然后我就在里面加了一些有趣的比较时髦的现代的一些声音，让他听上去像一个又传统但是又时髦的一个 funky music。 夜来
0: 香，这个版本我希望被更多年轻听众听到，因为好音乐是不会老的，希望传递中国东方的文化东方美学的这首歌能被更多人铭记。

0: 很有挑战啊，它里面有很多高音啊、弱声的唱法啊，把这首歌的那种层次起承转合，它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完成，把这么一首不好唱的时代金曲唱出了自己的风格。
1: 我好喜欢夜来香，本来这首歌是非常好听，它有点 jazz 那个改编会起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效果，我觉得非常棒。
2: 接下来我们有请婉芝来到舞台，
3: 加油加油加油。
4: 你是什么感受？
5: 如果我写华流的歌曲，我会想到是小调，它是很有气质的，它就没有把整个钢琴哆来咪发嗦拉提都填满，它没有，它有留白的地方，没有提跟发，就是这一种的的的的的，比如说凤阳花鼓。我以前写过一首歌叫《月亮说》，每次一听到这一种的排序，就会很容易想到是中国风的音乐。
4: 像这一次你选了哪一首歌来作为华流的这个演唱曲？
5: 妹姐的《似是故人来》。
6: 欢喜信被努地生死说不想住。
5: 说华流的话，我就想到香港的古雨星啊，妹姐。这首《似是故人来》我很喜欢，它的词曲就是中式美学，全部都是用了中乐的乐器，有古筝、扬琴、笛子，开创了香港国风粤语歌典范，香港人永远的榜样。我听太多了，就是身边的前辈们都会说他的故事，谁有难，谁有需要帮助，我姐都会帮忙的，募捐那些赈灾的活动，他当然就是第一个会站出来的发动者。2016年，超梦前辈他们先邀请我去写一首歌，没想到这个歌这么有意义，好像与超梦、木姐、我。好像有一个关系了，这可能是我作为音乐创作人离妹姐最近的一次，鼓励到很多人，会给你力量，会给你希望。这一次邀请了小韩老师，这个歌词啊，在第一段已经藏了一个宝藏，因为它其实也出现了梅、阴、风三个字。好像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看着妹姐的背影，她常常穿旗袍嘛，好有女人味，好吸引。我把这种的影像就投射了在这个新版的《似是故人来》。我想写一个女人，很 charming 的，很有味道的，大家都爱她，但是她就想警告各位，你可以爱我，但我未必会爱你的。然后他就走了，像一个过客，留下一大堆的让大家神魂颠倒。他的特质，他的声音，怎么跟我自己写的歌可以融合在一起，变成我的新创作？我期待舞台是会怎样的呢？

0: 有点想哭。而且我觉得婉芝她很棒，就她用了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把这个歌曲里面的韵味、音乐的感受，以及对于梅姐的一种思念，这种就是会刚刚打到我。
1: 一首比较有宿命感的悲歌，在她的演绎下，更有了一种对于往事的一个随笔。
2: 这首歌它的后劲很足，让我觉得好像穿越时空，邂逅了一段很难忘的遗憾。
3: 状态顺，唱得顺，心情超顺，旧人旧事随旋律漫上心头，聚散离合都顺着时光自有归处，不必执念过往，从容向前，总会有美好顺意相随。再次谢谢婉芝，现在我们把宋亚轩也请回舞台。大家发现没有，今天婉芝整个造型还是很不一样的。
4: 是的，因为今天演绎的歌曲就是

0: 潮流的歌曲，我也希望可以穿中国设计师的作品，
1: 这也是另外一种华流。
0: 一提到华流，我就想到旗袍，然后会想到小调，还有就是文学。那加起来，我就突然间想起了木姐，她就是华流歌曲的一个代表性的巨匠，所以就希望可以选她的歌曲。
2: 香港的女儿，
1: 既然讲到梅姐了，是否也曾经为梅姐或者与她相关的故事写过歌呢？
0: 挺遗憾的，我没有机会可以跟梅姐有音乐上的交流，我都是她一个小小的歌迷去仰望她的。
1: 这次咱们是把它改了词的，对吧？这段词里面有你特别有感触的一句吗？
0: 我喜欢的那个公子先请回。
3: 这首词我觉得写得很开心，这是我希望可以通过国乐无双这么有公信力跟影响力的节目，可以把这个传奇性的人物歌手交给大家去欣赏。第二就是这首歌是一部很旧的电影的这个歌叫双镯，所以我把镯子写进去。但最重要的是，我希望通过这首歌去告诉所有的女生们，即便你长得很好看，但请把幸福的这个权利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要一味的就是觉得说幸福就应该托付在一个仰慕你的人身上。
0: 谢谢老师。
2: 不把幸福交给别人。
1: 人是不是真的离开了？大概分三次。第一次，我心跳停了，呼吸停了，那么他走了。第二次，是关于你的悲伤停止了，比如说一周、一个月，可能悲伤也就停了。第三次，是关于你的所有讨论结束了，于是这个名字不见了，但是梅艳芳永远不会有第三次。我们也许不再悲伤了，因为它留给我们的美好太多了。我们今天听的是婉芝给我们带来的《似是故人来》，我们想起梅艳芳居然是温馨和开心的。讨论和想念从不会结束，这也是华流音乐的特点。我们把一些美好的想念用我们的方式、我们的文字、我们的音乐一代一代的记住那个名字和故事。谢谢婉芝。
4: 谢谢。今天开场的一首《夜来香》，小松为什么选择这首歌作为你心目当中比较代表性的华流音乐呢？
5: 他的词写得非常有东方美，我一直就是从小听到大，并且他是跨时代的一首华语歌曲。我看了一下，他有80多个版本。
6: 对，他的改变很多很多。
4: 80多个版本当中，你经常唱的是哪个版本？陶喆的。大家想听小宋唱两句陶喆版的吗？我爱。

0: 我觉得刚才那个版就是完全属于你自己的版了。
1: 谢谢王琦姐。
2: 对，是
3: 唱陶喆的这个很信手拈来了，所以唱新的版本会不会有的时候转不过来？
1: 会的，因为这首歌跟陶老师那个编曲不太一样，对，然后就是转换这个律动用了很久。
3: 我们看看在角落里的我们的音乐总监常石磊老师，上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感觉刚才小宋呈现出你想要的感觉了吗？
4: 其实刚才他在唱的时候，他其实有很多都是即兴表达的，啊，都是现场，因为看到了你们，因为我能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听到他很多很多，其实有非常多想对音乐的表达。
3: 比如说哪个地方是他的即兴表达？
4: 我还考试。比如说前面不是唱完了两个

0: 那种转音嘛，对吧？然后他看到你们，我就听到 everybody， 我就听到这个。他彩排的时候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对，希望你们多给他鼓励，因为他的音乐之路还长。
1: 谢谢，我们再次掌声感谢常石磊老师。
2: 那么他们两位当中有没有勇敢者呢？如果有勇敢者的话，要现场公布成绩。
3: 有没有呢？
4: 我们猜的是你。哎哦，
3: 我很勇敢吗？我很勇敢吗？
2: 请勇敢者向前一步。
3: 勇敢者。哇，哎，被我猜中了，
5: 是吗？
3: 对，我们压年纪最小的。啊，
1: 来吧，我来公布结果。本轮竞演，简纯、钟义直领先的队伍是。为什么要打好篮球啊？恭喜我们的勇敢者获胜，为自己的队伍赢得了额外的20个简纯钟义直。哦，
3: 恭喜！
2: 两位先请回到无伤空间。
6: 嗯，轻松啊，可以玩了。
7: 这次我们的演出也很圆满，然后我在台上也很爽。哇
3: 哦 ！Yes， 耶，队长。耶耶耶耶耶耶。
1: 国语好听，简纯好喝，我们一起开始简纯超顺时刻。怕蔗糖，喝简纯，好音乐看简纯。所有的观众举起你们手中的简纯和月球灯，我们一起喝超顺，一顺百顺。
8: 喝简纯好顺。
2: 打开抖音搜简纯酸奶旗舰店、君乐宝官方旗舰店，下单节目同款享简纯定制好礼。所有在无双空间的各位唱将们，请你们商讨并且开始指定对方队伍下一轮
9: 升温曲的唱将人选。
2: 请注意，
9: 为什么要打好篮球呀战队，
2: 你们需要指定对面两位对手。
3: 那么我们下一轮要对两个。
5: 对啊，选他们两个出来。
3: 我们对两个的话，应该要把一个最强的一个放在其中一个，我们要把它干掉。
10: 那就这样，
5: 来放上面了。对
3: ，OK。
10: 我觉得这首歌也很强啊。
3: 他应该会很强啊，他好像反差很大的改编了。他说，而且我看到歌词有英文啊什么的。
10: 玫瑰，玫瑰，这样。
5: 如果他是这个玫瑰，玫瑰，就跟我张钧甯。哦。
10: 那就这样子吧。
3: 跟谁 PK？ 就反正我们两个，嗯，
5: 对对对对，
3: 其中一个，
10: 看现场发挥吧。嗯，
5: 对啊，没问题，
10: 没问题，
5: 怎么来怎么去，
3: 对呀，怎么来怎么去，
10: 怎么来怎么去。
11: 我刚大概看了一下他们的歌，嗯，感觉他们编曲应该都很大，嗯，因为莫姐的我听过了，嗯，很 opera 的感觉，嗯，然后呢，这个将军令，如果他不改的很大，他不成立，
4: 对，将军令就很大气的那种。我们选谁出战？
3: 来啦！
6: 我们一起
1: 交换时刻，
7: 前一手交货。
6: 我还去看呢。
7: 好，拜拜。
6: Only me，
5: 将你的飞吻送过去，送过去，我帮你送过去。
7: 感觉是你了
3: 哦。哦，因为他对我飞吻了。
5: 对。哦耶！
12: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13: 瞧瞧，多精神！
14: 你哪位？
1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4: 哦，有意思。
1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4: 有必要吗？
15: 日历。嗯。那麦克风？
14: 没必要吧。
1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5: 那位置总行了吧？
16: 你说了算。
14: 访问可以，就一次。
15: 那下次呢？
14: 下次再说了。
16: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0: 省心。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蔗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1: 感觉是你了
2: 哦。哦，因为他对我飞吻了。
3: 对。
2: 哦耶。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三位无双唱将。
4: 他们一位是单方的自我垂纳丽莎，另一位是畅游逐浪的鱼李宇春，以及山林慢歌者莫文蔚。到了互放狠话的环节了，来跟对方有什么要说的吗？
5: 我只是那个很长的那个队名里面的一颗脆皮而已。脆皮先退一步。
2: 他最怕说狠话了。
6: OK， 那么今天我的女神莫文蔚老师今天唱的歌是想想忘忘，对不对？那么我想过了今天你应该不会忘记我。哦、
2: 永远记住。
6: 我狠话就没有了，但是我可以跟你说一个冷笑话。
2: 冷笑话，好好好，我喜欢，我喜欢。我冷笑话喜欢喜欢。
6: 吸血鬼喜欢吃辣的吗？
5: 吸血鬼喜欢吃辣的吗？不辣的，不辣的，
2: 不辣的。哦，
7: 好会猜。
5: 哎，有有有，这个有，这个有。
2: 哇，蛮狠的。
5: 什么小动物最不可以淋雨？
7: 哟，什么？
8: 鸡不可失。
2: 啊，你们是这样的。
0: 来之前我们好像也不是这样的。
4: 自然而然的就变成这样了。
2: 一个欢迎仪式啊、哦！谢谢谢谢。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把舞台交给莫文蔚，为大家带来《想想忘忘》。

0: 莫文蔚的歌呢，无论你什么年纪，你都会听得懂，这是 McCarran 的魅力。因为那真的太美了。
1: Karen 就一直很时髦啊，大长腿，大卷发。她有一张专辑叫《一朵金花》，整张专辑爱死了。他的很多歌都潮到炸裂，
2: 他就是非常成功的歌手了。他一直在做这个艺术上的探索和创新，他把流行歌做得更加国际化了。
3: 那首先我家里的背景东西方元素都有，我是混血，看起来我的外在好像很洋化很西方，可是我是非常传统的。在香港我成长的那个年代，其实很少人会学中乐，那我的个性呢又是喜欢做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从小就学中国民族舞蹈，学古筝啊。现在在音乐上虽然做的是比较西洋的流行音乐嘛，但是我老是喜欢放一些东方的元素进去我们的音乐的题材里头。
1: 非常惊讶，这是一个老的民间音乐。
4: 听说他会跟他

0: 乐队一起来表演，非常期待它能够有不一样的效果。
1: 你们都很老。
2: 对，
1: 其实他们都是很厉害的制作人。
2: 我们虽然是一个新的乐队，但是我觉得我们都是做唱片做音乐年份比较久的，有经验的。我对于节奏的不同的把握， TC 对于和弦的理解， James 的很不一样的音乐类型，包括 Karen 很多不同的领域。
1: 我跟他们每个各自都有过不同的合作，现在才碰撞在一起，出来的东西又是不一样。因为华流嘛，刚好我们的这个作品本来就是用上了一支舞曲的一段作为我们的启发点，延伸出来变成现在摇滚的全新的一个创作，叫想想望望。我们的编曲加一些西洋歌剧的唱腔，东西方不同的元素碰撞在一起，很有电影感，有点武侠片的感觉，充满戏剧性，立刻把你带到另外一个境界里头。然后易老师的歌词就真的很厉害，好像画了一幅画，我能感受到那个孤独感很浓，真的是抓到我的心。
3: 彝族的音乐里面有一种很难忘的东西，就是他在往前去找到他们的新归宿，回头再看他们过去的时候，会想到一些东西，然后也会淡忘掉一些东西。这件事情就变成我写这首歌一个开始的创意。想想就是不能预测的前行路的一个眺望，望望就是他往回看不知去向的过去，那会留下心里的纪念。
1: 这个歌太棒了，非常满意我们这次的一个尝试。我觉得我们华人做的音乐应该要更发扬光大，创作我们自己的潮流。

0: Yes，
1: 好震撼啊！
2: 整个被大震撼，把整个被大震撼到。而且我感觉他其实对于舞台的那个态度也是精益求精的，他对一切都是游刃有余的，就是精心准备了很久。哇，
3: 他的那个歌很难唱，很高哦，这个音，而且他还有自己重新做的那个电音的古筝 ，creative。
4: 这个歌给我的感觉是很哥特感觉的，虽然后面的那个乐队带出来的音乐那么重，但是他也能顶得住。
5: 有中西元素的这个碰撞，体现的就是咱们华流的这种包容性嘛。
1: 接下来我们请无双唱将锤娜丽莎来到舞台。
3: 那我们对着锤锤，
6: 锤锤。
7: 大家都觉得你是一个搞笑女。
2: 幽默它是我性格的一部分，是我这一路来开出来的花。
8: 所有的朋友们给我起来，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
9: 今天是邓紫棋。

0: 一段时间我确实是有一点难过，因为你确实是突然从一个很瘦很漂亮的小女孩然后变成了一个很胖的，于是你只能通过搞笑的才艺让大家看到你。这一路呢我都在为当一个歌手做努力，我终于可以以一个正式的歌手的身份告诉大家我做到了。
1: 他搞笑的同时最吸引我的还是他唱歌的那一两句，在他不经意或者有意去展示他的歌声的时候，我认为他是个很能唱歌的女孩。
2: I was impressed by her voice. I was impressed by her natural instinctual musical abilities,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you can't teach.
3: 他只要唱歌就是很专注，就是 diva 的这些 diva 的姿态。
4: 这次的主题是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为什么会选玫瑰玫瑰我爱你这首歌？
0: 这首歌是我国第一首被国外音乐人拿去翻译成英文
5: 录制的流行歌曲，
0: 所以可想而知这首歌的含金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它的原名叫做《玫瑰啊玫瑰》，在1940年诞生于海派文化刚刚兴起的上海，是《天涯歌女》里面的一首 OST，
6: 所以我也希望里面加入就是普通话的填词，然后还有英文的填词，然后还有粤语的填词。
7: 风是破坏田，盖张雕我大放猛感，风骚跳皮起起美。
8: 啊，对，对。
0: 我给老师们提的建议就是，你们把我想象成一棵树，你们是那些花和刺，我呢就负责不断的给你们输送养分，你们是最美丽的，绽放就好，一切由我来兜底。观众入不入戏是他们的选择，但是能不能让他们入戏是我陈雅丽莎的本事，看就完了。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 茯苓门亚麻籽油，99%有效保留 Omega 三亚麻酸。
2: 皮要呼吸，就用新青阳。新青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3: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好酱油，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活出你的爽，就在这个夏天，来个酷新凉的雪碧，尽情活在当下。痛快加油加辣，节奏自由我定。

0: 阳，新飞扬，来个雪碧爽凉皮，活出你的爽。
1: 哇，这个也是华丽版的哦，好棒啊！哇，它变了好多风格哦。
2: Nice， 我太喜欢他的嗓音了，还有他的台风，还有就是普通话、粤语，还有英文，我觉得好好听啊。
3: 锤锤的玫瑰，玫瑰真的是不断在颠覆这首歌，他的表演非常的出彩，就是经过今晚之后，我肯定不会忘记他。
4: 接下来我们请李宇春来到舞台。
5: 队长，我也唱。
6: 我觉得确实我们就是听的歌曲会比较丰富吧，然后呢影响你的音乐人其实也蛮多的，像张雨生老师，他是一个殿堂级的华语男歌手，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原创音乐人，同时他也是一个金牌制作人，是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像今天我选择这个张雨生老师，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我一直都蛮喜欢跟水啊这样的意象相关的一些作品。我们常常会说上善若水嘛，就是这个水它是无形的，但是它不跟其他的去争嘛，这种哲学也是我会比较喜欢的。所以我自己的作品里面确实有很多跟这个水相关的，比如说蓝啊，海上的月亮啊，潮水凶猛啊，对，很多很多。我今天一整天我都有点刻意回避跟大家去聊天，我就想稍微的沉浸在这个情绪当中。这是这么多期节目以来我自己最没有移动的一首歌，也没有任何的其他的辅助，就是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我觉得要好好的安静的克制的唱完这首歌。我唱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会浮现出张雨生老师的画面。只要你心里永远留我，只要你心里永远留我，就好像这一首歌就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它的那个画面就一直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我每次唱到这个时候，我都觉得它的因为音乐而留下来，就是被大家记住。其实也是我们这一期的一个意义嘛，一波一波的音乐人，可能你在自己都是很懵懂无知的时候，可能你听到了某一首歌，然后你就被它有影响，你会一直记得这个旋律，一直记得这个，包括这个声音，那些东西就是好像就是流淌在你内在的。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素未谋面的一个音乐的前辈，我心里面充满了对他的敬意，然后我也能感知到那个音乐。我们有一种遥远的连接。

0: 今天在唱歌的时候有点小激动，所以我后面那个手稍微有点抖，有点抖，就是把我被感动到的，我有的情绪传递到电视机前。
1: 好厉害耶，舞台设计很好，就好像很想逃离这个鱼缸、这个海洋、这个水的感觉，很想出去，但是出不了，这个感觉很有画面。
2: 他在舞台上透过光、透过音乐跟作者的一个交流，我觉得特别有感觉。
3: 他就是安安静静的在唱这首歌，然后把这首歌最质朴的情感带给大家。真的也感谢春春能够把这样一首经典的歌重新带到大家面前。
4: 这一期的主题是这个华流向世界嘛，是花了我最长时间来选歌的一期主题。
0: 因为我们的文化
4: 底蕴太深厚了，通过一首歌的时间去诠释，那我也想过很多。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江南的风雅，
0: 那也有我们这个
4: 巴蜀的一种安逸，但是我觉得是不是不可或缺的也有宝岛的深情，所以我选择了张雨生老师的这首歌曲《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5: 其实说到张雨生，我相信很多朋友会跟我们一样有共鸣，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确实他留下了很多很多的作品。
4: 因为我没有见过张雨生老师，所以我跟那个激光的一个，其实我觉得我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意象，就是好像是一个连接，表达我的一种敬意吧。
0: 我们就是这样一代代音乐人这样相互影响，
4: 是一种缘分，但是同时我觉得也是让这个华流的生命生生不息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
5: 华流音乐人就应该如此，因为它从来不是一个作品，它是一代一代人累积下来的。是你们让世界认识了华流，谢谢所有的中国的音乐工作者们。
2: 我最近呢组了一个 band， 这个是我们本来的创作的其中一首新歌，然后有这个主题，我就觉得哇，那我们这首歌就是完全符合，就是

0: 好像为这个舞台而创作的，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今天就是首唱了这首歌。
1: Karen 姐，今天这个歌是首唱，第一次唱，
0: 对，
1: 所以我们是第一波听众哦。
2: 可以可以，
3: 谢谢 Karen 姐把这首歌的首唱交给了我们的国乐无双。这一次呢，被易家扬老师填上了词，又增添了一份韵味。我们也掌声欢迎易家扬老师来到我们的国乐无双。
4: 我这几年是真的到云南大凉山。就飘向在等待。彝族的很多先辈，他们披荆斩棘，翻山越岭去寻找他们一个未知的未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就一直想这个感觉，所以很多彝族的像马樱花还有山樱都有放在里面。
2: 哇塞，
4: 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这些年代的旅行，为了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去寻找去眺望，然后又为了一个不知去向的过去去纪念，所以就很像我们又想又忘的人生。所以很谢谢 Karen 为我诠释了这首歌，为国乐无双诠释这首歌，谢谢。
0: 谢谢老师，老师的歌词真的太有感觉了，我收到的那一刻我一看就我服了，真的。我觉得你还加了一层是内心的那种孤单孤独感，我觉得那个实在太迷人了。谢谢老师。
4: 谢谢谢谢。
3: Karen 呢，一直都是我们的国乐现代化的一个先行者。当时是怎么样想到把古筝变成一个电子乐器的呢？
0: 我最喜欢做的东西就是把东西方的元素碰撞在一起。那我看到其他乐器啊，电吉他全部都可以插电，那理论上古筝也可以插电啊，然后就弄了一个电古筝出来，然后也可以加效果器，然后补上歌词，把一首这么好听的彝族舞曲就弄了现在这首《想想往往》。哦，
3: 大家喜欢吗？
5: 喜欢。
3: 刚才我们一定还看到台上还有 Karen 特别好的音乐伙伴们 Master 乐队的各位，我们也请三位登台好不好？欢迎他们。
6: 全部都认识。
7: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李柱轩。
8: 大家好，我是 Terry 陈明道。
9: 大家好，我是黄景。
0: 我们就是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音乐上的好伙伴，他们都是帮我做过各式各样的作品，也是金牌制作人。Terry 其实是幼儿园的同学。可是当时是不认识的，几十年后我们才相认，原来小时候已经认识，现在又可以很开心的一起做音乐，这个太幸福了，真的是缘分。对，
9: 我们很希望能够把我们每一个人的特色，每一个人喜欢的音乐，包括古典音乐、摇滚音乐，包括传统的曲子，很多不同的元素，如何能够透过我们的角度融合在一起。对，
0: 我们四个碰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就是想不到的火花，所以可以创造出我们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新的东西。
10: 哇塞，说得太好了，
11: 很有才华。
3: 我们也期待着未来你们能够继续带着新歌来到我们的国乐无双。
0: 好呀，必须要。
3: 谢谢，谢谢三位，谢谢。
12: 我们这期的主题叫做华流。那说到华流啊，其实《垂娜丽莎》这一首歌代表华流，那也是当之无愧的。
13: 它是我国第一首走出国门被外国人翻唱成英文的版本。
12: 还有一个特别高的荣誉，在今年的3月30号，这首歌搭乘新征程01号卫星飞入了地球轨道。
2: 好厉害耶！
13: 特别值得骄傲。嗯。
12: 我们也知道，锤锤其实一开始是有非常多的舞台梦想的。最初的那个舞台梦想，在今年对你来讲是一个要把它重新握住的时机吗？
13: 对，从今年开始，我要唱一辈子歌。
5: 加油！
13: 这次呢，来到了国乐无双的舞台，我跟石头哥一起在家闷头创作了4-5天，然后呈现出来今天这个版本的《玫瑰玫瑰我爱你》，但是今天我们给它赋予了新的名字，叫做 Rosie。 Rosie 的含义是代表美好的女性，粉色的、美好的、善良的、有生命力的，就是我们大可不必在意外界对我们的评价。有些人认为你是不好的，但是呢，有一些人觉得你是美好的，那么恭喜这两方，你们都会得到各自相应认为的版本。所以这首歌呢，我要送给在场的以及电视机屏幕后的所有的女性，希望大家都可以同玫瑰般绽放。我们身上有许多的锋芒和荆棘，但是少一根刺都不是完整的我们。谢谢大家。
12: 说得太好了，你看每个人都一样，我当然有无数面，只不过我给不同的人看罢了。把我温柔善良的，你要求的，我会给我想要给的人看的。
6: 所以不要在意别人都怎么看
11: 你，对，
6: 你自己就追求你想做的。
12: 因为这一轮是1v2，接下来要请莫文蔚从你的两位对手当中选择一位的简春中一职，计入对方的总分。哎呦，
1: 我现在的目光已经不敢看 Karen 姐，不敢跟她直视了啊。
14: 春春吧，
10: 去哪里下？
0: 锤锤的很好玩，然后哇，表现得太厉害。可是他是新来的，新来新猪肉，我觉得就好像不应该来 PK 他。队长呢，就已经经验十足了。什么风浪都可以经得起，我选春春队长。
14: 好，支持。
11: 我也替他紧张了，队长。
12: 因为这一轮还涉及到勇敢者，勇敢者请往前一步，三、二。
14: 究竟他们的勇敢者是谁呢？
10: 应该是锤锤姐。
12: 一。
15: 哇！勇敢者，我来，可以吗？
6: 你看看他，
15: 他就是勇敢者，他本来性格就特别勇敢，扛事儿嘛，来吧。
0: 不好意思了，
12: 因为这一轮锤娜丽莎是勇敢者，所以本轮成绩不公布，但仍需公布勇敢者是否成功。如果锤娜丽莎现场的中一值高于了 Karen， 春春队再加20分。如果锤锤的成绩在现场没有高于 Karen， 那么这20分就不加了。打他。那么勇敢者是否成功？
11: 很期待。
12: 很遗憾，勇敢者未能取得胜利。
13: 没事，我勇敢。
0: 勇敢赢了。
11: 他属于舞台，
6: 他真的是我们的勇敢者。
12: 一起为三位无双上将竖出大拇指。
3: 谢谢，谢谢三位，有请三位回到我们的无双空间。
16: 我的脚啊，我的脚，疼的女明星真是不好当。
3: 今天真是太开心了，能坐在博豪的副驾一起去现场。
17: 不用客气，哎，这一台是我新的座驾 ，Volvo ES90， 你觉得怎么样？
3: 我觉得很平顺啊，动力也很足，一直都知道安全是沃尔沃的底色，但没想到底盘也这么扎实。
17: ES90 零白加速3.9秒，动力非常强劲啊，一踩就有，我觉得不输给我以前开的一些的赛车，而且它用的欧洲大市级全铝底盘调教。可以根据路况自动调节，激烈驾驶模式的时候呢，它的支撑非常扎实，日常开又安全又平顺。
3: 看来沃尔沃确实是一种享受啊！而且我听说这一次沃尔沃的 ES90 呢，用的是宝华韦健音响，这个音响系统呢，可以说是以音效通透、音场开阔而出名。你好，小沃，播放音乐。
18: 赠你一吻。哇，
3: 现在播放的不是我的宣言吗？我记得这是你当年写给爱人的歌。哇，
17: 看起来你做了好多功课啊。
3: 当然
17: 了。问我 ES90 搭配的是宝华为。

0: 兼音响系统，全车有25个扬声器，整体系列通透，并配有业内首个 AB Road 的录音室模式。这是一家呢伦敦非常有名的录音室来的，很多的国际的知名的乐队啊，都是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录制的。这种配置是独一无二的。
1: 说着说着，我们就到现场了。
0: 九钟开工了，希望大家好好享受，同埋会期待我未来的演出啦。Good show,
1: good show。
2: 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万众期待的无双曲的演绎，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登场！
0: 加油！
3: 歌手，拜拜。
0: 我觉得必须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才是来这里的目的。
4: 我准备的还是很充分，有信心能够拿到高分。
5: 让我们有请两位无双唱将，他们一位是豪情风骨周柏豪，另一位是真爱歌颂者龚琳娜，欢迎两位。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蔗糖喝简醇，国悦无双由君乐宝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国悦流光简醇无双。本栏目由北欧豪华长续航混动 SUV 沃尔沃 XC70 指定播出。
1: 上 Z 世界 APP 看纯享舞台，赢节目录制门票，成为 Z 世界会员，更多入场券、亲签照等你拿。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让我们有请两位无双唱将，他们一位是豪情风骨周柏豪，另一位是真爱歌颂者龚琳娜，欢迎两位。
2: 龚姐是我的姐，狠话我不敢，但是我的歌曲敢。哇，
3: 能够跟这么帅气的你同台唱歌，我特别高兴。
4: 一点都不狠。
3: 这是狠话吗？
4: 老艺术家看淡了，不在乎这些。
0: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的是周柏豪为大家带来《将军令》。
1: 期待周柏豪给我们带来的超顺演唱，少年意气锋芒在胸，闯天地
5: 就要闯得坦荡利落，不犹豫不怯场，一路披荆斩棘，超顺向前，好音乐藏着热血气场。
1: 有请周柏豪为我们演唱《将军令》。
2: 因为《将军令》这首歌曲本来之前已经知道这首歌曲的意思是不要老是觉得老外的月亮是特别圆。我知道对于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很喜欢这个歌曲里面的这一句话，所以要在华流这一期的里面选一首形容我们、表达我们中国文化的力量的一个很有态度的歌曲，《将军令》肯定是这首吧。
6: 《将军令》的粤语版的改编，它最大的难点是要 get 到什么是家国。我们把歌词都聚焦在我们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自信上面，我们加入了许多如四大发明啊、诸子百家呀、还有琴棋书画这些传统技艺作为载体。
7: 那这首歌对于你来说有什么压力？它的难点呢？
2: 哇，压力就是我第一次受到《将军令》的粤语版本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完蛋，有600多个字在里面，而且我知道这首歌曲在舞台上面一定会很燃，可能我也要跳的时候，所以就一直很担心。将军有请，愿将军有请，九日岁诗歌啊，岁啊，对不起，哇。
8: 我可以的，
9: 再来一遍。
10: 好，再来一遍他的歌特难唱，在这么短时间之内，他唱还要跳，然后他还要爬上爬下，还要爬到舞者身上，就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艺人。
11: 让他喘一下气，让他喘一下气。对对对，喘一下，喘一下，这很累人。
8: 从头到尾，
11: 其实我们听着还挺好的，
8: 是吧？
11: 对的。
9: 再来一遍。
11: 他就是一遍一遍一遍一遍，几乎每一次都是非常完整，带着非常饱满的演出状态，然后每遍都是全情投入。这个是我非常敬佩他的地方。
2: 但是慢慢一天一天过去，我慢慢练习练习，我信心越来越多了。我突然间觉得，原来自己熟了，完全驾驭到这个事情了。到今天终于能够到舞台了，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表现，然后好好的表达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些的态度出来。

0: 好帅。
1: 郭富豪火力全开，然后他今天选的又是《将军令》这样的一首勇猛的歌曲，穿一身红特别帅。
2: 这首歌有魅力的地方不只是你自己唱或者他的歌词，你还要配合整个舞台那种气势，太厉害了。
3: 有一句歌词我非常欣赏，万物水一般不争但铿锵有声，水虽然无形但是水是有力量，
4: 自己的文化自己在说明，我们自己的舞台自己顶，属于我们东方的这种浪漫是模仿不来的。周柏豪老师，我觉得他有独特的语感，这种语感把这种民族自豪感的氛围拉得很满。
5: 谢谢周柏豪，也把掌声送给各位舞蹈老师们。现在我们请龚琳娜老师来到舞台。
1: 渡情这首歌它讲的是白蛇传的故事，它是一个从古到今都被大家广为传颂的忠于爱情的一个故事。
6: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
1: 新白娘子传奇这部电视剧当时好受欢迎，到现在每个假期都在播。它非常特别的也是它像一个音乐电视剧，我记得整个电视剧50集应该有100多段音乐，它把这个民间小调唱到了故事里，到现在都没有这样讲故事的电视剧。我觉得对渡情这首歌来说，它的主题都是歌颂真爱的，这个是没有变的，但是就是表现形式变了。原来渡情这首歌呢更多的那种有趣，而且男女生对唱还有民歌味儿多一些，而这次的渡情更像一个艺术歌曲，非常精致而且很唯美。我也曾经唱过法海你不懂爱，
6: 法海你不懂爱，
1: 如果我唱法海你不懂爱是有调侃的啊，那这次唱渡情呢它是更加的干净自然，天人合一。
3: 这次录制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尝试的新风格？
1: 希望每一期的演唱风格都不一样，哪怕是很经典的歌曲，但是我都可以唱出新的感觉。
7: 我觉得可以呜
1: 呜一点，
7: 对，可以，就是可以辽远的那种呜啊，或者那都可以。对，轻声的也都很好，其实都可以，我就不要啊太亮了哈。
1: 白蛇传的故事它很婉转含蓄来表达爱情，传统的爱情好像两情相悦就希望是长长久久的一辈子，而新时代的爱情它有更多的机动性，就人们更追求他们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在同频共振，能够共度难关。我自己经历过特别热烈的爱情，我也经历过分手的痛苦，但是我还是相信爱情。我觉得人活着就是有爱的，我希望观众听完我的歌，看完这个舞台的表演，他们的心灵也会有一种被净化，然后更加的相信爱也是有纯度的。

0: 把老师放到最后，太
1: 正确了。
0: 从音头到尾，每一个音的收尾都是完美的，也是有融合了老师不同的唱腔，太好听了。
2: 巩琳娜她的声音跟她的民族感觉的一种声线，有画面感又有层次感，像看一个舞台剧感觉的演唱，非常特别的。
3: 这次的改编很高级，在保留它的自己的特色之余，就加入了非常大气磅礴的元素，让它的整个的表现又上了一个台阶，就是一个大师的感觉。
4: 龚老师怎么就选择了《渡情》这首歌作为您的华流代表？
5: 首先它是电视剧啊，《新白娘子传奇》影响了很多人，太经典了。
4: 对，
5: 并且它是唯一的，就当时我看到这种音乐电视剧，
6: 我很喜欢这个电视剧，也喜欢这首歌曲。
5: 原来是个对唱嘛，男女生的，现在是我一个人唱。三本木老师他填的粤语的词，而且他填了好多版。
6: 给过来的时候，我说
5: 该唱哪个，直到最后石头的编曲出来了。他才定稿，然后我一看最后一稿，我真的感动了，谢谢。讲一个点也是很有缘分的，就今天我穿的这件衣服，尤其是这个外面的这个披纱，赵雅芝小姐也穿过。哇，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因为节目组希望我穿一件漂亮的白色的这样的裙子，我们就去借，最后节目组选中了这一套。所以我刚刚在舞台上唱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情感连接。
4: 这就是我们的华流，我们华流不仅仅是音乐，更是我们对待每一次表演的态度，我觉得这也非常重要。
7: 今天呢，周柏豪特别选择了这首《将军令》。
8: 是的。
7: 为什么选择这首歌作为自己心目当中的华流的一首代表的歌曲？
8: 本来这首歌曲就是吴克群歌的歌曲吧，它里面的歌词本来就是说，不要盲目的觉得外国的其他的地方的月亮特别圆吧，然后也要传承我们中华的文化在里面。
9: 所以现在我这个粤语的版本，我觉得
8: 赋予这首歌曲一个更新的生命在里面，我自己觉得很有力量。
7: 那这次的歌词字数是很多的，因为正常的歌词可能有150到300左右哈，那这首歌有600多字啊。
8: 600多个字。一开始我收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是害怕的。对我来说，600多个字要记住，哇哦，好危险啊！
5: 太难了。我刚刚在后面的时候看了他的歌词，这么一厚打。没有喘息的那个机会，他很快唱完一句就要下一句，就要下一句，而且咬字又要清楚，他还要跳，还要很帅，对不对？真棒！
8: 我觉得必须要在舞台上面好好的演绎这个很有力量的歌曲，往后也会为我自己还有中国人自豪。谢谢。
10: 谢谢我们的两位无双唱将，也祝他们为自己的队伍拿到更多的检纯综艺值。先谢谢龚琳娜老师。
11: 怕蔗糖，喝检纯。餐后喝检纯。休闲喝检纯。运动喝检纯。怕蔗糖，喝检纯。

0: 大家好，我是柴小春，
1: 我是雷佳，
2: 我是梁咏琪，
3: 我是单依纯。
4: 大家好，我是黄子鸿凡，
5: 我是薇兰。
0: 现在登录 C 世界 APP，
1: 为我解锁纯享舞台
2: 以及更多幕后花絮以及独家彩蛋，
1: 更有机会亲临节目录制现场。我在 C 世界 APP， 同你不见不散，
2: 同你不见不散，
0: 同你不见不散，
4: 同你不见不散，
3: 等你不见不散。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微博活动正式启动，在微博带国乐无双全民共创金曲封面国乐无双话题发博，晒出你为当期节目金曲队伍设计的封面，将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官方金曲封面，欢迎大家踊跃投票参与，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哔哩哔哩、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登录音频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汽水音乐、网易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我们让博豪还有现场观众朋友们一起来做个互动。
1: 没问题，当然没问题。
2: 我和华少的手中呢，就一人有一瓶简纯的音乐瓶，撕开歌曲是什么，我们就唱什么。那现在我来撕开我的这一瓶。哇，
1: 这个好玩啊，好紧张啊。
2: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0: 咱们听个音乐吧。
1: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记忆。
0: 准备啊！

0: 情，
1: 好好听啊。
2: 那就撕我这边
3: 啊，忽然之间哦 ，Karen 姐的歌曲，
2: 来粤语版。
4: 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
2: 准备啊！

0: 简纯音乐瓶，每瓶撕开都有歌词，好听好喝还能唱歌。
1: 没错，怕蔗糖喝简纯，买简纯上京东官方直降，放心买简纯一瓶有性格的音乐酸奶，大家喝之前啊记得撕开发现惊喜哦。来，我们一起干杯。
2: 哇，好喝，
1: 谢谢周柏豪。又到了金曲揭晓的环节，又到了超顺口播的环节。今天这个口播呀，我需要各位现场的无双乐迷和我们一块完成。我说简纯，你们说超顺；我说什么，你们都说超顺。喝简纯工作，喝简纯财运，喝简纯学业，喝简纯生活，喝简纯健康，喝简纯感情，喝超顺。
0: 你们的配合也是超顺。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揭晓本期的排名。
1: 辛苦各位了。第八期万象华流音乐向世界到这里就算是告一个段落了，我们来迎接最后的结果吧。
0: 国乐无双第八期累计简纯中一值更高的队伍是为什么要打好篮球呀？
3: 公牌呀，公牌呀，公牌呀，
1: 你们将获得国乐无双第八张无双金唱片，获胜队伍的歌曲将全部进入金曲池。第十二期巅峰无双盛典将在金曲池当中挑选更优的歌曲，颁发巅峰金曲。拿下巅峰金曲的作品也将有机会登上我们湾区声明月的晚会舞台。
4: 哈哈，赢了当然很爽，但是我觉得必须要尝试一些新的东西，突破自己的舒适区才是来这里的目的吧。
5: 拿到了金唱片我很开心，这次我们的演出也很圆满，谢谢大家这么多期以来的陪伴。
1: 咱们一起举起简纯，干杯。
0: 干杯。
6: 干杯。
7: 干杯。
0: 干杯。
1: 干杯。
8: 本期我们最大意义是整个华语乐坛的力量，打破了华流只有国风这种狭隘的认知，展现我们东方的魅力。
9: 现在的音乐人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整个华语乐坛所有的经典作品都摆在这儿，音乐人用自己的演唱去跟这个作品对话，让更多的人知道，哦，原来我们中国在80年前就有自己的这么棒的音乐。
10: 国乐无双的舞台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不单会把普通话的歌唱好，我们也会把不同方言

0: 歌，唱好。
1: 有很多音乐人把很艺术化的东西和很民间化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非常多很好的化学作用。在国乐舞声里面，我还能看到这样子的组合和这样子的音乐家之间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这对我们这些搞音乐的人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滋养。
2: 今晚新的主题，摩登复古派对狂想曲。
3: 我觉得复古就是一个轮回，
4: 它足够激起一代人的回忆，它也能够让新一代的人感到快乐和兴奋。我觉得这个就是音乐传递的意义。
5: 复古到一定程度，它就是一种时髦，
6: 很有特别的质地，是好像永远都不会过时的感觉。
7: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里是旧梦大舞厅。
8: 华健，您更棒，
9: 永远最棒。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腾讯视频、优酷、爱奇艺、B 站、随时点观看更多。登录音乐。天
7: 哪，转动！哈哈哈哈哈哈哈！
10: 我是李宇春，
11: 我是李宇春，你不认识我？
12: 哇！我也想哭。
13: 音乐现场。
14: 亲亲的我的宝贝，
15: 我要越过高山。
14: 哎，你怎么来了？
1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7: 集金盖赢1亿个现金红包。
18: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19: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为。
21: 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0: 雄关漫道真如铁，
1: 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电影速度
1: 院线上新了。
3: 90多年前，在位于中国西南的大地上，在一条流经川滇黔三省的赤水河畔，一群民族的精英和栋梁，书写了红军长征史上最为光辉神奇的篇章，同时这也是世界军事史上教科书级别的关于战略战术的重要范例，那便是长征中最负盛名的运动战——四渡赤水。
4: 30000对40000，这场仗该怎么打？
3: 30000装备落后、供给不足的红军战士，所要面对的是三方军阀和中央军所组成的武装到牙齿的40万大军，
4: 插翅难飞。
3: 在这样巨大的兵力差距面前，敌方自是胜券在握，而我方也有妙计可慰苍生。
4: 我有个计划，
3: 任你巨掌压顶，我则如流沙泻地，处处战机可寻，令对手闻风丧胆。
5: 可这不符合兵法。
6: 符合哪里的兵法？
3: 这就是运动战所特有的，打时间之差，拼空间之险。
0: 只要能跳出40万大军的包围圈，就是胜利。
7: 在长征25000里的这样的铁血征程当中，四渡赤水极其重要。如果没有四渡赤水的伟大转折，就可能就没有后面的长征了。
3: 而这战争史上的奇迹，离不开一个英明的决策者。他高超的指挥艺术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他撒豆成兵，又能落子成局。他将这场出神入化的运动战、料敌先机的情报战，最终成就了绝对妙道豪巅的心理战。
8: 吴营长，贵阳城外40里发现共军。
3: 他就是毛泽东。这是刘烨第三次扮演这位伟人，他以他的瘦削演出了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长征最艰难的岁月里所应有的傲岸。
9: 非常之功必带非常之人。
0: 身患重疾被排除在决策指挥圈之外，又经历惨败，真的是低落到极点。你其实虽然代表是演的是毛泽东的形象，但其实也是代表当时红军的一个处境。我想就是从形似去追求神似，因为我自己照镜子上了妆之后，我发现我不用演了，稍微有点顶光，整个这全都抠着，然后眼窝是深陷的。我突然发现我只要去细心的去做我的戏就好了。
2: 他已经跟我从前10多年前这个刘烨现在完全不同，他真的很在意演这个角色，看了很多资料啊，毛主席当时真的是这么说，他用他的感觉去，无论是身体，无论是他一个点烟的态度，因为您觉得他升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10: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在剪辑上，蒙太奇段落的广泛应用，常常是大局未开，便已有了剑拔弩张的逼人之势。群像戏的铺排，则在真实和虚构人物之间自由穿插，错落有序。由刘伟强监制、徐展雄执导的这部《四渡》，尽力还原出那个年代的峥嵘和壮烈。
0: 然后那天晚上是在山上拍了5个小时，就冻透了，就是在那抖。然后那个演刘伯承元帅的曹炳坤，炳坤老师呢就讲说，你看咱们在这儿就5个小时冻成这样，当年红军他们是整个3个月是在这山里边来回周旋嘛，就他们怎么过的，确实你只有

0: 深入实地的去那才能感同身受。
1: 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组建而成，而这群人最终所要走过的道路，正如毛泽东所言，
2: 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而唯一不变的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挥毫道，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仙境浪起群英伴，
4: 草台班子万路宽，
3: 电影八仙
4: 院线上新了。
5: 你们几个到底都是谁呀？
6: 中国神话故事中能在千百年里始终被人们喜爱的各路神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便是不管他们会有怎样翻云覆雨的法力无边，他们在形态体貌上和我们并无太大差别。最为人们熟知的神仙组合八仙也是如此。
7: 大声告诉他，
8: 你的名字。
6: 男，吕洞宾，
9: 给我上护士吧，
10: 老几口自己打去。
6: 女，何仙姑，
11: 你说呢？
6: 老，张国老，
12: 哎呦，大神哦。
6: 少，蓝采和，哇哦。父，韩湘子，
7: 能不能给我一个签名？
6: 贵，曹国舅，
13: 谈钱好俗哦。
14: 姜伟，
6: 贫，钟离权，
15: 你给我听清楚了，我错了。
6: 剑，铁拐李，
16: 是不是有啥子肥活也带我围个呗？
6: 也就是说，他们和我们一样，都不停地在红尘中翻滚，所以他们自然比在九天之外的所谓神通人士更知民间疾苦，也更懂人间值得。
17: 支撑我们走到今天的是对蓬莱百姓深深的爱。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8: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句俗语，但是很简单，你把大街上找一个人来问八仙都是谁，他们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过海，以及怎么过的海，其实大部分人是说不上来的。所以这个就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创作和改编的空间。
19: 坚持是以传统中国传统神话为根基，比如说张国老倒骑驴比如说大家一直都知道的一个歇后语是狗咬吕洞宾那所以在我们的影片中，然后所有的狗都会去咬吕洞宾，吕洞宾还怕狗。
15: 这么大人怕狗。
6: 这个从太平广记中走出来的故事曾数次搬上过银幕，而这一次的动画制作貌似选择了他们流传最广的传说，即八仙过海。
16: 我们在等什么呀？
9: 过海呀、
16: 那过噻。
9: 没船？
16: 没船你就领到兄弟我往海里面走，你想？
6: 却赋予了这八位各怀心事、各有所需的芸芸众生的代表一片更为浩渺的水域，激荡着他们，也洗涤着他们。于是，水成为全片最重要的意象，有从天而降的雨水，有环绕山岳的海水，还有那可供休闲的玉水。他们就是在这无边无际又随处可见的水色之中遇见彼此，遇见天地，最终让他们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2: 朋友们到了。
18: 玄中记里就描述过说，东海之大者，有巨鳌焉，以背负蓬莱山。什么意思？就是东海上有巨鳌驮着整座的蓬莱岛。所以我们最终片子里头其实选择用东南西北四只巨鳌共同去驮这个岛。故宫博物院里有一个文物就叫蓬莱仙境，它上面其实是布满了孔雀石啊、珠宝啊，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也是参考了那个文物，去让我们整个蓬莱仙境的山是一种像玉一样，它有不同的色泽，在不同的光照下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也是还原古人的想象。
6: 八仙不仅是一场凡人与天神之间的大战，是不可思议的逆袭之后所带来的狂喜。
8: 干得好啊，兄弟！
6: 是不管天地玄黄如何风云变色，而不改人间百态所应有的熠熠生辉。
5: 拯救苍生，

0: 一点也不差，我觉得还挺酷的。
1: 是比千斤更重的情谊，是推己及人后转念系苍生的大爱。
2: 八仙保你万事平安。
1: 八仙的核心台词是有求必应，只要看过这部影片，你就发现这不是简单空洞的口号，也不是不自量力的誓词，而是一次最富盛情的邀约，邀你一起去看雨过天晴，并一起横跨人山人海。
3: 蓬莱仙境，有求必应。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小的时候我就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也曾经在电影频道看到过根据这个真实事件改编的影片。我记得那是一部黑白颜色的老电影，片中五位战士宁死不屈纵身跳下悬崖的那一幕，让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深感震撼，至今想起来我依旧充满了感动与敬畏。本周经典之夜就将播出这部经典的《狼牙山五壮士》，让我们锁定电影频道向英雄致敬。
2: 同志们，这次扫荡的鬼子来了30,000多人，你们一定要很好地完成这次掩护任务。
0: 日军来势汹汹，
3: 共产军已陷入我大军包围之中，我要在最短期间内占领狼牙山。
0: 大部队准备突围，
4: 分散撤退，
5: 鬼子来了，
4: 掩护狼巷。
0: 他们肩负重要使命，
2: 从这条盘道上向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0: 借助有利地形，
6: 敌人上来的很猛，
2: 你们一定要把敌人斩在狼牙山上，
0: 将日军引入绝境。
7: 别看我们只有5个人，鬼子他就是来100、1000，我们也能把他挡住。
8: 同志们，我们再不能往后撤了。
0: 他们用生命
8: 在我们前面是3000多鬼子，
0: 完成掩护任务。
8: 在我们身后是悬崖绝壁。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狼牙山五壮士》。
1: 出道近20年，我出演过数十部类型各异的影视作品，但有一种类型的作品我还从未尝试过，那就是武侠片。所以平时我对武侠作品特别的关注，希望自己有机会可以挑战。本周呢，古装武侠片《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就将在电影频道上演。这部由金庸小说改编的武侠大片将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武侠世界呢？我们一起来看吧。
9: 大汉，宋某联盟抗晋，是军机重视，相互宣战，将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10: 哥哥，草原到底是什么样啊？
11: 杨卫，
12: 郭靖，你说天下英雄谁比得上我？祸乱四起，
11: 好官，
12: 欲壑难填。
11: 郭靖，
13: 把他杀！
9: 我本就是大宋的子民，绝不让这片土地被践踏。
0: 肖战、庄达菲、梁家辉。7月24日周五晚间，电影频道动作90分剧场为您播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
14: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中国电影报道。
1: 新鲜资讯热点直击，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夏正暖，心更燃，电影院里观众一直在，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文化孕育百川东流，华流音乐奔涌世界，国乐无双第八期唱东方故事。电影《想你了》主演做客蓝宇会客厅，一生惦念，一世朋友。电影的夏天正当然，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比去年提前2天。电影《功夫女足》领跑，《给阿妈的情书》长尾效应显著，档期内收获超5亿元。《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四度分列第3至第5位。接下来还将有《蜘蛛侠：崭新之日》《群星闪耀时》《年会不能停2》等潜力新片登场，为暑期档热度加把火。本周末也有《八仙》《想你了》《恐怖游轮》等影片上映，我们的记者前往电影院，捕捉到了影院里热力全开的夏日氛围。
2: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 首日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3: 特别好看。然后主要是两个主角呢，就是也非常的有感觉吧，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4: 今天这个故事其实它讲了一个哲学道理，就是即使你位列仙班，但不拯救苍生也是没有意义的。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的要出自自己的本心，选择正确的事。
1: 功夫女足市场热度也持续走高。
5: 孩子也喜欢踢足球，所以说我正好以前比较喜欢周星驰。所以说来看看，
6: 我也想看他们是怎么踢足球的。
7: 孩子看笑了，我看哭了。
8: 我觉得那些女孩子们都那么神气，哎，自信，看挺过瘾。
1: 想你了则是看哭了许多结伴来观影的好朋友们。
9: 没有，我就想哭。
10: 相互陪伴，然后不离不弃这样的友谊。
11: 因为我们俩之前也是一直在东北的，然后毕了业之后两个人一起来到北京，然后也是彼此唯一的一个依靠吧，
12: 一辈子好朋友。
13: 对，我们要一直在一起。
14: 哭了好几次。
15: 对，就是感觉联想到了之前我们的一些故事，然后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对，
1: 恐怖游轮首登国内院线，电影院独有的视听震撼给观众带来全新感受。
16: 以前在那个什么电脑上看过，感觉不一样，这还是挺好的。
17: 二刷感觉还是不错的，
18: 跟传统恐怖片不太一样吧，
19: 就是它的嵌套结构嵌得特别的完美，然后包括后面的很多作品其实都能看到有借鉴这个作品的结构。
0: 电影频道 M 观影团也举办了动画电影《八仙》观影活动，现场配音演员们用声音一秒入戏，带领观众重返蓬莱仙境。
20: 红土在，八仙就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21: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22: 钟意权，我怎么早上还要去帮你买包子呀？
23: 动画电影《八仙》以神话传说为蓝本，却塑造了一群有血有肉的主角，让不少观众都看到了生活的真实感。
24: 正因为我们会流血，会恐惧，所以我们会感同身受。
2: 他就是这种凡人成仙，然后呢又让我们觉得就是这个人离我们很近，然后就是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然后我们跟他是共情的。
25: 我想成为吕洞宾这样的人，
26: 特别的燃，
27: 让我很震撼，身在其中一样，
28: 感觉到了制作的突破，然后文化自信以及美感。
29: 八仙桃李，万事平安。
0: 电影院和观影团现场都十分热闹，最近新片不少，自来水也纷纷发声助力。接下来有请罗曼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1: 好的，郭伟，我们先来看今天正式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不仅普通观众看完这部电影热血澎湃，我们熟悉的郭帆导演也由衷的感叹，太好看了，出影院汗毛都还立着。要说起郭帆导演，那可真的是一位合格又热情的观众。不久前呢，他还转发了电影《群星闪耀时》的预告，为影片加油。这部科幻电影目前正在点映当中，昨天科幻作家刘慈欣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走心的评价，群星闪耀时用令人激动的科幻想象，让我们意识到在广阔的星空之下，历史仍然活着，仍在塑造着现实和未来。影片导演张迪沙也激动地回复，感谢刘慈欣的鼎力相助。
0: 有好电影出现，自然会得到电影人和观众的青睐。一部部用心的新片，一句句走心的评价，反复证明着好电影一直在，观众也会一直在。今晚《国乐无双》第八期如约而至，提到华流音乐，您会想到什么呢？在无双唱将的眼中，华流音乐是源远流长的大江大河，它从中华民族丰厚的历史土壤而来，向世界奔涌而去。
23: 本期节目大家都拿出了自己的珍藏曲目，莫文蔚演唱的歌曲《想想望望》改编自彝族舞曲，希望让世界听见东方文化宝藏。

0: 夜来香承载着无数华人的共同记忆，宋亚轩的演绎道出人们在浮沉岁月中对安宁与美好的向往。
1: 拥抱着夜来香，闻着夜来香。
2: 我觉得小宋应该是越来越成熟了，在这个舞台上，今天我觉得他就已经开始玩起来了，对吧？还加入了即兴的和现场观众的互动，就是让大家都跟着他一起律动起来。
0: 李宇春深情献唱《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在深海质感的舞台光影中静谧游弋。王婉之用一曲《似是故人来》深情缅怀梅艳芳。
3: 说成双成对，身体小姐飞，一言难语，一言不语。
0: 周柏豪的《将军令》铿锵唱出新时代华流的态度与底气。龚琳娜一曲《渡情》让千年传奇重焕新生。
4: 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
0: 新唱将锤娜丽莎用一首《玫瑰玫瑰我爱你》唱出女性各不相同同样耀眼的美。
5: 总有明落西风归，群英星落皆归归。
6: 这首歌是华语音乐最早进入到国外榜单的一首歌曲，翻译成了不同的语种，然后都非常的广受欢迎。那在这次的演唱里呢，英文填词其实还是锤锤本人亲自完成的。锤锤的这个舞台里看到了是她作为一种女性去自由绽放的一种美。
7: 中国电影博物馆对话电影人系列交流活动为观众带来电影《魔方小姐》的精彩放映，映后影片导演白雪以及刘嘉欣等行业嘉宾还与观众进行了互动。
0: 活动当天有许多中老年观众和亲子观影群体参与，不少观众动情落泪。导演白雪表示，这部影片凝练了很多中国女性长辈身上的顽强特质。
8: 除了采访赵文英阿姨之外，实际上还采访了非常多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50年代这个出生的这个长辈女性，像影片当中那个赵艳红最后匍匐在地上哈，在摸索的这个动作，实际上就和我们现在电影想表达的那个主题是比较契合的，就是人生的这个长河当中，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的，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有一个声音告诉你的是我不放弃。
0: 作为嘉宾，导演刘嘉欣认为魔方小姐强调在竞技过程中自我价值的实现。
9: 对魔方小姐，我觉得从她的故事，然后包括她的英文的名字，她其实更加突出的是一个个人的体验吧。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比较有爽感的。
0: 当天剧组还将片中的道具铁盒、手电筒以及魔方捐赠给中国电影博物馆，希望今后有更多优质的体育电影涌现。
7: 格斗题材电影《战绝城》在山西开机，影片聚焦 MMA 综合格斗，集结了洪天照、李子雄、吴义将等演员。
0: 电影《战绝城》中，洪天照有不少打戏，被问及会不会向父亲洪金宝取经，他有自己的想法。
10: 他的建议会太多了，所以就不问他，因为讲太多的话，会每个演员可能都会乱，所以就不要讲太多。
0: 演员李子雄与吴义将被不少观众称为反派专业户，但李子雄这一次的角色却改邪归正了。
11: 这个角色他让我演一个老中医，你们觉得我老吗？我一点都不老啊，所以只能演一个中
12: 医。不是反派
11: 了吗？不是反派，就是这趟是好、
12: 啊、
11: 你是反派，我是你是反派，我是好人这趟，我是演一个中医啊，别老中医啊。
0: 现场李子雄还倾情推荐了电影《功夫女足》，
11: 我觉得很好看。平常我们工作已经很累了，你看小朋友啊，读书啊，就很卷，就也很累。你看。这个暑假可以带他们一起一家人去看一个开开心心的电影。
7: 本期蓝雨会客厅对话电影《想你了》，主演张若楠、金靖，戏内二人的角色相伴20载，支撑彼此走过低谷，戏外他们也互为知己，看透了对方的脆弱与不安。
2: 想你了里的思念从来不是一时惦念，而是
13: 包含着抱歉、不舍，然后也包含着感谢和思念吧。
14: 想你了里的思念从来不是一时的惦念，而是一生的回荡。
15: 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2: 看到剧本的时候，那个角色性格就是这样的吗？还是你们分别也赋予了他很多你们自己性格当中的部分？
13: 因为其实过往演戏，每个角色当中多多少少带有自己的一些状态，但我觉得在高凡其实是高凡性格大于我张若楠的性格，就是其实我自己状态缩的小一点，他的更包裹我的感觉。
14: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生活当中都是偏高凡性格的人，我们俩都是其实是很照顾别人的人，这一点我也是在慢慢跟张若楠相处过程当中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很姐姐型的人。
12: 挺酷的，你别说。
2: 高凡这个角色他经历了那么多人生当中的重大的变故，其实我觉得若楠的表演还是蛮内化的，没有说去应对人生当中的那些最难处的时候有很外放的那些表现。你是怎么样去把握这个表演的度的？
13: 因为我觉得在当下就可能拍摄那两个月当中的我自己觉得我的表演上可能是更多的情绪需要往内收的，哪怕是面对痛苦，面对生死离别。再一个我觉得就是因为之前像我演这种大家所谓的青春伤痛的戏特别多，也想说在自己的表演的上面也有一个变化，因为自己，因为我是一个对自己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人，就是我不希望说一样的一个情绪戏交到我手上来，我是用一样的方式去表演。
15: 我们见证着彼此的人生。
16: 你的过程啊，
15: 一起经历所有的欢笑和眼泪。
2: 大家都说闺蜜就是自己主动选择的家人嘛，你们在生活当中有像电影当中这样的闺蜜吗？
13: 有的，
14: 因为我们俩也是属于大学同学，然后一起来北京打拼的，然后怀揣着当时我们的那个喜剧梦想，我跟我好闺蜜在那个我们第一个录制的节目《今夜百乐门》的时候，当时其实我们俩是最后才被召唤进去去凑数的，因为没有人看好我们。我们俩站在下面，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我会永远记住这一幕，终有一天我们会站在上面。试录的时候我们的小品的反馈就很好，然后第一集就被叫上去跳了。
15: 总有一天你的名字会在最上面最大。
12: 哎呦，你我该怎么办啊？
2: 若楠的有没有和闺蜜一起畅想过哪一幕？
13: 也畅想就是未来有一天我的表演能够受到大家的认可，对，这个方面是有畅想的。
14: 我们俩最后都会做到，你就是不信，我跟他说你必须得信，你一定能做到，我帮你畅想。你要做一个演员，你不渴望那个奖杯，那个对你表演肯定的奖杯是我觉得是不现实的。就像你上学你一定想考100分，我觉得我们心中都有这个目标，因为他在这儿，我反而会很敢讲。我以前没有面对过自己这个梦想，我真的是跟他一起演完这部电影之后，我们两个人就是很像的一点是，其实我也不愿意说这件事情，我是演员晶晶，我想好好演戏。
17: 晶晶很好哎，
14: 他常常会跟我说，今天我真的好累，不想那么累了，要不要放弃之类的。我就跟他说不可以，你都走到这儿了。
13: 那种心累就是真的觉得很多东西你可能自己心里有一个目标但你达不到，那种无助和你很彷徨的时候是会让我想要放弃的。
14: 我们彼此在对方彷徨的时候讲出了很多话，就是我希望有一天你可以拿到你想要的那个目标，拿到那个属于你的奖杯，我希望你在台上。
13: 感谢晶晶，
2: 记住这一刻，我们记录下来了。
13: 其实我真的就希望观众朋友们能喜欢我的表演，喜欢我饰演的人物角色，我就觉得很开心。
2: 所以生活当中你们俩还是比较内耗的是吧？
13: 爱想的多，但是又是一个自洽的人。
14: 就是对于内耗这件事情我们不内耗，
13: 对，接受自己想的多，也去让自己努力的去调节好自己。
2: 若楠为什么会当时准备一场烟花的形式？
13: 其实也是在对我们俩这个拍摄的一个短暂的一个句号的打点吧，我想还是有一点仪式感的。
12: 从来没有这样看过烟花，
14: 就很感动啊。

0: 特别在意这部电影，因为我也跟他说过，我说这是我的第一部主演的电影。拿到剧本那一天，我就喜欢他到不敢看完，我不敢相信这个剧本会来找我，我不敢相信就自己又要被推着走一步了，我就特别特别的又不安又很重视，又怕表现得太过看重他，又要失去他，在这种很纠结的时候，张若楠完全看到了我所有的情绪，一直在用他能做的帮助我、安慰我，然后拉着我一起，甚至他知道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很重要，有不一样的意义，还给我准备了最后一个烟花。
1: 这就是闺蜜朋友最好的地方，就是她永远可以给你想要的那个仪式感。共同见证你们彼此的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刻，所以也希望大家不仅自己去看电影，带着自己的闺蜜，带着自己的好朋友一起走进影院。
2: 高凡，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哦！
3: 接下来为您送上一组新鲜资讯。
4: 历经17年等待，中国观众终于登船进入光影循环。昨天，电影《恐怖游轮》在北京举行首映礼。这部悬疑电影是首度登陆国内院线，原汁原味的镜头还原海上轮回绝境。银幕上电影四度热度不减，银幕外影片影响力也持续扩散。北京电影学院学工队伍来到影片的重要取景地古蔺县太平古镇，重走长征路，从陈列馆到毛泽东驻地旧址，从机要室到总司令部，从总政治部到渡口纪念碑，学员们一路行走，一路深刻体会信仰的力量。昨天，儿童电影《山米的灯塔》在北京举办剧本研讨会，饶曙光、宋志勤、张健等专家学者和影片主创出席，针对剧本的人物塑造、主题表达、题材类型建言献策。影片讲述了小女孩山米为寻找听话魔法水而开启的一场冒险旅程。
3: 现在是全友家居互动话题时间，今天的问题是：郭帆导演为哪部暑期档电影点赞？登录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您就有机会获得8000电影票。更加幸运的观众还将获得由全友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祝你好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新片大片24小时直播，欢迎使用1905影票小程序享受购票优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22点整，欢迎您准时收看中国电影报道。我是郭伟，
0: 我是罗曼，
3: 明天见。

0: 公益福彩，阳光开奖。观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中国福利彩票开奖直播的现场，我是主持人傅哲。
1: 我是主持人边浩熙，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那么首先我们将为大家摇出的是 3D 游戏的开奖号码，今天是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第2026-1897。下面把时间交给傅哲。
0: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边 3D 游戏的30个号码球已经在公证员的监督下全部放入到了摇奖机当中，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启动摇奖机。摇奖机正式启动了，祝大家好运，拿好您手中的彩票，我们共同来关注开奖号码的产生。5号、5号、8号。观众朋友，3D 游戏第2026-1897的开奖号码全部产生了，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分别是5号、5号、8号、5号、5号、8号。

0: 我觉得我太幸运了，84岁还能够为大家演戏，老也要有所不一。我觉得一个人呢，就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它是有感染力的，随时随地都保持阳光积极的心态，自己也舒服，别人也舒服。
1: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0: 树，随处可见。在张大民的家里，有一棵树正扎根生长。酸甜的山楂树见证了老三和静秋的纯美爱情。远山有风，故乡有树，滋养着青春和梦想。树站在四季的轮回，不仅埋藏在我们的记忆里，更应该深深扎根在土里。它是生命的延续，是一生难忘的栖息点。
1: 国民健康饮品山楂树下提示您，欢迎收看。

0: pai falou assim, ó, futebol é pra quem tem garra。
1: 各位好，我是贝利，来自巴西，职业足球运动员，身上的光环不少，三届世界杯冠军，职业生涯打进超过1000个球，被国际足联认证为史上最伟大的足球运动员，甚至被巴西政府立法宣布为国宝，禁止转会出境。我踢过很多场球，但1981年的这段经历可不一样，他就是由我出演，今晚即将播出的佳片《胜利大逃亡》。
2: And arrange the escape of the football team.
3: Our escape has been arranged all the way to the Seine River.
2: It has been decided that a German national team will play a combined team from the prisoners of war of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0: D go.
2: Easy.
1: 我在片中饰演战俘球员刘易斯，导演约翰休斯顿把所有足球场景的把控权交给了我，片中每一个进球每一次传接都由我来把关。有一场戏刘易斯带伤上场，打进了一记倒挂金钩，那脚是真踢的，没有替身，没有特效，一条过。
0: To be honest with you, you don't kick well, you don't dribble well, but you could be a good goalkeeper.
1: 这位扑倒在地略显狼狈的人正是本片主演史泰龙，他可是好莱坞的头号硬汉。
4: For our country to love us as much as we love it.
0: You see, that bell rings and I'm still standing. That's what I know for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you see.That was just another bum from the neighborhood.
1: 他在片里演守门员，为了这个角色接受了英格兰世界杯冠军门将戈登班克斯的专项特训，说比拍洛奇练拳击还要痛苦。他坚持要求剧本让他的角色踢进制胜一球，我当时直接否了，一个连球都不会接的人怎么可能踢进关键那一球呢？最后改成了他扑出关键点球，哎，既有高光也合逻辑嘛。有人说足球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但在战争年代，足球和运动承载的往往是比战场更难摧毁的东西，反抗的意志。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故事，二战期间有一支球队顶着只能输的命令上场，赢了德军，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俄罗斯电影《生死球赛》也拍过这段历史，那场球踢的不是比赛，是尊严。类似的故事不止发生在足球场上，《拳击手与死神》里，集中营的拳击手被迫与敌人格斗，年轻的佩雷兹，突尼斯拳王在集中营表演拳击，直到遇害。

0: 运动在那个年代一次次被用作统治的工具，但也一次次成为了反抗的出口。这是我愿意出演胜利大逃亡的原因。那群战俘选择在最黑暗的地方踢完了那场球，不只是为了逃跑，更是为了证明一件事：有些东西是夺不走的。
1: 青春正当时，佳片不停当。大家好，我是佳片有约青春代言人演员紫砂。佳片有约精彩暑期节目即将上线，预祝大家夏日尽兴，观影愉快。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美娜，我现在呢正在世界杯决赛的比赛现场，目前我所在的位置也是来到 New Jersey Stadium， 就是这个美国的赛场的举办的球馆了。那同样，今天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值得期待，也是一场核心的对决，所以已经迫不及待要来到赛场。好了，我们享受比赛吧。
0: 当下全世界最热的话题应该就是世界杯了，四强已定，各位喜欢的球队入围了吗？每次看世界杯，我都会想起我们那个年代。那时候没有社交媒体，没有短视频，但全世界一样会为了一场球赛停下来，因为场上有一些人让你不得不看。1958年，我17岁，第一次踢世界杯，那届赛事上还有一个法国人，名叫方丹。我们没有直接交手，但我们在同一届赛事里留下了各自最重要的印记。那届他一个人打进了13球，这个记录从1958年保持到了今天，没有人打破过。贝肯鲍尔这个人，我们在球场上对阵过很多次。他是德国人，后卫出身，但你看他踢球根本不像在防守，更像在指挥一场战役。他们叫他足球皇帝，我觉得这个称号他当得起。场下我们是朋友，但每次对阵谁都不会给对方留情面。他曾经说，和贝利踢球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挑战之一。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

0: 马拉多纳，我们拌嘴了几十年，谁更伟大这个问题，到今天还有人在帮我们争呢。说实话，我自己也没有答案，但2020年他走的时候，我只说了一句话，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在天堂一起踢球，这是我的真心话，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在我们之后，世界足坛也是人才辈出，贝克汉姆让一个从不看球的人也知道足球明星是谁，还跑去跟导演朋友盖里奇拍了几部电影。
1: I said both hands right, 10 digits round the blunt bit, give it a tug, collect your brand, back on the barge。
0: C 罗今年41岁，各届世界杯还在首发，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堪称史上第一人。淘汰赛那颗点球超越的是我保持的记录，被他超越我只有敬意。
2: Ronaldo Ronaldo，
0: 最后西班牙那场中场哨响，他弯腰掩面，久久不愿离场，那个画面我看得懂。
3: Surely this time for Paraguay He does score
2: Alan 3
4: And Mbappe Star after French star
0: 有人说足球是没有硝烟的战场，但在我看来，足球从来不只是战场，它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能让所有人坐在同一片草坪旁边一起哭一起笑的东西。世界杯还在燃着，今晚的佳片同样不会让你失望，欢迎各位收看胜利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有这个？哎，
2: 哇！
3: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4: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先生们，他们来了。
1: 请把威廉姆斯的档案递给我。
2: 沃尔顿上校，海恩德尔先生，我想你们已经认识了。瑞士红十字会的多克特先生，冯·史泰纳少校。沃尔顿上校是英国的高级军官，罗斯少校情报组负责人，空军联队长史洛克也是越狱委员会的负责人。我说的对吗？
3: 我想你们是来调查我下属被害一事的。
2: 纯属意外，我请红十字会的人来看看整个营区，你们的宿舍、食堂、厕所，好让他们了解你们的待遇是符合日内瓦公约精神的。走了。
4: 请把球还给我，先生。
0: 你是运动员吗？
5: 我叫 Kobe。
0: Kobe 听起来很熟。
5: 普通的名字。
0: 他们很有热情。
5: 玩的不怎么样，热情倒是挺高。
0: 你们比赛吗？
5: 哦，是的，我们有联赛，四个赛区，我们还打国际比赛呢。
0: 国际比赛？
5: 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
0: 这就是你说的国际比赛？如果你们和德国对打，那才叫国际比赛。
5: 哼，我们会宰了你们。
0: 科比，江科比。是西海姆和英格兰联队。
5: 不错。
0: 战争断送了你的职业，真是可惜。
5: 暂停而已。
0: 但愿如此。
6: Komm schön früh, ne?
7: Ich bin pünktlich wie immer.
6: Zurück.

0: 上校的抗议恐怕只是在浪费时间。
1: 我也这样认为。
2: 如果我们这次善罢甘休的话，那些家伙就会得寸进尺。
0: 考比，刚才你和德国人谈了些什么？
3: 跟你没关系。
0: 这和我们大家都有关系。刚才谁都看见你和德国人打得火热。什么冯施泰纳少校，
2: 他想干什么？
3: 他认出我来了。
1: 认出你什么？出牌。
2: 那么这位少校是个球迷了。
0: 亲爱的舒洛克·卡尔·冯·施泰纳1938年曾经代表德国队出赛。
2: 他和你说什么了？
3: 足球行话。
0: 是德语吗？
3: 对。
4: 我收听到了一些东西。
5: 试图越狱，他们在北非的失踪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据报道，东欧战俘受到了非人的待遇。
3: 对威廉姆斯的判决是什么？
2: 一个令人遗憾的错误。
3: 整个战争都是令人遗憾的错误。
2: 我同意。
3: 你同意？
2: 是的。信不信由你，战争对我毫无意义。如果能在球场上解决国家之间的矛盾，是不是很有挑战性？你们愿意和

0: 要挑选只是一个想法。
1: 这不是命令，你不能强迫我们提前
0: 下战书吧。
1: 不，一边倒的比赛必输无疑。
0: 为什么？
1: 哼，你瞧瞧，你瞧瞧吧，这简直是一群废物啊。我是说，你看他们身上穿的啊，还有那该死的靴子，他们奔跑起来像一群大象，踢足球站起来都费劲。
0: 我们可以提供球鞋。
1: 你是指全副装备，球衣球裤？哦，不不不，这还不行，你看他们跑不到90分钟就会上气不接下气了。
0: 那算了吧，对不起。
1: 我需要一些特殊的条件，特殊的饮食，球队要吃住在一起。我需要一些肉，还有新鲜的蔬菜、鸡蛋、啤酒。
0: 你和上校谈过吗？
1: 他说什么没有关系，只要你能给我们提供这些就行，你就可以组织这场比赛。哦，对了，要是你只允许军官来参加这场比赛，那就算了。我需要的是一支真正的球队，要那些小伙子，怎么样？
0: 再说吧。
2: 哦，请你等一下。
0: 好了，伙计们，一般的要求我们都想到了，还有一个新鲜的，你们也许会喜欢。是皮特·贝利想在南墙那儿做一个撑杆跳。
2: 哦，天哪，他们会怎么想？全部拒绝，还有别的吗？
0: 没了没了，让海奇进来吧。
2: 海奇，对不起，让你久等了。你是美国人？
3: 38年在加拿大入伍，换防突击队员。
2: 你和我们一起多久了？
3: 第五战役以后。
2: 几次越狱？
3: 路上2次，到这儿以后3次。上一次我一直跑到了斯图加特。
2: 这一次怎么样？
3: 先生，只要我们洗澡的时候有几个笨蛋不巡逻，这件事就好办了。
4: 你说几个？
3: 是的，比如汉斯和安顿，他们中至少会有一个人在外面巡逻，但是他们知道我们在里面洗澡，所以他们就会进屋靠在门上，有烟的话还会点根烟。我想少了个把人，他们不会马上报告的，因为他们拿不准，他们以为数错了。
0: 为什么不？
3: 这样就会一直等到点名的时候。如果你们能够在点名的时候替我掩护，我就能争取到几天的时间。
2: 等一下，你说的太快，我跟不上。你准备怎么逃出浴室？
3: 从通风口钻出去，一直可以通到一个仓库的地方。
5: 当初一定是为了和德国人那边的那间相对称才盖的这间房。
3: 如果我能逃到那儿砸开锁的话，
2: 你就会回到7点重新被关起来。
3: 可是那只有我，没有人会发现。我可以爬到屋顶，钻过铁丝网，跳进德国人的院子。
5: 光着身子？
0: 然后你准备怎样光着身子从德国人那儿逃走呢？
3: 我有5-6个办法。
2: 需要我们讨论吗？
3: 是的。
0: 科比坚持要士兵和军官们踢一场预赛。
2: 是吗？他想干什么？
0: 我想他是想选出一支最佳阵容吧。
2: 我想他还是没有真正弄明白。你去叫他来见我。
6: 传过来，传过来，快
7: 点，快
6: 点，
7: 这
6: 边，
7: 快点，
6: 给我！
7: 哎呦，哎呦，哎呀呀！
1: 好的，你叫什么名字？
8: 西德汉姆。
1: 你想不想吃一个月的加餐，西德？
8: 你想让我干掉谁？
1: 欢迎入队。
9: 哎，我已经准备好签约了。
1: 啊，结束了，海贼。
6: 哎，接着来，
7: 过来，兄弟，给我，
6: 快快快！
7: 哎，嘿，
6: 好，
7: 快快，
6: 快点，快点，
1: 好球！好，踢得不错。
5: 虽然和在曼联队踢球不大一样，总比不踢强。
1: 欢迎入队。
5: 好，
3: 那我呢？
1: 过去吧。
3: 那我呢？
1: 过去踢给我看。
6: 快出来！快，
5: 再来！
6: 快！
2: 这张马尔堡地图是从一本旧旅行手册上找来的，我想还应该有用处。
5: 每星期六5:33都有一辆快车开往高隆。
2: 地图下面有一幅车站草图，出站口、站前广场、更衣室。
1: 上校，您在说些什么呢？
2: 我是在说你的越狱，考比。
1: 我的越狱？
0: 对，当然， 也可能是整。

0: 整个球队。想想送你们去参加比赛的卡车，你们可以在去的时候把车厢的地板撬松，然后在回来的路上从车底钻出逃走。
1: 你想的是逃走，而我想的是足球。
0: 这是你作为军官的职责，考比。
2: 这会是一个绝妙的机会，
0: 完全值得考虑，考比。
1: 我可不想让他们去送死。
2: 你是不是害怕了？
1: 你们的越狱计划只不过是上等人的游戏。他们已经做了该做的事，只想在这儿等到结束。
3: 好了，就这样吧，考比。谢谢。
1: 你管宣传多久了，少校？
0: 5个月。
1: 这是你的主意？
0: 我没想到会惊动您这件事，将军。
3: 英国人居然会答应。
1: 也许你以为战争结束了，而别人不这么认为。
0: 对于战俘来说，战争确实已经结束了，将军。不管怎样，今后我们终究要生活在同一个欧洲。
3: 但是我觉得此事无关紧要。
1: 是个好主意，真是个好主意，对我们会大有好处。是啊，是啊。
3: 是的，说得对。
1: 的确如此。你懂足球吗？
0: 我曾经在国家队踢球，罗伦兹先生。
1: 赢了？
0: 没有，但是我们进步很快，几乎可以拿到世界杯了。可遗憾的是，我们始终都赢不了我们的对手英国队。
1: 是吗？
4: 快快快，传球传球！
5: 快，进来，
4: 来，给我！
5: 看清楚了吗？我踢得怎么样？
1: 你叫什么？
5: 你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3: 特瑞布莱迪。
1: 你过来跟军官一起住怎么样？
3: 只要有人帮着，没问题。
1: 欢迎入队，特瑞。
4: 这边，这边，快点传过来，传过来，接着。

0: 这招是从哪儿学的？从小就会，在特立尼达街头卖橘子的时候就会了。
1: 你愿意跟德国人打比赛吗？哦，怎么不愿意？嘿，快快快，快点传过来！
2: 起来起来起来，
1: 给我！
2: 蠢货，没功劳！
3: 怎么搞的？你以为自己在干什么？
2: 真见鬼！
3: 我怎么了？难道你不知道？不知道，你告诉我。
2: 这是足球比赛，你不能这样拦截。我跟你说了整整一年了。
3: 我只不过抢球而已。
2: 这不是你的美式足球，你会被罚下场的。
3: 你们踢英式，我踢美式。我们不踢什么美式足球，你走开。这算什么比赛？给老太太和小鬼看的吗？我不干了。一，二。 三、四、五、六、七、八，转身。一、二、三、四、五、六、七。
2: 委员会已经讨论过你的计划了，你可以去找裁缝，再去做些证件。还有锁匠，我必须去找锁匠。
3: 对，不过先去找裁缝，那要花些时间。七、八、九，转身。
2: 谢谢，科比。我一直在找你。你知道你的那支球队是什么吗？你知道他们有什么用吗？你知道你能让他们干什么吗？我可不想参加你的球队了。因为说实话，你付不起工钱，科比。我已经不需要你或是你的球队了。听清楚了吗？我受不了这份罪，科比。
3: 科比上尉，还好吗？请坐。最近怎么样？有话你就直说。我们的足球比赛做了些小小的调整。好。已经决定，8月15号在巴黎哥伦布体育场由德国国家队对备占领地区的。
4: 战俘联队，你看我们的调整还行吗？战俘联队，这太离谱了。进来吧。这位是赫普特曼·瑞纳尔·穆勒，德国国家队教练。我们见过，很久以前。是的，在伦敦。你踢中场。<笑>
3: 哈普特曼·穆勒将协助我指导我们的球队，并确保满足你提出的一切要求。巴黎，我要是不同意呢？我想你会在这里找到一些你熟悉的名字。<笑>

0: 请吧，先生。
1: 这里是有一些好球员，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甚至还有一些挪威人。波兰人和捷克人在哪儿？我是说，在我所能够想到的人当中，至少还应该有六个东欧人才对。我说的没错吧，莫兰？
2: 对不起，我不能允许您用任何东欧人。
1: 为什么？
2: 这不可能，他们对外是不存在的。德国人不承认他们为战俘，他们都待在集中营里。
1: 哦，也许对外是这样的，但他们的确是足球运动员，不是吗？我不知道这些东欧运动员是死是活，但是你可以找到答案。作为一名军官和绅士，你必须得让我有赢的可能性。
2: 列个名单吧，上尉，我会尽力的。
3: 合作有成效？
1: 我不认为这是合作。
3: 你们将在巴黎被展出，就像演电影一样，伦敦对此不会有好感的，这你是知道的。
1: 你通知伦敦了？
3: 没必要，德国宣传方面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4: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金阳。新金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6: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7: 在电影频道，别错过一部好电影。在纷繁世界，别错过一本好书。
8: 现在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今天中国体育彩票的开奖结果。体彩超级大乐透第260807，前区开出的中奖号码是10052315211，后区的中奖号码是0807。体彩排列三第26189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950，排列五的中奖号码是95065。
9: 经本公证员和公证人员范新淼的现场监督，今日以上体育彩票开奖过程符合预定的程序规则，所开出的中奖号码真实有效。北京市中信公证处公证员张平，2026年7月18日。
10: 拿着这张条。哦，来顾客了，很好。
11: 老瑞上尉，你好吗？
10: 我很好。你最好穿上衣服。哦，对了，在那边。兄弟们最好帮忙看着点，我要照顾这位美国朋友。你站在那儿别动。好了。哎，你刮过胡子了吗？刮过了吗？
11: 行吗？
10: 嗯，还行。你知道我对这儿真的是很满意，这里的条件好得让我吃惊。可是大家还是想逃出去。穿好了，我可不想浪费时间。我不敢保证照出来的和照相馆里的一样，不过效果差不多。
11: 你不会连镜头都是自己做的吧？
10: 不不，我是个天才，但不是魔术师。行了，好，不要笑，要的就是这种犯人的嘴脸，和护照像一样严肃压抑。整一下西服。 别动。
11: 等等，多照一张，以防万一。
10: 对不起，胶卷太宝贵了，没问题的。好了，你要的是都宾这个名字，对吗？
11: 是的，马斯都宾电工，我需要一个里昂的地址，还有一些文件证明我是应征入伍的工人。
10: 那这个马斯先生为什么想回家呢？
11: 事假，家人去世，你能做吗？
10: 当然，这是小事一桩，也许还可以给你做一封死亡通知书。法国警察局，德国入境卫生官军事区，好，还可以。这些总在不停地变，他们太失算了。
11: 需要多长时间？
10: 你得明白，现在是我最忙的时候，每个人都想趁这样的好天气逃跑。耐心点吧。
11: 耐心点，是的，谢谢。混蛋，这些家伙都是些什么人？我算的没错，你看他们已经换了岗，那两个笨蛋到浴室外面巡逻去了，就像我想的那样。
2: 我知道。
11: 你知道什么？
2: 我知道汉斯和安顿被调去监视足球队了。
11: 科比的足球队？他们是我的哨兵，我需要他们，再过两三个星期我就出去了。
2: 你的运气太糟了，这话我只对你说，海奇，我从来没有觉得你的计划有什么好。
1: 好吧，都来吧。这是刘易斯，这是阿瑟，这是特瑞、西德，来吧。这是你们的床。
10: 我要睡上铺。
1: 请随便，先来的先挑。
3: 还不错吧，像萨瓦饭店。
10: 你怎么知道？这儿没诈钱的服务员。
11: 哎，伙计们。
1: 你以为你在干嘛？
11: 我决定加入球队。
1: 哦，告诉我怎么回事。
11: 是啊，只有参加这支球队才有机会出去看看。
1: 你没入选。
11: 我当然可以入选，我是助教。
1: 什么？
11: 科比，你忘了设置一名助教了。就算我不懂你们的足球，但是我们的足球你很了解。什么碰伤扭伤，只要你去跟冯施泰纳说一声，给我找些绷带、头盔，还有伤筋油什么的，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1: 我不需要助教。
11: 科比，我是个足球运动员，我不想错过这样的比赛。
1: 少跟我来这套。
11: 我只想待在球队里。
1: 放屁。

0: 别这样对我。
1: 我不要骗子。
0: 你和你的球队打破了我的越狱计划。
1: 怎么？
0: 听着，我都准备好了，证件也快做完了，我要从浴室里逃出去，但只有那两个笨蛋当官才有可能。现在可好，那两个笨蛋调到你这儿来了，所以逃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参加球队。
1: 不行。
0: 为什么？
1: 我不能对你的死负责，你会被打死的。
0: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行还是不行？

0: 啊，终于到了。啊，
1: 到了，到了。啊，你好，
2: 你好，
1: 老子，你好。
2: 哦，你好，
1: 你好，
2: 你好，好吧，您去吧。啊，
1: 好，天气不错。
2: 是的，天气不错。
3: 你好，
1: 你好，
2: 艾斯伯格，
3: 欢迎你们来啊！啊，我是海基主教。
2: 好了，一会儿告诉你，先去吧。
1: 好，
3: 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好，先吃点东西去吧。
3: 欢迎你们来。
2: 加餐是协议的一部分，我们每天仍要点三次名。不过除此之外，一切由我们自己安排。这里没有军衔的高低，这是一支足球队，我是队长兼教练。有问题吗？
4: 我有。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只想表示祝贺。
2: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已经找不到世界级球员的感觉和外表了。穿着这些鬼靴子进行训练是比较困难的，但愿那个德国少校能够提供一些装备。好了，我们该行动了。那么好，从最基本的开始吧。好的，慢一点，放松，充分伸展。好的，好，现在不需要这个。
5: 一会儿，一会儿，一
6: 会儿，加油！
5: 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
3: 好极了，就这样，加油干吧，伙计们。
2: 尺码都不一样，所以一定要注意合身，
6: 一定要合身。希望大家记住，如果你们有什么麻烦，比如阑尾炎、心脏病什么的，没关系，没有问题，我会处理的。但是听好了，要是尺码太小，挤出了水泡，我可不管，不许起水泡。所以，要是你们觉得有哪儿不合适，现在就告诉我，过时不候，清楚了吗？小小的不方便，就像痔疮、肺炎、肿瘤之类的小麻烦啊，明白了吗？一定要告诉我。
2: 闭嘴，孩子！
6: 我只想在这儿发扬一种球队精神，对吗，伙计们？
7: 对，没错。
2: 注意，一定要合身。
6: 注意，一定要合身。注意合身，这件我自己留着。
2: 好了，好了。好的，我们开始训练。行了，行了，快来，快来，小伙子们。
7: 够帅的啊！
2: 行了行了，别理他们。
7: 哎，够帅的！
8: 加油加油！
2: 他们是在眼红。好了，别理他们，快点！

0: 要是你们能跑到这儿，千万不要冒险突破，别逞英雄。我要求中锋能保持在这个位置上，你们要传球，传球，不断的传球，让球自己跑起来。要是连续奔跑90分钟，我敢断言你们谁都别想再站起来。边锋尤其要注意，如果无法突破就不要勉强。整体作战是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他们
1: 给我吧，我要是在这儿拿到球，我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我就射门，这很简单。
0: 想法不错，刘易斯，就这么干，过不了多久你就能让我们相信。确实，高
1: 比老伙计，沃尔顿想和你说句话。
0: 好吧，小伙子们，我去去就来。

0: 我们要看看他们是怎么来的。我坚持让他们上场。你坚持？他们都是优秀的球员。曾经是。你这个天真的傻瓜，考比，说什么要优秀球员？
1: 冯·史泰纳给你送来五具干尸，明摆着你会成为他巴黎之战的手下败将的。
2: 上校，我……
0: 德国人精心策划了这一切，伦敦知道了，新闻里也听到了，报纸上也登了。他们把这场比赛叫做“另一个德国谎言”。伦敦宣布英国军官不能参与这场比赛。
1: 伦敦已经宣布了吗？上校，那些可怜的家伙怎么办呢？
0: 我们要把他们送回到集中营吗？
1: 对，你问的好，考比。他们不能这个样子进去，满身的虱子，得把他们带到一边，搓洗一遍，把他们身上穿的烧掉。谁去打点水来？谁有肥皂？
2: 我有DDT。
1: 快点，伙计们，打点水来。

0: 我得对他们负责。要是我们不在了，我也必须把他们送回去，但是我做不到。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们违抗命令，所以你们每个人必须自己做出决定。好吧，你们大家说说看。
1: 我们赛，我们别无选择。
2: 对，我们赛。
0: 好吧，那么其他人呢？
3: 说的对，我们要赛。
1: 赛，
4: 你赛就赛，
3: 加把劲儿，加把劲儿。好样的，这儿都是好样的，我真服了他们了。这些德国人有大麻烦了。
4: 你很乐观啊。
3: 你呢？
0: 不错，不错，海瑟。
3: 什么不错？
0: 用你的手。
3: 哈哈，你有脚，我有手。
0: 把球给我，进去。
3: 遵命，将军。
0: 路易斯，射门。
3: 好。哈哈，你得加把劲儿才行啊！来吧，你们这些家伙，朝这儿射，来，射！好样的，来，往这儿射！加油，加油！来吧，别犹豫。
0: Cherry，
3: 来来来，快点！好，
0: 射门 ，Cherry，
3: 有真格的了，来，开始。别怕，往我这射。
0: 你能不能把嘴闭上，海奇？
3: 嘴和手是一起工作的，他们是一对儿。来吧，
0: 身体往后靠。不是这样，手放在后面，把它勾在怀里，明白了吗？
3: 我知道。来，来吧。我把你当朋友。
5: 我是你的朋友，知道吗？说老实话，你踢得不怎么样。你不会拦截，你不会带球，不过你倒是个好守门员，加把劲儿吧。
3: 多谢夸奖。
0: 是的，他说的不错。
1: 有人找你。
5: 哦，你好啊，杜宾先生。
3: 你好，我的证件怎么样了？
5: 好了，我说到做到，不过上校给拿走了，他说要见你。
3: 上校？
5: 嗯，
3: 上校拿走了我的护照。
5: 是，没错。
3: 谢谢。
5: 哦，你的法语说得怎么样了？
3: 你想听听？
5: 嗯，不用你说的太多，我去参加葬礼，这就足够了。
3: 我去参加葬礼，好像是这样吧。
5: 哦哦哦，等等，记住走的时候带上你的身份牌，别被当成间谍打死。
3: 不，我才不想死呢。
5: 祝你好运。你们看，他来了。
1: 好。
5: 请进来吧。
3: 你好。
5: 喝茶吗？
3: 谢谢。
5: 请坐吧。
1: 天知道这个家伙不打仗的时候都在干什么，做假钞，伪造证件，真不敢想象。你准备好了吗？
3: 差不多了。
1: 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吗？
3: 不，我只想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
4: 不用客气，老朋友，都是一家人嘛。
1: 派瑞的意思是，现在德国人查得越来越严，没有人帮助根本逃不出去，互相帮助才是最重要的。
3: 是啊。
4: 你愿意帮我们做一件事吗？当然，假如你能逃出去的话。
5: 你打算走哪条路呢？
3: 去靠近瑞士边境的里昂。
1: 瑞士？我想你没有考虑过去巴黎吧？
3: 巴黎没想过。
1: 那样会更方便些，他们肯定想不到你会走这条路。
3: 要是那样的话，我仍然是在备战区。
5: 我们可以给你提供联络人，还有安全的住所，会有人照顾你的。
3: 谢谢了，真的，我实在感谢你们的关心。但是在战争结束以前，我实在没有去巴黎观光的心情。哼，怎么了？
1: 我们要你和抵抗力量接头。
3: 什么？
1: 安排足球队越狱。
3: 考比也想越狱？
4: 全体，整支球队。
1: 这场比赛只是德国人的一次宣传活动，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3: 为什么找我？也许一切都早已在法国人的意料之中了。
4: 他们可能想到了，但也可能没想到。
5: 我们会事先通知法国人的。
6: 你们想让我干什么？
1: 和他们商量越狱是否可行，让他们尽力试一下。
6: 他们要是不干呢？
1: 那就不干。不过他们会帮助你逃往西班牙或瑞士。
6: 我想我可以试一下。
1: 那太好了，谢谢。
5: 晚上我会把细节和你谈一下。
1: 对考比一个字都不要说起，
6: 他一定会知道的。
1: 他会知道你走了，但不知原因。
6: 我真不敢相信。
1: 什么？
6: 这场见鬼的比赛会要了我的命。
1: 祝你好运。
4: 哎，把衣服脱在那儿吧。
5: 快点，快点。
4: 水热吗？
5: 还可以。
4: 把肥皂递过来。
5: 来。哦，下一个。哦，
7: 好啊，好啊。
5: 痛痛快的洗洗。快点，快。

0: 这够热的，这好长时间没有洗这么舒服的澡了。哎呀，毛巾垫一下。怎么还没洗完？
1: 时间到了，快快快，出来，快点穿上衣服。
0: 好，来了，
1: 快，
0: 李老兄，
1: 快出来。好了，快，快点。

0: Abtrennen！
1: 好，注意小心点。放心。好的，扶完了，快起来，箱子。慢点，慢点。

0: 这天气，又潮又冷。
1: 是啊，真不好过。
0: 就是得多喝点酒。
2: 来杯白酒。
0: 这天喝白酒就对了。
1: 来，再喝一杯。
2: 谢谢。
0: 来，喝了吧。
3: 干，
1: 干。
0: 再见，再见，
1: 再见。
2: 再来一杯。

0: 要知道这样做肯定是不行的，来硬的咱们没有他们人多，
1: 我看
0: 这伤亡会很大，
1: 不太容易啊。
0: 我是说这种想法根本就不成立。好吧，你跟他说。
1: 先生，回答是不行。
2: 我早猜到了，
1: 我们不知道他们会住在什么地方，也不想和德国人在街上发生枪战。
3: 德国人在哥伦布体育场不输有兵力，他们在那儿至少有一个营的兵力。不过我知道巴黎地下排污管道正好在体育场的地基下面。
0: 你肯定？
3: 20年前我就在排污管道处工作。
0: 是吗？
2: 他们说什么？
1: 那里有污水排入塞纳河，现在已经封起来了。哦，就这些。好了，我们走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好像没有了。
1: 啊，
4: 我们走了。
1: 我们去看一看好吗？
2: 我做些什么？
1: 你和莉妮待在这儿，这里非常安全。好，再见。
4: 再见。再见。
5: 你们小心一点。
4: 嗯。再见。
5: 再见。

0: 谢谢，我只是想说谢谢，没有冒犯的意思，我们是一边的，不是吗？
1: 求你了。
0: 我只是想聊聊天，已经很久没有和女人聊天了。你听得懂，听得懂我说的话吗？
1: 没关系，我听得懂。
0: 那你为什么不坐起来和我聊聊呢？海奇，我的朋友都叫我海奇。
1: 不。
0: 你不想和我做朋友？
1: 我既然知道你的名字，但不想再知道别的关于你的任何事情。我知道的越少，对你越好。
0: 对你呢？
1: 对我也一样。
0: 我在这里使你的朋友处境很危险，所以你这么生气。
1: 我没有生气，但是你所说的这种危险的处境是我自己的选择。
0: 那么我在这儿你怎么想？
1: 我怎么想？
0: 嗯哼，
1: 我觉得我有责任，有希望。当我知道我掩护的人脱离危险，我觉得高兴，就会忘记他们。但是如果我听说他们

0: 被抓或者被杀，我就会记住这一切。我会记住他们的脸，他们的声音，他们怎样说起父母、孩子、宠物。我会为他们哀悼。我不想为你哀悼。
1: 和我在一起很安全。
0: 怎么？
1: 啊，我是一个孤儿野种，我没有父母，没有钱，没有妻子，没有孩子，我连宠物都没有。我说的任何事情都不会让你以后为我难过。你一个人住在这里吗？
0: 不。
1: 你结婚了吗？
0: 仗刚刚打起来的第一个星期，他被打死了。
1: 抱歉。你和谁住在一起？
0: 弗朗索瓦。
1: 你的男朋友？
0: 到点了，我就把他叫出来，你可以睡一会儿了。
1: 等等，你别把弗朗索瓦叫起来，我不想添麻烦，我可以睡在沙发上。
0: 弗朗索瓦是我儿子。

0: 美国人的逃跑时，我在司令官和总部面前处境非常不利。
1: 海奇的逃跑跟我的球队毫无关系，他自己的主意。
0: 你的人给他打掩护。
1: 你还希望他们能干什么？要是你怎么样？
0: 我要你保证科比今后不再发生球员逃跑事件。
1: 我真荣幸。
0: 比赛的目的是为了友谊。
1: 正是如此。
0: 我要你保证。
1: 这我无法保证。
0: 你们将会被严密监视。
1: 好吧。
0: 卫兵送客人。

0: 在这儿的下水道，我们发现了体育场的一块地基，
1: 听上去不错。
0: 但是，我们还要搞清楚是哪一部分，必须找到原始建筑图。我们认为逃跑机会最大的地方，就是客队更衣室。
1: 也许半场休息时，他们可以单独留在那里。
0: 也许，不过我们也许会碰到一堵严严实实的墙，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你必须回去。
1: 什么？
0: 回战俘营，通知球队，他们必须知道我们在哪儿接应。
1: 我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才逃出来。
0: 我们需要传递消息，考比必须知道这些，还有你们的上校。
1: 那和我没关系。
0: 你真的相信？
1: 我不知道我该相信什么。我不知道，我是说，你让我怎么做？顺着原路逃回去？
0: 不，你被抓获了。
1: 被抓

0: 货，好吧，就算我被抓获了，然后他们会把我送到另外一个战俘营，那怎么办？
1: 不会，
0: 不会，为什么？
1: 德国人会把你送回原来的战俘营，警告其他的战俘，你逃不出去。
0: 你一切都想好了？
1: 是的。先生，你明天就走。
0: 明天？
1: 明天。
0: 这该死的足球比赛。
1: 就这样吧。
0: 我把我的证件留下，做得挺好的。相信将来会有人用得着的。好了。

0: 好吧，他回来了。下来。
1: 哎，海奇，欢迎你回来。
2: 海奇。
0: 我们的海奇终于找到了主。
3: 你什么意思？
0: 使者，上帝派来的使者。
2: 什么都别想，瞒过罗斯。
3: 有消息了吗？我们怎么才能知道呢？
2: 你问得好。你知道吗？我们让他去巴黎，全都是为了你，还有你的球队。
4: 上校，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
2: 我们派他去巴黎，安排你们越狱。
4: 海奇是为了你们？
2: 不，为了你。
4: 我们来说说清楚，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
0: 不行，除非他能事先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看来他已经做到了。
3: 麻烦的是，他无法告诉我们，比赛以后他才有可能被放回来。
4: 那你们去想办法把他弄出来。我还得训练。
2: 等等，考比，等一下。我知道你是为了那些东欧人，我很钦佩，但是你和我一样清楚，战争结束后你会为此被送上军事法庭。你这么做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只不过多活几个星期而已。比赛结束后他们会怎么样？既然为同一个目的，你应该尽力让他们逃出去。
4: 我能做什么？我又不能把他救出来。
2: 现在海奇名义上还是你的助教。
4: 冯施泰纳和司令官不会吃这一套，想个别的理由吧。哼，疯狂的美国佬。
5: 沃尔顿上校和罗斯少校将和来自其他战俘营的高级军官们一起去巴黎，代表你们的国家。
2: 我不会去的。
5: 您别无选择。
2: 那好，我去。如果我去，我不代表任何人和任何国家。
5: 您会公开露面。球队将于星期四中午出发，其他的安排以后通知你们。
4: 我队里正有一个人受处罚，关禁闭。
5: 我可以让您再选择一个助教，您不需要他。
4: 海奇是我的守门员。
5: 那个美国人？不，您的守门员是托尼·刘易斯。
4: 他摔断了胳膊。
5: 什么时候？
4: 今天早上。
5: 找个人顶替。
4: 海奇是最佳人选。我原以为这是一场公平的比赛。
5: 绝对是公平的。如果医生证明他胳膊确实断了，您可以用那个美国人。
4: 谢谢。好了吗，托尼？
6: 干得漂亮点行吗？

0: 你能把他们挂起来吗？
1: 好的，先生。哪个队是主队？
0: 当然德国队是主队。你同意吗，史泰呢？
2: 政治原因还是历史原因，我不想做这个决定。
0: 战前这间更衣室是主队的还是客队的？
1: 是客队的。
0: 那就让俘虏用这一间，我们用另外一间。窗户还有门外都要派专人来看守，要严加防范。
3: 是的，先生。
0: 很好。

0: 科比，我对这种比赛没有经验，要是发角球的话，我应该站在哪个位置？
1: 什么？
0: 我对你们的足球不在行，发角球时我应该站在哪儿？
1: 睡你的觉吧，海清。

上。

0: 这是一场激烈的比赛，我为你们做现场转播。
1: 这个地方会有很多人，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真是疯了。
2: 哪儿都一样。
3: 我们会赢吗？
2: 应该会，我很有信心。我们实力很强，比赛肯定会非常激烈，有人会受伤，裁判会出错。
3: 我们的裁判非常好，他不会出错，他是我们安排的。
2: 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保证过的。
3: 卡尔，我们必须赢，不能有任何意外。

0: 你刚才说什么？
1: 发角球我该站在哪儿？
0: 在另一边的门柱，面向球。
1: 我刚以为你会向我保密呢。

0: 向我们的英国听众致以衷心的欢迎。现在离这场世纪大战还有几分钟，观众席上的
1: 近50,000名观众将度过他们永生难忘的90分钟。为了体现公平竞赛的体育原则，
0: 德国组委会特意邀请了一位中立国的瑞士人担任本场的比赛裁判。现在开始抛硬币。
2: 要哪面？
3: 人头。
2: 你们先发球，
4: 我们往这边攻。
2: 好了，准备开始吧。
1: 胜方将有权选择自己的场地，不过最有可能的还是选择西面的球门，因为正好顺风。多少年以后，人们也许会问起这场比赛真的发生过吗？现在让我来告诉大家，它正在发生，我们都将成为这一盛世的见证，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宣传工具，而是真正的体育盛世。
5: 海奇，海奇，半场，半场。
2: 好的，谢谢。
4: 他说什么？
2: 半场时下手。为了胜利，
6: 嘿，嘿
7: 大伙上啊，
8: 开始踢球，
0: 好好踢，大伙好好踢。
1: 盟军队的汉姆起脚，比赛开始吧。要想找出比这个赛场上22个人更好的球员，我看
0: 恐怕是太不容易了。
1: 盟军队踢得非常谨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守门，
0: 球被德国的守门员史密德拿到。
1: 守门员发球以后，现在德国队的后卫从左路进攻，中场倒脚。好球，现在从左路插上，肯蒂传中，红军队的守门员把球拖出了界外，角球，
7: 你的角球来了，海奇，回到你的门柱那儿，
8: 看住他们，快点看住他，
7: 盯住点，小伙子们，
8: 快点快点看住他，快
7: 看着球，
0: 进了，德国队1-0领先。
7: 哦，放松点，海奇，别太紧张了，
0: 大家听听这掌声吧，观众席上沸腾了。
7: 海奇，你别太紧张了，
8: 只要进球门，上半场
7: 别让他们把你引出来。
8: 他犯规了，小心后面。
0: 德国队2-0领先。
1: 现在场上的比分是2-0，德国队领先。
2: 咱们得快一点，
8: 快点。

0: 禁区内犯规，
1: 裁判很可能会判罚点球。
2: 这明明是先触到的球，真见鬼，
3: 这
2: 不公平！他先触到的球，
3: 是
2: 他绊倒的，他自己绊倒的。哦，
1: 裁判正在说服双方安静下来，罚球是免不了的，一对一点球。门将海奇将站在十二码以外的球门线上，在对方起脚以前不能有任何动作。现在德国伟大的包曼将罚着一粒点球，鲍曼的这个球从海奇的身边射过，从而使德国队以3-0领先。现在场上的比分是3-0。现在盟军队开球，这场球有许多精彩的场面，真是难得一见。军队进攻非常漂亮，包曼断掉了对方的球，轻轻松松地将球控制住。德国队再次发起进攻，好球！德国队再次破门，现在场上的比分是
2: 4-0。我让你留在球门线里面，我告诉过你，留在那儿，守在那儿，别出来。他们过来时，看住球门两脚。
4: Oh!

0: 咱们只有十个人了，我往前冲，你们在后面掩护。
1: 这可不大容易。
0: 咱们已经受够了，小伙子们，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2: 盟军队只剩下十个人应战，有意思的是，科比要。

0: 心！
1: 快反击！快点，给前面！

0: 离上半场结束
1: 还不到一分钟，这样激烈的场面好像让我们回到了世界杯。
2: 哎，挖通了，挖通了，伙计们！
1: 45分钟的比赛结束了，上半场真是精彩纷呈，比分是4-1，德国队领先。
3: 好，干得漂亮，小伙子们！
0: 好了，撑过了上半场，来吧。
4: 怎么样了？
5: 我们进了一个球，真的，
4: 太
5: 我们进
4: 了，
5: 是特瑞进的球。
4: 怎么样？
5: 特瑞进一个球，
4: 比分是多少？
5: 4-1，但是我们至少进了一个球，我们进了一个球，
4: 进了一个，4-1，
6: 我们干得很好，很快就没事了，很快就没事了，好了，
4: 太棒了，球进得非常漂亮，非常漂亮，
7: 好，
4: 漂亮极了。

0: 哎，怎么回事？
1: 是啊，
2: 我们要离开这儿。
0: 什么？
2: 我们要从这儿逃到塞纳河边，隧道的那一头有船在等着我们。一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能获得自由了，明白吗？

0: 哎，你们好，来吧，来吧，快！
1: 考比，你先下去，我断后。
2: 带上皮特和路易斯。
3: 我不走。
1: 闭嘴，快下去！
3: 我们能打败他们，海奇，我们还有机会。
1: 机会，见鬼去吧！
2: 快点，大家抓紧时间。
4: 不行，不能就这么走了。
1: 你们这些家伙脑子进水了
0: 还
1: 是怎么？你们还不明白？
0: 快点！
1: 你们没有机会了。
3: 我不走，我们回去吧。我们能赢。
2: 谁说的？
3: 我
0: 跟上，
1: 快点走吧。
2: 你说我们能赢是什么意思？
4: 他们不见得会杀了我们，我们能赢，我保证。
3: 我们有信心，一定能赢。
2: 等一下，等一下，你们想回去踢下半场？
1: 考比，没有时间了。
2: 他们说他们要回去踢下半场。
1: 快走，我们只有几分钟时间。
2: 但是我们能赢的。
1: 他们都是很好的球员，你们别想赢，
3: 快点吧！
1: 你也是都是见了什么鬼了？难道你们想回去坐牢吗？
3: 来吧，我们需要你。
4: 别走了，
1: 你们爱干什么就干什么。
2: 真的不能走，
1: 我走了，
2: 不能逃避。
1: 我可不想回去坐牢。
2: 你听我说，
1: 我不想回去坐牢。
2: 你给我回来！
1: 我已经等了一年的时间了。
2: 你给我回来！如果你不去，我们也不能。海奇，如果你走了，我们只好跟着你走。
3: 快点走！
2: 我们不能没有守门员。
4: 求你了，海奇，这场比赛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你知道的。
3: 啊，快走吧。
2: 我们能赢的，回来！
4: 如果我们现在跑了，输掉的将不只是一场比赛。求你了，海景。

0: 小伙子们加油啊！
1: 盟军队超常发挥，孤注一掷，不顾一切的反击。

0: 看住他们，加强防守。
1: 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天，
0: 不会有比这更精彩的比赛了。
1: 我们一直期待着这样的比赛，事实也证明了如此。德国队士气高涨，

0: 球无效，无效，无效！
1: 这场比赛戏剧性的高潮一个接着一个，
2: 没有越位，
3: 错误的，
0: 他越位在
3: 先，没有越位，没有越位。
1: 向前的双方军队仍然以3-4落后，
2: 判罚不公。
0: 我要上场。
1: 真是一场足球盛会，现在离中场还剩下4分钟。
0: 我感觉很好。
2: 你这个样子不能上
0: 场。我好多了，我要上场。
2: 好吧，裁判他要上场。
0: 耶！你们输定了。
4: 你是几号？
0: 10号。
2: 加把劲儿，小伙子们！

快点传。给我

胜利。

0: 位世界顶尖级的门将再次显示了他的
1: 快点快点
0: 画的第一，
1: 快点快点，
0: 现在离中场还剩下一分钟，史密特用左脚把球开到中场，现在德国队的机会来了，盟军的球员故意犯规，
2: 比赛进入倒计时，
0: 德国队获得了罚点球的机会，没想到他们居然会以犯规来对抗，比赛以这样的结局收场，真令人遗憾。
3: 最后，
4: 到最后，
5: 太难了，球没有踩到人，
6: 这就上。

加油，海奇，加油。

0: 稻香村，源自苏州，始创1773。
1: 爸，可以了，以后你在屋头打个喷嚏，我都看得到。
2: 怕你一个人在屋头有个三长两短了。
3: 安了这么多费电不？
4: 不费，关键是你随时可以找到我。
5: 随时？随时？

0: 娃儿，看，今天赶场买了肉，你还是少吃点外卖哦。
1: 你那个眼睛没眼皮不嫌累，比你妈那眼强，她那眼一闭就再没睁开。娃儿，早点睡，熬夜伤身。
2: AI 演不出活人感，我们不能用技术逻辑取代艺术表达。消除创作，
3: 他们有此闲才，我提的钱呢？
4: 你莫生气，气坏了这个眼睛贵。
5: 爸，你病还没好嘞。
1: 娃儿，你莫担心，你看我好多了。你看，我还可以踢腿。
6: 哎呀！

0: 这班交通炮筒了，速去上前了。娃儿，我着急，老汉儿在。
1: 爸，阿里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0: 老汉儿在这儿，老汉儿给你擦眼睛。
2: 妈呀！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了。
3: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喽。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新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新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还记得在看老电影《画皮》时，我被演员们精湛演技完全带入，让我既揪心又焦急，脑海中一直在想怎么妖怪还不被发现。我想这就是好的表演吧，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跟随角色波动起伏，感同身受。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欣赏精彩表演吧。
2: 小姐，请你高升，真是人间哪的几位文。
3: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4: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5: 冰河，
3: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齿？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3: 婆婆，媳妇是冤枉的呀！
5: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1: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个要挖你的心、吸你血的鬼。
2: 你是不是才女？救命啊！救命啊！
3: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4: 我曾经在电影作品中和可爱的猫咪进行过互动搭戏，所以我知道和动物一起演戏啊特别有难度，因为它们太不可控了。在喜剧动作片《龙马精神》中，成龙大哥就和一匹高大的骏马搭戏，为了和它培养感情，大哥可是费了不少功夫，对它细心照顾。那么在影片最终的呈现里，成龙大哥会和这匹骏马上演怎样的对手戏呢？我们一起来看。
5: 我爸他们到底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6: 他们很简单 ，Action， Jump， Hospital。
0: 昔日舞狮风光不再。
7: 你认识那个马的马主啊？
8: 当年在香港的片场啊，只有最顶级的特技人才能叫做龙虎舞狮，罗师傅可是最厉害的。
0: 宝马良驹深缠纠纷。
9: 你是罗志龙罗师傅？
10: 这个是我们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罗师傅还得同意。
0: 一人一马重返片场。
11: 大哥，这几年一直想找个机会，想当龙虎舞狮精神致敬。
12: 你哪儿穿一下？
13: 我跟赤兔直接摔。
11: 我是向警察致敬，我不是要努力。
14: 我们龙虎舞狮精神做事的，
15: 没有退缩，没有胆怯。来，
11: 大哥，跳下去容易，抖下来难。
13: 龙虎舞狮 ，Never say no。
3: 7月25日周六下午，电影频道影人1+1剧场为您播出《龙马精神》。

0: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很高兴做客光影新播客。我为大家带来了我的最新电影作品《魔方小姐》。我在片中扮演功力圆滑的流量商人胡总，他行为浮夸，可以说是全片的搞笑担当之一。跨界拍戏对我而言，不只是全新的尝试，更是自我突破。今后我也愿意继续跳出舒适区，尝试更多风格迥异、富有张力的角色。
1: 在下马如龙，新来的治安队长。
2: 新官上任，执法如山。
3: 全城禁令，禁止赌博。
4: 马如龙，你管不管？他砸我的场子，扣我的货，这是不让我活呀！
5: 鸦片，
6: 鸦片！这个疯掌柜竟然走私鸦片！
2: 奸商当道，无法无天。
7: 这马如龙的确有些功夫，
8: 不要去惹马如龙。这下好了，惹麻烦了吧？我在双龙镇还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
7: 这上边，
1: 你胡大镇长的名字也在上边，
2: 各怀鬼胎，环环相扣。
9: 以后你们保安队所有的行动必须经过我的批准。
10: 如果抓不到真正的凶手，那才是丢您的身份呐。
11: 知足啊，就不会心生歹念，对吧？
6: 啊，找到了没有啊？
8: 你不管了，看着点。
7: 你是在找这个吗？
8: 非杀了他不可。
6: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8: 静观其变，
2: 缉拿真凶，血战到底。
7: 你得帮我再杀一个人。
6: 杀人
10: 啊！为什么要诬陷？真正的幕后指使者就是你吧？
7: 今日把你们彻底解决干净。
6: 小心！
2: 蝶血，蝶血双龙。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长得这样？

0: 你听好了，你赶紧给我出来！臭丫头，我就不信能找到我。马如龙，你给我出来！
1: 臭丫头，你找不到我。
0: 出来，出来！你给我出来！
1: 哎，
0: 叫谁臭丫头呢？
1: 放手，放手！
0: 是不是熊心豹子胆了你？
1: 不是，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呀？
2: 我就喜欢跟着你。
1: 行，你跟着我可以，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0: 你先说来听听。
2: 走。

0: 庄龙镇，我来了！马如龙，你说那三个条件哪三个呀？
1: 这第一，不许给我惹是生非，收起你的臭脾气啊！这第二，我来这是当治安官的，啊，什么事都得听我的。屁大点的官，你有什么牛？第三呢？
0: 这第三嘛。
2: 驾！
3: 哎，马如龙，你给我站着！

0: 冯掌柜，冯掌柜，没想到在这边关之地还能看到这么好的戏呀！啊，
1: 王老板，这你就不知道，这可是冯掌柜专门从省城请来的戏班子。
2: 哎呀，
0: 这都不是事儿啊！
2: 别心，别心了。
0: 哎，王兄，你别慌，
2: 你就放心吧。
0: 看戏，看戏。

0: 闹。
1: 哎，有戏看，咱看戏去。
2: 咋咋咋咋咋？这黄土下里还没好人。一路尊上你的亲家，我拿上我的公公，你住上，你这个娃娃没一点良心。来来来，把这亲家带上。

0: 要跟我找谁，半个年都见不得你。
1: 老师，老师。

0: 大哥，
1: 敢在我的地盘动东西，想死你！

0: 快卖完喽！
1: 好，好，好，好，好，王老板有赏。
2: 姑娘，这戏唱得好啊！啊，别怕，不光这戏唱得好，你这模样长得也好啊！
3: 老色鬼，你说是不是？来，
4: 你说你干点什么不好？你非偷东西，

0: 别杀我！
1: 没伤着吧？
0: 没事。
2: 胡站长，这事儿还得您来主持大局啊。
3: 各位，安静，安静一下啊！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歹徒竟然公然行凶，我胡某人在这当着众位乡贤的面，在这里发誓，一定要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一位王老板，在天之灵。
4: 镇长说的对，听镇长的。
5: 是呢。
2: 冯掌柜，天气炎热，恐生瘟疫，这王老板的尸身你就代为安葬吧。
4: 好，
3: 小兄弟，你呢，赶紧回去报丧。在家等候消息，啊！
6: 那樊掌柜，我家主人的货物。
2: 啊，这个货物现在是案件的证据，要暂为扣押，等一切查清楚，自然会归还给你们。
4: 这样，都散了，
7: 散了
3: 啊！我们大家都散了，散了，散了啊！
8: 等一下。
9: 镇长。

如此做法是不是有些草率呀？你是谁呀？在下马如龙，新来的治安队长。

0: 多亏马队长出手，才将我夫人救下。这杯酒，我敬马队长。冯老板过奖了，是在下实在总裁。
1: 马兄弟从省城来到我们这偏僻之地，怕是要受些委屈啊。
2: 镇长放心，在下一定尽忠职守，确保一方平安。
1: 好，说得好，年轻有为啊！只是马老弟有所不知啊，我们这双龙镇啊，自古就是边关集镇，鱼龙混杂，民风彪悍呐、啊。这可刀客杀手是络绎不绝，所以啊，这江湖恩怨也是多得理不清啊。
3: 胡镇长说的对，这上一任的治安队长就是死于非命。

0: 新来的。
1: 这茬什么茬呀？哎
0: 哎呀！
1: 你喝去啊，老弟。
2: 对，这么多年的案子，怎么一个记录都没有？
3: 不知道。
2: 那陆队长被杀的案子在哪儿？
3: 也不知道。
4: 他娘的，你知道什么呀？
5: 马队长，你怎么打人呢？兄弟们在这当差也不容易，都是为了混口饭吃。这兵荒马乱的，我觉得还是少知道为好。
4: 滚！
0: 这
5: 滚就滚！兄弟们干活去喽，干活去了。
6: 豆腐，卖豆腐嘞！刚出锅的豆腐。
7: 哟，来了
8: 啊！
7: 生意怎么样？
8: 还行。那我先忙。
7: 哎，
9: 当时他三步并作两步，哐就站在了王掌柜的身后，扬起刀，咵一刀毙命。这个时候呢，你就从这儿出来了，然后他看到你，他就想跑，他就跑啊，然后被你挡了，然后他又跑啊，又被你挡了。
7: 好了好了。从头再来一遍。
9: 哦。
6: 卖豆腐嘞！
9: 当时他三步并作两步，哐就站在了王掌柜的身后，然后他扬起他的手。
2: 好像用的是左手吧。
9: 可能是我没记清楚吧。
2: 左手。
6: 豆腐，卖豆腐嘞！
9: 起一大早被你呼来喝去的，早就饿了。
10: 我又没让你跟着我。
9: 掌柜的，
11: 哎，
9: 来两碗面，多放辣子。
11: 好嘞。

0: 掌柜的还是左撇子呢。啊，哎，我听说这左撇子特别聪明啊。
1: 不敢当，不敢当。行了，面煮熟点啊。哎，放心。站住！站住！站住！站住！别跑！别跑！站住！哎，臭小子，你活腻歪了吧你？给我打！别！各位大哥，各位大哥，给我打！手下留情，这还是个孩子啊。
2: 你谁啊你？
1: 少管闲事，给我打！
2: 求求各位大哥了，我替他赔钱，我赔钱。
1: 你算什么东西？接着打，给我打！哪来的野小子，敢打我们冯掌柜的人？你活得不耐烦了？
3: 知不知道我是谁？
4: 拿着，这事儿就这么了了。滚！你父母呢？我爹在冯家的赌场欠了钱，还不起。 被他们打死了，羊也上吊了。他们占了我家，把我赶出来。我好几天没吃东西，这才去偷的馒头。
5: 新政府不是已经明令禁赌了吗？
4: 你叫什么名字？
5: 我没有名字，大家都叫我狗子。狗子，钱拿着。
6: 向前一步，走。站起，立正。向右看，进。向前，干。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捣毁冯家赌场。大家准备一下，准备出发。
7: 哎，报告队长，我想请假。
6: 怎么了？
7: 我老婆病了，
8: 报告队长，我爹病了，我也要请假。
9: 报告队长，我混账！你们身为治安人员，拿着公家钱不干公家的事儿，谁要敢不去，全都开除滚蛋！别动！
10: 向右转！干什么？
11: 治安队长马如龙，根据政府法律查封赌馆。
10: 什么马如龙啊？没听说过，冒牌的吧？
11: 妈的，动手！
10: 兄弟们，给我打！

0: 全城禁令，禁止赌博！快点！全城禁令，禁止赌博！全城禁令，禁止赌博！快点！看到没？这就是赌博的下场！快点！快点！
1: 胡镇长来吃个葡萄。哎，淘气你！哎呦，老冯啊，火急火燎吓我一跳，怎么了这是？
2: 你们都出去。是是是。
1: 哎，等会儿。哎呀，冯掌柜。 过分了！我这正开心呢，你这马如龙，你管不管？他砸我的场子，扣我的货，这是不让我活呀！
3: 管，我肯定得管。只是他是省里派下来，这底细我还没摸清，所以啊，现在是绝不能动他。
2: 我不管他是哪儿来的，他是什么底细。你现在要是不管，我自己来。
1: 哎哎哎哎呀，冯老弟，你怎么还是这种急脾气嘛？
2: 这事儿我能忍得了吗？哎呀，
1: 你是个聪明人，那马如龙就笨吗？你想得，是不是得先舍呀？

0: 这些就是我老板的货物。打把手。哇！这些也是。不对呀，怎么了？这箱子怎么弄的？
1: 竟然走私鸦片！我现在就把他抓起来。不行，这批货应该是王老板的，他现在死了，我们没有证据。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2: 静观其变。
3: 雷总管，请。
2: 哟，雷总管，哈哈。马队长，我家老爷子上次一句。
3: 对阁下甚为想念，所以今日中午设宴，想与你继续谈风论月，还望务必赏光。哎呀，我也想念冯掌柜了。既然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1: 啊，
2: 多谢马队长。那我就告辞了。
1: 哎，慢走，慢走。好，
3: 你还真打算去啊？
4: 我早料到这个姓冯的已经按捺不住了。
3: 这分明就是鸿门宴，鸿门宴也得去。
4: 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去。
0: 不行，有外人在，话谈不透。
4: 况且，人家也没请你去啊，你去干什么呀？自个儿在那装大尾巴。
1: 马如龙，
5: 来，客官里边请。

0: 马队长秉公执法，为人刚正不阿，果然是真英雄，佩服佩服。来，我单独敬你。
1: 哎，冯兄过奖了，在这双龙镇，谁不知道冯兄的威名？
0: 哎，哪里哪里，马队长抬举。
1: 来来来来，
0: 马队长好酒量啊。
1: 哎，不敢当不敢当，
0: 咱以后得常喝呀。
2: 只要冯兄请我，
1: 我一定喝
0: 啊，一定。
3: 马队长，你初来乍到，这点小小的心意还希望你能够收下。
1: 无功不受禄，冯兄这是何意啊？啊，
3: 马队长保的是一方平安，我是个正经的生意人，求的也就是个平安，以后还希望马队长能够多多照顾我。
1: 这好吗？
3: 马队长，你要是不收，那可就是看不起我。
1: 那好吧，啊，谢朋友，
3: 马队长，以后你我可就是兄弟了。
1: 啊，来，喝，
0: 马兄，
1: 哎，
0: 来
1: 来喝啊，喝起来。
0: 啊，马兄，
1: 哎，
0: 那我的那批货，
1: 好说好说。马兄，咱今天不聊这个，咱今天只聊风月。
0: 好，聊风月，聊风月，
1: 来
0: 来来来，都敬马队长一杯，
1: 来喝
0: 来来来喝。
4: 姓冯的找你，一定没好事吧？
1: 当然有好事。
5: 你贪污受贿！
1: 我说你个老娘们，你喊什么呀？我就是想看看这冯掌柜到底还有什么企图。
5: 那你也不能收他的钱呀。
1: 要你管了，这钱我自有安排。
6: 来喽，面好了，哎，请慢用。
1: 好嘞，来。哎，老板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4: 听好了，
7: 这上面写的啥呀？
8: 各位父老乡亲，马队长在这悬赏破案，有谁知道线索，前来马队长这登记，线索可靠的，每人发一块大洋，还可以免费吃一碗面。
9: 真的有面吃啊，
1: 老板，
6: 哎，
1: 先给他来碗面。
6: 哎，好嘞。

0: 那边怎么回事？
1: 肖师，马队长在哪儿？
2: 什么特长？脸上长了个痦，腿有点瘸。
1: 哦，有点瘸。
3: 忙着呢，马队长。
1: 哟，这不冯掌柜吗？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我正要叫兄弟去感谢您呢。感谢我，这大洋都在这儿呢，我能不感谢你吗？各位父老乡亲啊，来，都聚聚，过来，来，都过来，大家听我说啊，今天大家拿这赏钱，就是咱们这位冯掌柜为了早日破获王老板的案子，特地给大家发放的，如此仁义之举啊，堪称楷模。 大家鼓掌！下面就让我们冯掌柜为大家讲两句啊。

0: 马队长言重了，现在抓获凶手是头等大事，维护镇上的安全，这也是我的责任。马队长，那你先忙，我还有事儿，先告辞了。
1: 冯掌柜慢走。冯掌柜慢走，有了消息我第一个通知您。
2: 来来来，开会，该谁了？来，
3: 大家都别乱，每个人都有。来，别乱啊，都别乱。来来来，下一个。

0: 小竹，没事吧？回来了。今天感觉怎么样？
1: 没事儿。
0: 累了吧？我没事，一定饿了吧？我给你做吃的去。来，
1: 先靠一会儿。
2: 大川，
0: 嗯，
2: 想吃你做的面。

0: 马老弟，你这是要干什么呀？哎呀，
1: 我说镇长，你当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要抓到凶手，可现在还没抓到，我这是替你着急呀，镇长。
0: 老弟呀，你不按心切，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大张旗鼓的搞什么现场悬赏，又是吃面又是罚钱，你让我们这些政府人员的颜面何在呀？
2: 我说镇长啊，如果抓不到真正的凶手，那才是丢您的神呐！啊，兄弟，你初来乍到，有很多情况不了解，做事儿还是要三思而后行。这样吧，以后你们保安队所有的行动，必须经过我的批准。

0: 废物，全都是废物！这马如龙的确有些功夫，我派出去的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你还有脸跟我说这个？你现在赶紧把这事给我抹干净了，懂吗？
1: 是。
0: 你先下去。
1: 是。
0: 老冯啊，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去惹马如龙，不要去惹马如龙，这下好了，惹麻烦了吧？
2: 我惹他，明明就是他欺人太甚了。我在双龙镇还从来没有这么窝囊过，我不像你，我没那么怂。冯秀威，
3: 如果你再不听我的，别怪我不讲情面。
2: 你不讲情面？行，胡一统，
3: 这上边是我这几年生意的全部记录。
2: 你胡大镇长的名字也在上面，你跑不了。
0: 老冯，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这也不是。

0: 高骑马。
1: 哎呀，这姓马的我在省城查过，颇有些实力。上任治安队长的事儿，咱就没有了干净。
0: 你说你现在杀了，是不是给咱自己找麻烦？
2: 那你告诉我该怎么办？
3: 杀是万万不妥，不过

0: 大川。
1: 秀竹，你怎么出来了？
0: 歇会儿吧。
1: 哎，
0: 来，喝口水。

0: 好听。
1: 哎呀，人家大家闺秀都喜欢琴棋书画，只有你啊，喜欢刀枪棍棒啊。
0: 我就这样，要不是你从小都跟我讲你的大侠梦，我怎么会喜欢上？喜欢上你的大侠梦。
1: 哎呀，耳朵熊啊，要怪就怪咱自作自受，怪不得人家野蛮呢。
0: 马如龙，你行侠仗义可以啊，可是你也不应该不顾伯父伯母的反对，来这么偏僻的地方。
1: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哎呀，我自知我没有大侠的胸怀，只能做个小侠，我就足够了。
0: 不管你当什么，都甭想把我给甩掉了。
2: 大川，这两天我在想，那个叫狗子的男孩确实可怜，不如我们收他做义子，可好？
3: 狗子这个孩子确实可怜，咱们能帮的肯定会帮，但眼下给你看病最要紧，其他的以后再说吧。
2: 我只是怕，我不能跟你生下一男半女。
3: 秀主，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我齐大川能娶你这样的妻子，今生无憾。

0: 哎，镇长也是，这么热的天儿，非要压着小子去县里。我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了，摊上这差事，快点快点！
1: 这他娘的还没有出镇子呢，哪那么多废话？

0: 呀！
1: 快，快给我弄开！咱们一起上去。
2: Shit!

0: 多谢了，哼！既是兄弟，何必言谢？这次的酬劳都给你。不必，都是命换来的。命，钱和命，到底哪个更重要？
1: 只在干最后一次。马如龙，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这犯人死了不说，我们的人还死了一个，你让我跟上面怎么交代？这个，上面已经开始在追究这件事情了。
2: 你就先停职休息休息，这段时间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别不开心了，不就一个破保安队长吗？回去呢，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都陪着你。
3: 这是我来先给你求的平安符，给你戴上。掌柜的还是左撇子呢。啊，是他，原来是他，原来是他。谁呀？
2: 是谁？哎，你还跟不跟我回省城了？
3: 当然不回去了，爸有事儿呢。
2: 什么事儿？马如龙。
3: 你搞什么名堂？
4: 齐大川就是杀死王老板的凶手。齐
2: 掌柜，这怎么可能是凶手呢？
3: 一会儿看我眼色，见机行事，好吗？
5: 有人吗？请问齐老板在不在家？
4: 二位是来找大川的？
3: 哦，嫂夫人吧。
4: 我们都是齐掌柜的好朋友，特地来拜访拜访。大川出去了，二位要是不嫌弃的话，就在院里先坐一会儿，我去沏茶。那
5: 就劳烦了。
4: 哎，这个齐掌柜的夫人，长得还挺秀雅的。
5: 所以我说，这齐大川一点都。

0: 我身子弱，让先生笑话了。哪里话，听夫人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吧？我是荆州人，前年跟大川来到这儿的。
1: 荆州可是好地方，比这儿可强多了。有家的地儿才是好的。这齐老板以前也在荆州做事儿？
2: 对，那还是有皇上的时候。
3: 大川在我们老家做捕头，可惜他性子太直，不愿意跟衙门老爷同流合污，我就跟他回老家了。
4: 夫主，我回来了。秦老板，好久不见啊！<笑>
3: 原来是马队长和沈兄弟啊，不知二位大驾光临有何贵干？
4: 什么马队长？ 被免职了，明天就回省城。哎，我跟你说啊，临走之前我就好你这一口，今天啊，我就惦记你这碗面啊！
3: 不敢当，不敢当。那二位，屋里先坐会儿，我这就去做。

0: 齐老板，哎，做的怎么样了？烧得等一会儿，马上好啊。我闻闻，嗯，是这个味儿。啊，齐老板，嗯，我听嫂夫人说，之前做过捕快。啊，都是陈年往事了。啊，哎呀，你说啊，这一身的本领全用到做面上。
1: 可惜呀，啊，太可惜了！
2: 马队长抬举了，在这乱世中能够糊口饭吃，我跟修竹啊，已经知足了。哎，对，
0: 知足就好。这知足啊，就不会心生歹念，对吧？
1: 马队长，我现在呀，也别无他愿，只希望能多挣点钱，把修竹的病给治好就行了。
0: 啊，
3: 哎，面好了，面好了，哎。
4: 大川，哎，
5: 面好了吗？好了，
4: 这就来。
5: 加点辣椒啊！哎，好嘞。哎，来，走。来，水兄弟，吃面。
4: 你说这老冯真是不解风情，你这么有味道的女人，竟然不知道珍惜。
5: 他的眼中只有钱。 哪像你呀，温文尔雅，风流倜傥。<笑>对了，我真怕这日子久了，他要是发现了怎么办？
4: 怕什么？这不有我吗？这几年要不是我撑着他，他做个屁生意！来，
5: 送你一个。
4: 真的？
5: 喜欢吗？
4: 喜欢。 你说这老冯每天都忙于做生意，是不是睡觉账本都在他身边呢？生意上的事儿他从来不让我过问，如果真的有的话，可能在书房吧。哎呀，不说他了，好不容易见个面，咱们继续。<笑>
6: 奸夫淫妇，竟然背着我干这种事儿，我非杀了他不可！少当家，自古家丑不可外扬，这胡镇长我们在生意上用得上他，远的不说，就眼下那批货，这奸货不能留了。
7: 你既然已经确定齐大川是凶手，刚才为什么不抓住他？
8: 齐大川只不过是个杀手，留着他能顺藤摸瓜，能找到幕后的真凶。
9: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不过他和秀竹的感情还真让人羡慕。嗯，
7: 这货物运到哪儿去？
9: 胡镇长说把这些货都送到冯掌柜家去。
8: 什么？那
7: 好了，走吧。
9: 来，走。马如龙，你是不是不当队长了？你就什么都不管了？
8: 货物交给我，你去趟荆州查一下大川。

这批货明天就要发往陕西，今天夜里月黑风高，你们谁也不准跟我睡觉，要好好看着这批货。

你能肯定，他是马如龙？肯定是他。虽然换了兵器，但我看过他出手。认得。马如龙，我要不亲手宰了你，我不姓冯。

1: 那个图志那奸夫的事情，你安排的怎么样了？已经安排妥当。既然这样，那咱就来一出一石二鸟的好戏。
2: 夫人，当年续弦把你娶进家门，应该有六七年了吧？这几年，我一直都忙于生意，多少对你冷淡了些。

0: 老爷今天净说些外道话，是奴家没有本事，没能给老爷再添丁。子嗣的事情不勉强，我有阿衡在省城读书就够了。是，过两天。
1: 我就替老爷去省城看看阿衡。
0: 省城你就不用去了。你娘家还有什么没办的事吗？你都可以告诉我。
1: 老爷今天真是越说越外道了，我哪敢麻烦老爷呀？
0: 既然如此，你我夫妻一场，你就别怪我不念旧情。你自己做了些什么事情，你自己清楚。 你既然犯了丑事，你就不要怪我。
1: 老爷，老爷，我没有啊，老爷。

拉米，你真的不念旧情了吗？

夫人，你刚才有没有看到？夫人，你这是？

0: 夫人，杀人了！夫人，你先别喊，夫人。
1: 马队长。

0: 夫人，先不要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冯孝威是什么人？他都用了些什么手段？你很清楚，所以你要听话，那冯家的产业就会有你的一半，不然的话。
1: 你就死无葬身之地。可是，老夫要杀你，就像是踩死一只蚂蚁。我家老爷今天说，让我在院子里备下一桌酒菜，说晚上有客人要来，我才刚刚准备好。 马队长突然闯进来，先是语言调戏我，后来更是要非礼我呀！我家老爷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就上来阻拦。可是大家都知道，马队长身手矫健，我们家老爷怎么能打得过？后来他更是。
2: 他更是痛下杀手，杀了我家老爷。
3: 夫人，此话当真？
4: 确有此事，这有多人可以作证。
5: 对，
6: 我们都可以作证。
5: 作证。
4: 马书龙，还有何话讲？
7: 没什么可讲的。你们这么多人串通好。
4: 我有什么话可说的？只可惜，冯掌柜这个人呐，死得不明不白。
8: 夫人，
4: 本官为你做主，将马如龙押下去，待我上报后再审。是。你再看看我呀，老爷。夫人。 不要再哭了，小心哭坏了身子啊！我会为你做主的。嗯。

0: 我们之前已经约定好，上次是我的最后一次。做事要有始有终。
1: 你到底想怎样？
0: 你得帮我再杀一个人。
1: 不行，
0: 最后一次，假请你定。之后我们再无关系。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要想想你的夫人。

0: 过两天，咱们去上场。放心，钱我已经准备好了。
1: 马队长身手矫健，我们家老爷怎么能打得过？
2: 确有此事，这有多人可以作证。

齐老板，咱们又见面了。你曾经是个捕快，为了你夫人，不能一错再错了。

咱们现在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去省城，以后再也不回来了。日后我再跟你解释。你也赶紧收拾收拾。

虽然这一年我不知道你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可是我知道，你不管干什么，都是为了我。我随时准备好和你去任何地方。

0: 不知镇长光临有何贵干？我找夫人要是张掖。冯掌柜心丧，夫人悲伤过度，卧床不起，多有不便。还望镇长多多见谅。
1: 你是个什么东西，敢拦我？
0: 滚！
2: 雷总管，
1: 胡镇长突然到此，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还是请他进去吧。

你是在找这个吧？老东西，反了你了！敢这么给我说话，上！啊！你要干什么？从今天起，这儿姓雷，你要是识相。 一切照旧，少不得你一分好处。你要是不识抬举，丢官是小，丢命是大。

0: 军队，别杀我，别杀，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别杀，别杀我，求你别杀我，我有啥都听的，什么都听你的。
1: 我可以不杀你，为了表示你的诚意，把他杀掉啊。
0: 不敢，我没杀过人，我不敢。
1: 那就杀你！
0: 别！

0: 你来拦我，我来送你。朋友一场，山高路远，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你们多多保重。
1: 保重。

永远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天。

0: 修竹，我是你的大川啊，你怎么就这么任性？
1: 七兄，这人死不能复生，你也别太难过了。
0: 是我对不起修竹，是我害了修竹。

0: 怎么了？我不管什么行侠仗义，也不管什么是非黑白。我要你现在什么都不管，马上收拾东西跟我回省城。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耍小孩子脾气？我就耍小孩子脾气了，我就捣乱。
0: 我不要像其他哥一样。
1: 好了好了，别哭了。

0: 我说过，我自知无大侠之志，唯愿称侠之小者，未有未临。
1: 哎，哎，哈哈，夫人，夫人，你别动我！你走开！你别动我！别动我！

你是谁？你别碰我！你别碰我！

别过来！你们别过来！你们别过来！别过来！冯夫人，我不知道那天你为什么要诬陷我，你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连你自己都想不到吧？ 现在整个双龙镇都传得沸沸扬扬的，以前的冯家已经变成了雷家。冯掌柜的死不言而喻，你知道了这么多，要是你死的话，那个人可就高枕无忧了。我劝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

0: 都是我的错。
1: 马队长，所有的事情都是雷坤逼我的。
0: 账本，
1: 雷坤那有账本，所有的证据都在里面。你救救我吧。

0: 哎，走，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1: 走。
0: 哎，你看，刚才那边是不是有亮光啊？
2: 哎，好了好了好了，总管不让进书房，走吧。
0: 好，走。

0: 狗子，快点！狗子，姐姐想请你帮个忙，你帮吗？
1: 几人让我干啥？我都去。

站住！你是哪儿来的丫头？嗯？

0: 拿着这个，带着冯夫人到县里去找刘县长，听到没有？冯夫人，这是你最后的机会了，应该怎么做，你心里清楚。
1: 不是，他怎么可能杀我？肯定是冤枉，
2: 不行不行，
3: 这姑娘看着
2: 肯定冤枉，
3: 不可能。

0: 救冯夫人那个人。
1: 哎，你怎么又
2: 杀人
1: 了？
2: 杀人？
0: 那不是救冯夫人那个人？
1: 不是，你怎么又
2: 肯定不是这样，他怎么可能杀人呢？
3: 杀人
2: 的
3: 话挺好的，
2: 不行，不可能，不可能，肯定一定是冤枉。
4: 这应该不会，
2: 这姑娘看着挺好的。

0: 安静！现已查明，于匪沈氏勾结逃犯马如龙，杀害冯孝威，被正法纪，特判处死刑。啊！这么快？太年轻了！时辰已到，立刻行刑！
1: 那边来个人，哎，骑马的是谁？哎，这是马队长啊！这不是那个。

0: 马如龙，老夫等候你多时了，你们自寻死路，这就不怪我老夫了。
1: 雷坤，
0: 真正的幕后指使者就是你吧？我师兄的死也是你干的。
1: 那今日就算你们兄弟见面吧。 给我杀！
2: 住！

0: 今日就让老夫把你们彻底解决干净。
1: 娘！

关于这一错，不能再错。

现已查明，冯小伟走私鸦片，买凶杀人，主使杀害前任治安队长陆明等多人。雷坤参与走私杀人，并威逼冯陈氏，嫁祸马如龙，现已伏法。胡一统勾结冯孝威走私鸦片，贪赃枉法，证据确凿，押赴省城受审。马如龙破案有功，县政府通令表彰，同时根据本人申请批准马如龙辞去保安队长职务。

0: 等等我呀！
1: 马如龙，我告诉你啊，这事儿都已经办完了，你就别再跟着我了。本小姐可要回家了。
0: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呀？再说了，你舍得丢下我吗？

0: 西门大人想在城外找个地方请太子听戏。
1: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小的可以把客栈改成戏楼。
2: 你这四梁八柱的，就是我们一大挑战。
1: 能不能快点？
2: 嗖嗖的。
3: 小小捕快，壮脸太子。
1: 戏楼这两天就搭好了，太子殿下什么时候来听戏啊？
4: 暂时来不了了。
5: 让我出来！
1: 怎么了？
6: 你这张脸挺会长的。
7: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太子。
3: 身份互换，真假难辨。
8: 见到太子殿下，还不快快下跪！
9: 我不知道你真的病了。
10: 大夫，这边请。
11: 什么玩意儿？
10: 我相公。
11: 怎么到你家全是坎儿呢？
2: 玩呢。
3: 精彩不断，笑声不停。
0: 明天你带人假扮戏班子，
12: 务必活捉太子，瞧好吧！
13: 太子驾到！
14: 要干什么？
15: 微臣要用你的命换我儿子的命。
3: 主演：常远、马丽。
1: 没事吧？
16: 没事吧？
10: 没事，就是看你重影了。
3: 李瑁扮太子。

0: 很久很久以前，有那么一对父子，父亲是皇上，儿子是太子。皇上家历三千，却只生了这么一个独子。为了安全，给他戴上面具，不让别人看见他的样子。皇上望子成龙，书卷堆满了太子的屋子。身为皇上的儿子，却整天累得像个孙子。这孙子啊，不，这太子十年没叫皇上老子，他最想干的就是
1: 围墙里的世外桃源，外面世界对他才是真正的天。
2: 我去听戏。
1: 这片声音，他只能上创下跳在群众面前。太子从小有手又好闲，爱听乐，往楼里下去带着梨花园。当今社会上觉得太肤浅，是在太丢脸，大怒容颜。
3: 哎，你要不这样，你能说话？
1: 哎，
3: 你说。
1: 你干嘛捂嘴？
4: 快回去吧，皇上生气了。
1: 又来一个。
3: 哎，皇上不就一个儿子吗？这怎么出来五个太子呢？

0: 腰包小心点啊。
1: 放心吧姐，摔不了。
0: 别把梯子踩坏了。
1: 哦。啊？
0: 来来来，就等你们了。
2: 路上耽搁了。
3: 喜事儿啊？
4: 大喜事儿。嗯。
0: 一会儿人齐了，咱们就开始啊。哎哎哎。
2: 以后家里有白事记得找我们。
0: 家宝，这二楼拿点米下来。
1: 哦，

0: 我都能接住，以后小心点。哦，姐，你能接住我吗？接不住。跟你闹着玩呢。你真是说到做到啊。
1: 姐，老姨太太不是说再也不见我姐夫了吗？我跟他们说你姐夫得绝症了，这是他最后一个生日。
2: 爸，妈，哎呦，珍儿，我可怜的孩子，哎呀，你呀，就是不听话，非找个短命鬼。
3: 来福，哎呦，姐姐，我好想你呀，你怎么瘦了呀？啊，来
2: 福岁数大了，也不怎么吃东西，就这样，家里来人的时候，他还叫唤两声呢，不像你家礼貌啊，一点用都没有。他人呢？
3: 青花瓷瓶一对。
4: 水字画四哎，
5: 大花，空手来的，给西门大人送的礼呢？
6: 我最看不上你们这帮送礼的人，找差事，凭借的是能力。
5: 你有什么能力啊？
6: 总管大人，瞧好吧！
5: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因为西门大人，效犬犬之劳。

0: 好狗，先走。
1: 好狗一只。
0: 你送什么呀？
2: 我送他来的。
0: 你手里边拿的是什么呀？
2: 一份薄礼，祝西门大人福禄双全。
0: 就你这么点能力，还想在西门大人这儿讨差事？院里边还缺两条看门狗，你要不要一起呀？
3: 来呀！
4: 不是抬举。
2: 哎，你们怎么来了？
5: 要礼貌，两年不见哈，还那么没礼貌。
2: 没有，妈气色真好，爸差点意思啊。
6: 你说你过个生日，
7: 家军忙前忙后的，你这么晚来合适吗？
2: 西门大人非让我当总捕头，我说我不干太累，他不同意，死活不让我走。这不，这出门的时候，这西门硬塞给我的，不要都不行。
8: 回来了，哎，这礼怎么拿回来了？西门没要啊？哎
2: 呀，爸妈，这是咱们第一次一起喝酒，我敬二老一杯。
9: 来，姐夫，来，把牛肉给我。
5: 往后的日子虽然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开开心心的。嗯，
2: 啊，谢谢妈。
7: 这次来见你最后一面，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5: 虽然不知道你得了什么病，但是你放心，你走了以后啊，我们肯定会照顾好家珍的。
8: 妈，别光说话了，吃饭吃饭，菜都凉了。来，我给您夹个鸡腿。
2: 媳妇儿，来，你过来呀。啊，
8: 爸，你们先吃啊。
10: 我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博取同情，让别人可怜我。我知道你妈反对咱俩成亲，不就是因为我职位低吗？那我以后混出头来，他们自然就认可我了呀。
8: 我妈那人就那样，贪慕虚荣，势利眼。
4: 再听听。又不是不对，
10: 不光是你妈，你爸也没正眼看过，他不也瞧不起我吗？
8: 你知道我爸为什么开镖局吗？因为他镖脑子不好使。
5: 说的都对，再听听。
10: 哎，这人啊，缺什么就想要什么。
8: 是，所以说他俩是一家人呢，般配。
9: 这有什么可听的？李茂，
7: 揭人不揭短，打人不打脸。我不管你是死是活，我们今天就不该来。
8: 爸妈别生气，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5: 还西门给他送礼，我看他这辈子就是个没出息的命。
11: 来福，来福，你怎么了？来福，
9: 新旧狗。

0: 老伴儿，以后咱们再要一个。
1: 我再去换个蛋。
2: 谁呀？这是？
3: 哟，这是想通了。
4: 您看能不能让我见见西门大人？
3: 大人上坟去了。
4: 哎，谢谢您。
5: 绑架太子这事儿非同小可呀，您要三思啊。
1: 西门大人，你这个小县令做的也够久了啊，想不想去做个知府？
5: 谢大人。可是
1: 西门大人，我的计划你可都全知道了。
5: 是，我现在就去戏楼安插人手。
1: 不，咱们要在城外找个地方动手。
5: 那太子能愿意去城外听戏吗？再说了，这城外也没有戏楼啊。
1: 这城外，
4: 西门大人，
5: 你谁呀？
4: 在下捕快李茂，一点心意，请笑纳。这位是？
5: 啊。
1: 他媳妇儿，
5: 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他前妻。
1: 这

0: 嫂子，您的两位相公在这边处得这么好，您在那边可以安息了。
1: 林茂，哎，刚才没听见我们聊什么吧？
0: 听见了，你们要找戏楼请太子啊。
2: 哎，对对对对对，西门大人想在城外找个地方请太子听戏，投其所好，日后也好加官进爵嘛。
1: 是是。
0: 啊，西门大人，小的在城外正好有个客栈，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小的可以把客栈改成戏楼。
1: 这个工程可不小啊。
0: 这都是小事，在下一定办好。
1: 如果你把这事儿办好了，我这个县令的位子就给你来做了。
0: 谢大人，在下这就去办。这个您收好。
3: 媳妇儿，我回来了。
4: 回来了？你晚上都没吃饭，饿了吧？来。
0: 谢谢哈。怎么又是野菜粥啊？
4: 你可不知道，我跟你说，就这野菜，逮不着，可野了。这可是山上的宝贝，多吃点。
0: 那也不能天天吃。
4: 吃吧，对身体好。嗯，
5: 对，媳妇，后来咱爸妈没事吧？
4: 没事儿，让我休了你。我放心吧，我跟他们说我怀孕了。瞧你那样，一说生孩子你就猴急。
0: 来，媳妇儿，咱慢慢来。
4: 我听你的。哎，这怎么还垂上了呢，相公？
0: 媳妇儿，以我现在的能力还养不起孩子。
4: 那什么时候能养得起啊？
0: 你再给我点时间，等我出人头地了，咱立马就要。
4: 那什么时候能出人头地呢？
0: 等我当上县令。拉钩。
4: 李茂，你是不是压根就不想跟我生孩子？
3: 不是，媳妇儿，现在确实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4: 什么机会？啊，
3: 把咱家客栈改成戏楼，西门请太子来听戏，到时候把太子伺候好了，他们就让我当县令。哇，
4: 哎，改戏楼，请太子，当县令，就这三个事儿，单听哪个不是扯淡？
0: 那这仨要连在一块儿呢？
4: 连着扯仨蛋。
0: 不是，西门亲口跟我说的。
4: 咱俩现在的日子我挺知足的，戏楼改不起，太子更伺候不起。我再问你一次，到底要不要跟我生孩子？
0: 再等等。
4: 自己等吧。东西都带好了吧？
6: 嗯，带带。你干嘛去啊？
4: 去我妈家住三天。
0: 才三天？
4: 什么意思啊？
0: 你回到娘家怎么不得住个十天半个月的呀？
4: 李茂，开什么玩笑？客栈生意照顾好啊，别整天胡思乱想。
0: 放心。嗯。
7: 你这四梁八柱的，就是我们一大挑战，都是好木料，特别不好拉，怎么着得十天半拉月吧？
0: 别呀，能不能快点？
7: 打住，不是钱的事儿，
0: 不是你帮我快点。
7: 你这是干啥？
0: 你拿着，你拿，不过年不过节的干啥呀？
7: 孩子呢？
0: 孩子我也没抱来。
7: 别跟我客气，你就拿着吧。
0: 我拿着，
7: 就那脾气，再不拿就急了。那一周吧，
0: 再快点呗。
7: 老拿这玩意儿砸我，那不是钱的事儿。我努努力，三天吧。这盒装钱的吧？嗯，里边还有钱没？那就好办了，往这一放，盖一扣，我这一拿，明白没？
0: 那你能多快就多快啊，
7: 嗖嗖的。
0: 大黄，你当总管了？
8: 看到这差距了吗？我之所以能做今天的狼，正是因为我昨天肯做狗。
0: 那不也是狼狗吗？哎，大伙儿，总管大人，我想找西门大人有点事儿。
8: 见西门大人两手空空就来了。
7: 走走走走走。
0: 哎，
7: 走走。
0: 哎，你
7: 滚滚。哎哎，
8: 西门大人您回来了。
9: 西门大人，

0: 西楼这两天就搭好了，太子殿下什么时候来听戏呀？
1: 暂时来不了了。
0: 啊？为什么呀？
2: 被皇上禁足了。
0: 不是，那殿下还听不听戏了？
2: 不知道。
0: 快！坏了！
3: 你这干的巧不巧？我刚坐下歇一会儿，
0: 歇吧歇吧。
3: 啊！
4: 哎！啊！娘花，红绸子，大柱子，啊！盛开的月季，啊！
3: 哎，你看激动的，按你要求的来的，要多快有多快。
0: 不是，你看，
3: 不用谢。有那话也放心里头，我们心里都有数。
0: 能不能帮我拆了我？
3: 玩呢？
0: 这戏台都是背着我媳妇搭的，她还有两天就回来了，她要回来看见这我就死了。
5: 谁死了？哎，相公，怎么了这是？
0: 怎么快就回来了？
5: 老爷太太没在家，出去散心了。
3: 哦，你瞅我干啥呀？两口慢慢唠吧，走，
1: 走，
5: 快点。李茂，嗯，你不会是背着我开始搭戏台了吧？哪来的钱？
0: 厨房。
5: 李茂，那可是咱们家全部的积蓄。没事，钱没了咱们再挣，还好刚刚开始搭建，现在拆还来得及。啊！啊！小花，红绸子，大柱子，盛开的月季啊！啊！唱啊！
0: 我唱什么呀？
5: 戏台都搭好了，唱啊！
0: 我真不会唱戏，要不然我给你唱个别的吧。
6: 家珍家珍，你别生气，生气你就不美丽。你属鸡，我属虎，你就当我是二百五。
7: 媳妇儿，媳妇儿，你笑啥？我来给你沏杯茶，沏茶呀！哦，你喝茶，我喝水。媳妇儿，你可别烫嘴。
1: 姐，你别生气，你就当姐夫是个屁，
7: 是个屁。
5: 哎呀，行了，
0: 媳妇儿，你别生气，我错了还不行？
5: 我能不生气吗？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也没别的办法了。等太子走了，把客栈给我恢复原来的样子啊！
7: 遵命。
5: 行了，不早了，我上去休息了。李茂，答应我，以后不准再骗我了。
7: 遵命。
6: 媳妇儿，媳妇儿，你慢走，你看我像不像哈巴狗？
5: 像。
6: 宝贝儿。嘿嘿。
1: 姐夫，来，太子什么时候来啊？
0: 太子，
1: 他不会不来了吧？
0: 太子被皇上关在府里出不来，怎么请的呀？
1: 他要出不来的话，你进去不就完了吗？
5: 你以为太子府是什么地方啊？擅闯太子府是杀头的罪，杀全家的头。
1: 你吓唬谁呢？姐夫，咱不去了行不行？

0: 让我出去。好，我不出去了，行吧？那还不快放开我！不让我出去是吧？
1: 殿下！
0: 哎，
2: 殿下，使不得了，殿下，快下！殿下，
0: 殿下恕罪。
2: 殿下，你等等！殿下，
0: 殿下。

0: 让我出去！
1: 殿下，都弄脏了，快去洗澡去吧。殿下，俺搓的怎么样？
2: 好是好，那也不能两个时辰就搓这一个地儿。
1: 哎呀，都搓秃噜皮了。
2: 啊，别搓了，退下。

你能告诉太子，我可掐着你命脉呢！我也掐着你命脉呢！我就是太子，你是太子，你看，啊，小的罪该万死。嗯。

0: 你这张脸挺会长啊！不，小的长相卑微、寒酸，不堪入目。我，你说谁呢？不，
1: 小的该死！平身挺胸。 像你们店下，除了脸，哪儿都不像。走两步。你这是要偷点什么呢？
2: 那怎么走啊？
1: 放开一点，放肆一点，哼，再多一点放荡不羁，连到一块儿。 行了行了，没事多练练吧。哎，把腿合上，像我这么做。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自己，你就是太子。用你说吗？嗯。
2: 入戏了，我入戏了。好，记住这个状态。哎，那从今天起，您可就是李帽了，总算能过几天老百姓的日子了。殿下，听戏那事儿您别忘了，放心，
1: 听完戏咱俩就换回来。哎，哎，那天我看见从戏楼出来几个和您打扮一模一样的人，那四个是我的护卫，平时出门我都戴面罩。 外人不知道我长什么样，你们家也管你那么严吗？我们家没人管我。2年前，我爸妈就相继病逝了，直到遇见我媳妇儿，我才又有了个家。你跟你媳妇儿怎么认识的呀？哼，英雄救美。
3: 最后和你说一次，把狗给我。
4: 哎，干嘛呢？
1: 我主持公道，让他把狗还给我媳妇儿。光天化日，怎么能强抢民狗呢？
4: 不是，我那……你干什么呀？
1: 孩子，你走吧，这交给我了，讲究。
3: 这是我的狗。
1: 你怎么证明这是你的狗？
3: 它叫来福，今年12岁，08个月，最近总拉稀。
1: 那我媳妇儿感动的呀，痛哭流涕。
5: 呀，还真是你的狗，大哥，就是他。

你一个弱女子别逞强，有我在。哎，我实在是忍无可忍，追了上去，毫不留情，非常的残暴，瞬间打倒了他。当时在他眼中啊，我都是闪着光。

0: 从此他就爱上了我。
1: 太精彩了，听得我云里雾里的。
2: 你这什么破烟袋呀，怎么哪哪都漏烟啊，赶紧扔了吧。
0: 那可不行，这是我跟我媳妇爱情的见证，那次战斗之后她亲手给我修好的。
2: 那你留好吧。还有咱俩这事必须保密，一旦传出去满门抄斩。
0: 哎，
3: 西门大人，太子殿下我已经请到了，等太子听完戏别忘了我们的约定，礼貌。
4: 皇上驾到。
0: 哎，我是太子。
5: 不然呢？
2: 草民叩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草民，你这是要和朕断绝父子关系？
0: 啊，儿臣一时口误，望父皇恕罪。
5: 你叫我什么？
0: 父皇。
5: 对对对，十年了，你这是第一次叫为父皇，叫定。
0: 父皇？哎呀呀呀！父皇，父皇！哎呀呀呀呀！哎呀，您怎么哭了？
5: 你这什么东西那么辣眼睛？
0: 可能是香炉吧。
5: 你怎么还抽烟呢？
0: 这不是我的，这他们抬桌子一块抬过来的，我以为是点心呢。
5: 成何体统？
0: 父皇恕罪。
5: 你堂堂太子，大好时光不用功读书，居然还抽烟，你把皇家的脸面都丢尽了。
0: 我
5: 烟丝还那么呛，尝尝我这个。
0: 谢父皇。
5: 走吧。
0: 您有心事？
5: 边疆连年战乱，百姓民不聊生，实是为父的一块心病啊。
0: 我能做点什么？
5: 你不是对朝政一向不感兴趣吗？
0: 儿臣愿为父皇分忧。
5: 真假的？
0: 真的。
5: 就等你这句呢。
0: 啊，
5: 来人，

0: 熟悉的声音，该怎么做他已经知道。
1: 生日快乐，相公，前几天生日没过好，我们给你补一个。
2: 早说呀，
3: 还是
2: 你这粥也太好了。

0: 你在干什么？儿臣
1: 这是头悬梁，锥刺股。
0: 头悬梁叫刻苦，脖悬梁叫自尽。赶快喘口气儿！
1: 我说怎么功课压得我喘不过气儿？
0: 都怪为父太过严厉。这样吧，朕解你的禁足，出去好好放松放松。

0: 谢父皇体谅。哎呀呀，越来越懂事了。哎，
1: 待会儿啊，我让人给你送点鸡汤，哎，好好补一补。晚上接着熬。啊！坏了，结婚2周年。
2: 相公，
0: 打扰了。
2: 不打扰。相公，
0: 这几天不行，我来事儿了。
2: 什么事儿啊？嗯，我帮你摆平。
0: 哎，本王今天不可以。
2: 本王？那。嫔妃想问问你，记不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啊？
0: 今天是你的生日。
2: 调皮，你怎么可能不记得我生日？
0: 虾宝生日，翠萍生日，
2: 跟生日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喝了一点酒，有一点晕，不要告诉我，我马上就想起来了。
2: 2周年，
0: 不是说了不要告诉我吗？哎，转眼已经2年了。
2: 是啊，时间过得可真快呀。
0: 我爸妈走这2年，我挺想他们的，也不知道老两口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了。
3: 大人，太子被皇上禁足了，这李瑁用了什么手段？竟然能请到太子，
4: 你管他怎么请到的，太子来了就行。
3: 是是，可是李瑁不会骗我了吧？
5: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明天按计划行事。
3: 是。幸好没掉头上，幸好就一点儿。
6: 户部尚书谢安，刑部尚书陆良权，吏部尚书杜渊。吏部尚书，那不是掌管官员任免的吗？
0: 来人！殿下，叫杜尚书来见我。
7: 是。
8: 微臣拜见殿下。
0: 年礼。哎，这不是那个前夫吗？你是尚书？
8: 正是微臣。哦，
0: 做这么大官是不是特威风？
8: 对对，殿下面前微臣不敢造次。
0: 哎，起来起来，我就随便问问。哎，你一年能拿多少俸禄？
8: 微臣俸禄1000两。
0: 1000两？
8: 这都是承蒙圣恩呢。
0: 啊，起来起来，我就是惊讶您一个人怎么能花得完呢？
8: 微臣一人自然是花不完，但微臣家中还有一妻一子。
0: 你什么时候又娶了媳妇儿？
8: 微臣只有一位结发妻子，从未再娶啊。
0: 你媳妇儿还活着？
8: 不是，殿下，微臣的媳妇儿还能活着吗？殿下。啊，
0: 那就好好活着呗。
8: 谢殿下。
0: 起来起来，
8: 要不微臣还是跪着吧。
0: 也好，
8: 原来殿下叫微臣来是关心微臣的家事，微臣荣幸之至，荣幸之至。
0: 我还有点小事啊，想问问你，你给人升官是不是特容易？
8: 您想给谁升官？
0: 一个捕快。
8: 一个小捕快居然能让您出面给他升官？
0: 这个李瑁啊，是我见过最有本事的人。
8: 李瑁，
0: 我想让你给他升1品。
8: 这微臣才是2品。
0: 哦，好，那就给他升3品。

0: 这
1: 你就说你生不生吧，
2: 这官职都是依法而定，微臣从不敢儿戏呀。
1: 啊，我就是考验考验你，
3: 去吧去吧，
2: 微臣告退。
0: 猫，干嘛去啊？
4: 跟你说话呢。
1: 你谁呀？
4: 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
1: 你等着，一会儿太子来收拾你。
4: 他疯了吧？他刚才推我，你们没看见吗？
1: 一群恶友！
0: 你们是用什么手段把太子请到这儿来的？
5: 啊？
6: 太子驾到！
0: 碰到。
7: 拜见太子殿下，在下县令。
1: 我饿了，给我盛碗野菜粥。
5: 是。
1: 你们打过县令吗？想打吗？
8: 不。
1: 你过去打他。别怕，我给你撑腰。他骂过你吗？他打过你吗？看在他给你们发工钱的份上，暂且饶了他吧。不过
4: 礼貌，
5: 礼貌，
4: 姐夫，
7: 站起来，绑了你了！
5: 哎，
7: 胆儿挺大呀，哎，还敢打我？
8: 滚！
5: 大人，别生气，我相公的不懂事儿。
1: 嫂子，你别管这事儿。
5: 你叫我什么？
7: 你松开我！
4: 你们这是拉偏架呀！
7: 呀，妈呀！
4: 你这是干什么？呀！
7: 拉起来！都给我闭起来！
1: 等等。我是太子，令牌在此，
4: 还敢伪造令牌？
1: 哎，你看一眼再说呀！
7: 都给我绑了，
5: 相公！
1: 哎，
7: 假冒太子，
4: 这
7: 全家共犯，无后问斩！
5: 相公，
1: 你看一眼，哎，不是你就看一眼，兄弟兄弟，你让他看一眼，
7: 就不看，
9: 看一眼嘛，行吗？
6: 时辰到。
7: 家，翠萍，你们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10: 少爷，我听得见，不用喊。
5: 李茂，这些年，咱俩在一块儿虽然日子苦了点儿，但是我觉得很幸福。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敢假冒太子。不管怎么说，这辈子能和你做回夫妻，值了。
7: 我不值啊！我堂堂的太子，我为什么要死在这种地方啊？
1: 行行。
6: 太子驾到。
1: 媳妇儿
5: 啊，
1: 那个，你媳妇儿没事吧？哎呀，对不起啊，我来晚了。疼不疼？
11: 你是怎么出来的？皇上解你禁足了，晚点再跟你解释。
12: 太子殿下，您怎么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
12: 啊，是。
1: 我是太子啊！
12: 对，您是太子。殿下，逆行人不能放啊！那个李茂伪造您的令牌，按照律法，假冒皇家身份者斩立决，是不是啊？来人呐，绑了！
1: 等等，他除了冒充我身份，还干什么坏事了？
12: 打我的脸？
1: 那不算，
12: 拉偏架。
1: 你这也太小心眼了。
12: 没了。
1: 那他冒充我也没干什么坏事，那又何妨呢？

0: 如果今天我不出现，这几个人就被你给杀了。虽然他打的是你的脸，但是你身为堂堂县令，如此草菅人命，这打的就是我们朝廷的脸啊。
1: 殿下，这么多人看着呢，不杀几个面子上过不去，就那几个小老百姓没人在乎。
0: 我在乎，你做官就是要为民着想，如果都不在乎这些老百姓。

0: 既然已经解了禁足，咱俩还是换回来吧。三天以后我再来听戏。
1: 遵命。哦，对了，您在客栈过得怎么样啊？挺好啊。哎，你别说，你媳妇儿做的那个野菜粥真好喝。您那是山珍海味吃腻了，突然见着我们老百姓这粗茶淡饭觉得新鲜吧。
2: 你不懂，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1: 哎，那是什么鸟？哦，那是一只大鸟。我真想做一只在天空中自由翱翔的大鸟啊。殿下，其实这些日子吧，我挺心疼您的。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您过那日子，我们老百姓连想都不敢想。但我是真没想到，才三天我就受不了。
2: 怎么受不了了？
1: 皇上对你太严厉了，那每天有做不完的功课，平时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您也需要生活呀，您也需要朋友，您也是个活生生的人呢。
2: 李茂，不瞒你说，我长这么大，你是第一个能理解我的人。来，从今日起，你我就以兄弟相称。苍天在上，黄土在下，今日我与李茂结为兄弟。
1: 您真的愿意和草民结拜？
2: 你不愿意？
1: 我是哥，您是弟。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这个李瑁假扮太子，太子竟然把他给放了，他俩究竟什么关系？
1: 据在下观察，今天太子就是单纯的想树立一个好形象，跟李瑁没有关系。
0: 不过这个李瑁竟然敢骗子，必须把他给除掉。
1: 是啊，大人，亏您对他还那么信任。
0: 哼，
1: 我有一种被蛇咬的感觉。
0: 我又何尝不是？
2: 呀，蛇呀！哎呀！
3: 媳妇儿，我回来了，你们俩。
4: 为什么假冒太子？你今天必须给我说清楚。
3: 我
4: 到底说不说？什么人？
3: 谁？啊！
2: 姐夫！
4: 你想干什么？
5: 放心吧，小娘子，我不要你的命。
4: 你要什么？我给你。
2: 你俩，
4: 别过来啊！不然你会后悔的。
5: 哎呀，那我倒要试试的。
4: 别过来。是吗？

0: 媳妇儿，李梦，你说过，夫妻之间要坦诚相待，可是你现在变了，
1: 你居然骗我！
2: 这媳妇儿，你别我！
1: 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我，
0: 你说不说？
1: 我说，我说，我说，我，哎，咱俩这事儿必须保密，一旦传出去，满门抄斩。行了，媳妇儿。 我跟你说实话，其实，在我身体里还有另一个我。啊？最近，他时不时就……哎，他说来就来了，来就空，够成脸了。哎呀，
3: 相公，
1: 见到太子殿下，还不快快下跪？
3: 太子殿下，这都是我的姐夫。
1: 姐夫是真病了，说谁有病呢？拖出去斩了！<笑>我们都死了，鸡怎么办呢？
4: 什么？<笑>
1: 我得看着他才会下蛋。
4: 好嘛！
1: 主要是我不帮他扯，蛋下不出来呀。
4: 没听说，您站着说话不腰疼啊？
1: 殿下，您请坐。
4: 我不想坐。
3: 不坐，你摁我干什么？坐吧，坐吧，不坐，坐吧，坐吧，不坐，坐，不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相公，
1: 媳妇儿，你没事吧？我没事儿。你看，穿着金丝甲呢。
0: 爹可真偏心，把传家宝都给你了。
1: 谁规定的？传家宝就非得传给家宝啊？哟，慢点啊！
0: 那个杀手呢？
1: 被我姐绑在地窖了。
0: 相公，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没什么事儿啊。
1: 我不逼你了。

0: 我困，嘘，乖，快睡吧，小心别把另一个自己吵醒了。菩萨，我们家李茂是个好人，这些年一直嚷嚷着想要升官发财。 我知道，他是想让我过上好日子。可是他不知道，他说的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和他在一起，生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1: 大夫，这边请。对，怎么了？这什么东西？
2: 凳子。
1: 啊？
2: 你看不见啊？
1: 废话，我当然看不见了，要不然怎么能在后面拽着你走呢？还有你这丫头也太着急了，来，抓紧。哎，
2: 谁？我相公。
1: 相公，这相公，这家怎么不告诉我？
2: 我请您来就是给我相公看病的。
1: 那你找错人了。
2: 我的特色就是闻香识女人，给
1: 他看病，告辞。哎，我给你加钱，不是钱的事，
2: 够吗？
1: 有钱就办事。这边请。哎呦，什么玩意儿啊！
2: 我相公，
1: 怎么到你家全是坎儿呢？
2: 这儿。
1: 完了。
2: 完了。
1: 我看完了。哎呀，中邪。
2: 中邪？
1: 超出我范围之内了，这事我管不了啊！咱们赶紧就找高人，好不好？哎，我操！
2: 高人在哪儿？
1: 我包呢，我包。
2: 你告诉我高人在哪儿，我就把包给你。
1: 那高人联系方式在包里呢吗？
2: 在这儿。
1: 我妹妹，人美话少，业务好。温馨提示，就是贵啊，一般人可请不来她。哎呦我！
3: 谢谢啊！
4: 别老谢我，没事把门卸了吧。哎，没事吧，大夫？
3: 没事。哎，
4: 这么下来快！哎，
3: 你怎么来了？这还没到听戏的日子呢。哎，
4: 功课太多了，实在做不完。你再替我当几天台词。

0: 等听完戏，咱俩再换回来。我们家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昨天晚上，有人要杀我。
2: 什么？
3: 我这事先放一放，你这事儿得先弄清楚。
0: 弟，你真仗义，
3: 主要是现在换过来，我也不安全了。
0: 问出是谁派来的了吗？
3: 我已经想尽一切办法撬开他的嘴了，但他什么也不说呀。
0: 哎呦，这个啥呀？他也得说得出来呀。行了，我一会儿把他送衙门，你去跟姐说一声。
3: 哦。
0: 说吧，到底什么计划？
3: 首先，我扮成他的同伙去救他。
0: 兄弟，老大派我来救你。
3: 你谁呀？
0: 我是新入会的。你看，
3: 取得他的信任。
0: 哦，对上了。
3: 然后你扮成我。
0: 什么人？
3: 打我的头。
0: 啊！ 我的头好疼啊！
3: 兄弟，
0: 啊，
3: 脑瓜子没事吧？
0: 我是谁？我来干嘛？
3: 老大不是让你来救我的吗？
0: 谁是老大？
3: 那谁？最后套出幕后主使。兄弟，嗯，老大派我来救你。你谁呀？
0: 我是新入会的。你看，
3: 哎，你比我白呀。你看这个。
0: 哦，对上了。
3: 暗号。啊，噜啦啦，噜啦啦，噜啦。
0: 噜啦，噜啦，噜啦，雷，雷雷雷！兄弟，
4: 哎，兄弟，哎，自己人，自己人，什么人？
0: 我来！
4: 啊！这场面吓得我。
0: 头号疼啊！我是谁？我来干嘛？我哪知道你是谁呀？
4: 我好像是来救你的吧？
0: 啊，对呀，那老大让你来救我的吗？谁是老大？快告诉我谁是老大！你是不是当我傻啊？什么暗号你都敢接呀？那我们的暗号是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噜啦嘞，你说的暗号是噜啦啦噜啦啦噜啦噜啦嘞噜啦噜啦噜啦嘞嘞嘞。
4: 怎么磊磊？哪有磊磊？别在这瞎磊磊！坐这儿，反正就没有磊磊。着火了，快跑！
0: 大哥，大哥，救救我！
4: 你不是不怕死吗？
0: 谁不怕死啊？我就是个新手，这次是我第一票。如果我失败了，今天晚上。
4: 他们肯定还得再派杀手来杀你，哼！来的正好。快快快快快！你一会儿在客栈演戏，我负责跟踪那个杀手。
0: 你点子真多，谢谢弟。你先去洗澡，我一会儿从后门溜进去找你啊。
4: 回趟自己家还得走后门，
0: 客气什么呀？
5: 来了，换你洗。一起洗吧。怎么是你？要不还有谁啊？
6: 李茂，这是泡了多久啊？
5: 那个，去帮我拿一身干净衣服。
6: 洗完去拿。
5: 拿完再洗，快！
6: 就你事儿多，等着。唉。
5: 我来了，吓死本王了！
6: 怎么了？刚才嫂子来了。啊！
5: 你干嘛呢？
6: 热乎气。
5: 啊？
6: 嗯？你不是让我给你拿衣服吗？怎么自己穿上了？
0: 我这不是等你等冷了吗？

0: 子穿着等你。
1: 我来了，一块洗吧。你也太快了吧。
0: 还是水里暖和。
1: 不是说好了一块洗吗？
0: 再洗我就溺水了。把衣服递给我。
1: 折腾我呢。
0: 阿翠，
1: 你
0: 阿翠翠翠阿翠翠翠阿翠，我可能要感冒，快。
2: 李茂，耍我呢？
0: 这哪是耍你，这不是耍我一人吗？媳妇儿，你别过来，媳妇儿，我。按原计划。
2: 你疯了！
0: 媳妇儿，我想跟你比憋气儿。
1: 好啊，来，憋气儿！憋气儿！
2: 李茂，李茂，李茂，李茂，你没事吧？
0: 我赢了。
3: 给我盛碗米饭。
1: 来啦！哦，
0: 这菜太咸了，我不想活了。啊？
1: 哎，不至于吧？
0: 也是。家珍啊，我最近做了太多伤害你的事，我不能原谅我自己。
1: 没关系，咱们是夫妻。日子还长着呢，
3: 姐夫，你不会还有吧？
0: 还真有，
3: 姐夫，
2: 相哥，
3: 听我，
0: 我走以后，好好照顾你姐，永别了，
3: 姐夫，
2: 相哥，
3: 姐夫，姐夫，到底哪个菜咸呢？姐夫，
0: 这也太狗血了吧！
2: 啊！什么情况？
0: 假的！我出去一趟。
2: 去哪儿啊？
4: 去找李梦。
3: 姐夫去找自己了。
2: 明天得找个高人给他看看。
5: 自杀了？
6: 在下亲眼所见，绝不会错。
5: 这个李茂坏我计划，早就该死。
4: 谁？
5: 李茂，
6: 都是他要干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4: 混账！
5: 李茂根本就没有死，你敢骗我？
6: 大哥，让我替你报仇！哼！
5: 哈哈哈！还想杀我？哈哈哈！怎么了这是？
7: 大人，大人，大人，你怎么死了呀？大人，这哪儿来的刺客呀？大人，您这一死，这一线之力谁来做呀？大人，我没有做好一条看家护院的狗啊！再说这月工钱我找谁领啊？大人。我成了没有主人的狗了，
8: 太子。哎，大人，您说什么？您让我跟随太子殿下？
7: 那太子殿下风流倜傥，英俊潇洒，我何等何等能见到太子殿下呀，大人？太子殿下，小犬同时爱主，有所失态，还望您见谅啊。但是大人一直说太子。

0: 胸怀大爱，一直是领养替代买卖呀，太子殿下，您就领养了我，给我一个温暖的家吧，太子殿下。今日我本来与西门是有要事商榷，没想到他遭遇不测。即日起，我任命李瑁接替西门的县令之位。以后，你就是李瑁的狗。
1: 谢太子殿下。 我一定做一只有礼貌的狗。
0: 下去吧。
2: 谢谢您，再见。

0: 呀，殿下，太子给我行礼，这不合适吧？
1: 我刚才实在没办法，才假扮您的。
0: 太子是假的，县令可是真的。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要请我听戏？
1: 西门答应我，请您听完戏，那就升我做县令。
0: 我真心跟你做兄弟，你却利用我。
1: 那我也是真心拿你当兄弟呀，但想做官，也是真的。
0: 想当县令，你得自己好好干；想当兄弟，就别利用我。
1: 那是兄弟才会互相拉一把的。
0: 如果我不是太子，你还会和我做兄弟吗？李茂，我一直以为你和那些急功近利的人不一样，看来我是高看你了。
1: 那我以前也想踏踏实实做个小捕快啊，在衙门里，上司瞧不起我，同僚瞧不起我，就连我岳父岳母都瞧不起我。我只有往上爬才能得到他们的尊重。直到遇见你，我才看见那么一丝丝的希望。你不也一样吗？要不是遇见我，你这辈子也走不出那个太子府啊。殿下，你说这人要是看见机会，谁能不抓住啊？
0: 咱俩太不一样了。
1: 不一样。您高高在上，哪能体会我们这些蝼蚁的感受
0: 啊？你以为当了县令就不是蝼蚁吗？你就算当了太子，也一样被人摆布，像蝼蚁一样活着。
1: 只要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做蝼蚁我也认了。你不配。对，我是不配。从今天起啊，您当您的太子爷，我做我的小捕快，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0: 放肆！李茂，我现在命令你，必须替我回府。等我听完戏，永不相见。
2: 西门死了，计划有变。明天你带人假扮戏班子，听戏的时候杀掉李茂全家，务必活捉太子。
3: 是。
4: 里边请。

别，别，别，别停。

0: 把手给我。你这小手怎么都是老茧呢？姑娘是练家子吧？
1: 起来。
0: 我起来了，你要干？
1: 啊，太子殿下，千岁千岁。

0: 干什么呀？你也病了？
1: 瞎说什么？你个小可爱！哼！殿下恕罪，这是我相公。啊！
0: 原来殿下叫我相公。
1: 大姐，来，你起来，回去吧啊！找你哥给你也看看病。
0: 殿下，
1: 来，
0: 慢走，不送啊！
1: 殿下，
0: 哎，去哪儿啊？ 我出去一趟，别呀！太子马上就到了。
1: 我知道，他听完戏我再回来。什么意思啊？哦，你天天喊着见太子，他真要来了，你还出去了？关键是我不走，他来不了啊！你克他，把话说清楚了，要不然哪儿都别想去。哎，太子！怎么想练练啊？好，我陪你。
2: 哎，各位路途劳苦，赶紧进屋休息休息。哎，
0: 姐，你干嘛去？
1: 找你姐夫算账去。
0: 啊？哦。
2: 吏部尚书杜渊之子失守杀人，已被朕打入死牢。
3: 杜尚书多次求情未果，想必会对朕心有怨恨。
2: 此事应如何处理？想听听你的建议。
4: 尚书的儿子，
5: 太子驾到。
4: 参见太子殿下。

0: 我唱的小曲儿很便宜。
1: 魏晨家中还有一妻一子，魏晨只有一位结发妻子，从未再娶过。
2: 上次在坟地，他为什么要骗我？
0: 刘飞听说赶超前，
3: 这个流氓坏了计，早就该死。
4: 如果我失败，他们肯定还得再派杀手来杀。
2: 西门到底什么计划？
5: 刚才没听见我们聊什么。
6: 杜渊之子失手杀人，已被朕打入死。
7: 西门大人想在城外找个地方请太子听戏，日后也好加官进爵嘛。
5: 是是，
6: 失手杀人，
7: 请太子
6: 大怒死了，坏计。
2: 拜见殿下。
5: 没听见我们聊什么？
7: 太子听戏，
6: 坏我计。大怒死了，
2: 太子。坏。
0: 郭槐抓来了个大礼帽。
3: 老大，这五个人打扮都一样，到底哪个是太子？
8: 对呀、啊，咱到底帮哪个呀？
9: 一会儿我去吓唬一下他们，他们保护谁？谁就是太子。
0: 故事就快要讲完了，这就是太子换礼帽。
1: 皇上有命，为了您的安全，晚上不能出府。
10: 太子有危险啊！不是我，是太子有危险。
11: 殿下，您不就是太子吗？
10: 我不是太子，你们看，
1: 这，
12: 殿下，快戴上，别着凉。
10: 哎，我真不是太子。哎，
11: 殿下，太子殿下，
10: 殿下。
13: 你总笑我执着，却想像他们一样如此洒脱。我想说，该来的逃不过，没来的求不得，不是我的总有忐忑。

0: 跟我来。
1: 你来干嘛？都怪我，想当官想疯了，让你身处险境，我就是个废物。这我知道。啊！
2: 住手！大胆贼人，给我拿下！
1: 救兵来了！等等，我觉得尚书有问题。
3: 殿下恕罪，微臣救驾来迟。
1: 竟敢刺杀本太子！
3: 殿下留个活口，以便微臣日后审出他们的幕后主使。
1: 审，现在就勾审。
3: 殿下莫急，现在微臣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向殿下禀报。
1: 说。
3: 这。殿下，这件事是这样的。
4: 动不动。
3: 废，这么点事都办不好。
1: 你要干什么？
3: 太子殿下，微臣要用你的命换我儿子的命。
1: 原来你和西门在坟地时密谋这件事儿。
3: 坟地？你是什么人？李瑁。太子呢？
1: 我在这儿。啊！
3: 我千算万算也没算到你们俩居然长得一样啊。
1: 不怪你，这事儿确实不好算。我也没想到你就是幕后黑手。
3: 哼，给我上！

0: 没事吧？没事吧？没事，就是看你重影了。
1: 媳妇儿，这是太子。啊？
0: 嫂子，我俩长得一样，一样的。太子为了听信跟我换了身份，这是尚书的圈套。现在他要劫持太子，眼下的当务之急是保护太子，添麻烦了，嫂子。
2: 救我！
0: 你妈，过后我再跟你算账。你快去地窖躲一躲，这有我呢。你行吗？我不行。我媳妇儿行。

0: 我在后山等你，把太子给我交出来。一炷香的时间。
1: 家臣怎么会受伤？他不是有金丝甲吗？
2: 我姐把传家宝卖了，
3: 为了给你看病。

0: 老板，您看看，这个能值多少钱？这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拜托了，我们家李茂是个好人，这些年一直嚷嚷着想要升官发财，可是他不知道，他说的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只想和他在一起，生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孩子，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1: 闪开，休想把太子交出去。

想通了，人给你带来了，把它放了。嗯，好。等会儿，别！啊！你别碰它！啊！我求你了，别碰它！ 还想跟我玩个狸猫换太子？你过来。

0: 就这么擦肩而过了，离开时他是沉默的。
1: 一会儿到了后山，你是李茂，我是太子，不管发生什么，

0: 绝不能变。
1: 遗憾是来不及告别的，告别是忍不住叹息的。多少的喧哗等不到沸腾，
0: 替我照顾好家人。

0: 怎么又是野菜粥？
1: 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说这是野菜，这可是山上的宝贝。
0: 你不能天天吃，
1: 吃吧，你的身体好。
0: 你媳妇儿做的那个野菜粥真好，那是见着老百姓的粗茶淡饭觉得新鲜。

媳妇儿，这是我最后一次叫你媳妇儿了，一切都是因我而起，现在必须做个了结。家珍，我真想回到我们相遇的那天，看看你开心的样子，再和你生一个可爱的孩子，对不起，没能陪你走到最后，是我今生最大的遗憾。答应我，来世，我们还做夫妻。

哎。

0: 嫂子在家吗？
1: 来了，老弟。
0: 慢点，慢点。
2: 呀，你说你回自己家还带什么东西？见外了啊！
3: 咱家客栈今日重新开张，我亲自写了块匾，我还特意练了练字儿，怎么样？
1: 好运来客栈。
3: 嫂子怀的不是龙凤胎吗？一女一子，既为好，好名字。
1: 好，
2: 挂匾去。走，
1: 想吃点什么？嫂子给你做
3: 野菜粥。
1: 没问题，等着啊。
3: 多放野菜，不要粥啊。
1: 好嘞。
4: 臭小子，
5: 穿的人模狗样。哟，
6: 扇子不错，
5: 给我了。
7: 哎呀，你轻点，再把孩子打坏了。以后别出偏分啊，太痛了。

0: 太子恕罪，太子恕罪，我们哥俩长这么像，认错了在所难免。快进屋坐吧，喝口水。
1: 渴吗？
0: 渴，喝水。走。哎呀，你看咱家礼貌，多有礼貌。<笑>
1: 臭小子，哎，
0: 几个月不见，嫂子还打你吗？她敢打我吗？ 他现在都是踢我，啊，孩子一踢他，他就踢我。哎，你最近在府里过得怎么样啊？父皇现在不但不管我，还鼓励我多出去走走。但我想明白了，该学我还得学。毕竟，我是未来的一国之君呢。哎呀，你现在越来越像太子了。 有个事儿，上次我问你，你也没回答我。什么事儿啊？如果我不是太子，你还会和我做兄弟吗？明白了，不重要。你是不是太子，都不重要。
2: 哥，啊，对了，那个我也有个事儿，一直没告诉你。嗯，前段时间皇上召见过我。太子经历这次危机，朕想想都觉得可怕呀。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你，
0: 您不必客气，
2: 就不会发生。
0: 哎，多怪朕平日太过妄自成龙了。陛下，您的儿子生下来就是龙，
2: 说的漂亮。听太子说你想当官啊？今日朕就封你为护国大将军。
0: 谢皇上恩典。
2: 只是什么？违抗圣旨是要满门抄斩的。
0: 陛下恕罪。
2: 通过这次的事儿，我也想明白了，这幸福吧，跟你有多少钱当多大官都没关系，正所谓小家大国，我有这个家，已经很满足了，也很幸福。行，不扎你了。看在你觉悟这么高的份上，咱俩拜把子吧。啊，苍天在上，黄土在下，今日朕与礼貌结为兄弟。
0: 陛下，这使不得呀。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大哥，弟弟，哎呀，是陛下他执意要结拜的。我，你别生气呀，弟，谁是你弟呀？进屋吧，叔。啊，嘿，好嘞，侄儿。
3: 新年新气象，
4: 好运连连。
0: Oh!

0: 就这
1: 个。你这不能拍呀，女孩。
0: 敢打我吗？让我不打他怎么行？我天天在家，我跟你嫂子就吓人家呢。

0: 早上好，米克。他在床上躺了25年了。
1: 漫长的昏睡。
2: 开枪打你头的那个混蛋还没有抓到。现在重要的是你醒过来了，必须让你的血液循环起来。加油！
3: 从没见过你，因为我昏迷了整整25年。美国队长，
0: 你不能想回来就回来。
4: 他是黎巴嫩人，在实施逮捕之前他逃跑了。
1: 跨越世纪的追捕，
5: 您疯了吗？他是丽萨的前任。
6: 我要找到那个把我害成这样的混蛋。我来找一个人，
2: 禁止你调查自己的案子。
6: 他们跟踪了我的女儿，
5: 是我们的女儿。
1: 强势归来，硬核对抗。
2: 过去的25年对我来说太无聊了。
5: 我们一直在想，为什么无法遏制这个地区的毒品交易。
6: 医生给我支了一块钛板。
7: 小心，小心！
6: 赛博坦系统101。
8: 警察，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9: 米克，小心身后。
1: 最后的警察。
2: 坐稳了吗，宝贝儿？
0: 好了，你快开车。

0: 我把磁带放哪儿去了？
1: 别管磁带了，快点开车！
0: 不行，我不听那个精选集就没法开车，快点！
1: 行了，就这样吧。
0: 我可不听那些垃圾音乐。

哥们儿，快让开！坚持住，宝贝儿，来得及，很快就到医院了。

0: 看我的羊水刚刚破了。
1: 嘿嘿，我的座椅套。
0: 看前面。
1: 坐稳。
0: 你疯了吗？
1: 别紧张，走那边会比较快。
0: 不要不要！
1: 你还好吗？
0: 你开快点。明哥，你真是的。
1: 让一下，我们要去医院。我的未婚妻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
2: 区区40块，我一下就能赚回来。你爱怎么罚就怎么罚。
3: 只是一个装模作样的警察在找茬，
1: 他是在开玩笑吗？我马上回来，宝贝儿。
3: 很好，我们必须超过他，要不然麻烦就大了，对不对？
1: 我们有紧急情况，麻烦让一下路。
3: 这么快，你们的支援就来了？
1: 把车开走，你这个混蛋！
3: 别拿个破警灯吓唬我，那是在玩具店买的吧？又来一个假装自己是布鲁斯·威利斯的白痴。
1: 在玩具店也可以买到这个吗？
0: 啊，谢谢。
1: 护士，快点！
4: 来了。
1: 他的羊水破了。
4: 这是您的第一胎吗？
0: 是的。
4: 好了，放松。这个给你。
1: 给我干什么？
4: 你愿意的话，可以进去陪产。
1: 不行，我怕血。宝贝儿，剩下的是你自己能行的。
4: 好了，我们走。
0: 我会尽力的。
1: 我知道。回头见。

0: 这首歌好，开大声点，乌斯基。
1: 疯了吗，亨内斯？这样电话响了我也听不见。
2: 像铁一样硬。
3: 我跟你说，想练胳膊，你一定要去找他。我说的是拉勒，他刚刚开了自己的健身房。
4: 太好了，警察去可以打五折。
0: 那你能把我变成施瓦辛格吗？
1: 你这个话痨，先拿这个练。你
0: 说的对，乌斯基，这个可以练臂力。干杯！
5: 干杯！
1: 我是乌斯基，好，我让他来听。
3: 宝贝儿，你是最棒的，我马上就到。
6: 怎么样了？
3: 该怎么说呢，伙计们，我已经尽力了，但还是生了个女孩。
7: 管他呢，我们打算给女孩起名叫伊莎贝尔。
8: 伊莎贝尔，
9: 干杯！
1: 小伙子们，下一轮让我来请客。
10: 好，
3: 不用了，乌斯基，别麻烦了，我得走了。
1: 那好吧，
0: 我们给你留着，
11: 给我问候你的老婆和孩子。
1: 我给你叫出租车。
3: 乌斯基，埃森的警察都在这儿了，哪个司机敢来接我？今天是我的幸运日。
0: 双胞胎吗？
3: 是西吉。
12: 那个西吉
3: 就是他。我的线人刚刚通知我，西吉正在港口搬运毒品。我想我们大家既然都在这儿，我们应该去港口跟西吉打一个招呼。
0: 你好。
12: 你做了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
3: 你认识施米迪啊？我们在青年联赛和他一起打过球，他就是因为那玩意儿死的。收到，伙计们走吧，去把这事解决掉。
6: 你不想去看
3: 希望他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长大。放心，会抓住那个混蛋的。然后要把之前加班的300个小时一次性补休，教我女儿学射击。
12: 你已经没救了。
0: 再见，伙计们。
3: 再见，
0: 小心。

0: 慢点，知道了，伙计。哎，动作快点！你这个蠢货，快点搬完，我不想站在这儿一晚上。
1: 咱们在做什么？

0: 别跑了，白痴！啊！哈哈！穿着那双鞋爬上去可不容易啊。好了，秃头，把枪放下，慢慢放下，放在地上，然后把它踢过来，把手放在脑袋后面。
1: 想干什么，混蛋？你以为你是夏威夷神探吗？
0: 你杀了我最好的朋友，还用枪打伤了我的同事，你下半辈子都要在。

0: 米克在哪儿？
1: 丽丝，米克中枪了。

0: 子弹，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情况有些不太好。
1: 不会的，
0: 我很抱歉。
1: 不可能的，米克，米克，天哪，米克！

0: 他们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你的外表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竟在那里胡说八道。但是我是有法律支持的，我的外表只是我的个人问题，和我的技能无关。
1: 太对了，你不能允许这种歧视行为。最坏的就是凯泽教授，他最近对我说，我觉得你不仅性感，而且还很聪明。
0: 真敢说。
1: 所以我反问，那是什么意思？这两者有矛盾吗？我知道我自己对男人的影响，但是我的智商比普通人高，那是我的错吗？
0: 你应该上报员工代表。
1: 他太离谱了，那个混蛋下个月就可以去找一份新的工作。嗨，早上好，米克。这是珍妮，她是新来的，别担心，她不会咬人。
2: 你好。
1: 她听不到，她在床上躺了25年了，她的外号叫巨龙。
0: 为了什么？
1: 全套护理流程包括擦身，不要跳过下半身，然后帮她擦干，擦得干干爽爽的。
0: 没问题。对了，要不要刮胡子？
1: 一年一次就够了。我去6号病房，有事找我。
0: 好的，我们开始吧。

0: 我啊，米粒，你好吗？
1: 我很好，你好吗？最近有什么安排？
0: 我有个新病人，让我给你看。你看那个人。
1: 哇哦！
0: 他的外号叫巨龙，他像睡美人一样在这里躺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1: 你试着叫醒过这条巨龙吗？
0: 我觉得医生已经试过所有方法了，他已经没有希望了。
1: 我试着那个巨龙。
0: 哦，那个呀。我不知道，
1: 那你试一试。
0: 真的吗？
1: 反正都没有感觉，对吧？
0: 啊、哦，有道理。来吧，巨龙先生。
1: 珍妮，底下还好吗？你还在吗，珍妮？
2: 医生跟他说了，不是大事儿，我觉得没问题。
3: 哎，
2: 觉
3: 得，快看，他好像丧尸。
2: 老哥，你还好吗？
3: 那是你的吗？
2: 我们把他搬回去，是不是嗑药了？
3: 应该不是，看起来像嬉皮士。好了，
2: 就像打游戏。

0: 这呀，极品飞车，重症监护室，你还可以在走廊上玩竞速比赛。
1: 他的胡子太夸张了，看起来像个流浪汉。好了，是你的太太，没事的，没事的，那只是一个噩梦。
2: 电梯门即将关闭，电梯门即将打开。

0: 快滚！你个流浪汉，这是我们的地盘。
1: 小心点儿。
2: 哎，拿去花吧。
3: 阿离，
1: 干什么？
3: 过来帮忙。
1: 怎么了？
3: 这人你最少值50块钱，快走。
0: 哎，你还好吗，米克？米克，天哪，米克，你怎么会躺在这里？我真不敢相信，我这就叫救护车，不要吗？不要救护车吗？好，那你跟我来。我们走。以前是个大块头，你昏迷了，我很受打击。顺便提一下，开枪打你头的那个混蛋还没有抓到，但是管他呢，现在重要的是你醒过来了，这真是太棒了。伙计，张开嘴，味道不错吧？这是能量粉，来自巴西的配方，那边的农场主把它添加到种牛的饲料里，可惜它一直没能通过监管部门的批准。我们必须让你的血液循环起来，润滑关节。好消息是你的关节没有磨损。对，很好，很好。哦，太好了，新陈代谢恢复了。
1: 啊。丽莎，
0: 对，很好。
1: 他怎么样了？
0: 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不怎么和大家联系，但我可以去查一下他的地址，把他带到这儿来。
1: 不想让他看到我这样。
0: 没事，你的发型没那么糟糕。
1: 你能告诉他我没事吗？
0: 当然，我一定告诉他。嗯。哥们儿，起床了！你这辈子睡得够多的了。
1: 没有，没有告诉你。

有，当然有。他给你半年时间，否则他就去找别的男人了。哎，喂，够了，只能吸三口。你来，你这个懒鬼，你还好吧？来来，起来。

0: 你有信心做到吗？加油，使劲往前拉。接着我给你带个好东西，坚持住，使劲儿。
1: 开什么玩笑，
0: 现在人都穿这个，做得好。
1: 要穿你穿，
0: 再做几个。
1: 你在耍我吗？好了，现在就差我的宝贝车，然后我又是一条好汉了。
0: 没问题，但是阿尔茨克要收2000欧元的修理费。
1: 换成德国马克是多少？
0: 翻一倍。
1: 你说什么？那辆车买的时候总共才4000。
0: 现在什么东西都贵了。
1: 你能借我点钱吗？
0: 你看我的健身房生意没有以前好了。对不起，米克。
1: 我问你，那是原版吗？
0: 那当然。本来干嘛？阿尔茨克，你过得好吗？
2: 很好，只要你们付我钱。
0: 我们有更好的东西。哦，亲笔签名海报，
2: 是前州长的。
1: 他什么时候拍了前州长这部电影？
0: 我的宝贝儿。

1: 不好意思，只有住户才能在这儿停车。我来找这里的住户，那是丽莎的房子吧？是。谢谢。哎，先生，
2: 这样可以吗？可以，很好。宝贝儿。
1: 我来了，米克，天哪，你还好吗？我现在好极了。你好，
2: 在给邻居家的孩子辅导功课。
0: 他叫汤姆，我的儿子。米克，你知道我已经结婚了，对吗？你没事吧？我觉得看着不错。
2: 米克，你这个混蛋！哎，你干什么？米克，过来！米克，你疯了！你这是做了什么？嘿，你是不是有毛病？
1: 爸爸妈妈，这里没事吧？啊，
2: 你是伊莎贝尔？你加了个地精。
1: 米克整整15年，我每天都去医院，医生说你永远都不会醒过来了。米克，米克，等等，米克。

0: 你早就知道了，我只是不想让你灰心。很抱歉，米克。 不然会怎样？人生要继续，他的人生也是。
1: 我的人生彻底完蛋了。我要找到那个把我害成这样的混蛋。

0: 让我进去。出示身份证。没有。每位公民都有义务携带。我是这里的警察。我从没见过你。因为我昏迷了整整25年。啊，美国队长。我要找于尔格·卡明斯基警官。没这个人。
1: 廷斯基奇霍夫。
2: 没有。那我想和你们这的负责人谈一谈，好吗？
3: 你不能直接要。
1: 少废话。
4: 难道我要扛一个火箭筒把这门炸开吗？好了，闭嘴，双手放在脑后。真不敢相信，
1: 史马勒老伙计，
4: 米克，你是不是疯了呀？
1: 这是米克布里斯高。
4: 你说什么？
1: 把门打开，快点儿，快！
4: 我们去喝杯咖啡。
1: 啊，
4: 我现在用雷科以前的。

0: 早上好。
1: 哦，看来这些年警察的素质提高了不少啊。给我倒杯咖啡，黑咖啡，谢谢。
2: 专家证明吸烟会致癌。
1: 我的肺崭新的像个婴儿一样。
2: 我可以请你不要在我的办公室抽烟吗？
1: 那可太遗憾了，我已经在抽了。
2: 我是警监马贡达。布里斯高先生，你去哪儿了？
1: 叫我米克。
2: 你知道我们还为你展开了搜索任务吗？
1: 你真正应该去找的是那个开枪打中我脑袋的人，你为什么现在都还没有抓到他？
2: 我并不清楚案子的细节，那时候我还没上任。
1: 我想看看档案。
2: 哼，你说什么？
1: 有什么问题吗？我还是个警察。
2: 你不能想回来就回来。
1: 为什么不能？
2: 复职之前你必须先通过一些测试。
1: 行，我身体好得很。
3: 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他以优异成绩通过了所有体能测试，成绩甚至比一些小他20岁的候选警员还要好。
2: 他的心智也和他们一样。
4: 没人阻止他重新回到警局，他依然是个警察。
2: 活在上世纪的警察，我们都知道警察工作发生了多少变化。
4: 找个人和他搭档，弥补他的不足。
1: 这简直就是胡扯，我不需要保姆。
2: 我不管你喜不喜欢，这是命令。
1: 那我可以一个人上厕所吗？还是说你想一起来？
2: 在你那个时代这话可能很风趣，但现在就和你的飞行员墨镜一样尴尬。

0: 你男朋友的日子肯定不好过，你单身吧？我想也是。蠢女人，她根本就不懂。布里斯高怎么在这儿？
1: 你中大奖了！
2: 你说什么？
1: 你带他一起工作？
0: 您疯了吗？他是丽萨的前任。
1: 对，那是25年前的事。
0: 对他来说不是，对他来说，那只是昨天的事，而且他很危险。
1: 对，当年他接到了6次纪律投诉，还有一项袭击指控。
0: 他用枪指着一个保时捷司机的头，朝他车上的电话开枪，还打断了他的鼻子，然后把他扔进了垃圾桶。哼！早上好，亲爱的同事，我叫米克布里斯高。
3: 早上好，布里斯高探长，我当然知道您是谁，那时候我还是个新人。
1: 叫我米克。
0: 萨宾娜，
1: 很高兴认识你，我想看一下档案资料，看看这些年自己错过了什么。
0: 你是这里最适合的人选，无论他走到哪儿，你都要跟着他。只要他行为不当，我们就将他开除。这些年发生了不少案子。嗯，这些只是还没有数字化的档案，服务器上还有6
4: TB。
0: 好家伙，布里斯高探长在哪儿？他说去档案室打个招呼。打招呼吧。找到了，整洁是一种美德。给您。
1: 我明确下过命令，让他在这儿等着。你来不来，萨宾娜？我欠你一个人情。我今天晚上没安排。你怎么敢未经我的许可擅自翻阅档案？作为你的上司，我告诉你，我禁止你调查自己的案子。 再干这种蠢事，你就等着纪律处分吧。用不着这么生气，他只是想表示一下友好，帮一下忙啊！帮忙？你以为自己是谁？警察还是黑手党教父？现在一切都按章办事。从今以后，你必须和你的新搭档克林格总督察一起行动。<笑>摄像机在哪里？
5: 什么摄像机？
1: 你骗不了我，一会儿赫尔拉德就会跑出来告诉我这是一场恶作剧。好怕怕呀！丽萨也参与了吗？虽然我们不熟，但是你放心，我是非常认真的。
5: 他那样怎么可能是警察？
1: 他是非常出色的警察，他可以带你了解很多东西。
5: 是吗？我也可以让他了解一下什么叫你昏迷了25年，你老婆跟别的男人生了孩子。
1: 约亨，这完全是浪费时间。安德利亚斯，布里斯高探长。 让我把话说清楚。既然你是名警察，我希望你能够将工作和私人生活分开。你必须听从总督察克林格的命令。我说的够明白了吧？嗯。

0: 给25公斤哥伦比亚品质一流的可卡因。怎么，你们要开欢迎会吗？
1: 当然，你也来吧，我们热闹一下。
2: 好了，这一箱东西直接扔进垃圾焚烧炉。
1: 看来我们没有被邀请啊。
2: 怎么了？
1: 我要去一趟厕所。
2: 麻烦你快点儿。
1: 好，好。这味道真难闻。
0: 你说的对。好，来吧。
1: 开窗户。
0: 你好啊。
1: 当代警察就这么工作的？
3: 不是，有人在拍卖一张雷纳托·卡萨罗创作的《野蛮人柯南》的电影海报，上面有施瓦辛格的亲笔签名。
1: 听我说，
0: 你先等一下。
1: 不要，别这样，该死的，比我的出价多了7毛，没了，可恶，真是可恶。我需要你的帮助，他们不允许我查看自己的档案，还逼我和 Lisa 的新欢做搭档。
0: 交给我处理。
1: 很好。
0: 就一次，再见。
4: 我的天！

0: 探长，您的枪。
1: 啊，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出外勤了。
0: 哦，让我来帮你。
1: 好的。
2: 你在做什么呀？不是说赶时间吗？还是开我的车去吧。
1: 因公外出禁止使用私人车辆。伊莎贝尔送的，用来祈求好运。
2: 没人希望在执勤的时候被枪击。那个，我女儿是什么样的人？
1: 伊莎贝尔是个自信独立的女人，她现在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很好。
2: 有男朋友吗？
1: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男朋友。
2: 为什么会不知道？
1: 因为我不会监视我的女儿。
2: 是我的女儿。她还是黄花闺女吗？
1: 她25岁了。
2: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丽萨怀她的时候几岁？
2: 你和她睡吗？
1: 和我女儿？
2: 我说的是丽萨，你这个变态。我来开车吧。钥匙在哪儿？
1: 按这个。
2: 可以关掉这个声音吗？
1: 当然。
3: 正在规划您的路线。
2: 我放弃。
1: 最好系好安全带。
3: 请注意，
1: 是法律规定。
3: 正在重新规划您的路线。
2: 你还欠我一个答案。
1: 什么答案？
2: 你们睡一张床吗？
1: 这事儿与你无关。你要去哪儿？
2: 罗尔区。

0: 你想做什么？
1: 试试我的枪。除非你们现在都用激光枪了。来，下车。

0: 放下手里的枪！你说的没错，我们一起睡，我是说偶尔，不是经常。但这不关你的事，把枪放下。省去
1: 客套，直奔主题了吗？
0: 你以为可以开枪打死我，拿着可卡因离开，那就大错特错了。
1: 保险栓还没打开，那是警用武器，没有保险栓的。
0: 你算哪门子警察呀？
2: 放下，不许动！我们来找点乐子。我不知道现在的市价，但在我那个时候，这玩意儿比咱俩的年收入加起来还要多。
1: 这要送去销毁的！这么做是违反规定的。<笑> 你也想玩一把吗？绝对不要！哎，你吸毒品也是违反规定的。哎，你吸多了吧？你是个白痴。汤姆，
3: 一切都好吗？你先冷静下来。
4: 好，你等着，我马上就到。对，好的，再见。出什么事了？臭小子，滚！坏蛋，
3: 把他书包拽下来。
4: 哎，
3: 快住手！
4: 就是你，
3: 孩子们，这是怎么回事？
4: 让他跑了。
3: 冷静点，行吗？那是我儿子的书包，可以麻烦你还给我吗？
4: 不要。
3: 你说什么？
4: 你自己去捡。
3: 你们会受到惩罚的。
4: 去死吧，你这头猪！
3: 你们会受到惩罚的。
4: 我一出生就是黎巴嫩人，你这个混蛋，你以为自己是谁？该死的臭警察，白痴！放开他！
1: 再说一遍，臭小子，
4: 闭嘴，吃猪肉，放开他！
1: 干什么？
4: 我们会杀了你的。
1: 布里斯高，这不关你的事。
0: 有人侮辱警察的时候，那就是我的事。
3: 布里斯高，放开那孩子！
4: 我
1: 把这个闹事的带走，让他在监狱里过夜，这样他才会乖。
4: 放了那孩子！快点来！
1: 要不是因为你尿裤子，
4: 你等着！
1: 一定会替你的屁股。

0: 这二是怎么回事？
1: 就是这个臭警察，他找我们麻烦。
2: 今天有汽车展吗？
3: 没有，但有畜生展。你这狗，
0: 放开我的侄子！
2: 你能不能教他懂点礼貌？
0: 别再让我重复，否则你会有大麻烦。
4: 不用担心，一切都很好。
2: 我不介意来点小麻烦，过去的25年对我来说太无聊了。听着，我是艾森警察局的米克，你们不许闹事，否则我就叫支援，然后我们来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
0: 有本事叫人来呀！别听他胡说，他不能开枪。
2: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你的脚趾留在人行道上。

0: 谁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1: 这孩子管我同事叫臭警察。
2: 我们打了他，偷了他的手机。
0: 把手机还给他，马上，然后和他和好。哈密特有话和你说。
2: 对不起。
0: 大声点儿。
2: 对不起，对不起。
0: 我希望这件事到此为止。
1: 只要你带着这一大帮小混混离开这里就行了。
0: 都跟我走。
3: 我们会再见面的。
1: 那个老大是谁呀？
4: 他叫赛义夫，是定居在这里的黎巴嫩人的族长。
1: 昨天坐飞毯，今天开保时捷。
2: 刚才太解气了，终于有人教训汉密特。
4: 那一点都不好，暴力只会引发更多暴力。
2: 如果不是以暴制暴，我手机早没了。
4: 那要是下次我不在的时候呢？
2: 一起进来吧。
4: 不可以。布里斯高先生赶时间。
1: 你爸爸说的对，我得走了。
2: 太可惜了。
4: 汤姆，帮个忙。
5: 我真是个意外惊喜。你好。
1: 你好，
5: 我们一直想请你吃晚饭，弥补重逢时的不愉快。
1: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没办法拒绝。
2: 太好了。
1: 顺便说一句，这房子很漂亮。
5: 多亏约尔格和亨内斯，我们才能负担得起。
1: 他们都是大好人呢。
5: 嗯。汤姆，戏剧课上的怎么样了？
2: 很好。
1: 你们演什么剧目？
2: 罗密欧与朱丽叶。
1: 哦，那故事非常的有内涵。你演谁呀？
2: 朱丽叶。
1: 什么？
2: 朱丽叶。
5: 女性角色由男孩扮演，反过来也是。这是一个课题，目的是让孩子们了解异性的视角。
1: 哦。
4: 菜很好吃。
5: 谢谢。
1: 嗯，配菜非常好吃。肉什么时候能煮好啊？
4: 我们是素食主义者。
1: 什么时候开始的？
5: 15年前。
1: 所以这孩子从来都没有吃过咖喱香肠吗？难怪他在学校被欺负。
4: 够了，布里斯高，我们知道怎么教育孩子。
1: 你现在还有脸说伊莎贝尔是怎么被你宠坏的？
2: 我希望有一天能吃上汉堡。
5: 汤姆，你想和爸爸一起出去踢足球吗？
2: 我要米。

0: 科也一起去。
1: 妈妈和布里斯高先生有话要说，走吧。
2: 米克，现在的状况对我来说也很难。
3: 是啊。
2: 最初的那些年，我每天都想着你，所以我很难开始一段新的关系。但我很高兴，自己遇到了安德烈亚斯。我希望你能接受他。
3: 你干嘛选个笨蛋？
2: 我想你现在该走了。

0: 昏迷之后你是失忆了吗？要不然你怎么这么久才来看我呀？
1: 乌斯基，
0: 天哪，米克！啊，
1: 你怎么还和当年一模一样？
0: 你真会说话。婚礼我参加了，克林格其实是个好男人，他和你的气质不一样。你更希望他找个有男子气概的？在这方面没人能比得上你。
1: 对我来说一切就像昨天，对伊莎贝尔来说这是她的一生。我对我的女儿一无所知，明天我会去搜集她的情报的。
0: 其实有个更简单的方法，看。
1: 那是什么？
0: 自拍。
1: 什么自拍？那是什么照片？他该不会是做了那个？
0: 米克，别紧张，现在的年轻女孩都这样，你看，不同风格的。
2: 打扰一下，这里禁止吸烟。
1: 你干什么？
2: 拍照取证，上网举报你。
1: 再赠送你一条毁坏财物罪。
3: 真蠢，
1: 蠢货！
0: 你们都给我滚！能请你们离开我的酒吧吗？
3: 真不讲，
0: 是个蠢货。
2: 我们走，
3: 走吧，
2: 别理这个法西斯。
4: 嘿，法西斯，看看我找到了谁！
1: 真不敢相信，你们俩看起来还是那副臭德行。你眼镜去哪儿了？
5: 我做了激光手术。
1: 激光手术？你现在成了天行者了，
5: 老伙计。我尾随那个混蛋，亲眼看到他把枪扔到海里。我发誓，我当时也想把他扔进海里，可我自己已经没力气了，我自己也中了枪。
2: 两天后，我们也被调离了这个案子，说我们得避嫌，但我们还是继续追查，绝不放过每一条线索。然后我们发现了那只蟑螂的行踪，他是黎巴嫩人，
5: 在实施逮捕之前他逃跑了，我敢打赌，绝对有人给他通风报信。
1: 你是说我们的人？
5: 对，
6: 编辑，我帮你赴宴了，
1: 谢谢。再给大家上一轮酒，我请客。
5: 我请吧。
1: 不不不，我请客。丽萨说了，多亏有你们帮忙出力出钱。卢斯基，我请客。
0: 好的。
7: 哦，伙计们太棒了，我中头奖了。
2: 看来今晚的酒是我请了。
7: 很好，
5: 干杯。

0: 袭击在什么地方？
1: 谁啊？
2: 不认识。
0: 我来找一个人，
3: 这儿没你要的人。
0: 这桌还有位子吗？

0: 你兄弟，表兄弟，其他人呢？都是家人。家人对你来说很重要，对吧？你有孩子吗？我的女儿25岁了。昨天我第一次见到她，我最爱的人跟了别人，我昏迷了半辈子，因为这个家伙在我头上开了一枪。 我认为他回了黎巴嫩。你知道黎巴嫩有多少人吗？和鲁尔区一样多吗？我不想给你和你的家人找麻烦，我要的只是他。你3天后再来。
1: 谢谢。你为什么要帮警察？你哥已经回来了，麻烦也跟着来了。他不该把整个家族都拖下水。你认为他会蠢到朝警察的脑袋开枪吗？你确定他不会吗？嗯。
2: 我会和他谈谈。
1: 不。 我去和他谈，好。哎，伙计，练过头了。
3: 听着，嗯，
4: 我打算去找伊莎贝尔，你觉得我送她什么好？嗯，然后我们来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我本事叫人来啊！别听他胡说，他不能开枪。
3: 早上好。早上好。
4: 我来找我的女儿。嗯，她叫什么名字？
3: 伊莎贝尔·布里斯高。
4: 伊莎贝尔·布里斯高。
3: 对不起，她不在这里工作。
1: 那你查查伊莎贝尔·兰德格拉夫。
4: 伊莎贝尔·兰德格拉夫，抱歉，也没有。嗯，那可能是伊莎贝尔·克林格。伊莎贝尔·克林格在这里工作，没错。他今天会晚一点过来，他刚刚在杜塞尔多夫下飞机。
1: 好的，那我在这里等等他。
4: 等一下。
1: 0157，这是个什么城市？
5: 我不会再和那个原始人一起开车出去，
6: 而且他也不遵守工作时间，
5: 对吧？安静一下，是警察局长打来的。马丁，
2: 约赫，我想跟你说说米克布里斯高的事。
5: 你不需要说了，我马上让那个原始人停职。
2: 你先别急，我记得米克在警校时候的样子是个好小伙，性格无可挑剔。但是
5: 没有但是，你看过网上那个视频了吗？视频都传疯了。
2: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把你的脚趾留在人行道上。观看量超过20万次，还有2万个赞，你的
5: 原始人在一夜之间变成了网红。马丁，我明白，但这家伙是个我行我素的人。
6: 听我说，你
5: 胡说八道。米克布里斯高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应该怎么形容？
6: 他现在是我们需要的代言人，一个真正的警察。
2: 他终于这份工作，在25年后靠自己的努力重返警局。
5: 那是非常难得的，对，没错。现在硬汉重新受到人们的喜欢，特别是那些能够坚持自我、不被别人意见左右的人。米克布里斯高现在是风云人物，我们非常希望他能出席新警员的就职典礼。你听明白了吗？喂。
7: 他们很满意，对，
8: 希望我们能在2周之内发布测试。对，来得及。好的，
9: 朋友，幼儿园在马路对面呢。
4: 我待会儿再打给你。
7: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8: 你是变态吗？
4: 巴特里克，这位是我的父亲，亲生父亲。
8: 昏迷的警察。您的经历真奇特。

0: 这是我老板帮他一个，一起上去吧，顺便看看您女儿工作的地方啊。伊莎，向你父亲介绍一下百万计划。
1: 好，随心天下是根据汽车共享概念开发的手机智能应用程序。哦，
0: 这是应用程序的外观。啊，是啊。
2: 在城市里到处都挤满了汽车，而大多数的汽车只是停在了那里。随心天下利用移动汽车概念，帮助每一位车主和公众共享他们的汽车，我觉得这点非常棒。随心天下可以彻底改变城市交通的状况。嗯，嘣！
0: 没错，这主意是不是很棒？女人和车不能共享。
3: 我喜欢说话实在的人，你棒吗？
0: 嗯，
3: 一小时之后给我报告。
0: 嗯，好的。还有，祝你在21世纪好运。喂，其实你来的并不是时候，我有很多工作要忙。
3: 我懂了，明天怎么样？
0: 我们要和潜在投资人一起吃午餐，根据结果，我们要么开庆功宴，要么也要开紧急会议。
3: 那，今天晚上呢？
0: 我8:45要去上普拉迪克，不过。 7:30可以抽出空来。那就7:30，在哪儿？知道布尔斯克街的乌斯基酒吧吗？
4: 我能找到。好的，那我们就7:30左右见。7:30，好吗？7:30，我都等不及了。伊莎贝尔是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改变世界。
3: 他好像并不乐意这么做。
4: 您是米克布里斯高吗？哦，真的是你。 可以和您握手吗？我是微服斯特的艾娃·斯坦诺给你。你在面对那些中东人的时候的表现，让我印象深刻。这些人渣的行为真是让人忍无可忍。他们想要作威作福，就滚回沙漠去。您介意在我们的展位前拍张照片吗？
1: 你知道我的人生经验并不多。
5: 但我听从我自己的内心。
6: 我的内心不关心什么中东人，他们只把人分成混蛋和不混蛋两种。你当然属于前者。你能放手了吗？祝你愉快。
0: 谢谢，不需要。
7: 控制中心呼叫 UA1143，我是1143，有什么事？ 在一座桥下发现了一具尸体，你们能过去看一下吗？
8: 太好了，终于有事干了。
9: 布里斯高，我的天哪！
8: 你还好吧？

0: 我理斯高先生很高兴见到您。同事们好，我女儿给我看了她和黑帮对峙的视频，你看到她做了什么吗？嗯，
1: 那都是我以前的同事，至少他们不像你这么差劲儿。李德，你气色不错哦，你来了，老伙计。
2: 云恒，你好。
3: 云恒，
1: 跟你汇报一声。 我们在阿尔滕多夫，那里不是你的辖区。
0: 对，那个原始人却不这么认为。再说，他以前的同事也在这儿。我想你可能会感兴趣。
3: 您好，布里斯高先生，有时间拍张照吗？给当地媒体用。
1: 我先过去。
4: 等等，我想和我的前同事一起拍。
0: 好的，把尸体也一起拍进去。
4: 我带你过去，
3: 你一定要过来看看。
4: 如果是蹦极，这高度多少有点矮了。
0: 这是一个警告，
4: 他们从墨西哥贩毒集团那里学来的。
0: 说的对，
4: 现在的手段比以前更狠。
3: 抬起来。
4: 好的。把尸体放这儿。
3: 可恶！让我看看，
4: 怎么了？
3: 不可能。

0: 昨天我让他去追踪卡蒂尔哈利里。
1: 你确定吗？
0: 该死的，
1: 糟了。
0: 很高兴见到你。
2: 你来这地方做什么？
0: 我本来想浪漫一点约你吃咖喱香肠来着。
2: 这是我的案子。
0: 刚刚是约会邀请。
3: 算了，我们都试过没人成功。
0: 听着，我一会儿需要你的帮忙。你告密啊。
4: 得按规定办事。
0: 那应该有一条关于午餐时间的规定，因为我饿了。我的天哪，这个姑娘真漂亮啊。
4: 你疯了吗？不能这么说话。
0: 为什么？她是很漂亮啊。
4: 现在是2019年，那个词儿很多年没人用了。
0: 你说什么？
4: 对，政治正确用语不能这么说。
0: 那应该叫你什么？宗人吗？
4: 我是巴伐利亚人。
0: 假装自己是白香肠的咖喱香肠。你好，天心宝贝儿。
4: 你以为你是谁？
0: 一个性感的男人。他不可能叫克里姆希尔德。
4: 克里姆希尔德·马库拿。
0: 那我就做他的屠龙勇士。
4: 小心！
5: 怎么突然塌了？你受伤了吗？
0: 没有，我没事儿。
5: 哦，那就好，谢天谢地。我的天哪，那就好。
0: 医生给我治了一块钛板，把我变成了终结者赛博坦系统101。后会有期，宝贝儿。砰！
4: 你真是还活在80年代。他们要什么？你们不能这么做。
0: 冷静点，宗人。
6: 你看那地方，我马上去让人分析一下，也许能从中找到线索。
0: 多久出结果？
1: 多谢了。
6: 如果我现在去找施泰格尔，大概2-3天吧。你闻到了吗？廉价女士香水。
0: 他是不是腐烂了？我打赌他去过妓院。
1: 浓情俱乐部是他们开的。
0: 我们去查个清楚。
1: 你去做数据分析。
4: 嘿，你们
0: 回去给你的玫瑰花浇水吧，白香肠。
4: 好，行。

0: 还记得我们给查理凑钱让他去泡妞吗？
1: 床好像还弄坏了，
0: 到头来还是我们赔的钱。他真的是很卖力气，
1: 那一身肉动起来啊。看那里，老朋友的奔驰车
0: 是那辆吗？
1: 没错。

0: 这玩意儿起作用了，该死的，出什么事儿了？朝我头开枪的那个混蛋跑了，
1: 快去抓住他！ 布里斯高在哪儿？
2: 跳窗户追人去了。
1: 您到哪儿了？
2: 差不多到了，一切正常吗？
1: 不，那个白痴布里斯高跳窗户了。

0: 米克，你还好吗？米克，你还好吗？
1: 我下次最好系上安全带。
0: 别乱动，我叫救护车。
2: 布里斯托，不许动，你被捕了。

0: 我没有杀卡迪尔·赫利里。你手上有火药残留，而且复仇是最好的动机。你真觉得我有那么笨吗？研究弹道的同时可以省点事儿，那肯定是从我枪里射出的子弹。有人想陷害我。
1: 我们应该拘留他，明天再交给法官。
2: 我已经和法官谈过了，布里斯高会被直接送到埃森监狱。
0: 我要好好教训你，臭老鼠！米克·布里斯高，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地狱，我今晚可能回来拜访你。到处都有我的支持者，真是太好了。那辆撞我的黑色盗窃车呢？
3: 我在现场没有发现别的车。
0: 我翻车是因为我想模仿电影桥段吗？不是。
3: 现在我想和我的律师谈谈。什么时候能带他走啊？还需要过一段时间。你看什么看？看看他。
0: 根据伊斯兰习俗，他必须在24小时内安葬。
3: 很遗憾，这不太可能。
0: 老大，是我。到了吗？
2: 对，他刚到。
0: 在监狱待几周，他就会开口了。
2: 他现在还是我们同事。
0: 嗯，我听到了不满吗？你还有这一面？
3: 带他出去。
2: 好，你保重。

0: 如果米克来不了，那他一定有正当理由。至少在过去的25年都是这样的。
1: 知道了，谢谢。他开枪杀了他吗？
2: 是的，子弹来自他的枪，这是我们的推断。
0: 那绝对不可能。
2: 是他自己说他在追捕那个朝他头上开枪的家伙。
0: 这事就是不可能。你相信他会做那样的事吗？
2: 那是可凯因，我们应该把他送去销毁。
0: 可凯因吗？
2: 算了，
0: 这只是普通的发酵粉。
2: 发酵粉？
0: 对，我知道发酵粉的味道。
2: 我得走了。
0: 你去哪儿？
2: 去妓院。
0: 哪儿？
3: 嘿，克林格，今晚来是想找点乐子吗？
2: 不好意思，我是总督察克林格。
3: 今晚不营业，

0: 你想干什么？
1: 混蛋！
2: 你盯什么？
1: 看别的地方。嘿，朋友，你掉了东西。朋友，给你。嘿，布里斯高。兄弟们，
2: 走吧，干活，
3: 抓住那只丑老鼠。
1: 谢谢你对我这么客气，但我已经有伴了。
4: 嘿，他是我们的。你在说什么？这人杀了我大哥。
5: 那我呢？
4: 他害我吃了10年牢饭。
1: 要不你们事先商量好。

0: 抱歉，伙计们，这人是我的。布里斯卡先生，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跟我来一下好吗？
1: 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你闭嘴，走快点。
0: 谢谢你，伙计。
2: 不客气，回见。

0: 要吗？
1: 快打开。
0: 疼吗？
1: 疼死了。
0: 打开杂物箱看看。
1: 你现在彻底上瘾了？
0: 是发酵粉。
1: 倒在鲁尔区的是发酵粉。
0: 嗯，那就是我没有科高的原因。现在监控设备真好用。看起来拉乌夫正在和笛卡尔对峙，然后那个俄罗斯人从后面勒死了他。但更有趣的是，这些我们扣押的证物直接从证据室流出来。他们拿出来一些可卡因重新包装，然后重新贩卖。我敢肯定这种情况持续了很多年。我们一直在想，为什么无法遏制这个地区的毒品交易，原因就是我们当中有人借机中饱私囊，而且我知道是谁。
1: 是谁？
0: 穆勒。他从第一天就害怕被你发现，所以才让我和你搭档，因为他知道天真的我会打你的小报告。但是浩先生已经不存在了，
1: 我们必须换车。把你的刀给我，我利用短路打火。
0: 太老派了，现在网络什么都能做。
1: 你想开车的话就给你开。你也不喜欢这种垃圾吧？
0: 这是定位系统，可以追踪到我们。
1: 撞我的盗窃车上也贴着同样的东西。
0: 真是这样，也许能查出谁开的车。
1: 怎么查？
0: 伊莎贝尔虽然只能私下进行，但她可以进入数据库。
1: 私下进行。
2: 埃森吉周边地区有1200辆汽车加入了计划，这些数据显示我们现在已经完全超出了预期。
3: 谈到数据，你是否有进一步的使用计划？
2: 什么意思？
3: 你可以将这些数据进行经验分析和出售。
2: 这不可能，我们必须保证客人的数据在我们这里是绝对安全的，我们也会竭尽全力。
4: 我想现在有一个让各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1: 餐厅好像叫图加亚，他去那里参加一个商务晚宴。
0: 就在那儿，一家日式餐厅。
1: 继续开，继续开。
0: 怎么了？
1: 他们跟踪了我的女儿。
0: 是我们的女儿？
1: 是克里姆希尔德，他老是缠着我。
0: 现在怎么办？
1: 靠边停车。
4: 在大吵了一架之后和他分手了。你最近怎么样？

0: 喂，是我，杀死卡蒂尔的那个警察，他不在监狱。我发誓，他正从窗户爬进去。
1: 你的小助手是个理想主义者，
2: 我能怎么办？性别平等办公室硬是要把他塞给我，
1: 真糟了。
2: 一开始我以为可以和他约会。你那是什么表情？好像你不喜欢在办公室恋情一样。你总算明白了，迷倒那个拘谨的臭婆娘。你能不能让他爱上你？这有风险。
1: 我经常碰到这种事儿。
2: 别担心，他很快就会离开。
1: 真的吗？
2: 对。那个臭婆娘就是那个昏迷了25年的警察的女儿，
1: 我在网上看过她的视频。
2: 对，那个网红，
1: 就是她，
2: 真是丢人现眼。来，我们走吧。
1: 走。
3: 该死的！
4: 那是谁？
5: 肯定不是布里斯高和克林格。
1: 我们找到了一个让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
2: 大伙儿，我们干杯！
1: 干杯！
2: 哦。没事，你爸爸来了，
3: 跟我走。
2: 您总是给我们带来惊喜。
6: 你疯了吗？
3: 跟我走。
6: 这也是我的生意伙伴。
3: 那些都是势利眼的白痴，别管他们了。
6: 你以为你是谁？你什么都不管，然后25年之后突然闯进我的生活，现在还要来教训我？我根本就不了解你，我只知道你宁愿去抓毒贩，也不愿意在医院看主儿出生。
3: 伊莎贝尔，
6: 够了，别说了，管住我的生活。
7: 这一枪是为了我的兄弟。
3: 你的兄弟不是我杀的。
7: 住口！
8: 请求支援，现场发生了枪击，中部已变，我们需要支援。
9: 糟糕，该死，该死了！这家伙少盯着他一秒钟都不行。
8: 我朋友，我不知道你和这个混蛋有什么过节，但如果我能说了算，我希望你把他变成烤肉串。
3: 别打我！死你这头猪！去那边跟紧我，
7: 别再像只老鼠一样躲起来，给我出来！

0: 趴在地上！警察！伊莎贝尔，米克，快上车！
1: 该死！
2: 现在谁是蠢货？
1: 你脑子出毛病了吧？
2: 很抱歉，我们又约不上会了，难得我找到这么好的餐厅，但是很遗憾，全没了。
3: 快走！
4: 帕特里克，我们的交易还有效，对吗？给我闭嘴，白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吗？
5: 我们被自己人追。
3: 为什么？
5: 因为我从监狱里跑出来了，是我帮他的。
2: 你们俩都疯了！
1: 你得帮帮我们。
2: 我能帮上什么忙？
5: 我们需要你的数据，必须找到盗汽车司机。不可能，我们必须确保客人的数据安全。行行，你疯了吗？
2: 爸爸，
5: 他们会跟踪你，也会追踪你的手机。
2: 我需要一台可以上网的电脑来访问数据。
5: 皮特曼。
6: 等一下，他还和以前差不多。
7: 您好，皮特曼太太，我找施马勒。哦，
6: 米克，你有好多年没来这里了。你之前还说要砍掉我花园里的那棵树。
7: 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过去这些年我身体一直不舒服。<笑>
6: 那棵树看起来不错，但它挡掉了太多光了。
7: 我向您介绍一下我的搭档安德烈亚斯·克林格，还有我们俩的女儿伊莎贝尔。
6: 你好。 现在的时代真是不一样了呀。

0: 你们结婚了吗？我没有收到过喜帖。
1: 您说什么？
2: 我待会儿再解释。皮特曼太太，您儿子在家吗？
0: 不在，他在上夜班。
2: 能打电话给他吗？
0: 当然可以，进来吧。嗯，
3: 帮我一个忙，不要让我妈看到浏览器历史记录，可以吗？
1: 什么浏览器啊？你是不是在修眉毛？
3: 算我没说。听着，密码是一二三警察，然后是井号下划线 Z 绑定和美元符号。
1: 等等等等，一二三警察之后是什么？
3: 井号绑定标志，它看起来像两个十字架。
1: 等等等等，这种话你跟伊莎贝尔说，对着这里说话。
4: 你好，密码是什么？嗯哼，我的天，
1: 那是什么？
5: 有人要喝咖啡吗？
1: 以前我们都去影碟店租。
2: 哎，我要。
3: 你真的认为警监穆勒把证据室里的毒品拿出去卖吗？啊！
6: 我知道这听起来难以置信。
3: 不不不，我觉得说得通。当时他禁止我们调查你的案子，混蛋。
4: 查到了，那辆盗窃车是偷来的，不是借来的。
2: 该死的！
4: 那片区域有安全摄像头。
1: 你听到了吗？
3: 伊尔格。
7: 史马勒，警方对米克发了全境通缉令。
3: 别担心，交给我史马勒处理。米克在我妈家。
7: 你在哪儿？
3: 我在去莱兹的路上。我在保龄球俱乐部的朋友可以帮我看看那个监控录像。
7: 为什么？
3: 米克发现那辆撞他的盗骑车是偷回来的，也许我们可以证明他无罪。
7: 好的，等我，我二十分钟内赶到。
3: 待会儿见。
2: 您别动。
1: 我们的人，很高兴见到你们，蒙内斯。
7: 史马勒把事情告诉我们了，太离谱了。
1: 他在哪里？
7: 监控录像有问题，但他已经在处理了。
1: 好的。
7: 你不能留在这里，穆勒正在找你。
1: 该死！
7: 嘿，我在少尔兰有间小屋，他们不会找到那里去的。
2: 好主意，伙计们，我只希望我们的女儿安全。
7: 那好，我们出发。
2: 怀疑穆勒从一开始就在动歪脑筋，他让我去找米克，但是浩先生已经消失了。
1: 哦，我以为这是新车。
7: 是新车。
1: 要么减震器坏了，要么你车上装的是砖头。
7: 现在的德国车不像以前那样了。
1: 这车多少钱？
7: 这个配置大概6万块。但我买的很划算，汽车经销商是我的网球搭档。
1: 史马勒也会去小屋吗？
7: 对，他一拿到视频就过去。
1: 他真是怪人，他买了一张施瓦辛格签名的《野蛮人柯南》的电影海报，他还成天带着吗？
7: 对，他前阵子给我看了。
1: 这片森林很不错。该死，出什么事了？

0: 你们对施马勒做了什么？
1: 米克，别乱来！
2: 米克，小心身后！
0: 你们对施马勒做了什么？你们这群混蛋！
1: 我们绝不。

0: 不能让他在监控视频里认出我们，亨内斯，把枪放下。我一直当你们是我的好兄弟。皮特曼是，我不是。放下枪！
1: 快点！
0: 快放下，米克。
2: 移到我这边，铐住双手。现在往树林里走。
1: 穆勒也是你们计划当中的一部分吗？
0: 穆勒嘛，他完全没发现。你们现在要做什么？
1: 什么都不做，但黎巴嫩人会做，毕竟你杀了卡蒂尔。
0: 胡说，你当时也在场。
1: 他兄弟可不这么认为，你不该惹他们。幸运的是，我们收缴了他们大部分的枪支，都是没有登记过的，上面甚至有指纹，多棒！
0: 如果你们不想让我发现你们的小秘密，为什么让我去找卡迪尔？
1: 而且如果说有人能抓住他，那个人就是你，米克·布里斯高。
0: 最棒的警察，遗憾的是他太刚正不阿了。这是我们之间的恩怨，放他们走吧。
1: 不行，已经太晚了。你为什么要醒过来？在过去的25年，大家都相安无事。帮我个忙，让我死在我女儿之前。
0: 可以安排。很高兴见到你，我的女儿。还有你，你是一个好搭档，总是知道该做什么。
1: 你说完了吗？后
0: 会有期，宝贝儿。
1: 真受不了。
0: 我保证自己不会再像当年那样无能了，好吗？

0: 米斯基，你这个外行
1: 怎么样，
0: 真是蠢到家了。
1: 太好了，爸爸。
2: 我没事儿。
1: 确定没事吗？爸爸，爸爸，爸爸。
0: 爸爸没那么容易死。

0: 太好了！我们对于腐败和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绝不容忍。
1: 我们什么时候有？
0: 我很荣幸向各位介绍我们三位同事，他们结。

0: 尽全力履行了自己的职责。遗憾的是，总督察皮特曼仍在住院，他在康复中，并拜托我向大家问好。现在有请普里斯高探长。总督察克林格，
1: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在我的时代，人们不习惯和别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即使在今天，有些人仍然觉得很难做到。所以，如果我犹豫了，请不要对我太苛刻。我亲爱的安德烈亚斯，众所周知，那些表现出大男子主义的男人是为了掩饰自身的缺陷。幸运的是，如今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我想借此机会在这里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2: 我愿意。
1: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
3: 普里斯高，哎，是个笨蛋。
4: 没错。
1: 我亲爱的丽萨，现在我知道你爱上安德烈亚斯的原因了。他不仅是一个吻技高超的人，而且他还是我希望你嫁的最好的丈夫人选。
4: 你不知道这话对我有多重要，因为自从我在厕所看到这个家伙后，我就再也硬气不起来了。那只是个笑话，我身体没事儿，开个玩笑。
1: 在这里我还要感谢另外一个人，我的老朋友兼教练拉勒，是他让我恢复了健康。如果你们需要健身的话，请找他吧。
5: 当然了，这里的警察不管男女，到拉勒肌肉工厂健身都可以享受五折。
6: 非常感谢，谢谢你。发言就到此为止。时间到了，我们今晚的重头戏就职典礼。现在请顶尖穆勒发言。

0: 这里是男厕所。
1: 哦，现在你完蛋了。
0: 我警告你，我已经25年没碰女人了。
1: 你的话太多了。你真是不浪费时间。
0: 刚才只是演习。
2: 大家好，我是伊莎贝尔，我现在负责拉乐肌肉工厂的社交媒体部门，帮他们做一些宣传。拉乐，现在轮到你了，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3: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我们的健身房已经经过全面翻新了。
4: 我可都要练吐了。
3: 去那边吐。
2: 让我们看一看坚不可摧的超级警察尼克·布里斯高有什么话要说。
0: 说什么？
2: 说说拉乐肌肉工厂呀。
0: 那好，我希望我的老朋友拉乐一切顺利。
3: 今天就来加入拉乐肌肉
5: 工厂。工厂，
2: 快点过来看看吧，伙计们。
3: 谢谢你，兄弟。
6: 你们的愿望实现了，我们已经有超过312个新注册会员了。
3: 干杯。
2: 非常好，对吗？美味香肠。再一次，
5: 拿开你的手，看着很棒。
6: 再快点，还有咖喱香肠，还有番茄酱和蛋黄酱炸薯条，
2: 很快就会卖完。
0: 嘿，白香肠，我们这里有豆腐香肠，是特别给你做的。
7: 告诉你，今天我吃咖喱香肠。
0: 太好了，
7: 吴司机，
6: 干嘛？
7: 两根香肠。
2: 即使是素食主义者也喜欢这种咖喱香肠。
8: 克林哥，你在这里？
7: 我认识你吗？
8: 我们认识吗？你不仅强。

0: 走了我的老婆，还偷走了我的角色。
1: 什么？
2: 他抢走了我的老婆。
3: 什么？没有人抢走我，那是我自己的决定。伙计们，这个情况太复杂了。
4: 孩子们，你们玩得开心吗？
5: 开心。
3: 哦，汤，你伤到自己了吗？
6: 没有，没事。
7: 再来啊！
8: 再来，
9: 再来，
10: 快来
11: 啊！
12: 你用这个打电话吗？这是我的号码。
2: 听着，变态，我允许你吃香肠，但这是我的女儿，你别碰她，否则
13: 不然呢？
14: 那也是我的女儿。
13: 我之前不知道，
2: 现在你知道了。
3: 变了。
2: 别紧张。
3: 我还能说什么呢？太可

0: 据气象部门报告，这次风雪是一次强寒潮的前兆，两天后会有更大的暴风雪。
1: 娃子，大雪大紧，天赐良机啊！
2: 大秦出事，福如百年，这都是正点。
1: 咱能遇见，是咱的福气。陆娃子，不会有假。
3: 淘金客们都有一种传说，九月的大雪在山脉上落不住，这样就容易找到大块金石的位置。他们很有可能冲着这场大雪闯进死亡谷。
2: 这就是党和组合的分子。窗子快起，窗户快起，就看你们的了。
4: 海队长让我们稳住，他估计淘金客很有可能要闯死亡谷。
5: 你们都站住，不要往前走吗？
6: 坐，
5: 他不敢开枪。坐。
3: 大家听我说，今天你们闯过去只有死路一条，再过几天这里会有更大的暴风雪。现在大家全部返回检查站等待救援。
7: 我们组织了近百辆马拉爬犁，现在马上就出发。
8: 喂，等一下，快点。
9: 风雪狼道。

0: 老弟，有没有了？
1: 就那些了，都让你们翻完了，没了。
2: 干起来！快！
0: 快点！
2: 把衣服脱了。
0: 脱了，快！啊，
2: 给我拿起来。
0: 这把胡麻抓子给你缝了没有了？
2: 刘社长，不要了。
0: 把这给烧了。
3: 哎，队长，外头能不能你把我衣裳烧掉，把我蹲死了吗？
2: 棉都破成这样了，给你换件新的。刘站长，把他们带那边去。去，
0: 队长，这衣裳不能烧了。
3: 队长，这衣裳不能烧了。
0: 坐，
3: 队长，
0: 刘社。

0: 王先生，你也过去。正好了。队长，小孩挺不少的。为了躲避定点收购，你们真是费尽了心思啊！明知国家不让私下买卖经商，政府收购价能差多少？值得这样吗？命都不要了。
1: 队长，
2: 有了。
0: 走，这些金客子可把妈折腾够了。这些个淘金客，真是越来越贵了。
3: 这个季节是淘金客快疯狂的时候，他们内部很混乱，也是犯罪的高发季节。
0: 刘站长，
4: 哎，
0: 你们马上到黑风沟检查站，我们必须尽快摸清这些淘金客的人数和动向。
4: 嗯，
0: 我带人去哈逊沟，咱们保持联系。
4: 好，就这样。

0: 我们这个镜子全部拐大上走了呀！
1: 往哪走跑了？
2: 对方个韩顺哥他跑掉了，
1: 他跑不掉。大哥，给韩顺，把他冻住。

0: 走着了，
1: 在这儿呢。哎，这送咋办？
0: 往这儿去，
1: 那就赶快走。阿里木，去把他扶上马。
2: 好。加美娜大夫，这个人不会有危险吧？
3: 您放心，看起来问题不大。
4: 嫂子，这儿怎么就剩你一个人？
3: 他们下山了，现在都转场了，下山已经没几户牧民。我再待几天，就等你们青山队去下山呢。
4: 是等我们海队长的吗？嫂子，这先放你这儿，我们一会儿就回来。
3: 哎，好，你们小心点啊。
4: 哎，走，嫂子。
3: 哎，好。

0: 江明子，江明子，江明子，你怎么了？江明子，江明子，你醒醒！嫂子，江明子，你怎么了？肯定是那个淘金客干的。嫂子，哎，队长，你要干什么？
1: 给我！
0: 队长，
2: 咋的了？
0: 军长，队长，
2: 军长，
0: 放开！
2: 说，
0: 大哥，我不是，
3: 队长，
0: 快他们上树林，赶快！
3: 冷静点，队长。

0: 现在不是逃难责任的问题，
1: 你们说，他会不会立刻逃回内地？
2: 暂时不会，他在草原上是藏不住的，而且在出山的路上，我们有很多关卡，他应该会回到淘金客中去。
1: 现在是撞见方红的时候，方红完了，淘金客们回老家，他一定会混在里面逃出去。
2: 老刘，
0: 哎，
2: 我看今年的青山工作要提前进行。
0: 好的，
1: 那我回去准备一下。
0: 啊，
2: 这次你就不要去了，江米拉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0: 局长，我真想亲手抓住这混蛋。
3: 队长，你还是别去了。那家伙让怎么都记着，我们不会放过他的。
1: 山里情况我最清楚，我必须去。你们
4: 跟你这么长时间，
2: 你
4: 放心吧。
2: 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我看。

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
啥金子呢？都给抹收掉了！哎呦，我的妈呀！哎，你们当时啥反应？收掉了！哎呦，啥都敢说呢！老毛，哎，把这个怂吊进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这是咋子干吃呢？这就是老子。哎，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今日都敢往里吃的吗？快打！啊，把这个松放下来。来，放绳子。滚！你以为这是害你呢？这是晋王救你命呢。嗯，你个怂娃胆子还大的很，啥你都往肚子里头吞。
1: 不是晋王厚道，再有半个时辰，你娃子没命了。
2: 怂也太黑了，差点把我们一年东西都黑掉。
3: 就是，
4: 大哥，大哥，大哥，有没有规矩？等我讲讲。
1: 爷爷，你说咋办呢？
3: 爷爷。
2: 金王大哥，因为饶我一命吧！我家里还有个70岁的老妈的。把这个松先绑上。
5: 起来，起来，起来，绑进去！
2: 装了，绑进去！让我，装精门啊，镜子就是个亮心。老金可们都明白呢，挖金子的嘛，没有个人组成的。 都要靠大家一起才行的，装进不交，把镜子蹭下来。按老规矩嘛，要五马分尸呢。有这么个情况，你们都想清楚，我就不多说了。

0: 就啥都不是了。
1: 可是我还想再复喊一句话呢，这个话嘛，你们听喊了就是话，听不喊呢就当我放个屁，一阵风就吹过去。我呢还想再给他求个情，放他一马。凭啥呢？就凭这个宋妈还是个小子，他藏下金子嘛也是为了救他老妈呢。再就凭嘛跟喊我们嘛吃苦受累背井离乡一起哄喊的这个缘分。我这个金旺嘛也就是最后一天了，我给黑皮子打个报，这个宋妈以后再不上金山，就这么个话，你们看行还是不行呢？
2: 就这么个事情嘛，啥人也不过头点地嘛，是不是？哎，你说的话啥？
3: 我说啥呢？人家金旺涨不涨就涨给你们，哪那么多事？
1: 行了，
3: 就是
1: 嘛。咱别
2: 说金旺也是这么
1: 个话。老王，你把黑皮放开吧。

0: 据气象部门报告，这次风雪是一次强寒潮的前兆，两天后会有更大的暴风雪。
1: 已经断电八个小时了，为什么还没有恢复电力？
0: 电力部门正在全力抢修，
1: 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供电、恢复通讯。没电没通讯，救灾就是一句空话。
0: 明白。
1: 刘局长。
2: 哦。
1: 217国道恢复通车了没有？
2: 半个小时前已经恢复通车了，但是通往山区和草原的公路呢，暂时还无法疏通，特别是山区，现在连马车都不能行驶。

0: 大捷之地不复血，大捷只是陷阱阵。
1: 哎，路上，我要在那干啥呢？
0: 上场打下县令吧，给我刺个金娃娃。
2: 大捷之地不复血，大捷只是陷阱阵。上场打下县令吧，给我刺个金娃娃。
1: 老伯子，大雪大捷，天赐良机啊！
3: 你是说那不是传说？20年前就有人见过，可惜被大雪封在里头死了。我在这儿不求访问，给金口子看风水，等的就是这救也救的大雪啊！
1: 老伯父。
4: 大清出事，扶助被撵，就是能看给蛤蟆给哈，后人也能发大呢，这都是正点。
5: 咱能遇见，是咱的福气。陆阿子，不会有假。
6: 青山队，海队长，雷达！
5: 哎，这什么破电台嘛？天气变，他就犯病。
7: 局长昨天海车是要提前出山的，这么厚的雪，咱们自己都出不去。
8: 苦了几个月了，就等着青山能回家，真好。大雪把路都封上了，我们出不去。
9: 你咋像个婆娘一样的哭哭啼啼的？上头能扔下咱们不管吗？再说了，那附近沟里有上百个淘金客，他们的处境不也一样很危险？
10: 哎，刘队长，要不趁早咱们靠这两匹马把东西先拖出去，这样不嫌放着。
11: 过几天气温一降，出不去就麻烦了。
12: 这里不可能过冬，站长，早走，别晚走好。
13: 你们想过没有？万一这些淘金客不出山，硬是往峡谷里闯，那怎么办？
14: 听到请回话。
15: 哎，检查站，检查站，我是青山队，我是青山队，听到请回话，听到请回话。
16: 喂喂喂，
17: 这不叫你回怎么回事吗？你连信号都没有。
18: 这是谁？
19: 信号怎么样，队长？电话线断了，手机也没信号，真不知道该找谁了。这电台太破了。
20: 失去联系多久了？6个多小时了。
19: 雷达，你去写张纸条，让检查站的人稳住，我们很快赶到去。
21: 是。
19: 山地区农牧业气象广播电台，现在播报地区抗雪救灾指挥部的紧急通告：于昨日19点开始的这场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整个阿山地区。 有些风口地带的气温已经下降到摄氏零下45度，预计2-3天后将会出现更大的暴风雪，有可能创下新的历史记录。目前，很多通往山区的公路已经被大雪封住。阿山地区政府和驻军在车辆能够通行的牧区和乡镇设立了灾民救助站，政府要求牧民们尽快转移到救助站，以便及时救助。同时，要求无法集中的牧民坚持自救。
22: 不要放弃生存的希望，政府与驻军将会尽最大可能进行搜救。阿山地区道路中断，有大批车辆堵在途中，人员需要解救。24个下游快速救援，请报告，情况很危险。
23: 哎哎哎，江队不去，你们是？
22: 哦，我们是阿山地区林业公安处的，有紧急情况要向方组长当面汇报。
24: 雪太大了。
25: 让他们进来吧。不去，好的，现在情况怎么样？
26: 方书记你好。
25: 啊，专业一号，这位是青山队队长海拉提。金壳子，金壳子，快集中，沟边、河边出事情！快快快，走走走，大金娃娃不等人！快快快，走走走，金娃娃死了不如够！
26: 金壳子，金壳子，快集中，沟边、河边出事情！根据我们最后一次清查，这个地区的淘金客主要分布在这两个沟里。 由甘肃帮和宁夏帮组成，人数近200人。本来大雪封山之前，咱们有一次大规模的清山行动，可是没想到今年的暴风雪却提前了这么多天。
27: 这么多人被封在山里，按照现在的气温，他们一定很危险。

0: 山里窝的风，气温暂时不会太冷。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这些淘金客，他们不会往山下撤，而是聚居在一起，往黑风口里闯。
1: 这不是进不去也出不来的死亡谷吗？
2: 对，
3: 是的，淘金客们都有一种传说，九月的大雪在山脉上落不住，这样就容易找到大块晶石的位置。老金客们都很迷信这个说法。
0: 他们很有可能冲着这场大雪闯进死亡谷。
2: 这死亡谷以前确实出事过大金块，
1: 由于是天然形成的，可以说是无价之宝。我估计，他们会冒这个险的。
0: 如果他们硬往里面闯，有什么方法可以阻止他们？
2: 黑风沟检查站是通向死亡谷的唯一通道，可是那儿只有五个人，而且装备也很简陋。
1: 由于检查站电台已经陈旧，我们与他们已经失去联系。
0: 人命关天，王政委，可不可以调用边防巡逻的雪地摩托给他们清山队？
4: 可以，我马上安排，还可以给他们调两部新的军用电台。

0: 海队长让我们稳住，他估计淘金客很有可能要闯死亡谷。
1: 这就是党和粗汉的粉子，闯得过去，闯不过去就看你们的了。谁要是有善始嘛，这个粉子就是谁的。
2: 要是把他们都帅掉了嘛，我咋觉得不公平啥？
1: 哎，你知道啥呢？金叶佛了，那个地方嘛，进去的人多了就是损失呢。
3: 要是万一找不见大金子，咋们交代呢？
4: 叫我佛吗？大雪大金，既然老天给他这么个机会，我们就不能错过。
5: 马二姑说的对的呢，要是真的挖到大金子，哎，我们的裤子不就熬到头了吗？
1: 来，今天嘛，我们就以水当酒，等找到大金子嘛，我们把茅台酒趁虚的喝。
5: 来，
1: 你也跟上走啊，画个佛的箭头，到时候粉丝没有你的。

0: 这堂你哥都分了吗？
1: ！
2: 不该开枪！坐！
0: 施展不当人！
3: 施展不当人！

0: 只有几个受灾的嘛。
1: 秦三弟从哪冒出来的？
2: 是朱砂打死了。那
3: 是啥？秦岭选出的靖王，站出来！
4: 哎，朱大壮呢？哎，
5: 接着，
4: 庄哥，靖王呢？
3: 大家听我说，黑峡谷里有没有大金大宝？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今天你们闯过去，只有死路一条。我怀拉提和你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明白不少兄弟背井离乡来淘金，也是被逼无奈的。康雪救灾指挥部已经决定，绝不没收下山淘金客的金沙，也绝不强行收购。这一切为了什么？就是不希望大家把命白白的丢掉。再过几天，这里会有更大的暴风雪。
4: 金王他不跑到八王山那干啥呢？我不吃了。
6: 林队长，我们听你的，你说咱们就咱们。
3: 好，谢谢你们信任我。现在大家全部返回检查站，等待救援。
7: 男人们都到了，打饭去吧。
8: 大家都到了，
7: 女人们进来换
9: 换吧。
10: 慢点来。
11: 一人一勺，一人一勺。
12: 哎，慢点，慢点，来。
11: 等救援队来了，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这没什么东西啊，对不起啊。哎，慢点，慢点，来，慢点啊，来来来来，一人一勺，慢点来。
13: 迪哥。
14: 小周，你快去用心脏电台，马上给指挥部汇报这儿的情况。
11: 哦，是，
14: 快。
3: 哎，队长，那个家伙没在那些人里头，
15: 很可能是跟着卢大壮进了死亡谷。
16: 也罢，这是他们自找的。
17: 我没事，装得跟牛一样的。
18: 大叔，按规定，每一个救助回来的老人和孩子都要做一次检查，要不然我们不放心啊。哦，哈哈，
17: 那谢谢您啊，
18: 没事
17: 啊，
18: 再见。
17: 再见。
18: 下一位。
19: 我们组织了近百辆马拉爬犁，分别去四个牧业点，现在马上就出发。您看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0: 一定要注意安全。
19: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21: 各救灾点对灾情的初步统计已经出来了。到目前为止，大小牲畜一共死亡72000多，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20: 有没有人员伤亡的消息？
21: 由于及时设立的救助点，除了地质队有4名人员冻伤以外，没有其他人员损失的报告。
20: 王政委，
21: 到，
20: 可不可以用军车调用更多的草料？我们不仅要救人，而且要最大范围的救助牲畜。
21: 好的，没问题。
22: 王书记，这些物资和爬犁都是去黑风口检查站的。
20: 黑风口的路很难走。要找一个非常熟悉路的人才行。
22: 问题不大，我们把乡上所有的青壮年牧民都动员起来了，
20: 一定要准备充分，将近200人呢。指挥部不允许有人员伤亡报告。
22: 好的。
17: 哎，马乡长，我带你们去黑风口。
22: 你呀？
17: 啊。
22: 哎，不行不行，老太，你这么大岁数，这可是去救人的呀。
17: 就因为去救人，我才必须去。
23: 啥时候？
17: 黑风口的路都在峡谷底下，随时有塌方的可能。没有人比我更了解阿山呐。
20: 阿肯大叔，谢谢您。我听说你们家也受了灾。
17: 哎，我们家冻死了一些牲口，这个政府会帮助的，这个你放心吧。黑风口上有几百条生命，我一定要去。
22: 好了，
24: 你自己在那边抬来的三个，来，把这个拿过来。好了。

0: 等救援队一到，他们就可以安全离开了。
1: 蔡队长，我觉得你是自己骗自己。
2: 刘站长，你知道吗？在贾米拉的凶手就在那帮人里头，早到现在还生死不明，可能一辈子就那么躺在医院里，我们怎么再去救他们？
0: 队长，你说这些干什么？
3: 韩队长，指挥部要和你通话。
0: 我是海大底，我是海大底。
4: 情况我都知道了，救援队可能在10个小时以后到达你们那儿。
5: 另外，你必须立即把跑进山的逃进客全都追回来。
0: 方总指挥，这难度太大，恐怕我们
5: 不管难度有多大，
4: 只要有可能，我们必须尽全力救助每一个生命，这是我们的职责。
5: 我相信你，了解你的情况，只有你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0: 好的，我会尽力的。
5: 有情况直接跟我联系。
0: 是，
6: 队长。死亡孤独路我们谁都没走过，太危险了。
0: 我从小在阿山长大的，问题应该也不大。萨迪克、雷达，
7: 哎，
0: 你们准备一下，我们马上出发。
7: 是
6: 是，队长，多带几个人去吧。
0: 我们人手本来就少，这些人情绪波动大，不能放松警惕。
8: 队长，咱那几辆雪地摩托都没油了，咱们怎么走啊？
0: 这条路，咱们只能靠徒步了。
9: 都跟着我，小心点儿。

我们已经控制了绝大多数的。

0: 队长，他们疯了吧？怎么往山梁上走啊？
1: 这么走，一定有他们的道理。我看他们当中有人很熟悉阿山。
2: 哎，跟上，快点！
3: 大叔，一路辛苦了，喝点水啊。哎呀，站长，这个山谷里没有饭，没钱买一头难坏的。天气的变化谁也说不好。我看我们还是抓紧时间赶紧走。
4: 行行行，别着急，我正在安排。阿里木，你去看看，让他们抓紧点啊。
5: 同志，人都在这里吧？
6: 都在。
5: 哦，还有十几个人跑进山里去了，海队长已经带人去追了。
4: 往哪去了？
5: 死亡谷。
4: 什么？
6: 你说他们集死亡谷了？这就是传说中发现枕头金的地方，金客们把这里叫金子谷。我查过资料，在民国28年，也就是1939年的秋天，有300多淘金客闯了进去。后来由于发生雪崩，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出来。到第二年春天，尸体开始腐烂，山谷里所有生灵都被传染上瘟疫，连狼群都没有幸免。从那以后，
7: 当地的老百姓就管这里叫死亡谷，
8: 就是从这座山梁一直走过去的。
9: 哪是一道狼道啊，没人能活着走出狼道。
10: 你说的是狼道？
7: 啊，狼道就是狼族的道。对付阿尔泰山的雪狼，比人精明多了。山里有很多流动的穴位，只有狼可以来去走，而不会陷入雪坑。这条路非常危险。
11: 不熟悉狼道的人歹路是不能走的。20年前，那是雪灾，死了27个淘金客。当时救援队就是在一个山道带领下走狼道进去。我们马上腾出2个雪爬犁子进去，要不然他们会永远留在那个里面的。
12: 好，我立刻去安排。
13: 咱们这么做值吗？干咱们这行的，就是吃苦的命啊。
14: 我倒不是怕吃苦，关键是那帮金客的，全都是一些心狠手辣的家伙，为了金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15: 对，
14: 行了，拿着。您听我说，去年休假，我们打算一家人到乌鲁木齐转转，临上飞机了，想把那边的给病人做手术，把飞机给偷了。后来我埋怨他，可是他说以后出去玩的机会还很多，但是。

医生救病人，这样的机会是不能放弃的。其实，咱们做公安的也一样，那里毕竟有12条生命啊。

0: 喊垃圾！
1: 你们到哪里了？
2: 我们快到谷口了。
1: 救援队将在死亡谷谷口与你们会合。无线电台联系的频率是28563拐。重复一遍，28563拐。
2: 明白明白，我马上与他们联系。
3: 小心队长！
2: 快往下滚！
3: 行，我腿动不了了。
2: 三哥，你没事吧？
4: 我没事，可能电太摔破了。
3: 怎么样？不行，腿动不了。
2: 快把绳子拿来！
3: 是，
2: 这是通向死亡谷的必经之路。萨迪克，你和雷达在这儿等救援队，我还是抓紧追上他们。
3: 队长，让萨迪克和你一块儿去吧，一个人太危险了。
2: 不行，这里随时都可能出现狼群，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这
4: 儿。队长，要不还是等救援队到了再说吧。
2: 死亡谷的情况很复杂，早一点把他们劝回来，就少一点危险。
4: 队长，你一人不能去
2: 了，都别争了，这是命令。
5: 方书记，我们和海拉提他们中断联系已经有3个多小时了。另外，最新气象预报说有强冷空气入侵。如果在明天16点以前他们还不能出来，这暴风雪以来，死亡谷的温度就会下降到-50多度，到时候没人能够活下去。
6: 精兵，
7: 妈，这传说都是真的啊？
8: 真的吗？
9: 真的是，至少3天的18时。
10: 天子老大人那个，
11: 天爷，给咱打，给咱吃个金娃娃，这是娘银子的，金哥的关系你不的，
12: 金山高银山险，今天是给爹妈们，
3: 来，妈妈。

0: 来，
1: 赛迪克，我没事，你快穿上，
0: 我可以跑一跑，活动活动，就暖和了。啊，
2: 我真没事，我看你气色不太好。
0: 说啥呢？我好着呢，我去弄点柴火去。

0: 20年了，知道这儿的也就是我了。这是老天给我们赐下的个好地方。金爷，你是真正的高人啊！
1: 这还有口泉呢！哎，水是热的，怪不得这么暖和呢。
0: 冬外冰天雪地，冬里温暖如春。奴娃子，这是大金厨师的征兆。
2: 要走了，快点，快点，快点，拿过来。哎呦，看这头子也是淘金子啊！
3: 这些骨头架子都是我们的同行。二柱，
2: 哦，
3: 把他们再收拾一下，你帮哥挖个坑。
2: 行了，
3: 把他们都埋。
2: 好，秃秃，这边站。
3: 冷三娘，快先收拾。
4: 来，哦，哦，这刚咋这么多骨头夹子啊？哎，你在到洞里看一下去了。
5: 哎呀，你俩赔的很。
4: 哎呀，把帽子给盖上嘛。
5: 来来来，赔点。
4: 来，哎哎，慢点慢点，不要搞散掉了。
5: 来来来，
4: 杜大哥，
5: 慢点慢点，
4: 往里头，
5: 哎，吃一个，
4: 散掉了啊，慢点。
6: 大弟哥，你怎么了？大弟哥，大弟哥，死的，死的，你死这里了，师傅，大弟哥，大弟哥。 大弟哥，大弟哥。

0: 石头石头，你说话，就看你能吃藏不藏。要是电池能成金，你就变个金娃娃。
1: 静怡，不是说的一撅头下去，针头金就出来了吗？
2: 现在人都喝的亮眼睛没金星的嘛，就是有金子也挖不动了。
3: 站住！生气的话不要说。耳朵，你把大伙带下的干粮都集中起来，啊，定量分配。你们看行还是不行呢？
4: 我看行了，你们呢？啊，快些快些，走了，快回来。
5: 行吧，
4: 来来来，
5: 慢点。
4: 来，我可以搬你
3: 了。那就回家。
4: 哎，你的，哎，快点。
3: 耳朵，
6: 哎，
3: 你的东西留下，把茶烧好啊。
6: 青年，
3: 坐，我们干活。
4: 坐，坐，
3: 干活。
6: 那去。
4: 哎，是，我啥呢？啊，快走！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走？
1: 你为什么要跟伞呢？
0: 兔兔，你长得太好看了，我喜欢你呢，真的。
1: 你走开，你别过来。
0: 你不要怕，我给你看个东西。 这是真正的红宝石，金贵的很。
1: 我不能要。
0: 拿着它，拿着。我跟你说，兔兔，你不要看，现在谁都可以欺负我呢。一旦真东西挖出来，真正发财的就是我一个人。

0: 是董秘书啊，任局长。我是董事农场经理，都变个警啊。石头是同你说话，咱们一起唱。我是电视连通机，一路变个劲。哎呀，
1: 金爷，我一直把你像亲大大一样。我们是听汉你的，才跟上来的。你明白那啥？

0: 府户口没有发现白队长他们，引求指示。
1: 继续搜寻，当地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0: 狼道上天气变化无常，现在正在下着大雪。
1: 这是更猛烈的暴风雪到来的前兆，你们要抓紧寻找，一定要在16点以前完成营救任务。
0: 是。

0: 咱这前面有个人。
1: 队长，队长，队长，快把坛子们抓紧，快点！快，来，
2: 慢慢放，
1: 小心，小心啊！快，底部解开，
2: 解开，把袖口。

0: 哎呀，冻得太深了，恐怕拔不住了。这个，
1: 小赵，把马上了。
2: 是。
0: 什么？
1: 我在雪山干了10年特种兵，只有这个办法才能保住雷达双腿。

0: 阿里木，接点马血，快把雷达抬过去，来，快点！快把肚子里热的像个炉子，那么寒气拔出来，开最大限度，保住他的双腿。我在部队的时候就这么干过。
1: 来来来，拿毡子帮助凤过来。

0: 他醒了，雷达醒了。萨迪克，你说萨迪克，他怎么了？他在哪儿？
1: 在哪儿？

0: 刘站长，现在看来情况很严峻，你们要尽快找到海拉提和那些淘金客。根据阿坑老人的判断，我们大约在2小时左右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请指挥部放心，我们会竭尽全力在16点之前撤出死亡谷。
1: 一点吃的都没有了，实在是干不动了。
2: 哎，这枕头镜子到底有没有啥？
1: 谁知道呢？
2: 我们在这磨，白天磨黑的吧，连个警察都没见上。
1: 说饿不饿死到这了，我还有2个娃呢。吴哥，不行咱们就回吧。
2: 再不走的话，哎，我们就连白骨头架子一样了。
1: 确实的嘛。
3: 哎哎，咱尽说些丧气的话噻。既然来了嘛，能空手回去的吗？
4: 我快说了，就啥最后一朵朵了，不行我看我们大家坚持一下。
1: 咱们坚持，
2: 坚持，
1: 站住！
5: 你那么凶干啥呢？
2: 我们又不是你故乡来的。
6: 薛长子，谁怕谁呢？
7: 确实，就是。
8: 这些人那么凶吗？
9: 现在有啥好说噻？
10: 哎，你说这个话噻？
11: 打金之地不服血，这是天理。咱没见着，死战没着命。
12: 死的该是死，都是爹的你的话，把我们知道这里，你说会不会黑着吧？
13: 哎，打死你们！
14: 干什么去了？
15: 说谁？
16: 你
15: 打死谁？
16: 你杀人！
17: 哎，别跑！

0: 新春将至，丰收的喜悦充斥着农民的内心。
1: 老队长，咱这香菇可能卖个好价钱。
2: 这往外的媳妇儿往俄罗斯卖呀，
3: 他不收别人的也得收咱们的。
4: 可不咋的，
1: 走走走啊，
5: 走了。
6: 五毛钱一斤，
1: 啥？
6: 咱公司是按质论价公平交易。
7: 村委会，闹事儿了，
8: 这都解决问题了。
9: 你当支书的，你凭什么这理？
10: 这个事儿你整不明白，今后别管我叫舅。
11: 这事儿我们合同可都写了。
12: 还有合同啊？
11: 农户要严格按照公司的质量标准执行。
3: 这没错呀，那质量标准在哪儿呢？
12: 我的天哪，这签了合同咋这么多说的呢？
0: 面对未知的事物与村民的生气，他们并没有放弃。
13: 你整个合同，一天看800遍，
14: 真得活到老。学到了，
8: 儿子，香菇事你知道了？
9: 找信息？
8: 不是电脑那里还能管农民事？
3: 通过这几天我和蔡宝华的接触，我深深的体会到，这市场经济就是
8: 经济利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一。说白了就是赚钱。成立这个香菇协会啊，就是我们找到市场的最佳捷径。
11: 村官好当，可是这做生意嘛，那可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
15: 你们公司一共有3家合作单位吧？
8: 他们明年还要扩大订购量。如果你不和本协会合作的话，弄不好你真得鸡飞蛋打了。
11: 怎么倒好像是我来求你了？
8: 错啊，咱们这叫互惠互利，双赢。
0: 秦卫东、张宏杰主演。村官过大年。

0: 哎呀，反了，回去吧，舅父啊，给你买鱼吃啊，舅父，哎，
1: 虎子，
0: 哎，
2: 虎子，
0: 我告诉你，咱家这蘑菇质量那可是杠杠的，你可别把人家卖了。
1: 哎呀，我知道啊。
0: 那啥，那个。
2: 我告诉你，那碗蘑菇把年货给俺烧回来啊！哎呀妈，慢点儿！
3: 我知道了，
0: 这边小年儿，你早点回来，俺给你做好吃的。
2: 妈，你回去，
3: 走，哥，开门去，回去，回去吧！哎，老弟，再上好，快点，
2: 快点，
3: 都还得给我惯着后面，快点，
2: 你小子什么便宜都占，
3: 快点，
2: 走了，走了。
4: 啊，哈哈。

0: 谁稀罕这破支书？大过年的都不着家。
1: 注意点啊！
2: 哎，放心吧。
3: 快
1: 点。啊，
4: 柱子啊，还没完事儿啊？
5: 这不忙着呢吗？啊？
4: 啥时候完事儿啊？哎呀，这都腊月十三了，咱家一大堆的事儿。你光指着我，你想把我累死咋的？
1: 话说哪能啊？你说啊，忙我就回去啊。
4: 你这个人啊，就会耍嘴。哎，等你办年货呢啊，年纸单子我都给你写好，都给你叨咕叨咕啊。五个肘子，
6: 4只鸡，20斤猪肉，10条鱼，猪肝、肥牛肉，还有花椒。
1: 知道了，知道了。你说咱家每年不就那老菜样吗？是不是？
4: 少废话啊，妈溜给我回来。
1: 那忙我就回去啊。好嘞。

0: 出了
1: 呀，
0: 出了。
1: 二叔，您啥时候来的？
0: 看半天耗子了，要偷的话早都抓走了。
1: 哎呀妈呀，哪天我非得把这账堵上，老从那儿过
0: 进嘛。
1: 哎，当初啊选举那会儿您压根就不应该让贤，你说俺家柱子哪有您的威信高啊，
0: 小区咋不出来呢？装啊他呀。
1: 那咋跟您装？您是谁呀？这个胆他也不敢呢。
0: 少废话，人家
1: 啊上村委会了。
0: 那行了，你这耗子长得挺快呀。
1: 啊，
0: 伺候的挺好啊。
1: 走啊，让我慢走。
2: 放心吧，咱俩没问题。
3: 师傅买东西，我给你捎点年货回来啊。
4: 这公司的，这下可好了，
5: 我要出去过年咋过？
2: 一会儿我们家好毛毛帮让你帮我拉一下了啊。
5: 行，那没问题。
6: 哎呀，老村长，
7: 你这蘑菇还得晒好了吧？
8: 老村长来了，
7: 大不了冻了卖给谁呢？
8: 放心吧，晒好了。
7: 哎，
8: 老村长
7: 啊，
8: 咱这香菇真能卖出去啊？
7: 这什么话你这废话，这不是吗？怎么能卖不出去呢？
8: 这能卖个好价钱。
7: 来到年了，应该卖个好价钱
8: 了。哎呀，妥了，给我娘买鱼吃啊！
9: 哎呦天哪，给老娘买鱼吃！
7: 什么老支书老支书的？人大柱是支书，老管我叫什么支书？
10: 哎，老村长，你看去年没种过。后悔了，现在我也想弄大棚，要是种个蘑菇，那个菜保还能不能收了？
8: 演技了，
7: 还想想把式来呀？人家说不见兔子不撒鹰，你小子见兔子都不一定撒鹰，咋说像兔子小啊？整吧，
10: 好好，那明年我也种。
7: 我外甥媳妇往俄罗斯卖呀，他不收别人的也得收咱们的。
1: 可不咋的，老村长啊，俺大家伙儿啊都感谢你呢。你说要不是你给俺们找这么个好买主，你说大过年的人家放鞭炮，俺们不就得听那蘑菇往边上掉的响吗？
7: 我可跟你们说呀，卖完了蘑菇，小心你的钱，城里有小偷啊。哎，我卖点钱，
8: 放心吧，
7: 掏去。
8: 好嘞，放心吧，加小心。
7: 你坐着干啥呀你呀？啊，快下去！
11: 你咋来了？
7: 把你妈整一下，
8: 回去吧，
7: 别冻着他。
11: 冷的回家了，
1: 快
8: 回去吧。
11: 完这冷，
7: 快点把他整一下。
11: 快点，快点，快回家。
7: 来，走吧，走吧，走走走啊！
8: 走了，走了，村长。
7: 走走走走啊！小偷啊！
1: 慢点，你。
7: 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后面车飞的。

0: 别忘了防，别忘了防火保安全呐、啊！放炮仗的，放炮仗的要远离柴火垛呀！喝酒你喝多了就得住医院呐、啊，就得住医院
1: 啊！这么半天怎么还背不下来呢？来来来，背去！
0: 这两天我不是忙着呢吗？
1: 这么点词儿你说费劲，来来来来，背上啊，我正好审查一下。加动作啊。
0: 行。书记，我自己当手绢啊。
1: 行行行，
0: 瞅着啊。哎。咚不隆，藏，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才藏。这动作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我编的
1: 啊。
0: 过大年别忘了啊。要解腰啊！嗨嗨嗨嗨嗨嗨！你也会唱啊！哎嗨嗨哎嗨呀！哎嗨呀！杨八姐呀，有春呐，哪来的？
1: 这是扯哪去了？你这
0: 是？不是我这一紧张就整杨八姐游村上了。
1: 我发现整那外国溜的可强了，你整点正事儿是费劲。滚滚滚滚！我给你提词儿。啥事儿记得吗？
0: 不知道。
1: 干啥呢？干啥？
0: 一年之计在于春呐、啊，哎呀，
1: 咱雪乡村的生产不能靠贷款。
0: 明白
1: 啊？
0: 再来一遍啊！还是这个动作啊！
1: 啊，
0: 一年之计呀、啊，在于春呐、啊。
2: 你嗓门挺喝的啊，一进院就听他唱
1: 了。说你新写的词儿老背不下来，我帮你辅导辅导。
2: 那你抓紧背呀、啊。
0: 那，
2: 你说我就琢磨他哈、啊，说话磕巴，唱不磕巴，这哪股劲儿呢？你说。哎呀，全村蘑菇产量都统计出来了。
1: 这么快啊？
2: 哎，那还不快呢？
1: 辛苦了二叔啊。
2: 这说啥呀？
1: 顺子，来，先别练了。把这马上送到乡里给周俊办的头啊！
0: 哎，
2: 得抓紧去呀、啊！来到年根儿的，人乡里也得放假呀。
0: 嗯呐。
1: 哎，啊，嗯，知道了。行，嗯，
2: 咋的了？
1: 腊月让我回办年货呢。
2: 那你回去呗，都啥家还不办呢？还怪人催你啊？回去吧，这我定
1: 了。合适吗？
2: 有啥不合适的？回去。
1: 哎呀，二叔啊，你说有你做靠山，我咋这么幸福呢？
2: 少去。
1: 那我去了，二叔啊。
2: 去吧，
1: 我走了。
2: 啊。
3: 今天是小年腊月二，咱赵云上天，马上就要过年了啊！是你大村老大爷，大娘大。快来买啊！大老刘我甩卖了啊！快来买呀、啊！哎，雪乡村的爷们们，我的年货齐全，快来买呀、
4: 啊！我的相公啊，就把你那点破烂货全包圆了。
5: 哎，大老刘，你咋不懒，看咋收拾你啊！
3: 我操，一赖子！上次你买货还欠我一块六毛八呢啊！
5: 不要那个豆芽菜。
6: 来，
7: 班
6: 长，
7: 大姐，
6: 搬那边。
7: 一会儿一家
6: 家。下一个。
7: 这
6: 是谁家的？
7: 好。
6: 来，
7: 哎，
6: 慢点啊，放好。
7: 来。
6: 好。
7: 好，
6: 下一个，
7: 上来。
8: 25斤，25斤，扣10斤级，25斤，来，可以了，好，我们都来了，加油，来，老板，别，先别，来，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是您定的吗？不值压价。

0: 搞什么？给他走吧。来来来，
1: 直接，直接，
0: 走我这一接，慢慢速快，
2: 像不像你给价格太低？
3: 是啊，为什么也不涨呀？
0: 那不行，
2: 能不能再给涨点？
0: 咱公司是按制论价公平交易。
3: 这个太贱了，那当然大小不一样吃吗？
2: 咱们得商量商量，那
0: 质量不合格，卖不出去，你负责。
3: 是，那这玩意也不中啊，这价能行吗？太贱，这价格太贱了，太低了，
4: 知道吧？
3: 啊，今天
4: 吃好像要换菜呀，
3: 太贱了。
4: 走，来来，等一等，等一等。
5: 太贱了，干啥呀？
6: 小老弟儿，
0: 你是？
6: 哎呀，这家伙你这么做就对了，你不说他们才对了，吃谁你得向着谁呀、啊。你给蔡老板干事儿，你就得把住这关，多弄点那个，物美价廉的便宜货，不是吗？
0: 谁呀、啊？
6: 我跟你们蔡老板是屯亲儿啊，要那么一论呢，我还长他一份呢。
0: 你啥意思啊？
6: 那个，我们水乡村也是给蔡老板送香菇来了，你不收他的可以，我们的你得收吧啊。
0: 那鸿运公司对于乡亲们从来都是一视同仁，来后面排队去。
4: 来吧，这整些没用的了，我这质量好，我拿一箱子啊，
6: 给人拿，拿了给他看，
3: 真有帮个忙啊，
6: 多沉着玩儿
3: 啊，太贱了，
0: 这份还不错，5毛钱一斤，汽水瓶20斤，10块钱，
4: 啥？5毛？多少钱
6: 一斤？
4: 就这香菇5毛钱一斤？你没算错了吧？
0: 卖，要不一边想想，
4: 你卖，你这不杀人吗？
6: 找你们蔡老板，
4: 你又长
6: 了，这
3: 出来也能蔡老板出来，
0: 你考虑蔡老板，蔡老板，行行行，蔡老板，行行行，蔡老板，行行行，蔡老板，
7: 行行行，蔡老板，走走。
4: 赖了，咱今天不卖了，
6: 不卖了，
0: 不卖了，
7: 走，
0: 不卖了，
7: 走，咱不卖了，走，不卖了，
2: 完了，
7: 咱不卖了，
3: 不卖了行吗？
7: 不卖了，
3: 不卖了，走，
7: 再见了，咱不卖了。
8: 蔡老板。乡亲们都走了，他们不卖了。
9: 我要下乡，家里交给你了。
8: 喂，你好，鸿运公司。
10: 闹这儿了，
11: 闹什么事？我刚从那儿回来，
10: 一帮人把老
11: 啊，我知道了，走，
10: 村长，
9: 哎，别忘了办年货。
11: 哎呀，知道了。
12: 哎呀，你们收不收？没人收，
13: 怎么办呢？
2: 你说究竟怎么办呢？
3: 走吧，走不走？走吧。
11: 一个个说行不行？你们来找我干架来了？闹个头！一个个说行不行？
3: 行，
11: 怎么回事？
6: 你啊，老村长，你给我们当了这么些年主心骨，俺们大伙可都听你的吧？你说扣大棚，大伙拉着鸡用扣大棚；你说种香菇。俺们就种香菇，你还说你那个外甥什么媳妇儿是什么大公司经理，一下子还能出口俄罗斯，那我们就信你的了。这种完咋样？
11: 咋的了？
6: 大马勺全刷了，都是缺银不收啊！
3: 不收啊，怎么整啊？
6: 你这玩意儿
11: 没收啊？
3: 啊，都没收啊！
11: 你的也没收啊？
14: 你的也没收啊？
11: 都没收啊？
6: 说
11: 什么原因没收啊？
6: 说咱质量不行。

0: 你看那质量可是不行吗？你能是不行？打呀！打呀！我不得想想号啊！
1: 行，你就当我大声叫响，
0: 痛痛
2: 媳妇号你还不知道？
0: 什么态度你是啊？
3: 别别别！
0: 什么态度你是你？
3: 别别别！
0: 你不来解决问题吗？
3: 解决问题，等，
0: 打吧。 整吧，他妈空号！你打呀，是空号啊！真倒霉啊！你想起来，红运公司吗？啊，我找你们蔡经理啊，我呀，我是他舅舅。
4: 出门了，你这点背不背？你说在那儿呢？我就这点真背。你把那个，把他的手机号告诉我行不行啊？我是他舅舅，那一手机号还有啥保密的呢？我说，喂，喂，
5: 你这怎么整？你说这也不解决这年的过不？
0: 怎么办？
6: 我知道，大伙种大棚。 都不容易，我一定给你们解决。这些年我当这么多年村长，我坑害过老百行没有？
0: 对呀，也行，种树也行。
6: 我解决是不是得跟他通话，问他咋回事啊？我得通上话吧，是不是？你们先回去。
3: 不行，不行，那实在不行，这搞不懂了。
6: 那你们在这能解决问题吗？
3: 我们咋能解决？怎么能解决？
7: 上桌了，
6: 我上。
8: 村长，你给我解决吧，李子。
9: 老何，你往后去。
8: 好啊，你给我解决一个。
9: 村长解决不了，村长。
6: 干啥来着？
9: 那个什么，我们整的卖香菇过年呢，你说这也卖不出去，怎么？
6: 这不解决问题吗？啊，我问大伙，老村长能不能做，是不是好心？
9: 那是，那是。
8: 我先回去，啊，我跟村长商量商量，都回去吧。
9: 回去，村长解决，撤。赶紧，你哈哈，瞅啥回去吧。
6: 赶紧，你们家又养耗子，又养貂的，你那玩意儿。
10: 你家富裕。
6: 说啥呢？
10: 我没啥，反正你要给解决了，就没啥说的。
11: 走，
10: 不走，实在说解决吧。走，
11: 快快快，
10: 回去吧。
11: 回去吧。
10: 一定能给他们解决，这事儿。能给怎么？他指定能给他办。
11: 你别说了。

0: 二叔，你说蔡宝华怎么能这么做呢？
1: 钻钱眼里的人啥事都干不出来呀。他明明知道这么整非得把我装进去不可，可他还这么整，这不是钻钱眼里了吗？这不是只认钱不认人吗？六亲不认吗？
0: 二叔，你先消气消气啊，咱再分析分析。
1: 有啥好分析的？我找他去。
0: 二叔，要去也是我去，
1: 你去算咋回事？合同是我跟他签的，我跟他谈不明，我给你找他婆婆呀。
0: 二叔，你看你先坐下，你先坐下啊。
1: 我做什么？我
0: 二叔，你先坐下，你听我说，啊，你跟他亲近是不假，是不是？可是现在是经济行为，你说你真把他整急眼了，真不要咱们香菇，你说你能把人咋的？人家这是做生意。
1: 刚才这阵势你看着了吗？啊，你说我这辈子我啥时候受过这个气呀？我呀，我打一辈子雁呢，让雁天瞎了眼睛啊！我呀，这雁还是自个儿窝里的雁呢。
2: 二叔，你消息这么的，你在家里坐个镇啊，我去找他，我跟他也不是不认识。我问问他到底咋回事，行不行？
3: 行吧，你去吧，在那硬点咳着，我看他怎么下这个台阶。
2: 哎，那二叔，那我去了啊，你消消火，这岁数大了啊，
0: 千万别生气啊。
4: 哎，支书，你帮我拿个。你说这香菇现在还能不能种啊？啊，你看要不种啊，种我还怕赔，不种呢，你说我还想种，你说到底怎么办呢？
2: 不是你自己想好呗？
4: 没想好，想好就不问你了。
2: 这样，
4: 你帮我拿个主意。
2: 那什么，那你回去先想好，想好了要找我了啊。
4: 哎，这是。

0: 到底重不重？
1: 价太低了吧，
2: 傻迪，傻迪，你根本就是不想给俺娘看病，你就是跟俺过不去。你以为你大清早上走的时候没个好气儿的，哎，俺就看不出来了啊？我，你这个没良心的，我今天就死你身上，我就撞死在这儿。
3: 哎呀，哎呀，撒手！你说干什么呀？这吵吵把火，别人看着笑话是不是？
2: 俺家的事儿不用你管。
3: 五子。为啥不收啊？
1: 这不现在质量有问题吗？柱子哥，你瞅瞅，俺这货全屯子最好的了，他凭啥就给5毛钱一斤呢？这不坑俺家一样吗？你当支书的，你评评这理儿，这算咋回事啊？麻子不是麻子，坑人一样，什么他妈玩意儿？
3: 我让你先别急啊。
4: 这话说的真好听。别急别急，这赶上你当支书的家里有钱，你不着急哈？这大过年的，俺家办年货是等着钱，俺家治病还得要钱，眼看这些破蘑菇卖不出去，俺上哪等的钱去啊？
1: 少说两句吧。
4: 我，俺说都实话。
3: 我呢？
1: 啊，
3: 老太太又犯病了。
1: 可不咋的，
3: 你俩别吵了，你说整她又着急上火的。五子
1: 啊，
3: 我这还有点钱，先给老太太拿着看病。
1: 不用不用不用，
3: 拿着。啊，
4: 哎，
3: 那什么，就赶紧把他收拾收拾，两口别打了啊。
4: 嗯。
5: 两口打架没见过。
1: 干啥呀你？
5: 啊，
1: 走啊，支书。
5: 啊。
4: 呀，慢走啊，支书。
5: 赶紧拾掇拾掇啊。
4: 哎，那马上就拾掇。
1: 你咋还揣起来了？
4: 赶紧拾掇啊！
1: 哎呀，快点儿吧。
6: 你等会儿。再说没疼，疼没疼，疼没疼？
7: 你咋回事？我咋的你？
6: 谁
7: 疼
6: 没
7: 疼？
6: 谁
7: 疼？
6: 谁
7: 疼？
6: 你疼没疼？
7: 谁疼？
6: 疼
7: 没
6: 疼？
7: 谁
6: 疼？
7: 谁
6: 疼？
7: 干啥呢？
6: 干啥呢你？
7: 你
6: 咋回事？干啥呢？
8: 就你来正好，他偷我家鱼。
6: 谁偷鱼？
8: 这是什么？
6: 谁偷鱼？
8: 这是什么？
3: 拿东西给我上着！
8: 啊，走，走！他还不承认，臭赖子啊！
3: 看这点钱够鱼钱吗？
8: 够了，够了。
3: 那行，那他交给我处理了，好不好？
8: 行行。
3: 啊，那走吧。
8: 下回别偷鱼了，多大点事儿啊！整两条鱼还咔咔给我几电炮，真有意思。
6: 打你！
8: 你打我呀！你到支书那儿打我，那你打呀？怎么打了的？
3: 说啥呢？把作案工具拿着，跟我走。
8: 啊？干啥呀？干啥呀？你大过年你给我整哪去你呀？咱俩还亲戚呢，你得管我叫。
6: 你看我是，
8: 你看看这事儿，你非得给我整个地方去？
6: 你说这事儿他能怨俺吗？这香锅真能卖出去？我兜里俩钱，我何必去整一去？昨天他被我给打的。
3: 你能干啊？你偷东西偷出理来了？
6: 我也没说有理。
3: 你说全屯子这些人谁像你啊？40来岁娶不上的媳妇，就你这样谁敢嫁给你啊？那假孝心，20咋病你不知道啊？你心里最清楚你。行了，那余钱我已经给过了，赶紧二婶拿回去吧。我看再有下一次。

0: 好，乡长，那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哎，蔡老板，
0: 啊，
1: 这中午了，咱吃完饭再走吧。
0: 哎，不了不了，好多事儿等着我呢。哦，对了，等忙完这阵，我请您吃饭。
1: 不客气，不客气。还是那题话，建设和谐社会，发展农民经济。

0: 柚子哥，忙啥呢？
1: 哎呦，这么巧啊，蔡老板，是你啊？
0: 办年货去啊？
1: 啊，不是，我是找你办点事儿。
0: 找我？
1: 啊，
0: 先上车吧。
1: 哎，好了，你这么巧，你说。

0: 请进。
1: 哎呦，进来吧，我的蜘蛛大人。
2: 哦。
1: 啊。怎么样，我的办公室还凑合吧？
2: 挺带劲的。
3: 喝水。啊。
1: 喂，舅舅，是我，宝华。
4: 宝华呀，我正要找你呢。咋回事啊？那相公你咋说不收就不收了呢？啊？大柱子，大柱子是上个月换届选举我推荐他当书记的，我让他找你去的。那不唠大柱子，就说相公，那咋说不收就不收啊？他们去卖的时候吧，我还号召大伙儿，纵吧纵吧，保证有多少收多少。你看你这么一，那我这话不全说空地儿去了吗？你这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吧？你说，
1: 舅舅，您现在已经不当村支书了，就少管这些事儿。
2: 你这叫什么话呀？啊？那合同是我代表村委会跟你签的，我不管谁管呢？啊？推给人新上任的书记啊，让人一上任就给我开定啊？我啥时候办过这么窝囊的事儿？你说说，你是不是把我装个六门到底？那我在乡亲们面前成啥了？言而无信，威风扫地。啊，
1: 我过两天给你送年货去，告诉我舅妈啥也甭买了啊。
5: 你少来这套，我不要你东西。你把香菇这个事儿给我整明白了吧？我比吃啥都香啊。我跟你说，宝华，这个事儿你整不明白，今后别管我叫舅，我也没你这个外甥媳妇儿，你听见没有？啊！
1: 哎，舅舅舅舅，您啊就好好过个开心年，好吧？我现在忙着呢，您啊就甭管了，多保重，挂了啊。
5: 喂，喂，
6: 兔崽子，敢把电话给我撂！
7: 老，
6: 什么老的？说你老你乐意呀、啊？
7: 不老，
6: 废话。满头白发能不老吗？早虚。
7: 那我说啥呀？
6: 不说呗，磕磕巴巴老乐着啥呢？哎，倒杯水。
7: 嗯呐。
1: 柱子哥，您现在终于盼出头了，不容易啊。
2: 啥盼出头了？
1: 我没考上大学那会儿啊，我就看出来你早晚会把我舅公公给顶了。现在怎么样？如愿以偿了？
2: 这话你说咋说呢？这是
1: 我知道你呢是复员兵，又在部队入了党，那可是前途无量哦。
2: 哎呀，跟你这大老板比起来，是不是啊？
1: 说，眼红了？
2: 啊，那倒没有。不过以后等我有了钱呢，我要把。

0: 怎么会长成这样？我接电话。哎，
1: 柱子，跟他硬点磕着，我就在这等你消息啊！我就在村委会。兔崽子，刚才把电话才给我撂了。你那么着，你把你手机给他，我跟他说，我让他再给我撂一个。
0: 啊，不用不用，
1: 不用啊，那行吧，硬点磕着啊。
0: 行。我知道了啊，行。
2: 柱子哥，
0: 那什么，有事儿想问你一下。你说村里这香菇和你咋回事儿？这是？
2: 这事儿和你有啥关系？
0: 话说的当然有关系了，我是村里的支书，你说能没关系吗？
2: 柱子哥，现在呢是市场经济，自由买卖，你那支书管得了吗？
0: 不是，
2: 哎，如果呢要是你自己有事儿找我，没准我看在乡亲们的面上呢，我还能帮得了你。但是收不收雪乡村香菇的事儿，那可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我只能公事公办。
0: 不是，公事公办是不假，但是公事公办你也不能坑大伙吧，是不？
2: 我坑害大伙？你没吃错药吧？
0: 你吃错药了？不是，你说你没坑大伙，那你说一开始答应好事，你为啥不收了？你说弄大伙这年过呢？你说。
2: 好，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把话说明白。不是我不收香菇，而是咱村的蘑菇质量确实不合格，这事儿我们合同上都写了。
0: 不是，那还有合同啊？
2: 看，
0: 不是，那你这上没写质量标准的那种？
2: 有啊。
0: 不是你自己定的这是？
2: 那当然。
0: 那你这合同上没写清楚。
2: 你看，在这儿，看见没？农户要严格按照公司的质量标准执行，看到没有？
0: 不是，那没那怎么整的？这不霸王盒子，这不蒙大伙吗？这不是？
2: 哎，柱子哥，这话我可不爱听啊！我们说话可是要讲法律依据的。
0: 不是，
2: 柱子哥，公是公，私是私，我看这事儿你就甭管了。哎，要不吃完饭再走吧，小王。备桌客饭
3: 啊，好的。
0: 那就不用了，你也挺忙啊。那什么，蔡老板，能不能你把这合同给我复印一下？啊，
2: 没问题。
0: 行，那我回去我问问老村长到底咋回事，行不？
2: 哎，好，小王，复印一下。
0: 那不打扰你了，我走了。
2: 哎，那慢走，柱子哥。
0: 哎，再见。
4: 哎，真是无商不奸，无商不奸，挺好孩子，做起买卖来他咋变成这样呢？你说，
5: 我哪知道
4: 啊？谁问你嘞？
5: 慢点啊！这个，我说烫。
4: 哎呀，
6: 老板，给您旧公公的年货已经准备好了。
2: 旧公公先不着急，把这份先送给那新支书吧。
6: 哦，那好的。

0: 傅，你们是哪儿的？
1: 鸿运公司。
2: 鸿运公司那是蔡老板的人。
1: 对对对，蔡老板的人。
2: 这干啥呀？这是？
1: 年货嘛，给你们支书送点年货。你们支书行，有面子。
3: 这支书家吗？

0: 办明白，各个家事儿整挺明白啊。那鸿运公司把城里的大市场都运你家来了。
1: 外甥，你少在那瞎咧咧啊！咋的？说话你得有依据。
0: 还依据？这就是依据。这大猪肉贩子、大鹅、易拉罐，
1: 行了，什么猪肉贩子、大鹅酒的啊？鸿运公司大过年的想把屎亏了往我们家柱子上扣啊？没门儿！
0: 装不告诉，
1: 你跟人瞎白话。是你乌鸦嘴，走走走，不累疼就走。
0: 不是你这你怎么事儿啊？
2: 大伙儿听我说啊，我大柱子是啥人，大伙儿心里最清楚。香菇的事儿，请大伙儿放心。就是这个年不过，我也把这个事儿整明白。啊，至于这些年货嘛，我想请大伙儿帮个忙，一会儿帮我送村委会去，咱们抽时间送养老院。谢谢了啊！
0: 哎，有没有俺家一份儿？
2: 你听不懂中国话啊？啊，送村委会去。
1: 快点吧，送村委会去，愣着干啥呀？
3: 快快快！
0: 吸引这破娘们！

0: 起来！
1: 干啥呀？
0: 你，你给我起来！
1: 哎呀，干啥呀？
0: 你上面站着去！
1: 我要咋了？要站着呢？
0: 咋回事啊？啊，咋回事啊？
1: 什么咋回事？这不看见了吗？咋？
0: 我看啥了？我看着，站好。
1: 不早上上村委会去吗？那大伙儿蔡宝华签的合同，那香菇完事当合同到期了，没卖出去。我这寻思问问咋回事，不就这点事儿吗？这不就，
0: 他咋单给你送礼呢？啊，这不是整咱们的吗？
1: 不是，蔡宝华说我这不当书记了吗？过节了，他表示表示。
0: 柱子，我跟你说啊，咱八辈子没让你凑个脊梁骨啊，你这个支书啊是大伙选的，你可千万别干对不起大伙的事儿啊。我呀，可跟你丢不起那个人。
1: 媳妇儿，你放心，那我啥人你？你说你不知道，你说你把你气的，那你说我能做那种对不起大伙的事吗？是不是？放心啊。
0: 行。哎呀，这大过年的，挺大个老爷们也指不上你。行了，把那半年货的钱给我吧，我自个儿去。挠脑瓜子干啥呀？拿钱呢？
1: 啊，嗯，早上把钱放哪兜了给我？
0: 啊？嗯？那你放哪儿了？
1: 好像丢了呢。
0: 啥玩意儿？丢了？重说。你重说。
1: 那媳妇儿，那我说你别生气啊，我把这钱给小五他媳妇儿。
0: 啥玩意儿？小五的媳妇儿？媳妇儿，你跟小五的媳妇儿咋回事啊？
1: 不，什么咋回事？你瞎咋的？你听我说啊，小五他妈病了，他没有现钱看病，那你说看我能不管吗？啊！
0: 哎呀，二
2: 闹着玩儿掐架呀，这是。
0: 哎呀，二叔，叔，那个。那啥，那个他那个耳朵动了，我给他揉搽揉搽。
1: 我说多少回了，动了以后用血揉，你非得这么整你？你赶紧倒水去呢。
0: 哎哎哎，我倒水去，坐吧坐吧。
1: 二叔，
0: 二叔你坐，我给你倒水去啊。

0: 我在村委会等你消息，你跑家来了，我成了傻老婆等爷汉子了。你说咋个结果？你跟我说说呀。
1: 我去了。二叔，你是不是跟人签份合同啊？
0: 签了。当时他不签，是我主张签的。我说这么大个事儿不签合同哪行啊？私凭文书，官凭印，必须得有个合同啊。咋的了？
1: 合同写的啥你还记着不？
0: 好几条呢，那我哪能记住？那总的意思就是咱们种蘑菇，他收蘑菇吗？
1: 不是，你签的叫啥合同啊？那是一个霸王条款，霸王合同，对咱们现在特别不利呢。
0: 霸王合同？哪条吃亏了咱们？
1: 合同你带着没？
0: 在家呢，我能随身带那玩意吗？
1: 那行，我搁蔡宝华那复印了一个，你看是不是这个？
0: 是，
1: 嗯，你看乙方，乙方也就是咱们大鹏口。
0: 我知道乙方是咱们，你说哪条咱们吃亏了吧？
1: 你看，你看，就这条啊，乙方咱们大棚户啊，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质量标准。
0: 拿着手指头，
1: 乙方必须按照甲方的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否则甲方有权拒收。
0: 这没错呀，那你破破烂烂，你给人也收吗？这有啥错啊？
1: 不，啥就没错？那质量标准在哪儿呢？
0: 质量标准咋写？啊，还得写上蘑菇多大、多厚、多薄、多高啊？
1: 那当然了，你不写清楚，人家就有权不要你的。
0: 不是，那你的意思就是他凭这条可以跟咱们嘴上会气儿，是不是那意思？我的天哪，这签个合同咋这么多说的呢？
1: 你以为呢？你以为跟旁地那么容易呢？
0: 我哪有这知识？
1: 你不知道你问呢你？
0: 我上哪儿问去？上部队问你去？营房让我进吗？说他妈废话！
1: 二叔，你干啥去？你是干啥呢？
0: 我找蔡宝华去。
1: 你行了，现在别去了，现在在那气头上。你说吵吵完了以后，人真不熟你咋整？
0: 不去咋的？哑巴亏就这么吃着呀？大伙儿那蘑菇怎么整啊？
1: 我说你让我想想，让我想想。那行那行，
0: 走啊！戴帽子。
2: 二叔啊，你喝点水。
0: 喝啥水呀？方便我也喝不下去。
2: 这年过的。

0: 如今呢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你们应该懂吧？别说咱管不着人家，就是蔡宝华在咱们乡地盘上，乡政府也无权干涉人家生产经营权呢。
1: 是，我寻思乡长说话不比我们村长有力度吗？
0: 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可是话又说回来了，这也是你们的工作的失误造成的嘛。通过这件事啊，你们好好总结一下。不是咋的呀，连个合同都整不明白啊？
1: 这是怨我，是我整的嘛，是吧？
2: 乡长说的是，回去以后啊，我们一定好好总结。不过眼下你说大伙过年，这是大事儿，这是。
1: 就是得让大伙过好年呢，乡长啊。
0: 你们的教训啊是惨痛的，也很有普遍意义。过了年以后啊，我叫乡干部啊，到你们村搞一个调查，实事求是的写一本报，通报全乡。全乡的六个村都要引以为戒。
1: 行，乡长，只要帮我们把蘑菇卖出去，你全县通报我也认了。谁让我们把好关呢？我这火上大了，现在嗓子咽唾沫都疼啊！
0: 我乡长上哪儿给你卖去啊？你呀，净给我出难题儿。
2: 乡长有这么事儿，我问一下，听说蔡宝华要在咱们乡里建一个乡工生产基地啊？
0: 是咋的？这事跟你的事有啥关系啊？
2: 不是，当然有关系了。如果你让那六个村都不种香菇的话，到时候他收啥呀？他收不上来，这基地有啥用啊？
3: 对呀，
0: 咋说话呢？蔡宝华在咱们乡建基地是个好事儿，咱们乡六个村种蘑菇，你说我这个乡长在中间作梗啊？你们咋想的？
2: 不是，看乡长你别生气，是不是也是着急没办法？我这不和老村长寻思让你再重新给说和说和吗？
0: 你说啥？

0: 小声炮自己走的，自己的梦自己圆。我告诉你，你自己想辙去。
1: 都怨你，你说，我说不来吧，你非得来，这乡长也没辙，是不是啊？你说回去跟大伙怎么交代啊？反正我是不交代，你跟大伙交代吧啊。
2: 我也没法交代，真不好交代，乡长。
0: 实话实说。
1: 那行，乡长，那我就真这么说了。如果大伙知道乡里不管的话，那明年都没人种蘑菇。如果明年都没人种蘑菇的话，那乡里的招商引资这，是不是啊？
2: 乡长，其实这么说对乡里不利。
1: 二叔，咱回去吧，走吧。
2: 你寻思寻思，乡长，沾点墨，
0: 回来。
3: 哎。
4: 哎呦，郑乡长呀！哎呀，你好，你好。啊，
0: 我不是说了吗，建香菇基地好说，咱们乡政府啊会给你一路绿灯。我有个事儿啊，麻烦你帮个忙。
4: 哦，可是郑乡长，您的一句话就让我损失那么多，你于心何忍呢？不是不给你郑乡长的面子，这件事真的是很难办。啊，要不这样，你看行不行？嗯，等我回头向着雪乡村的村支书好好解释解释，您看成吗？啊，好，哎，行，好，拜拜。好你个大柱子！
2: 他咋说的？
0: 哎呀，除了蔡宝华那儿，你们还能不能想起别的办法？
5: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6: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7: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机营。新机营，72小时头皮畅呼吸。
8: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哎，同志，你找谁？
11: 找你们经理啊。
10: 事先有预约吗？
11: 预什么约？我才舅。
12: 舅老人家，你找蔡老板。
11: 哦，小王啊。你们老板在楼上没有？
12: 哎呀，他没在家呀。
11: 干啥去了？
12: 他到外面会客去了。
11: 你领我找他去。
12: 这
1: 姑娘，老爷子找他有急事儿。你说你要给耽误了，老板一生气不就炒你鱿鱼啊？
12: 那好吧，跟我来。哎，你们老板在几楼？
13: 哦，在咖啡厅。
12: 啊，您二位稍等，老板在里面陪客人，我进去通报一声。
11: 你让他下来见吧。
12: 啊，好，您别着急啊。
1: 等啥？听你来，他不得撩了？赶紧跟上啊！你说你。
14: 小
1: 朱，
14: 玩一玩，转一转。好，那么希望我们以后能够长期合作。
12: 打扰先。
4: 怎么把他领到这儿来了呢？啊，没什么，二位请，我马上就过来。哎，舅，舅，你们怎么来了？
11: 不上这来，我找不着你。我这，
4: 我在陪客户，那件事咱回家再说，行吗？
2: 不行，今儿个就得在这解决。我
4: 舅，
2: 不
1: 是，二位是蔡老板的客户吧？啊，我介绍一下啊，这是蔡老板的舅公公，我是蔡老板他们原来村的支部书记。哦，
15: 那这么说你们也是那个蔡老板要建蘑菇基地的母官了？哎，
2: 对对对，我是村长。
16: 二位是？
17: 我们是俄罗斯客商在国内的代理人，他姓刘，我姓张。
2: 哦，你们就收蘑菇啊？哎呦，太好了！
1: 请坐，请坐，请坐。
2: 我们雪乡村有的是啊，质量还好。怎么联系？
4: 舅舅
2: 有名片吗？
4: 舅舅，上场规则你懂不懂？啊，我看二位也累了，要不这样，我让小王先送您去宾馆休息。
12: 二位客人这边请，二位客人
4: 请
12: 来这边请。
4: 明天中午接你们去吃饭。抱歉，抱歉。
2: 那咱们怎么联系呀？
15: 那抱歉了，
11: 抱歉，
17: 抱歉。
2: 我们是雪乡村，雪乡村。
4: 舅，
2: 雪乡村。
4: 舅，您坐着。柱子哥，你这不是存心来搅局吗？

0: 二叔非得要来，我也没办法。
1: 外面的媳妇你坐下，你坐下。你说我撕楞寒天来找你，大伙都要把我吃了，你怎么那个蘑菇，你怎么说收就收，说不收就不收啊？
2: 你别着急，听我说行吗？
1: 我能不着急吗？
0: 你听我说行吗？
1: 我上当了。
0: 齐偶，这收不收蘑菇是公司行为，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了。再说了，您现在不已经不当村支书了吗？那干嘛还管那么多事儿呢？
1: 这什么话呀？我不是书记，我不还是村长吗？这合同不是我跟你签的吗？
0: 再说我不当村长，我还是老党员呢。
1: 你看二叔现在确有多梗，是吧？
0: 小哥，你下参我。
1: 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你说你这么做，这不是坑蒙害农吗？
0: 舅，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你甭管了。支书同志，我也给你句痛快话：如果你要觉得合同有什么问题，现在不是有仲裁部门和法院吗？我蔡宝华跟你说不着。服务员，买单。
1: 不买，买什么单？你不给我解决了，我今天就不走。 要不你就领我上你家去，叫你婆婆，叫你丈夫听听，你说你办的这什么事儿？你干啥去？啊？服务员，他走了谁买单呢？
3: 二叔，二叔，看来真的找个律师了。
1: 你认识律师吗？
3: 我个战友是律师。
1: 那走吧。

0: 合同看咋样呢？
1: 哼，这合同按照农副产品质量条约的相关规定，你们这份合同是属于当事人双方自行约定的质量条款，它没有违背合同方，也就是说呢，这官司你们输定了。
0: 那没别的辙了。
1: 大柱子，什么时代了，神六都上天了，如今是市场经济，你还以为像咱们在部队打篮球的时候呢？你瞧你这事办的，整个一个傻帽，就你还当支书呢？
2: 这个事儿，
1: 这事儿老村长要是放在你身上，怎么也不会上这么大当啊，对不对？你可得向老村长学习学习。
0: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还有事儿先撤了，下回你来我请你喝酒。
0: 哎，那什么，那你忙你的啊。
1: 行，
0: 那我不送你啊。
1: 走了走了。
3: 吃完饭走呗。
1: 老爷子，我真有事儿。

0: 这就是你找来的律师是不是？
1: 咋了？
0: 让他来磕碜我来了？
1: 不，二叔，你这说啥呢？这是你
2: 干啥呢？二叔，不，二叔，你干啥？二叔，二叔。

0: 二叔，二叔，二叔，你说你是干谁呀？我去，干啥呀？这啥时候了？这是？二叔，你说你这么大岁数咋的了？这是啊？你说这下午，你说你左一出右一出的，弄得说脑子乱七八糟的。你说你说这些有啥用啊？
1: 谁没用啊？你啥意思？你说我没用啊？
0: 不
1: 我老了，我没用了，是不是？
0: 不是，你听我说。
1: 啥意思？你不是，你不是，你不就说我没用了吗？
0: 你听我说。
1: 那你说，
0: 那办事不能缓急轻重吗？那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吗？你老钻牛角尖干啥呀？
1: 我钻牛角尖咋的？我钻牛角尖，我是说我有责任，我也没说你有责任呢。那说明我敢承担责任呢。
0: 不，现在这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但是谁追究你责任了？现在当务之急，咱们是怎么把大伙相公卖出去，是不是？咱以前走进死胡同啊，你不知道啊？
1: 我咋不知道啊？你找这个律师说的什么玩意儿？那是有那么夸人的吗？啊，那是夸人吗？要是夸的你脸发烧心难受，你乐意啊？
0: 不是，这是哪跟哪儿啊？这是
1: 哪跟哪儿的？我干这些年工作没受过这个表扬，有意见到直来，别拐弯抹角的，
0: 到直来就到直来，反正这也没人，你签了什么老破合同啊？那是上不来下不去的，那有了空你还不让说呀？
1: 老虎还有打嘴的时候呢，我知道你要看我碎塞子，我推荐你小子当书记就。

0: 让你抓我花瓣啊，端我下巴壳啊，我说我怎么跟你整不明白了？你说呀，
1: 跟谁整不明白？跟我大妈子整不明白呀？你去材料了？
0: 二叔呀，有完没完呢？
1: 没完，不要拉倒，我死了。
0: 你回来，你回来，兔崽子，你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雪地里，你想让狼套路我呀？你呀、啊？

0: 柱子，这是干啥玩意儿呢？
1: 这咋不进屋？这啥呀你呀？快走，快进去，快进屋。
2: 哎呀，这天！你瞅你啊，你虎啊你啊！你在外面站着干啥呀？回来不进屋？哎呀，瞅这一身的血啊！快吃饭吧啊！快进去！你干啥呢你？过来！你傻呀？站那儿干啥呢？喝点水，去去寒气啊！你看你身子虚，哎呀，快吃饭吧啊！都凉了
3: 啊！你说话咋这么没用呢？
4: 柱子，那公家的事儿，咱能干就干，咱要是干不了，就别干了。
3: 话不能那么说呀，大伙儿选我当了个书记，是信得过我。你说我连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那我都成啥了？
4: 你呀，就是瘦驴拉硬屎。
5: 兔崽子回来没呢？我这老脸叫他媳妇给我丢尽了都。你不能说说你儿媳妇吗？啊？啥市场市场的，你跟你儿媳妇也学会了还市场，我看你这婆婆当的窝囊。
6: 你咋跟老妹子说话呢？这事又怪不得她。
5: 你跟你儿媳妇说，这香菇事整不明白，那些大棚户能过好年吗？我也过不好年呢。你要这么的话，他没我这个舅舅，我也没他这个外甥媳妇，咱们一刀两断。
6: 这越说越离谱了。哎，这么晚了你干啥去啊？
3: 谁找我也不在。
4: 喂，谁呀？哎呀妈呀，儿子！哎，是儿子，儿子，咋的儿子？过年不回来了？哎呀，你别的呀，这可是过大年呢。啊，行，你爸在跟前呢，哎，让他跟你说两句啊。哎，是儿子，他说过年不回来了，你快接电话。是儿子，你快接电话啊，你快点。
3: 喂，儿子，咋都不回来了？
4: 全家都回来。
3: 学校有活动啊？啊，那行。我怎么样？还行。就是村里香，不是香菇事儿，你知道了？啊，这找信息，我上哪儿找信息去？啊啊，电脑，不是电脑那里还能管农民事儿？那行行行行，你赶紧帮我查查啊！啊，好好。你帮我查查啊！你查好了就爸奖励500块钱。好好，你抓紧啊！好了好了啊！那行行行，你不回来拉倒啊！
4: 别让我这回来，你别撂。喂，儿子，你咋不让孩子过年呢你呀？
3: 你吃饭吧，我先走。

0: 来了，村长。
1: 你们家垃圾多少斤？
0: 300多斤吧，一斤差5毛啊。
1: 150块啊。
0: 那
2: 呀，老村长，问这事干啥呀？
1: 我看看这些大棚户少收多少钱。
2: 村长，你是要给俺包赔都是咋的？
0: 说啥呢？
1: 你等着。
0: 走啊，村长。孟老村长，他也不是故意的，你瞎咧咧啥呀你？

0: 小伙子，这是王妈吗？啊，上网啊！啊，不会啊！
1: 会了，干啥的了？
0: 不是，是这样，小伙子，我想上我们找点东西，你帮帮我行不行？啊，
1: 那行行行，来吧，看吧。
0: 哎，谢谢你啊！
1: 来吧。
0: 要查什么网啊？啊，查一个黄网。
1: 啊？你要干什么？
0: 哎，对不起，不是，我说错了，是跟我说什么企业黄。
2: 企业黄叶呀，查西西那个啊，对，
0: 是农业的啊。哎，叫啥就查，别动啊。各地农民建立专业协会。

0: 老板，账算出来了。卖掉的那批香菇每吨节省了1300，这笔单子要是下来啊，咱们公司就要增收近20万。
1: 哎呀，我在想，怎么样才能消了老爷子的气儿？
0: 老板，你可从来都是公私分明的，追求最大利润是公司的终极目标啊。
1: 好吧，你去通知后勤，让他们包点冻饺子给加班的工人做夜宵。
0: 嗯，好的。
2: 笑话，谢谢你啊，我走了啊。
3: 哎，你还没给钱呢。
2: 哎呦呦呦呦，你这事闹的。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你看够不？
3: 哎，一块钱够了。
2: 谢谢你啊，我走了。
4: 哎，放哪出了？找刘大同，就是你们刘书记。啊，老赵啊，我想啊，咱们五个村啊，联合成立这么个协会，啊。我请你喝酒，好了，馋鬼，啊！不，你也照这想法啊？那好啊，这钱呢，咱五个村均摊，好不好？县长，啊，对我大柱子。
5: 行啊，大柱子，真有你的，成立香菇协会，这是件好事吧？
4: 那好，县长，那我就着手办了啊！谢谢县长。
6: 哎，
2: 大伙儿进家，大伙儿进家，听我说，听我说啊，咱先别讨论花钱多少的事儿。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咱们这些党员干部应该统一一下思想。
7: 直说，有啥想法你就直说吧。
2: 是这样，如今是市场经济了吧，这市场咱们村民懂吗？不懂。咱们这些党员干部懂吗？也不懂。如果要懂的话，你说能签那么样一份合同吗？那合同签的是啥呀？你说啥是市场经济啊？通过这几天我和蔡宝华的接触啊，我深深的体会到，这市场经济就是
8: 随行就市，在商言商，经济利益第一，经济效益第一。哎，说白了就是赚钱，别的都瞎扯，是吧？这咱们可倒好，你说那合同签到最后又是找亲戚，又是找领导，最后咋的了？这不还是不好使吗？以后啊，咱们谁也不找，咱们找市场去。
9: 咋找啊？

0: 成立一个香菇协会啊，咋找？成立这个香菇协会啊，就是我们找到市场的最佳捷径，这样我们就能进行统一的管理、统一的经营、统一的价格和统一的销售。哎，把卖方市场变成咱们买方市场，变被动为主动，把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咱们手里。我已经和另外几个村的村长和书记已经打过招呼了，他们也同意我这个想法，希望这个协会尽快地建立起来。我想这样，咱们过两年以后把牌子就挂出去，大伙说怎么样？二叔，你说呢？二叔，
1: 我说啥呀？我说你用不着拐弯抹角的敲打我，我不就是合同没整明白，叫你抓着画把了吗？还一整什么找亲戚、找领导，那不找亲戚、不找领导找谁呀？你找八竿子拨了不着的人，人家搭理你吗？我知道，香菇这个事儿没整明白，但是我把话撂着，我绝不让乡亲们吃亏。卖不上价这个差额我补上，实在不行我全买了，我一称称往出卖，卖不了我自个儿吃，吃不了我腌一上。
0: 二叔是开会呢，这
1: 我知道，我老了，脑瓜子不好使了，跟不上趟了，过了这个坎儿我就辞去村长，让给你们小青年干。
0: 你看二叔，
1: 补充一句，你不是要成立什么香菇协会吗？我不反对，该支持你我照样支持你小子。
0: 二叔，二叔，看啥啥你看看去，你说你跟个干部似的。嗯呐。刚才我说什么了？我
2: 你不说他找亲戚找领导吗？
3: 你还说人合同没签明白呢。
0: 是不，我说了吗？
4: 说了
3: 说了，
4: 刚才说的吗？
0: 说老村长啊，都是被这香菇给闹的，你说这火上大去了。那什么，我宣布一下啊，要包赔损失的话，那算我一个，不能让老村长一个人啊。
5: 对，不能让老村长拿钱。
0: 不，话说回来，凭什么让咱们赔啊？你说，我跟你们说啊，只要香菇协会一成立，我让他蔡宝华主动找我来。我跟你说，这你们走着瞧你们。二叔，
6: 老板。咱们上次接待的两位中介商来电话了，他们说又和俄罗斯的三家企业签约了合同，
7: 干得漂亮。
6: 可是这样一来，咱们原料缺口就明显了。现在的农民可是自主经营。
7: 嗯，有道理，自主经营。哦，对了，小王，你去给我准备一个年货包。
8: 嗯，好的。
7: 该去看看舅舅了。

0: 你整那个合同，一天看800遍，老看那有啥用啊？
1: 这话说的，我合同没签明白，我不得好好研究研究它。哎，真得活到老学到老。知识结构不行啊。
0: 啥不行？
2: 你不懂。
0: 你懂。
1: 看看，别给我长出泡来呀。
0: 哎，挺好的，再拔一会儿吧啊。
1: 哎呀，不得劲儿，拔去吧，不要了，拔去吧。
0: 哎，挺好的。哎呀，你都一天没吃啥了，听话，起来，我给你拿衣服去啊。起来，穿上衣服，吃点饭啊！
1: 我说不吃不吃的，你吃吧，你
0: 这个死老头子，四六五懂。

0: 以后把这些村里村外给我贴满了啊！贴
1: 这么多，啥用啊？
0: 啥用？我估摸着蔡宝华这两天该来看二叔来了，我就想让他知道咱们先苦先累的事儿。
2: 他
0: 知道了，知道了你，知道赶紧的啊！知道了你，哎呀！
1: 蔡老板在吗？啊，我是谁？我县委办公室。嗯，在下屯了。哦哦，啊，没事没事没事。
0: 说来就来了，你还。顺子，顺子，来来来来来来来。蔡宝华来了，你现在马上到二叔家门外给我盯着啊！蔡宝华来了，马上告诉我，听没听见？
1: 那我见着老支书，我说啥呀？
0: 说啥说，别让他看着你。
3: 拿走，我没你这外头媳妇，这合同整的我威风扫地，你还给我送什么东西啊？我能吃下去了吗？我给你婆婆宣布了，香菇的事你给我整不明白，咱们断绝来往，从此往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1: 哎，
4: 秀子，
1: 你干啥去？
4: 二叔，你来了，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5: 少扯。
6: 我向你辞职来了，辞职。嗨，俺也不懂你们的事儿，反正啊，是把你舅舅气坏了。他和大柱子这两天也闹记记呢，听说是为了成立啥香菇协会的事儿。
7: 哎，舅妈，他们这香菇协会怎么成立的那么快呀？在扩张局注册了吗？
1: 这个我可不懂。
8: 喂，郑乡长，是我。<笑>有件事我想问您一下呀，就这个雪乡村办了一个什么香菇协会的事儿，您知道吗？
9: 是啊，这是一件好事嘛。
8: 是咱们乡，不是咱们县的新生事物。这样一来啊，我看你那个基地就不用办了，产销对接了吗？
9: 像这样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也是咱们乡的新亮点呢。
0: 喂，这个蔡宝华，是啥人啊？首先逗我笑，你看，直闹都起回来了。二叔，你看，
10: 二叔，我问你个事儿，蔡宝华是不到家里来了？
0: 你怎么知道？
10: 别问我咋知道，我还知道一会儿准上这儿来。
0: 看你了呀，瞅你长得好看呐。
10: 你话啥？你说，你说，你还别不信二叔，他一会儿指定来，他要来了以后，我再整不明白他，我跟你一块上乡里辞职去，行不行？
0: 行吧，信你小子一回。哎，
10: 二叔啊，你说你咋还真生我气呢？啊，你跟我真生气，你不得气死啊？是不是二叔？来，我麻烦麻烦。
0: 走吧，老板来，少虚。
10: 赶紧老头儿。
0: 那啥，蔡老板来了，
11: 上村委会来了。
10: 嗯呐，
0: 怎么样，二叔？没说错吧？
10: 真让你说着了。
0: 硬点跟他磕了，我侄子您，那放心吧。
12: 哎呀，舅舅也在呀。
0: 哎呦，蔡老板。
12: 啊，柱子哥。
0: 哎呀，稀客稀客，大驾光临，大驾，有事远迎，请坐，请坐。
12: 哎呦，你这儿可够热闹的哈。

0: 啊，那什么，那个乡里不成立一个乡公协会吗？让我当第一任会长，你看，这营业执照都下来了。
1: 喝水。啊。
2: 这才几天啊，怎么那么快？
0: 只争朝夕，只争朝夕啊。
2: 祝贺你荣升！
0: 祝贺啥呀？小官，小官。
2: 不过你现在一身兼双职，可够你忙活的。
0: 为人民服务嘛，啊！
2: 柱子哥啊，村官好当，可是这做生意嘛，那可不是谁都能做得了的。如今的市场是买方的。哦，对了，什么是买方市场、卖方市场，你懂吧？如果你要是没有一个大的企业给你做靠山，那恐怕你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0: 你说的没错，作为一个以农业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如果离开了我们这个基地做后盾的话，我想是不是啊？
2: 你啥意思？
0: 没啥意思，这就是市场啊，是不？
2: 说穿了吧，你这个心知书费尽心机，你还不就是想把那些香菇卖到我的鸿运公司吗？对吧？
3: 哎，你说的也对，但是也不全对啊。蔡老板，你们公司一共有三家合作单位吧？
0: 他们明年还要扩大订购量，总计需要大约有几千吨吧。如果你完成不了的话，人家就会另外寻找合作伙伴，对吧？如果你不和本协会合作的话，我还真不是吓唬你啊，说句不好听的，弄不好你真得鸡飞蛋打了。
3: 哎，你不想让我取代你吧？
2: 我还真小看了你。
0: 哪里，这都是跟你学的嘛。
2: 嘿，这绕来绕去的，怎么倒好像是我来求你了？
0: 错啊，谈不上谁求谁，咱们这叫互惠互利，咱们俩这叫双赢。
2: 好，我愿意和你的协会正式谈判，签订常年供货合同。
0: 哎，还是聪明人好办事啊。啊，
2: 不过这个原料基地嘛，啊，
0: 原料基地的事儿你不用操心，只要和本协会合作，原料基地事儿我们协会全包了。
2: 好，咱们成交。
0: 哎，我还有个条件。
2: 说。
0: 是这样啊，为了扶持好大棚户种好香菇啊，你们公司要提供技术上的支持。
2: 没问题，我们一言为定。那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跟着蘑菇协会签约呢？
4: 慢着。哎，
5: 舅舅。
4: 你别舅舅去了，我现在是以村长的名义跟你说话。
6: 坐上说。
4: 眼下乡亲那么多的香菇不收，还签什么合同啊？啊，大柱子。啊，
0: 这也是我们村委会的决定。
4: 要签合同的话呢，也不能签你那个合同。我们不懂合同，也不会抠字眼。你不是说你那个战友是律师，你委托他给咱们起草一个什么合同吗？
0: 啊，蔡老板，是这样，我们香菇协会啊聘请了一位律师，他在为我们起草一份合同，这份合同呢对你和对我都有利，等他打出来以后我拿给你一份，你觉得合适我们就签，如果不合适我们不签，你看怎么样？
2: 可以，没问题。
4: 你看这多好，有个中间人吧，出现问题省着打嘴仗。你就说这回吧，乡亲们起早把蘑菇给送起来，你一个质量不好就不收，白跑一趟，把我给装里头。
2: 舅舅您听我说，是这几年我是挣了些钱，可我容易吗？您知道我吃了多少亏，上了多少当，被别人骗过多少回吗？
4: 我知道你挣钱不容易，外甥媳妇儿，老农民挣钱容易啊，起早贪黑爬半夜呀。就说这回吧，你嘴上一会气就说质量不好就不收了，那我瞅着蘑菇他们走前我看了挺好的呀。走走走，我领你去看看。你，哎，来来来。
2: 哎，好，舅舅
4: 我领你去看看。
2: 您别急，
4: 这个事
7: 儿。哎呀，二叔，哎呀，你可让我过了这个火焰山呐！

0: 谁来了？睡着了呢。哎哎，起来起来，
1: 啊，
0: 洗脚洗脚。
1: 啊。
0: 你咋睡呢？哎，烫不烫？
1: 还行。
0: 烫不烫？
1: 嗯，不烫。
0: 嗯。
1: 媳妇儿啊，
0: 啊，
1: 等明天和蔡宝华签完这合同，年前我就没啥事儿了啊。
0: 啊，
1: 年前这些天把时间我都给你，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好不？
0: 这还行。
1: 嗯。
0: 哎，好了，行了。
1: 哎呀，你可辛苦了你。
0: 哎呀，没事儿。
1: 嗯。
0: 哎，行了，那个。去擦擦。
2: 嗯。二叔，那合同给他有四五天了吧？
3: 五天。
2: 五天了，
3: 嗯，
2: 人说好了三十前应该给咱们信儿，你说那合同签的对他也没啥不利呢，怎么还没动着呢？
3: 急啥呀，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2: 他说不行，给他打电话。
3: 别中，我挂一
4: 下。你这
3: 唱唱，别唱的说，
4: 外边来了一
3: 唱啊，
4: 一帮人呐，哎哎呀，
3: 少扯烟儿，要接他。
4: 呼呼啦啦，挺吓人呐，丫儿哟！
2: 干啥呢？
3: 你咋个磕巴上的呢？
2: 我这唱，
4: 我怕挨揍，没敢问呐，丫儿哟。
3: 嘴是来了，走走走走走，
2: 看着。

0: 能够让我们乡亲们高高兴兴过大年，我们呀准备边收香菇边签订协议。你呢是甲方，你就发个话吧。
1: 辛苦了，辛苦了。哎呀，这回大伙儿过年心可就踏实了啊。哎，
0: 这回你高兴了吧？
1: 那是那是，
2: 收香菇。
1: 哎呦，快快快，
0: 走，
3: 那还得守啥呀？走吧。
4: 观众的重要通知啊，种蘑菇的大棚户注意了啊！
5: 香菇收了，咱们把合同签了，村委会招待他一顿饭，你想吃啥和你点。
0: 好啊，柱子哥的饭不吃白不吃。
1: 啊，我这香菇多。
0: 我才不吃香菇呢。
1: 多抠啊，多抠啊。
0: 好的，
1: 给人吃蘑菇啊。你看怎么了外头啊，
6: 走走走，看看
7: 好远，看看
8: 我的了，
9: 我干你都走了，
10: 走村长了。

0: 回事？怎么回事啊？啊！
1: 你得给俺做主，
0: 咋的了？
1: 他们都一等二等，凭什么给俺三等？
2: 我们公司是按制论价，所以请你理解。
1: 啊！我不理解。
3: 你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董事长啊！你得给俺做主，他们都
4: 什么蘑菇？这是
0: 上次不收你的蘑菇吧？你有意见？这次来收来了吗？你又掺假馅，你想干什么你？
3: 啊！

0: 你说你种的钱卖给谁去？大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1: 是
2: 是
3: 是，
2: 叔叔说
4: 对
2: 对
4: 对
2: 对。
5: 乡亲们，我和我公司的同事们为了能和大伙儿一起联欢过大年，我们把年货也带来了。
6: 好，
7: 乡长，
8: 又来了。
9: 现在我以香菇协会法律顾问的名义宣布，香菇协会和鸿运公司的长期协作合同充分体现了当事人双方的意愿，合法有效。

0: 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邀您收看精彩影片。
1: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2: 百年抗新抗病毒口服液，用于流感、风热、感冒，不含防腐剂。
3: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液，
5: 灰指甲不用拔，甲泰康盐酸阿莫罗芬茶剂专治灰指甲。
6: 我是这片土地，五千年文明在这里生根，亿万生灵在这里繁衍。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水乡，从热带雨林到戈壁绿洲，每一个生命都是我的孩子，每一片绿叶都是我的呼吸。你们深知守护这山和湖海，方能生生不息。你们用智慧守护我的容颜，垃圾分类，绿色出行，节能减排。

0: 这不是牺牲，而是选择，选择与我共生，选择给未来一个答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不是约束，而是承诺，承诺绿水青山永续，承诺美丽中国永存。
1: 乌灵乌灵，治疗失眠，乌灵胶囊。
2: 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3: 三鱼钙胃平片，收心反酸嚼上几片。天津立生制药。

0: 中国好粥选银鹭，光影星播客由银鹭独家冠名播出。
1: 电影共享美好生活，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齐溪，非常高兴能够带着我最新的电影作品《魔方小姐》做客光影星播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请大家和我一起看一看电影频道在这一周准备了哪些好看影片。在漫威宇宙众多超级英雄中，我最喜欢蜘蛛侠这个人物，因为我觉得他最贴近我们普通人。和其他很多出身不凡的漫威英雄相比，他不是天生的强者，而只是一个普通的高中生，这让观众更有代入感。讲述蜘蛛侠故事的电影上映过很多部，本周我们就将在电影频道看到2017年上映的科幻动作片《蜘蛛侠：英雄归来》。和我一样喜欢蜘蛛侠的朋友们一定记得收看。
2: 有钱有势的人向来都为所欲为，我们这些人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世道在变，我们也该变变了。
3: 那帮家伙盯上了损害控制波，用从那儿偷来的东西制造那些武器。
4: 那个长翅膀的家伙显然是武器的源头，我得抓住他。
2: 现在突然之间冒出个穿红色紧身衣的小畜生，自以为能将我打造的一切摧毁，你再敢插手，我会杀了你。
5: 准备起飞拦截，开始行动。
2: 看到飞机了，不过总感觉有什么在拽我。
6: 我之前低估你了。
0: 小罗伯特·唐尼，
3: 这次一个都不能让他们跑了。
0: 汤姆·赫兰德，迈克尔·基顿。
7: 到此为止，你被捕了。
2: 你只会瞎掺和，却什么都不懂。
8: 但我知道把武器卖给犯罪分子是不对的。
2: 休想叫我空手回去。
0: 7月20日周一下午，电影频道为您播出《蜘蛛侠：英雄归来》。
1: 还记得在看老电影《画皮》时，我被演员们精湛演技完全带入，让我既揪心又焦急，脑海中一直在想，怎么妖怪还不被发现？我想。这就是好的表演吧，能够让我们的情绪跟随角色波动起伏，感同身受。本周经典之夜，让我们再次走进这部影片，欣赏精彩表演吧。
9: 小姐，请你高升，真是人间哪的几位文。
10: 公子别走，你要保护我。
0: 鬼迷心窍，人心背离。
11: 相公也是的，读书也不在乎这一会儿啊，就好像花园里藏了什么宝贝似的。
2: 冰河，
10: 我堂堂学政使千金，岂可为人铁石？他无我，有我无他。
0: 一叶障目，迷失自我。
2: 你跟我走。
0: 如梦初醒，为时已晚。
8: 大哥，他不是人，是一个要挖你的心
3: 吸你血的鬼。
10: 你是不是抬举？
12: 救命啊，救命啊。
0: 7月26日周日晚间，电影频道经典之夜剧场为您播出画皮。
13: 随手关灯，养成良好习惯。